细腻的丝织匹料尽显时代工艺，日常御用器物复刻皇家百态，金银货币、丧葬遗物则映照出明代的经济制度与

0: 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呐、还有文旅集团呐、去预约，
1: 可以在小程序上也可以预约哈。
0: 啊，
1: 确实，因为这几个陵区之间距离还蛮远的。我上次问了一下，说这个就是要去参观，还得坐电瓶车，这要走的话，这且走的哈。
0: 有的相距七八里。

0: 都是在民国初年，或者晚清，那时候画的。
1: 可以，大家可以。

0: 文化的名人，那么他们就来到十三陵，来这个野游，来秋游。
1: 嗯。
0: 那么他们就到了长陵了，在中午的时候，在长陵东边，他们一块野餐。
1: 嗯。
0: 在野餐当中呢，因为无海。

拱形的旋动痕迹，当然它的旋动没有塌方，有一个痕迹，到现在我们要看还有呢，觉得说这是一个线索，可以进行发现。

0: 中央文化部这个文物局的这个文物保护处文物处的处长陈自德，
1: 嗯，
0: 还一个是北京市文化局文物组的组长朱新涛，
1: 嗯，
0: 由这三个人呢再次去考察，最后确定。那么这三人去到十三陵考察之后啊，就认为还是发掘定陵为好，
1: 嗯，
0: 说这个如果定陵发掘呀，说不成功，那么呢再发掘这个县陵，
1: 嗯，
0: 所以呢国务院最后还是同意了就是发掘的定陵，
1: 嗯。

0: 来也是不敢进去。
1: 哎，
0: 为什么不敢进去呢？首先啊，就是民间有很多的传说，有的说了说里边啊有翻板，
1: 嗯，
0: 说你人踩上之后，那翻板一翻，
1: 又
0: 就掉到底下，是
1: 更下层去
0: 死了。
1: 哎呦呦！
0: 还有的说里边可能有毒气，有这个箭啊，
1: 嗯，
0: 弓箭。可能有毒气等等说法不一，嗯，那个
1: 这不是盗墓小说里头都写的这个吗？
0: 那么除了民间的传说，对这个考古工作队员啊，有这个产生顾虑之外，
1: 嗯，
0: 那么还历史文献也是有记载的。
1: 哦，
0: 你比如说《史记》，
1: 嗯，
0: 记载秦始皇的陵墓，他就有这个记载，
1: 嗯，
0: 说令将作这个那个设置这个弩师，
1: 嗯，
0: 啊，就是有弓箭。说近者折射之啊，有所穿近者折射之，
1: 嗯，
0: 就谁要是挖这地下宫殿然后进去了，那弓箭就射给射死了。
1: 哎，
0: 另外呢汉书里边记载说这个王猛他不是篡汉吗，
1: 嗯，
0: 王猛他曾经啊下令就是把汉哀帝啊刘歆的生母定陶王丁姬的墓给他挖掘了，
1: 嗯，
0: 结果一挖开之后啊，这文献记这个书里边去记载说这火焰这直喷四五丈高
1: 火
0: 啊，所以这叫伏火。
1: 嗯，
0: 那么这有文献记载，还有民间的传说在这儿，那么考古工作人员就当时很重，
1: 不敢
0: 轻易的进去，
1: 肯定的。
0: 怎么办呢？就说先找个找个附近找一条狗，
1: 找个
0: 说给它放进去，狗进去要没事儿，人进去也没事儿啊。结果这狗啊，说什么你不进去，弄不进去，
1: 狗也害怕。
0: 后来又说要不然找从附近村里边找只鸡吧，
1: 嗯，
0: 找一个大公鸡，
2: 嗯，
0: 然后说进去，但是鸡呀，它在暗处，它往明处飞，
1: 嗯，
0: 所以刚扔进去就给飞出来了。大家说那还是人进去吧，当时就是，
1: 哎，

0: 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香饭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2: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3: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继续收听 FM 102.5城市广播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大明王朝，今年呢是定陵考古发掘70周年，我们一起来寻着文物的足迹解锁被珍藏的大明文明密码。

百年的地宫遗珍揭克沙，一件件出土器物串联起明代文明图景，逶迤的皇后服饰镌刻宫廷礼仪，细腻的丝织匹料尽显时代工艺，日常御用器物复刻皇家百态，金银货币、丧葬遗物则映照出

明文明密码。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原十三陵特区明代地陵研究会会长研究馆员胡汉生，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勾超。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大明王朝留给了我们哪些文明的回响。向着阳光说了，十三陵是明十三陵，昌平的这个明十三陵是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陵寝建筑群，应该也是解码明文化的关键实证之一了。然后刚才您说的那个汉白玉石雕的大门，朋友们发了这个图片在聊天室里头，我们看说这可不是一般的大门，这个大门是用整块汉白玉石雕的，非常的这个大。陈明迪说了，胡老师您是研究明朝历史包括十三陵的资深的学者，著作有很多，成果卓著，把胡老师研究的成果还有您出的这些书啊都给我们放在聊天室里头，大家一起来分享。玉溪银城说，他说这个说到这个十三陵这个地宫啊，我也参观过几次，说对地宫里头几个巨大的青花瓷大缸很关注，炎炎夏日进入地宫第一个感觉就是太凉快了，不只是凉快，我进去我就觉得有一种这种阴风吹来的感觉，可能还是因为在地下的这个缘故，所以它确实是。然后说这个明王朝在这个文化艺术领域也是彰显了这个繁盛之象，定陵地下宫殿出土了很多文物，等级也很高，其中皇帝的金冠和皇后的凤冠是众多文物当中的显眼包，不时的是在国内重要的历史文物大展当中亮相，是名副其实的一对明星文物。确实是。葛威龙也给我们发了这个万历皇帝和他的这个两个皇后的，当时有那个有宝座是吧，发掘出来的这个老照片，还有包括青花龙

0: 呢，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了一个什么结果呢？虽然他在位48年，但是长期不理朝政，不见大臣，不批阅奏章，这也是万历朝一个重要的特点。万历呢，是明朝16位皇帝当中排第13位的皇帝，他之后呢，就是太昌、天启和崇祯了。那么作为明朝后期的一位重要皇帝，执政时间长，但是又常年不临朝听政，所以这个历史事件很有意思。种种原因当中，有一个是和他本身的出身和他所处的环境紧密相关。明朝啊，万历年间有几个重要人物和后来的清王朝这个特定时间非常相似。清王朝这个特定时间呢，就是光绪朝，皇帝是光绪，太后呢就是大家熟悉的慈禧，还有一个当时的大臣叫李鸿章，再有呢就是皇帝身旁也是太后最宠信的太监叫李莲英，所以是四个人呢作为光绪朝的重要人物。而明朝的万历朝也是一样的，当时的太后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李太后，皇帝是万历，旁边的大臣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张居正，太监叫冯保，所以这两个朝代同一个组合体形成的，很有意思，所以能够明清两朝进行对比。那么万历呢，在这种情况下执政48年，长期不理朝政，不见大臣，
1: 20多年不上朝，
0: 对，所以形成了明王朝后期的一个急剧衰落的重要的历史原因。那么他过去之后就埋葬在了刚才胡老师所介绍的定陵，作为

0: 地下宫殿。
1: 嗯，
0: 那么这地下宫殿啊，它应该是就是明朝皇帝这个地下宫殿唯一一座能够让大家看到的。
1: 嗯，
0: 那么它是由前中后左右五个大殿组成。那么皇帝皇后他的棺椁都是放在后殿的。然后众多这个出土文物也大多数都是出自这个后殿。
1: 嗯，
0: 当时这些文物啊，主要是一个是分布在这个三个棺帝后的棺椁里边。
1: 嗯，
0: 另外呢也有一些啊是在这个棺床上的。
1: 嗯，
0: 但主要都是出自棺内。那么这些文物啊种类啊，可以大致分为两类。啊，一类呢，就是宫廷实用的这种物品，这种文物，
1: 嗯，
0: 比如说皇帝皇后的衣服，
1: 嗯，
0: 啊，装饰，另外呢，生活用品啊，你比如说服装，那皇帝什么衮服啊，
1: 嗯，
0: 什么长服啊，皮弁服啊，啊，皮弁冠呐，等等，皇后，比如她的龙凤冠，比如她的金簪首饰啊，还有什么隔带、什么玉佩，
1: 嗯，
0: 等等的。那么实用，那么宫廷实用的东西那就更多了。还有比如有什么金盆，
1: 嗯，
0: 啊，什么是饮食用的，比如说爵杯啊，金爵杯，
1: 嗯，
0: 还有这个
1: 玉爵杯，
0: 玉爵杯，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些那个碗啊，比如玉碗、瓷碗，等等的，还有这个另外好多的丝织品，
1: 嗯，
0: 啊，丝织品也有服装，也有就是做成服装的，但是呢，也有的就是成卷的这种丝织品，它还没做成衣裳呢，
1: 哦，
0: 还有这样的，
1: 嗯，
0: 另外还有这丝织品里边。它也种类很多，
1: 嗯，
0: 比如是不是有绸子的，有缎的，
1: 嗯，
0: 有这个云锦的，另外还有纱罗，
1: 嗯，
0: 啊等等，种类很多，这是一大类。另一大类呢，就是专门为皇帝皇后啊去世之后，制作的这种名器，
1: 嗯，
0: 啊，还有册宝等等的，就是
1: 册宝是什么？
0: 实际就是。就是侍册、侍宝
1: 哦，
0: 侍册呢，就上头写着皇帝皇后，
1: 嗯，
0: 他的生平，
1: 嗯，
0: 他的历史功绩，
1: 嗯，
0: 侍宝呢，

这种官呢，他是什么时候带的呢？是皇帝常朝，就是日常上朝，以及日常生活当中服用的。他跟那个。

0: 一直到现在，现在就是这个有35元、40元，还有到60元不同的这个门票都有了，还有15元的门票。7720也说，说最近对明朝是很感兴趣，不久前把《大明风华》也给看了。玉溪银城说，这个哀册按照现在的说法，就像是皇帝皇后在阴间的个人介绍信吧？
1: 叫侍册。
0: 哦，侍册，侍册啊，
1: 侍、
0: 哦、是
1: 就是言字边搁一个有意的意。
0: 哦，侍册，侍册、嗯、是这个词儿哈。
1: 对，
0: 好，那么对于这个明代也确实也有，因为离得不是太远，所以也有很多这个著作。刚才说了，还有皇帝的服装啊，等等等等。高老师，这个定陵出土的众多文物，您对哪些是比较感兴趣的呢？
2: 我想这个和前一段我们通过各个博物馆进行宣传的一个重要的文创产品紧密相关，就是冰箱贴。
0: 嗯，
2: 那么定陵出土文物当中，冰箱贴除了我们刚才那个胡老师所介绍的一扇关之外呢，还有一个是我想不管是到哪儿冰箱贴的展示当中啊，首选的一定是由这个文物所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在定陵当中有孝敬皇后和孝端皇后所遗留下来的一共4顶龙凤冠。
0: 嗯，
2: 那这里面呢区别就在于龙和凤的数量不同。
0: 嗯，
2: 比如说孝端皇后有一件，一会儿可能胡老师会介绍的9龙9凤。
0: 嗯，
2: 那么孝敬皇后呢就是龙最多的，有12龙9凤冠。
0: 嗯，
2: 那么还有呢这个相应的其他2顶皇后所使用的这个凤冠。那么龙凤冠是冰箱贴创作的制作的一个重要的题材，所以我想到定陵参观的啊，或者在冰箱贴收藏当中啊，极度爱好者一定会收藏由凤冠所做的冰箱贴，可以说是作为定陵出土文物当中的代表性的内容了。而这

0: 六龙三凤冠，九龙九凤冠，十二龙九凤冠，有这个食物，哦，嗯，太精美了。嗯，然后
1: 这个严格说呀，
0: 嗯，
1: 叫冠。
0: 冠
1: 啊，不
0: 能念
1: 冠，
0: 哦，
1: 冠军的冠，
0: 哦，
1: 但是这个说衣冠哈，
0: 嗯，
1: 它是冠是一种帽子，
0: 哦，
1: 一读成

0: 守住这份对古物的敬畏，继续聆听文物诉说的大明故事。也特别感谢二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老师，谢谢。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好了，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吧。啊，大家都好喜欢二位老师的精彩分享啊。好，稍后九点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的面精编版。
1: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

孩子的学习，尤其是对于学段的一个跨越之后，孩子对在不同学科的适应度不一样。今天呢，我们先说一个可能大家想不到可能出问题，但是没准会特别影响你后续学习状态的一个学科，就是英语学科。很多孩子在从小升初以后，就会发现它的难度、深度、广度，然后需要去做的类型要远超过小学阶段自己的学习的内容，包括考试的内容，怎么样去适应？原来可能觉得自己孩子每次英语稳稳拿100，到了初中之后发现就60-70的水平，甚至有一些原版娃，可能你已经过了，比如说 KET、PET、FCE， 但是到了初中英语之后，仍然拿不到一个你自己理想中的这样的一个分数，怎么办？我们今天借由这一期节目，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尤其是我们今天会讲很多的关于初中英语，甚至包括整个中学阶段的英语的我们的一个学习方法，先筑基，怎么样把这个基础打好，按照正确的事情去往前走，那么不管走得有多慢，它一定会往前。但是如果你按照错误的方法，然后或者说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今天听这个教育博主说这个好，来咱们来一下吧，明天那个教育博主这招管用，来一下吧，那这么干的话，其实孩子的学习习惯上是有特别大的一个损害的。所以我希望就是今天听节目的家长，我们能够

0: 单词都认识，放在一个句子当中，依然无法了解这个句子甚至是一段话到底含义是什么。
1: 嗯，
0: 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叫做甜蜜的负担了。有太多的孩子根本就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因为太多的孩子目前还挣扎在单词到底怎么背，
1: 嗯，
0: 以及我根本就记不住，以及我不想背，以及我背了就忘，然后这种习得性的无助的环节。
1: 嗯，
0: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其实现在你从初中一年级的试卷和二年级包括三年级来看，尤其是初一的试卷来看，坦率说它的阅读难度没有那么多，它不会涉及非常复杂的阅读的逻辑技巧，包括作者的这个内心的想法的这种探究。坦率地说，能达成第一步单词量的这个识别，
1: 嗯，
0: 基本上就能解决可能70%或以上的成功率了。
1: 嗯，
0: 所以呢，我个人的第一个

0: 对他印象比较深的，以及他发现有重复频率的，这已经有一些学习方法了。但是更高级的学习是，单词不过是我在学习英语过程当中会见到的朋友，听力听得够多，阅读做得够多，或者是阅读读得够多，然后呢，这些朋友我会见得更频繁，然后我就会认识他们。同时在口语的输出和写作的输出过程当中，这些朋友会帮到我，我和他们的关系更亲密，我不会花单独的时间去专门背单词。但是对于一个初一的孩子来说，达到那个阶段难度很高，所以这个阶段你会发现兴趣就非常重要，所以他得有非常好的兴趣的刺激，比如课文很有意思，比如他看到了一个动画片，比如这个老师有一些讲单词的特别有意思的方法，比如说编一个小故事啊，或者是中文的谐音，包括相对科学的词根词缀的记忆方法等等，能够让他用更多维度的方法更轻松的给记住，这个事就成了。所以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就是背单词这样一件事，如果真是一件事，什么方法但凡能让他记住都是可以的。比如说非常简单的，用中文用拼音标个声音都没有问题。
1: 俺不能死。
0: 对
1: ，ambulance。
0: 什么扑来个男的，然后拍死他，然后包括什么各种各样的单词的工具，都
1: 可以。北东西南就 news。
0: 对，都可以，都可以。但凡就是他只要能多记住几个，然后多记住的几个，在做题的时候能够让他做对，产生成就感。他就想继续就可以了。
1: 所以啊，其实您刚才谈到这个呢，我又衍生到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对于很多英语学习比较早的家庭来说，他们比较早解决的一件事叫做自然拼读。
0: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1: 在大概可能比较低龄段的阶段，然后去做自然拼读，然后把这件事解决了以后，后续的这个词汇量他们会遇到一个跨越式的提升。
0: 是的。
1: 但是什么样的情况才可以开始干自然拼读？它不是说没基础的，零基础你干自然拼读，孩子其实也完全看不懂。
0: 自然拼读是一个非常好的在小学阶段建议大家去使用的一个去做单词认知和拼读的一个工具。那么学习自然拼读之前，其实需要有这样两个基础，一个基础是他的听力的词汇的基础。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这个孩子的听力词汇的基础至少到500到700左右。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如果没有听力词汇的一个认知，那么稍后给他讲这种字母之间的拼读规则，他是不能够接受的。第二件事情是，自然拼读本身学习的周期并不需要很长，它可能就是一些简单的规则，但是一定要在后续的学习过程当中，他所学习的英语课或者是老师，在使用自然拼读的方式来给他输入新的词汇。举个例子，比如说，假设你学到一个单词叫做 dolphin。对吧？然后呢，这个老师就不能直接按照音标的方式来说，他应该按照音节的方式，比如说哆哆哆、夫夫夫、fin fin fin， 然后这就出来了。所以自然拼读本身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是后续的过程当中，它需要持续的去使用，不使用就没办法。
1: 所以就是听力是要有一个基础，包括他可能最开始认识的单词量有一个基础。
0: 对，一定要基础。对，
1: 所以最开始这个500到700词。
0: 500到700词的听力词汇是非常重要的，
1: 也就意味着他其实要认识的单词要500到700词。但是500到700词，这样我咱们举个例子，可能家长会更明确。比如说500到700词，如果造个句，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难度的句？它在500到700词之内。
0: 我们大概会用一个年级的。

0: 所谓的这个思维就是这个语言要极端的强势，才能够影响你的思维。
1: 也就是你天天就不干别的，
0: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语言环境必须是一个纯英文的一个语言环境，然后或者说英文的输入的量非常的高，以及或者是你学习英语的时间足够长，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但是目前以我们初中生以及更多家庭的初中生的情况来看，其实母语强势是非常确定的。英文的本身在小学的这个学科的时间只有6%-8%，所以它没有办法用足够的量去达到我们理想当中的这样的一个
1: 母语环境
0: 或者说是英语思维。而且在我们目前初中的题目当中有两件事情其实是需要大家要去注意的，比如我们会有一些翻译题目，比如我们需要让同学们学好英文去讲好中国故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更多的是我们需要用孩子的这个一些中文的信息然后引导他用英文的一些语言精准的表达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要达到非常非常纯的或者是接近于英语思维的难度还是非常高的。不过也不用紧张，因为我们在整个初中的教学的目标包括整个考试当中暂时不需要孩子们达到这样的一个高度。
1: 所以啊，刚才我说这些呢其实已经全然被这个建国老师否定了啊。那接下来我就要问了，如果刚才这些其实它都有各自的使用的条件，就我刚才说这些方法有它的使用条件，那么有哪些是现在我们就您掌握看这么多年20多年实践出来以后啊，有哪些是比较好的锦囊妙计好招，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些？
0: 您具体指哪一个年龄阶段？
1: 我就是初中，就是新学期的这个初中英语的学习。
0: 好的，没问题。其实现在我觉得如果放眼全国，更多的初中娃最大的痛苦还都是集中在一些我们谈论的比较基础的问题上。第一件事情就是词汇，就是词汇量是不够的。第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明确，就是小学的标准词汇量官方规定是500，但是目前初中的官方词汇量会拉到1600，而且有大量的孩子其实在小学阶段是3年级才开始学英文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再遇上一些教育资源不是很发达的地区，其实这个量并不是能够很好的保证，而且课时比较少。第二件事情就是语法，在整个初中1年级、2年级、3年级的过程当中会有大量的从句时态啊，包括一些这种词法的用法，很多孩子在小学实际上并没有接触过完整的语法体系，而且他们一学语法就会非常的头疼，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规则。还是这个问题，就是输入量不够的时候剩下的都得靠背来解决，这就很痛苦。然后第三个挑战就是在整个初中阶段当中题非常的多，有完形、补全对话、语法选择、单选各种各样的题目，所以确实他得学习一些相对比较确定的解题方案。所以接下来呢，如果一定要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思路，那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就一定要核心要抓住4件事情。因为英语包括听说读写词汇语法和应试技巧什么都想抓，最后什么呢，就是

0: 错的状态。
1: 嗯，
0: 所以说到底，我会觉得初中一年级的这个基础和习惯，
1: 嗯，
0: 和初中二年级的早做准备非常的重要。
1: 嗯，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问题堆到最后，因为
0: 千万不要顺着这个节奏走，因为你一定要做一些提前的准备，因为英文非常吃积累。因为现在有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您现在遇到初一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初一单独的问题，有可能是五年级和六年级的问题。
1: 嗯，但是你看啊，这个英语的学习啊，你会发现从

0: 还要找
1: 注意一下，就是口语这个事儿呢，会发现你和就是聊着聊着就没得聊了，
0: 嗯，
1: 以及你们是完全是在
0: 一个
1: 无边界的，不一个一个我认为可能会特别发散，最后就没得聊的状态，嗯，所以口语这方面可以用，但是得注意设定一些话题的限制。
0: 嗯，好，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有人问说

0: 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4: 有事您别自己扛。

迎来了我们的政务帮帮忙的时间，那我的搭档张维呢现在在导播间正在进行答辩，他稍后就来和大家一起交流一起互动今天的内容。那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呢，其实啊和过两天这个9月12号周六是息息相关的啊，因为众所周知每个九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呀是世界急救日，也就是说在这一天呢我们大家共同关注急救的相关的资讯。

0: 那您就会想了，说这意味着什么呢？哎，是不是说这400多个急救站就可以让每个角落的北京市民都可以更快的得到急救？哎，我们北京人或者说普通人能够为急救做些什么，参与什么，准备些什么？那一会儿呢，我们就请出今天的嘉宾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急救那些事儿。当然，在说急救之前呢，我们需要关注一下今天天气啊，因为前两天跟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呢，就说到了，我当时就有个小引号的预言啊，我说这个现在的北京天气啊，就已经最高温下了30度左右了，就差一场雨就足够变得寒凉了。结果没成想，我这小乌鸦嘴啊，这今天这一场雨一下，我是这个披着西服外套，大家可以开着这个听听的聊天室直播间看到，我这披着外套骑车都是倍儿冷倍儿冷的，然后路上大家其实也是里三层外三层的裹起来了，然后甚至有一些特别怕冷的朋友也穿上了薄款羽绒服了哈。今天的天气确实不简单，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今天白天呢，阴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转多云啊，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55%。大家要注意啊，这最高气温只有22摄氏度，在白天的时候。今天夜间呢，多云渐晴，偏北风1-2级，风力稍小了一些，相较于白天，最低气温呢是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80%。这个温度呀，已经彻底的入秋了，而且白露节气已经到了，大家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多的保护自己。而且我们今天不是说的急救的话题吗？其实急救和这个气温的变化，我感觉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因为你想走道上啊，避开车啊，或者避开坑啊，一些就是可视的安全问题，大家还是能够感知得到的。但是像这种气温的寒凉变化，你就会觉得冷一下暖一下无所谓。那高温时候的热射病啊，这低温的时候的心脑血管的一些骤然的变化，比如说心脑血管的收缩所带来的一些极大的问题，那可能在我们的其他节目您也有所了解。那我们现在就请出北京民航医院医生、急救科普人、原北京急救中心急救医生、原北京市朝阳区急救医疗救援中心培训部主任、美国心脏协会急救培训主任导师张元春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急救的那些事儿。哎，张老师，您觉得我刚才说的那个天气骤冷的时候，对于一些就是有基础病甚至身体条件较差的人，尤其是老年人群来说，是不是一个考验？
1: 嗯，乐达，你刚才说的这个话题啊，就我刚才在来的路上，我也骑着自行车来的。
0: 嗯，
1: 然后呢，我还真的目睹了一个交通事故。
0: 哎呦，
1: 我觉得跟天气也是有关系的。
0: 嗯，
1: 因为呢，下雨，地面就湿滑，然后呢，前面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人在前面，然后后面是开来了一个那个三轮的摩托车。
0: 嗯。
1: 然后这个三轮的摩托车呢，可能是由于又是因为下雨，然后视线不好，视线不好，然后呢追尾了前面的一个自行车，
0: 人没事吧？
1: 那个人从车上当然是就从车上翻下来了，
0: 哎呦！
1: 然后翻下来之后呢，然后那个人就在地上就说了那么几句话，那我知道他能说话，说明他头问题不大，
0: 意识还清醒，
1: 意识是清醒的。
0: 嗯，
1: 接着他说他能说话，说明他呼吸系统又没有问题。
0: 哎，对，
1: 如果比如说发生了严重的类似叫气胸啊、血胸啊，
0: 哦，
1: 那种交通自行车的交通事故当中，这种严重的状态可能会相对少啊。
0: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这都是帮助我们去判断一个受伤的人员他是不是有严重情况的一个方法啊。
0: 哎，还真是。
1: 嗯，对，所以他又能够正常的说话，所以说明他呼吸系统也没有问题。
0: 嗯，
1: 那我看到呢，就是他的胳膊。

0: 啊，跟我们急救真的有很大的相关性啊，无论是从我们这个日常出行，还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身体健康，都应该关注天气和身体的情况。
1: 是的，就是尤其是降温或者降雨的时候，这一点是尤为关键的，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而且骑车时候保持安全车距，这点也很重要。另外呢，就是我们聊天室里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是说说我掌握的急救知识，因为为了迎接这个9月12号，也就是这周六到来的，这个世界急救日，我们也是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听听的话题，您可以通过多种的收听和收看渠道与我们互动，您可以通过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账号的方式，将您的法律政务方面的困惑发送过来，征婚交友物品转让信息也可以发送过来，同时您也可以将您的互动的内容发送过来，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和收看节目，在首页点击京城帮帮团的图标，再在右上角点击一下小摄像头按钮，就可以实时观看视频直播，同时也欢迎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来与我们一起畅聊和互动。这天使与海豚就说了，说在网上看到很多的急救知识的教程，但感觉自己掌握的都不够标准，还需要好好学习。哎，张老师，您觉得从网上学这种急救知识救命的招它靠谱吗？
0: 我觉得其实网络是一个很好学习急救的一个方法或者平台，但是呢更大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普通大众有时候很难去确定这网络平台上的哪些，不管叫视频啊直播啊，还是叫公众号的文章啊，还是就是各种各样的资讯吧，它是否正确，因为有的时候呢它可能背后都有一些目的啊，而且现在确实发现呢，就是说很多很多这种就是博主，他为了这种就是流量啊，他可能就是为了故意吸引眼球吧，然后可能会把一些所谓的急救知识和技能成为了他博取流量的一个方法，所以希望大家呢还是能够慧眼吧，能够找到的那些正确的急救知识和博主，然后来学习可能才是更好的。
1: 嗯，好的，张老师，那现在呢我的搭档张维已经答辩结束了，现在进来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哎，各位好，今天好多人说这个为什么刚才没有出现在直播间，其实晃了一圈哈，因为我在外面有一个临时的答辩，也是跟我们节目相关，也非常欢迎大家呢后续继续关注我们的外场直播。今天呢我刚才一直在说九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世界急救日啊，其实张老师来过我们的节目非常多的次数了，跟我们讲过我们在运动当中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做好我们个人的急救的储备知识啊。第二个呢也跟大家来聊过跟天气相关的急救，在今天呢世界急救日

0: 基层力量，同时呢，我们普及救是不是每个角落的北京市民都能够获得急救？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刚才已经聊到了张老师给我们的那些建议，尤其在早上出门的时候，赶早八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安全。
1: 其实张老师啊，之前做过急救医生，也在培训岗位培训过特别多的急救人才。其实我们现在老说院前急救这个词儿啊，就是住院之前或者进医院之前的急救，张老师，这跟我们平时说到了医院有什么样的不同？在急救这个领域，是不是院前反而比到了医院它更加重要？
2: 是更加重要。

0: 后再进行进一步的一些治疗。
1: 有一些文艺作品里，包括有一些短视频里，我关注的一位医疗的，他是好像是一个医院的那种急救科的主任，就是他每次强调的，包括他录出来那种实录的片段，都说把血压保住，把生命体重保住，
0: 对，
1: 就是各种东西，你只要保住他，就包括有一些就是不成熟的，他的医生会问那后面怎么样，他说后面再管后面的事儿，
0: 对，
1: 人至少在我手里先要保住。
0: 是
1: 对，就是那您是不是也体会过这个很焦灼、很让人揪心的时刻？
0: 其实就是简单的，我们可以理解成，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能够把病人活着送到医院，那他就有机会能够继续的活下去，甚至康复。但如果他都不能够活着到医院，他真的生存的希望就变得非常的渺茫了。
2: 是，所以在世界急救日的之前啊，也是在我们今年夏季的时候，北京发布了一个数据，说北京现在有474处急救站，基本实现了街道乡镇全覆盖啊。像我们生活中大部分人都是没有经历过这种惊心动魄的时刻的，但是每个人都有担忧，比方说真的自己或者家人遇到这种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打一个电话，救护车多快能够到我们身边？这其实我觉得，我有时候想一想，虽然我每天在做节目，我也采访过很多我们的急救专家，但是心里是没有底儿的。张老师您怎么看？
0: 其实大家都是希望救护车能够尽快的赶到我们的身边嘛，对吧？而且呢，北京的急救系统，或者说从卫健委啊，从政府的这个角度来说啊，也一直在努力的想让我们这个急救的时间能够尽量的缩短。比如说我们现在想把这个急救时间啊，能够控制在救护车能够平均啊，在拨打急救电话之后能够十分钟之内就赶到现场，这个其实是我们的一个一直努力的目标。但我看这次的我们的新闻报道里面说，我们终于实现了这个目标，我们可以在平均十分钟以内赶到这个急救的现场。但是大家也要客观的看啊，平均十分钟的意思就是可能有个别会超一点的，对，因为也有会比较迅速的嘛，平均十分钟可以到了。
2: 十分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们以前老说什么黄金四分钟。

0: 叫救护的一个站点到达你的身边，这就叫一级调度。因为以前呢，甚至包括现在很多其他的省份啊，他们可能还有二级调度，所谓二级调度，对，就是比如说北京市急救中心，他要把这个命令发布到比如说东城区啊、西城区啊这样的一个指挥中心，然后这个指挥中心再往下派救护车，
1: 相
0: 近的医院，那中间一定就多了一个环节嘛。
1: 嗯，
0: 那多了一个环节，肯定在调度这个环节就已经叫什么使用了，或者说已经占用了一部分急救的时间了。所以北京的这个一级调度真的是在为这个争取急救的时间在做着特别大的努力啊。
1: 这个是不是跟火情火警的调度模式有点像了？因为那个肯定也是最迅速的调度。
0: 实话实说，我真的不清楚那个110啊、119啊、12他们是是不是一级调度，我确实不太清楚。
1: 但总之都是生命之上，
2: 因为像火情啊、像火警啊、像110，那就张老师的另外一个领域了。
0: 对，
2: 所以他们是不是属于一级调度，就没有对比过？但有了一级调度，您觉得车辆可以更好的来到达？那张老师，我们一般来说，普通人一直教我们，如果真的出现了紧急情况，在做急救措施的同时，一定要拨打120电话。那我们打120电话，因为您也做过我们的急救医生，迅速的去出急救车啊，跟着车救护车到达，这中间我们整个系统它在发生什么，一般是怎么来运作的？也结合您的亲身经历和大家来说说。
0: 就是当我们大家这个打通这个急救电话之后啊，我们调度员呢接警的时候，首先呢他接警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叫接警系统，它不是像以前最早的时候，可能调度员手里面就是一张纸，然后呢他会把你的这种地址，对，就很早很早的时候啊，需要手动的记下来，记下来之后呢，甚至还得把这个就是这张纸给到这个救护车上的人，然后

0: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并急啊，还是不着急这种情况啊。其实后来逐渐的我们慢慢的就都明白了，其实就是因为急救站点的密度不够
1: 啊、
0: 尤其比如说一个急救站点负责的这个区域面积过大，那导致如果这辆救护车它出去之后，这个整个这个地区就变成了空白，那它只有从临近的一个地方去支援过去，那本身这个地方的范围它就相对又大，那它又从另外一个地方过去去支援，那就距离就非常非常远。所以当时我们也是觉得这样的话，这个患者的如果真的是一种紧急的情况啊，如何保证患者的这个急救的这种时效性啊，然后我们心里也觉得有一些不管叫各种各样这种心理都会闪现，比如说为什么派我们去这么远，
2: 对，
0: 我们心里也会这么想，
2: 是
0: 吧？然后病人的家属一联系的时候，人家也说你为什么要从那么远派一辆救护车来，对吧？接着就有我心里又想，那如果到了那儿真的有一些什么意外的情况，这个责任怎么来承担，是吧？我怎么来面对这个

0: 知识都是受益匪浅，对 AED 上次有了新的认识，每一个新环境都先观察和寻找此机器，这是我们上一次做客的内容。还有就是丢丢的小幸福说，以前培训过但一直用不上，我希望永远用不上，说明大家都很平安健康。
1: 哦，刚才说救护车一个多小时来的指的是这位朋友见义勇为的时候啊，我们这样，我们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也结合过去的具体案例和现在我们的数据，一起来分析我们如何打造院前急救系统。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每个角落的北京市民现在都能够更快地得到急救了？我们普通人又能为急救做什么？现在呢，还有一个新的词儿叫院前急救体系，这也是体现北京急救能力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那到底什么是院前急救体系？我们每一个人又是院前急救体系当中的哪个环节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在世界急救日到来之际，邀请到急救科普人张元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张老师呢，也是曾经的北京急救中心啊，长安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是资深的急救培训师，现在依然在为很多的机构做我们的急救培训啊。张老师特别想问问您，您看我们刚才看到的数据啊，有474个急救站，包括呢我们响应的时间是10分钟啊，这都是很好的数据，是白金10分钟。还有一个数据说，现在呢我们院前急救，我们急救人员有6000多名。急救人员他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工作？他是医生吗？包括6000个人

心肌会被挽救，那如果有更多的心肌被挽救，这个患者的这个发生比如叫心脏骤停的概率会下降，然后接着患者将来就是出院以后他的生活质量也会有明显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对，所以如果你速度不能够满足的话，大家怎么会满意呢？
0: 其实速度快，有的时候哪怕最后有点遗憾，
2: 不尽如人意，
0: 大家心里也是
2: 能接受的。
0: 我已经尽人事了，我们整个社会的院前急救体系也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2: 嗯，
0: 张老师，您从一线急救转型做了急救科普和培训啊，是不是您当时真的是看到了太多在一线的时候，哎呦，如果当时现场有人会急救就好了。
1: 嗯
0: 嗯，
1: 这种情况真的特别特别的多啊，因为呢，我曾经记忆特别深刻，有一个我们赶到现场，真的是一个心脏骤停的患者啊。
2: 嗯，
1: 他的儿子正在给他的爸爸做那个叫类似广播体操那样的动作，就是把他爸爸的胳膊举起来再放平，这么然后再外展，就一直在做这些动作。然后我就，然后我们一边抢救就一边问他，就是说你这些动作是从哪里学来的？他就说是从什么朋友啊什么哪里听到的，这样去做。
0: 就扒了他吗？
1: 就把那个胳膊一会儿举起来，一会儿这样举起来，一会儿又向上伸。
0: 那老父亲自己还能做吗？还是得
1: 他
0: 举着他的
1: 儿子把他的两个胳膊这样举来举去，而没有去做正规的这个心肺复苏这样的操作和动作。所以真的是特别的遗憾，因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比如他身边没有，比如是两个老人，那可能另外一个老人没有，真的没有办法，没有体力能够给患者进行心肺复苏这样的操作和抢救，对吧？那但是这个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就是孩子在
2: 他
1: 身边，
2: 他完全有这个能力，
1: 他完全有能力，但是他不懂得正确的急救知识和技能。我也记得那个患者呢，可能也就50多岁，这个孩子20多岁出头，所以其实真的50多岁可能还是家里的这个非常重要的，甚至我们在现在来说，可能50多岁的人都是正是当打之年啊，对吧？所以很多重要的岗位上可能都是他们在顶梁柱，所以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遗憾那个患者。
2: 是的，不光是一个家庭缺少了顶梁柱，对于社会而言也缺少了一个特别有未来的一个中年力量。同时呢，现在北京市也构建了一个

我们急救教育进学校已经开始做了，那所以呢，我们这些有孩子的父母啊，我们也可以先看一看我们孩子他们在学校里的教材里面

0: 布，我们放到那个烧烫伤的伤口上，它可能会粘住，
1: 水分耗干就耗住
0: 了。对，哎，所以呢，会对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如果更好的话，是应该是用那种叫烧伤或者叫烫伤敷料，它是非粘性的，它不会粘在上面，它又能够保护伤口，又能够就是有一个就是隔绝。

0: 对，
1: 后来我是在旁边啊放了一个脱口秀在那儿听，因为他脱口秀一个可能五六分钟，
2: 对，
1: 我记得是，天哪，我跟你说真的得看掉一半的综艺节目才能到那个二十分钟，
0: 是
1: 很长的。如果你真的什么也不干在那冲的话，包括你两个手，一个手摁着，一个手出血，你什么也不干的话，现代人会觉得二十分钟非常的漫长。
0: 对，也有可能是你平常不是用那个水槽里的那个水龙头冲水吗？正常人洗个手啥都是几十秒，你可能没见识过那水龙头它可以冲几分钟。
1: 对，
0: 那水龙头自己都尴尬，说你今天怎么用这么久。
1: 我那次冲，我真在旁边放了三个脱口秀，我再冲完，因为我觉得我能计时，要不然你真的。我发现我等不到那个时间，我就觉得漫长。
0: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可能我们正常人的大引号的常识和医疗体系当中的急救知识，它是反常识的。
1: 好，所以您看我们的好多的急救为什么一定要有这种细节？我们老说去水下冲按压，但这个时间不够，所以很多人说冲没有用啊，按没有用啊，就是因为这个
0: 时间做的不够标准
1: 啊。
2: 对，
1: 就这二十分钟，大家一定要刻在脑子里，无论是冲也好，什么。冰镇也好，包括按压也好，反正您到二十分钟总没有毛病啊。
0: 按到医院也行。
1: 对对，一直按到医院。然后张老师想问问您，您刚聊天室还有朋友说现在有急救科技馆啊，就是有急救中心里的，您去过吧？
2: 我去过。
1: 那个是可以，因为是我们京津冀博物馆当中，它有一张联票。他说这个联票里就有啊，这的确是2010年就开放了，我也去过两回。它这里面。您觉得去看看能长见识吗？
2: 啊，可以的，可以的啊。它还有好多那种互动的环节在里面。对，哎，比如说包括实操那个，就你可以那个 AED 的使用的实操啊。包括张伟肯定你没问题了呀，对吧？那个 AED 怎么开呀、怎么弄啊，就都会的。如果你自己不会的话，我们那里面还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也可以指导大家。所以呢，它既是一个就是参观学习，而且还可以有一些实操的体验，值得大家去的。
1: 挺大的，它那个感觉整个体验。也不错，其实没有去过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博物馆，它就在北京急救中心的院内，
2: 对，
1: 是中国第一个急救主题的科技馆，它这科技嘛，它里面其实还有一些这种太空元素在那边的。
0: 是。另外就是咱们刚才也说到了很多关于急救的事儿，其实我特别想请教张老师的一个事儿，就是说，您觉得就是急救的这些技能，它的掌握，它的效果如何呢？就比如说是您的学员肯定是都会了，就比如说咱们
1: 学员也不会，
0: 学员也不会吗？
1: 我就是学员呀，学员也不会。
0: 学过一次以后还是
1: 一次完全不会，我
2: 学
1: 过两次到三次也不会。
0: 那您觉得就是您在全国各地做了这么多年的培训，您觉得大家学不会或者容易遗忘的节点在哪儿？尤其是那些轻微接触过急救知识的朋友们，
2: 其实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东西叫遗忘曲线
0: 啊。
2: 遗忘曲线的意思就是，当这个东西你刚学过之后，你可能记得还算深刻，是吧？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然后呢，这种记忆就会衰退。那怎么让这个记忆能够持续呢？实际上就是应该反复的刺激，反复的刺激可以是一种低，就是低剂量。但是高频次的一个刺激，比如说我们三个月半年我们就能够再学习一次啊。还有一个确实我们会存在，就是我们现在的急救培训的这种就是叫场景化会稍微差一点。什么叫场景化呢？就是真实就急救场景和你在培训的时候它那个主观感受还是不一样，
0: 够紧急。
2: 对对，然后你可能在真实急救场景的时候你一下就变得大脑一片空白，你可能就变得很慌张。不过这没关系啊，就是因为我刚才前面在讲啊，就是我们北京急救中心有这个叫电话指导下的急救，所以呢他这个电话里面他就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去做。所以我其实应该做节目的时候我讲过很多次来我们这里啊，就是如果你学过急救，这个电话指导急救会更有意义，因为你听得懂，你并不是不懂，只不过你有一些疏忽，有一些这种叫遗漏。所以呢就是我建议我们即便学过急救知识技能的人，第一我们要反复的去再培训，就是低剂量的这种多重复。再一个呢就是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大家仍然要把120急救电话发 放在第一位啊。打通电话之后，电话给我们一些更多的帮助，会让我们在这个急救的过程当中呢，变得更加的坚定、更自信，而且能够做的这些动作呢，也能更标准、更规范。一定对患者有好处。
1: 北京212问您一个问题，他说想问问张老师，这个施救溺水人员是先控水还是直接心肺复苏呢？
2: 绝不能控水啊！控水就是在浪费心肺复苏的时间啊，浪费心肺复苏

0: 时间，因为其实真正进入到患者体内的水大部分都是进到了病人的胃里面，而胃里面进去水对抢救一个病人其实没什么影响，
1: 不占气道，
0: 对对对，哎，它并不会进到病人的肺里面，或者说进去的也很少，所以对于一个溺水导致心脏骤停的患者，最重要的就是立即开始高质量的心肺复苏。当然心肺复苏有两个动作啊，一个叫胸外心脏按压，一个叫人工呼吸，哎，溺水的患者一定要做人工呼吸，他被救活的概率才会更大哦。
2: 哦，溺水的他还是要做，因为有的

0: 胃内的水和呕吐物出来以后反而容易堵塞气路，这是更危险。
1: 对，这是影视作品当中的一个误区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0: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是

0: 剖析。
1: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欢迎回来，这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
1: 我是乐塔。
0: 今天呢，我们要在世界急救日到来的前夕，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到底如何打造院前急救系统啊。这院前急救呢，就是我们患者到达医院之前，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这当然也有我们整个社会。

0: 达到了百几个区间了。
1: 嗯，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大家继续来探讨我们公众的急救教育体系应该怎么样来更好的打造。因为我们今天的嘉宾张老师啊，急救科普人，也一直在做科普。公众的急救教育，您觉得我们现在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嗯。

0: 重视。有的地方呢是员工，就是里面有少数人会重视，然后呢多数人不重视。因为很多时候这种都是叫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可能就觉得自己距离自己很远。再有一个呢，我是觉得好多事情啊，就是我们可能要推出一些强制的一些政策和方法，可能才是一个普及的一个好的手段啊。
1: 强制您指的是什么？强制看到过案例吗？
0: 我举个例子，什么叫强制啊？比如说我认为交强险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交强险，就是你的
2: 车
0: 要上路就必须要交强险，没有交强险就不允许你上路。那我想在很多很多年之前，是以前是没有这个交强险的。后来一开始推这个交强险的时候呢，也是遇到了一些这种叫阻力，或者叫一些人觉得不认可的东西。哎，为什么我开车很安全啊，对吧？我不会发生交通事故，我为什么要上这个交强险？但是国家就是强力的，就是必须要这样去做。你不上交强险，你就是违规上路，你就违法上路，对吧？那推行了这些年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其实比如说现在，第一，我们就觉得买交强险是必须。

0: 是有一个兜底的保障的，
1: 嗯，
0: 它不会让这个患者陷入到一个真的就是施救者，就是这个受伤的人，还有这个就是发生交通事故肇事的这一方，最后都没有能力去承担这一部分。所以我觉得急救教育呢，可能将来也会推出一些强制的政策，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急救教育进学校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强制的一个工作，就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学校里面去完成这么一个急救教育的培训。接着就是在企业里面，我觉得将来可能也会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强制的政策，我认为会有的啊。比如说在我知道在我们国家的

0: 是你单位里的这样的一个员工、
1: 哦、要不然你就算是用人不规范了、
0: 哎、对，比如说我到企业里边给你进行这个各种审核或者检查的时候、
1: 嗯、
0: 你就是其中的一条不符合这个规范的一个、嗯、这种就个一个条件吧、
1: 嗯、
0: 当然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啊。那我看在我们国家的台湾啊，他们还有另外从另外一个方面，当然我觉得其实任何事情其实就是、就是奖励和惩罚两方面。台湾呢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政策，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这个单位里面，如比如说你配备了 AED， 而且你这个单位里边有这个掌握了这个心肺复苏啊 AED 正确使用的这个人啊，我会就会在你的门口以政府的名义给你挂一个牌子，这个牌子上写的就叫安心场所，我认证你是安心场所。比如说如果你是酒店，比如说如果你是饭店，比如说你是什么羽毛球馆，比如说你是体育场馆，那你愿不愿意去一个安心场所去里面，不管叫消费啊或者去活动啊，对吧？那所以其实它就我们就从不同的角度啊，有的可能是强制的，有的可能是一种鼓励式的，然后甚至我觉得可能比如说我们如果配备了 AED 的这种设备，是不是可以从一些政策导向上给一些这种支持和帮助，对吧？哎，然后都是可以能够，反正方法有很多啊，我想政府慢慢的以后一定都会逐渐的推出。那所以这是从政策层面的，再一个呢就是从这老板自己的这种意识，那就是各个地方自己老板有意识。再一个，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应该也提升我们每一个自己的人的这种急救的

0: 论是单位企业组织的凝雀上课的这种免费的培训、
1: 嗯、
0: 还是收费的培训、
1: 嗯、
0: 是不是女性的数量大于男性？
1: 我记得特别清楚，张伟你参加的那个我们那一次的那个、
0: 嗯、
1: 第一次的那个培训班里啊、
0: 嗯、
1: 应该全是女性，
0: 没有男性，
1: 没有男性，对、
0: 嗯嗯嗯、
1: 然后呢我也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来这里学急救的一个男性，
0: 嗯，
1: 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因为我一般培训的时候

0: 男性啊，他其实真正来学，要么是自己发生了就是这样的事件，
1: 嗯，
0: 要么是自己身边有人发生了这样的事件。当然还有一些少更少数的啊，那个有另外一期学员里边只有一个男生，只有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呢，但是他是跟他爱人一起来的，因为他当时他介绍的时候，那个女的介绍就是说，我就是说他自己为什么来啊？然后那个男生介绍的就是我爱人非得让我来，因为他说就是。他学会了急救，他可以救我。
1: 嗯，
0: 然后呢，
1: 我不能光想，
0: 谁能够救他呢？所以他就一定要让我来啊！我说，那你是不是必须得来？他说，那必须得来呀，因为我真的是爱他的，所以我一定要来学。
2: 哦，我觉得这个理由是很好的。
1: 嗯，
2: 就他们俩沟通，不是说不行，你必须得去。
0: 嗯，
2: 他给了一个非常正当，然后让人能够感受到爱意的、感受到亲密度的一个理由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啊。
0: 对。
2: 但张老师为什么要问您男女呢？第一个当然是意识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呼吁一下男士。第二个，真的想问问您，在急救当中，有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男士他的力量会更大，
0: 对，
2: 他是不是其实男性急救的普及率提高，对于我们真的在施救过程当中很多有效率它是有帮助的。比方说心肺复苏，比方说这个固定，我觉得这个心肺复苏就女性做持续的按压非常的累，
0: 对，
2: 嗯，
0: 你肯定在这个力气上啊、体力上啊、包括勇敢啊，或者说这种可能好像是男性会叫什么更显得更好一些、
2: 包括海姆立克的这个冲击，我觉得是不是男性会力气更大一点，
0: 我们可能会这么认为，但实际上有另外一件可

0: 对，而且呢，你会觉得一个四五十岁的一个男的发生心脏骤停对你的这种冲击就会更大，而一个五六十岁的一个女性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就觉得好像哎年龄大了呀，好像稍微就比那个男的会正常一些。但实际上最后的统计呢，发现男性只是比女性略高一些，而不是像我们想的男的多女的少，不是这样的，其实差不太多，
1: 只是在年龄上，
0: 在年龄上会有一些区别。哎，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误区啊。还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女性啊，她当发作这个，刚才我们前面不是讲这个心梗这个病嘛，心梗当然就是导致心脏骤停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当发生心梗的时候啊，女性的症状更不典型。

0: 使用过一次啊，是我们这一届的，好像就是今年每年三月份的那个
1: 全国两会，
0: 全国两会的时候，他好像还是其中的我们一个人大代表，还是应该是人大代表啊。所以呢，其实如果他们在，你看那些快递小哥，他们其实对，因为他们送的这个区域都是固定的嘛，所以他对我们这个区域里边几号楼几号楼那简直就太熟悉了呀，对吧？哎，甚至他可能对这家里面你什么时候是有人的，什么时候没有人，他都很清楚。
2: 身体状况也了解。
0: 对，你是老人啊，是年轻人，他都会知道。甚至他可能，比如说这家需要去帮忙，他可能知道去哪里去找一个人能够来帮忙，他都是了解的，都是知道的。所以我们快递小哥完全可以成为我们这个社区生态里面，我看有的人家就把那个快递小哥都当成自己社区里的居民，对吧？就成为了自己的社区的一员。特别棒，
1: 像武汉的那个有一个很著名的外卖小哥张宝健，是七年救下了158人嘛？
2: 哦呦，这么多！
1: 因为他有这个意识，同时呢，有人出了问题也会找他，他知道他的电话，
2: 形成了效应。
1: 对，非常感谢张老师啊，这个有时间还得再来。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就起到了一个低剂量的，我们反复的复习，让大家也反复复习。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像张老师说的，再密的急救网也离不开每一个普通人的参与，它是每个人都可以掌握的一个生存技能。希望大家花一点时间学这个急救的技能，也许有一天你就能成为别人生命线上的关键一环。一会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副中心会客厅。
3: 经常听众都

0: 有的时候我们买了酱牛肉吃完了之后感觉口渴、猛喝水，它不抢这个牛肉的主角，让原本就香的酱牛肉呢吃起来就更自然更嫩，而且呢它也不抢味儿啊。我要不说您可能也尝不出来里面有松茸，但是您仔细一品，它那个尾调带点松茸的鲜味儿，
1: 哎，就是越来越好吃嘛，想着法儿的给您做这个好吃的酱牛肉。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肉不光好吃，不光给大家做好了，给您省事儿了，同时还能给大家省钱。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0: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0袋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每袋是150克3两啊。
2: 嗯，
0: 那今天是首发，所以我们推荐给您这个酱牛肉呢，就与此同时给您再加赠5袋、一共您到手就是15袋酱牛肉了。
1: 哎，市场售价呢是28块钱一袋啊，15袋每袋是3两的酱牛肉，到手基本上就

0: 香味儿刚才说了啊，是那种很正的卤香味儿啊、嗯、咸淡刚好，也不齁也不重。
1: 好的牛肉
0: 没错，
1: 进口的这种牛肉是不用说太加咸的、
0: 嗯、
1: 啊，咱们就是吃那个牛肉本身的那个香味儿就行了。那咱再说吃热乎的，切完片以后微波炉里边或者上屉热一下，那个肉质会更加软，然后肉汁儿会更加明显。
0: 对，
1: 您比如说早上啊想吃点肉了怎么办，馒头火烧切开了以后加点这个牛肉啊，加牛肉味道非常好、
0: 嗯、
1: 或者是什么呀，咱们想晚上吃点面条了，
0: 对，
1: 切上几片码在上边，那比您在外边吃那个什么拉面就给您两片分薄的那个牛肉要来的这个实惠
0: 多。牛肉自由了，
1: 而且没有保鲜剂呀、啊、什么防腐剂，这些您可以放心去吃。而且呢每一袋都是150克的独立的真空密封包装，在家里边您放在冷藏室里边或者阴凉避光处都行，不占地儿，不用您洗，不用您切，不用您炖，不用您再去买肉了，什么时候想吃哎，拿一袋直接撕开，
0: 嗯，
1: 切片直接就能解馋。您说这样的酱牛肉而且性价比还这么高，不值得您购买吗？
0: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啊非常的划算，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0袋、
1: 嗯、
0: 每袋是150克，3两的重量、
1: 哎、
0: 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啊，所以再给您加赠5袋，一共到手是15袋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1: 哎、
0: 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1: 哎，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4: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大家平时生活在社区啊，总会遇到大大小小的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啊，小到楼道有人堆放杂物了、小区的停车特别乱啊，大到我们的道路修缮、环境的改造，很多小事呢，我们的居委会就会出面协调解决。但不少关乎大家共同利益的大事，也需要咱们居民一起坐下来商量着解决。
1: 是哈，没错，也是为了让我们居民的诉求能够更好的落地哈。所以我们这个社区协商议事呢，就是一种非常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那么近期呢，副中心还举办了相关的培训哈，让副中心的基层治理更加规范、更加贴心。
0: 这事儿大家商量着来，为什么要培训啊？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我现在仔细想一想，如果和社区的业主们、邻居们去商量事儿，有时候我还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发表自己的观点，在哪些利益上我应该更进一步的表达我的意见，哪一些我可以来相对的退让哈。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社区当中的公共事务，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解决才会更好。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通州区党校教授林学达。林教授好，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大家上午好。

0: 两位导播好，
1: 也是作为我们基层治理的专家学者，和大家来一起支支招，包括对我们现在副中心的做法来提出一些您的见解。第二位呢，也是我们的社区代表，通州区通运街道紫金雅园社区的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李永妹。李书记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您的名字就特别亲切啊，永妹，这是不是好多这个比您年长的长者，这叫起来就觉得。

0: 真的，我觉得到底应该社区里的事物怎么样去解决，说是小事儿，但也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大事儿。
1: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为大家设立了一个互动话题哈，大家可以聊聊你遇到过哪一些社区公共事务难题哈，最后呢会怎么样的解决哈，来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天。
0: 我们的节目在 FM 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2: 小区改造、公共区域管理、邻里纠纷，一件件民生小事往往都需要坐下来共同商议，但不少社区议事会常常遇到难题，讨论容易跑题，意见争执不下，最终很难形成可以落地的共识。一场高效的居民协商离不开一位会引导、懂控场的主持人。近期副中心首期睦邻善议社区协商议事主持人训练营正式开训，来自各个社区

0: 家的改变。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1: 您看，我们刚才也说了，平时大家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啊，好多朋友都会说那个找居委会来解决，解决不了的我们可能还有其他的路径，什么12345啊等等，再去寻求帮助。我先问问林教授啊，平时我们遇到问题，一般来说社区里的事物它的这个解决路径是怎么样，哪些方式可以去解决？
2: 你刚才谈到了那个12345，实际上呢，在那个社区中啊，解决一些问题，12345不是唯一的途径，它的解决方式是多元的。那么我们知道，在社区的居民啊，如果说他碰到了相关的一些问题，他应该首先想到的就是咱们的居委会。因为李书记啊，他不但是书记，还是居委会的主任。
1: 主任，对。
2: 所以说呢，这个他是感同身受的，应该是不是啊？
1: 嗯。
2: 那么这里边刚才你提到的，就是发生在社区的居民所感受的各种问题，实际上呢，他们第一个应该找的，或者说反映情况的对象呢，应该是居委会。
1: 嗯。
2: 那么居委会呢，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啊，对他进行梳理，比如说根据不同的问题啊，可能要采取不同的措施啊，不同的方法啊，有的是沟通啊，有的是协调啊，有的是可能前期的调解，还有的呢要链接一些资源来解决一些问题。那么如果说相应的问题呢，还需要更多的这个解决资源的话，其实可以上升到另一个通道，那就是说，比如说咱们的街道啊，比如说咱们这个冬至是不是啊？啊，冬至等等。是，就是说我们它属于一般情况下一个楼门，比如说甚至一个养狗，甚至一个停车位的问题，像这种杂七杂八的事情，实际上呢可以把相关的一些利益相关人把它聚集起来，我们采取协商议事的方式，而不是采取居民代表大会居民代表会议这种方式，因为它一是成本比较高，第二呢就是我们采取的工具可能它是不对称的。所以说协商议事这个工具啊，它是可大可小，它的这个场景呢是非常丰富的、多元的，
3: 可以说是点对点哈。
2: 对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3: 具体哈，
1: 哎呀，张扬，你平时会找居委会还是会找？
3: 说实话，我找的真的非常少，只有一次，对，只有一次，就是我家邻居楼上的邻居哈，这个空调那个管的那个
1: 水，
3: 对水，然后漏到我家阳台这个位置上了，然后就导致那个墙皮脱落了，只有这一件事，而且解决的还挺快的。其他的我还真
1: 是。
3: 我找的是物业，
1: 物业 对,
3: 对，我找的是物业。
1: 所以像李准，因为我知道李书记啊，这个做我们的社区工作也特别多年了，也跟大家说一下，也获得过我们首都劳动奖章啊，真的是我们在这个岗位上做得非常好。想问问您，一般来说什么事儿会找居委会，什么事儿找物业呢？像我们通云街道的紫金雅园，它也是有物业的，是不是？
4: 是的，我们的小区也是有物业的。一般情况下呢，居民遇到这个事儿不知道找谁去解决的时候，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我们社区居委会。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是居民对我们的信任吧。
1: 对，你看，我觉得这就是差异。我一般就是先找物业，我就赶紧解决问题。就张扬也是
3: 习惯性的，
1: 就习惯性的，就证明这个居委会在我们小区里啊，当然不是批评哈，这存在感它可能没有那么强，但是在李书记的社区，你看大家会先去找居委会，也其实是不是很多楼门群里，其实他物业也在，对不对？
4: 是的，我们现在都是按照网格化管理，我们每个楼门都有一个楼门群，就是方便居民发现问题及时来反馈。那么在群里边，我们呢几乎是叫24小时在岗。居民有什么事呢，我们第一时间发现了，我们就会立即通知这个物业或者相关部门来处置。
1: 您的社区，因为紫金雅园我也去过，我感觉还是不是那种老旧小区，挺新的，是不是？
4: 我们的小区其实也算是老旧小区了，因为我们是从2001年第一批的房子开始入住，到最后一批呢是2008年、2009年，所以现在基本上都在20年左右了。
1: 对，也不算说特别老，但是也不是特别新，它处于这种跟我们家小区其实差不多，
4: 是的，是的，
1: 就这种商品楼的这个状况啊。所以它居民是不是也是全年龄段基本上都有的？
4: 是的，我们这个小区呢，因为算上通州区。

0: 应该是比较早的商品房小区，当时在这边买房的呢，可能很多也都是咱们北京市里的来搬迁搬到这片搬到我们通州的，当时呢可能年龄还是可以，可能四五十岁，现在基本上六七十岁了比较多，我们小区的老年人的结构还是比较严重的啊，对，因为咱们全市应该是咱们全国是，不到30%吧，20%多，我们接近30%，因为今年我们也创下全国老龄友好示范社区，
1: 如果是到30%呢，远远高于了我们北京市的我们的整个老龄化的程度，包括也高于我们通州区的程度了，
0: 是的，
2: 其实，在刚才呢，你像林教授啊。也是这个给我们梳理了哈，包括也介绍了我们社区协商意识啊，对于基层治理的一些价值。当然从我们国家层面再到北京，再到落地到北京城市副中心哈，那么这一套的制度的脉络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林教授？
3: 这套的脉络啊，实际上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咱们党和国家呀，经历咱们这个国家治理，包括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的一些现状，因为那矛盾的特征各方面都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和过去那种就是以物质需求为主，咱们还偏向于这个平等啊，包括是不是啊，这个法治啊等各种诉求都出来了。
2: 是，
3: 在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在2015年，就是两办，这个中央办公厅和那个国务院办公厅这两。

0: 北京市的两办，然后在2017年呢，北京市当时是民政局啊，社工部还没成立啊，这个社会工作部还没成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北京市民政局出台了一个议事厅的一个指导规则啊。目前呢，这三个文件啊，实际上在北京市来说呀，对我们超大城市的治理，尤其是基层治理，它起到了个顶层设计，一直到基层推动的这个作用。它保证了我们这个规则的实行，包括一些具体的一些要求。啊，就大概呢这么一个顶层设计的一个框架一个体系。
1: 那另外呢，比如说从中央到北京市，再看到今天北京城市副中心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协商工作的一些规范化的开展，包括还有到底解决了过去基层的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哈、啊？实践当中又会有哪些创新呢，林教授？
0: 是这样，首先啊，这个在那么这个文件在下达之前，实际上我们在基层啊就已经有协商了。但是呢，协商呢，他们的开展一般是本着经验为导，就说我们凭着经验，比方说李书记啊，他要凭着他的这个调解呀、包括这个什么协商的一些经验，来进行工作。但是这个规则，这个执行的一些平台，包括选择的协商的形式，他可能是还不太清楚。具体哪些东西可以协商，哪些东西叫调解，哪些东西交给司法，哪些部门交给这执法部门，这个东西其实我们是不是很清楚的。
1: 对，这个界限还没有划清。
0: 对。所以说这两个文件出台了以后，实际上给我们的基层协商啊，把我们的基层协商民主啊变成了个直接民主。这个直接民主什么意思呢？就是不需要用代表的方式，我们尽可能不需要代表的方式。那么你去代表我，然后再去开会，是不是啊？那叫居民代表会议。那么这个成本是相对来说时间成本各方面，包括处理的权重是非常高的。那么一个养狗的事情，比如说这个东西，实际上要形成一个规约，它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呢？来达到一个最终形成咱们交给咱们居民代表会议是可以通过的。所以说这几个文件的执行，他解决了有章可循。就是说我们这个协商意识不是没有章法的，我们是有章法的，而且我们协商的内容我们是有选择的，有所为有所不为。你比方说有的东西去交给司法部门，是不是啊？司法调解的，这是他的，包括形成一些行政裁决的，这个都不给我们管，你该复议的复议，这个不给有协商，因为我们没这个权限。所以说正是因为这种有所为有所不为，让我们在处理的内容上，实际上呢几乎包含了咱们社区的各种的一些公共事务啊，相关的一些小事或者楼门事的楼门这之类的一些小事，所以说他的处理的范围这就划定了。那么在选择的形式上呢，其实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们有那个协商议事会啊，这是没问题的。恳谈会，我们一般的座谈会也可以啊，还有包括我们线上线下，包括我们楼门，是不是啊？楼门议事也可以啊。我们到大槐树下，我们到我们的就是咱们的场景，就是咱们的走廊，是不是啊？甚至我们走到庭院这种啊，都可以展开这种协商。所以说，在我们这个实践中啊，可以发现它其实创新了我们的基层治理的一种方式。就大概这么情况。
2: 所以在实践当中还是有非常多的创新的。那在副中心，您觉得它的创新点又是什么呢？
0: 我个人认为啊，自从那个2020年以后啊，就说基本上我们通州区在基层协商这一块基本上走完了这么个过程。第一，规范化的过程。第一个规范化呢，就是我们加强了培训啊，就是在那个基层协商议事啊，它的程序啊，它的规则啊，刚才谈到的一些这个如何达成共识啊，如何开协商议事会，甚至呢我们对一些那个细节的规范，比如说达成共识这个议事规则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来确定它等等，这些呢也都要进行协商，都进行探讨啊，这是其一。第二呢，就是我们还进行了这个通州区的力度实际的这种精细化的一个探索。这种精细化就我们当时有一个提法叫做微协商。我们不叫大协商啊，我们呢叫微协商。
2: 您也是这个微协商形式的参与者。
0: 对，我是这个应该说当年在陆城在推动这个微协商的时候，实际上我是也和他们政府啊，包括咱们那个党委啊，也做了一些探讨啊，说我们提出微协商的词儿。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认为在基层中的许多事情，利益相关人来参加就可以了，不需要其他人做代表。比如说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机制。在那个文件中啊，我们是大画质的，我们动员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包括我们的
2: 辖区
0: 机构，老同志，是不是？
2: 对，
0: 其他非常专业老同志。但是这里边存在问题，就是说， 在某些事情上，这个楼门它属于这个楼门甲楼门的，那么乙楼门你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你跟我是不相干的，
1: 嗯，
0: 甚至没有一毛钱的关系。那么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呢采取利益相关人直接进行协商，
1: 嗯，
0: 啊，这叫协商主题的微化。
1: 嗯，
0: 还有一个，我们在采取的形式上呢，要那个便捷有效，我们不需要开正式的那种公示啊，各个方面的会议，我们把利益相关人把它组织起来。而且在我们的实践中可以发现，尤其是年轻人啊，比方说在运河商务区，有些年轻人他注重他的私密性，他不喜欢到你办公室，甚至不喜欢大众化的这种展示，他们希望私下来简单一聊，甚至在走廊里，在树下，在这个休息亭啊，简单的聊一下啊，甚至两三个人啊都能解决问题。所以说微协商在那个概念上，我觉得呢，它是切中了这种精细化的一个要求啊，而且在实践中呢，实际上我们通州区还有很多的实践都可以归纳到微协商的这个范围，比如说张家湾这个万事好商量，
1: 嗯，
0: 那么它的旗下这里边有很多的协商矩阵，比如说我们线上线下的企业，还有一个它有个走动式协商，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每天早上我们的村干部是不是啊，甚至些镇的工作人员都可以走到村里田间地头，发现问题立马解决。啊，这种形式我觉得抛弃了过去的形式化啊，说的微上呢，这里边呢，实际上它不是说微不是小的意思，它是精确精细精准，而且呢是有效的意思。啊，这里边我个人认为啊，可能有的是简单的，你比方说其他的地区甚至一些区是不是啊，一些社区也用了微，但是这个微它是微化的意思，啊，就是微型化啊，精细化啊，精准化，有效啊，就大概这么情况啊。还有咱们那个，包括咱们那个李书记这边是不是啊，你们有个林嘉林议事厅是不是？
3: 对对，
0: 实际上林嘉林，大家你看林嘉林这是主题，我就限制在这个主题，我们来议事，我们相关的邻居是不是啊，来过来议事，而不是你不相干的人过来。
2: 对
0: 啊，这一块就是就是显示了它的精细化程度。
2: 那谁来主持呢？这个议事主持人是特别重要的。
0: 那这个主持人你是位到位了，刚才这个主持啊，实际上这个主持人的培训这里边是个简写。其实主持人的产生有三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根据法定的这个义务，你比方说李书记啊，包括他做居委会的书记又是主任，那么按照咱们党的这个政策，他是这样，就是说你党组织你是领导这个事儿的，然后再推动组织实施你是居委会，那么很显然这个层面的召集人就是当然的法定的主持人。那么还有一种主持人，根据我们比方说在主持一个法律方面，比方说婚姻各个方面是不是 啊包括调解呀、啊、但是我们的居委会不是万能的，他不是律师，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请一个第三方是不是、啊、让他过来当主持人。其实这个主持人他就不是法定的，就是什么意思，根据我们的需要我们可以选择相关的法定人、这个法定的这个相关的主持人过来啊，他是技术层面的。所以说我们产生的方式呢，还有一种呢，就是根据我们的推荐，比方说我信任你啊，我们四个人，我们信任这谁，张维，信任这个张导是不是、哎，你当主持人，要不然我们都不放心是不是、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就是代表了三种的选择的路径。说在培训的时候，我们这一批培训啊，实际上通州区的这一批培训，实际上也是北京市社工部社会工作部啊，他那个这么今年的一个重要任务。但是呢，这个我相信他是刚刚开始，在未来的展开中，可能在精细化的程度上，它一定要分类的，因为我们它的产生，它的产生，包括它所具备的一些素质啊，你比方说它是不一样的，啊，你比方专业的人士，他就自需代表他是专业，来主持这一类的协商议事，但是社区的不一样，他要面面俱到，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组织能力，他的前提，比方说。让相关的利益相关人，这是一块儿，还有一部分政策法规相关人也要到场。
2: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
2: 讲清楚啊，对吧？
0: 他是这样
2: 到了。
0: 如果说我们一完事达成一个共识，但是这个事儿谁来执行？
2: 对对，
0: 我们居委会没有执法权。
2: 对，
0: 那么很显然，催查报道有关部门是不是啊？哎，城管呀、啊，包括消防队是不是啊？执法一些部门过来以后，那么对这个事情后期解决就有问题了，就能解决它的闭环问题。
2: 对，所以这个主持人特别重要。这您是不是也得给这些主持人做培训，作为专家？
0: 应该在下期应该有类似的培训啊、而且呢，在这个他是从这个整个的协商的规范化的层面上来看个主持 它的产生，
1: 嗯，
0: 啊，它的这个法定产生，然后还有一些实操

0: 量的东西啊，比如说咱们这个结合咱们社区居委会啊，咱们现在六个专委会是不是，李书记？
1: 对
0: 啊，六个专委会你不能闲着。
2: 嗯，
0: 那么协商议事在有的地方的实践中啊，他采取了协商委员会的方式。
2: 嗯，
0: 其实我个人认为这种方式是一种过渡态。
2: 嗯，
0: 为什么呢？他有的协商委员会选了固定的协商代表。
2: 哦，
0: 啊，实际上你想固定协商代表，那么你和居民的代表到底有什么差别，是不是啊？
2: 嗯，
0: 说这里边应该是有差别的。
2: 嗯，
0: 那么协商议事这种机制呢，应该是对居民的代表会议的一个补充。
2: 嗯，
0: 不能成为一个重叠。
2: 嗯，
0: 所以说我这里边呢，我一直建议呢，就是说哪一块呢，就是我们在实践中也在实行在推动这一块。
1: 是
0: 哪一块呢？就是说一定要让我们的六个居委会他们出协商主持人。
2: 嗯，
0: 让他们，这样的话我们一些机构就可以不重叠了。
2: 您说的是六个专委会是不是？
0: 对， 对，有六个专委会。
2: 啊，哪六个呀？
0: 这就比较多了。
2: 啊，
0: 比如说环境，环保啊，这个法治是吧？调解，这个协商，还有那个包括民生啊，各个方面。
2: 嗯，
0: 这几个专委会实际上就是居委会下属的这么几个机构，是不是？啊，应该大概这么情况，所以不能应该让他们动起来。
2: 但每个专委会它都是由我们相对固定的居民来组成的。
3: 是的，
0: 应该是相对的。这个李书记他比较了解。
3: 是的，是的，
2: 李书记。嗯。在社区当中遇到比较多的问题是什么？包括这些我们专委会的成员是怎么构成的？和大家来念叨念叨。
3: 主任好，说到我们社区，其实我们平时最多的就是跟居民打交道嘛。
2: 嗯，
3: 我们现在呢，社区也在实行这个网格化管理。
2: 嗯，
3: 在这个六大这个委员会的这个基础上，我们更细化了。这也就是我们通州区在这个基层治理这块儿，要求我们要做的更细化。
2: 嗯，
3: 所以这块呢，我们不光是我们的各支部，我们的六大专委会，还有我们的这个专职社工，也就是我们社区的网格员呢，社区社工呢是我们的专职网格员，他们要定期走访居民，跟居民啊聊聊天，拉拉家常。在这过程中呢，我们就会收集很多的这个意见。然后大多数其实我们回来之后会与大家共同商量着是什么，看这些问题啊，大多数其实都是共性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物业管理，像我们的小区20多年的小区呢，那它的公共设施它是缺乏的，
2: 嗯，
3: 那还有一些自行车停放的这些共性问题，这些问题往往都是要关系到几栋楼几百户的居民的利益，
2: 嗯，
3: 所以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原来呢这些事儿都是由我们来做决定，但是现在呢不行了，现在要靠这个意识协商。
2: 嗯，
3: 所以我们在意识协商的时候还需要人，这个也就是我们要用好我们这个六大委员会，那么他们在各自层面去收集意见。
4: 嗯嗯，其实这听起来哈，感觉就是我们就是特别契合咱们今天的主题哈，有事咱们商量着来，
3: 嗯，
4: 是吧？
3: 是的，
4: 哎，而且呢，今天就是我们也是和大家聊几个环节哈，这个到底是这个议事主持人，我们也刚才也有所了解了，
2: 对，
4: 是几个层面，就是三个层面，这个培训吧。
2: 我特别
4: 是我们议事
2: 培训主持人，对，我特别想问问林教授哈，
0: 嗯，
2: 什么样的人您觉得特别适合当主持人？
0: 不
2: 是因为这个角色特别重要啊，
0: 这里边其实涉及到一个能力培训的问题，
2: 嗯，
0: 一个赋能的问题。其实在过去的这个协商议事组织中啊，我们惯性的一般来说其实就把这个召集人组织实施人包括咱们的那个实施主题啊交给那个咱们社区党组织和那个居委会，
2: 嗯，
0: 而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一般来说就是书记和主任，
2: 嗯，
0: 如果说他没有时间的话，可能副书记、副主任，是不是啊？
3: 对。
0: 再者呢，就是咱们的社工，尤其咱们这两年的社工的社会工作者啊，社区工作者，他这个更新的比较快，所以说这是一个培训的必要，而且一个培训的一个重要的机会。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咱们的这个叫主持人呀，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他是个就是召集组织主持。
2: 嗯，就谁都行，居民也行，是不是？
0: 他居民如果说授权或者推荐，
2: 嗯，
0: 咱们是可以的，
2: 可以的
0: 比方说咱们有
2: 黎书记也行，
0: 黎书记是法定的，
2: 法定的必须
0: 就是按照
2: 必须在的，
0: 按照我们的就是那个两办的文件，
2: 嗯，
0: 就是你党组织包括社区居委会，
2: 嗯，
0: 干部，这是必须法定的， 啊，这是组织包括实施都是可以的。
2: 嗯，
0: 说刚才提到那个能力问题，实际上呢，它存在这么几个环节，就是说他要懂得筛选咱们议程。
2: 嗯，
0: 你这个议程不一定是能议协商的。
2: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一些议程啊，可能要出现一些这个要有弹性的东西，是不是？
2: 好，那到底什么是有弹性的？林教授稍微等一下啊，我们先进个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教大家怎么来社区议事，这真是门学问啊，别走开，马上回来。
1: 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5: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5: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5: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5: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6: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7: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6: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8: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6: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8: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6: 怎么用呢？
8: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6: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7: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9: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0: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社区协商议事这种机制体制到底应该怎么样打造。再从中央到地方到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啊，我们正在探索属于自己的社区议事的特殊的道路啊。我们的微协商也让我们的社区事务应该说是沟通的更好了，也探索出了属于自己的新办法。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社区的公共事务如何解决会更好。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通州区党校的教授林学达，还有我们的社区代表，通州区通运街道的紫荆雅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也是

0: 公共事务的难题，我们也来看看，像今天的社区代表，我们的黎书记有没有遇到过？我相信您都遇到过。您看77589就说停车难，乱停车，车多位少，乱停还会堵住消防通道啊，非常典型的一个问题。还有说物业服务质价不符，收着高标准费用，服务跟不上，公共收益收支不透明，这也是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还有朋友说这个阳光啊，他说居民参与度低，积极性特别难调动，这是最普遍的一个难题。很多居民呢都觉得事不关己，尤其年轻人和上班族忙于工作，很少参加社会事务。鸣笛他说养狗的居民不牵狗绳，不清理狗便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您看还有朋友说维修资金使用难，申请的流程特别繁琐，审批的周期长，小毛病就拖成了大隐患啊。他说的是这个维修的资金难，我们还会遇到像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不必要申请的，可能他也申请了就有人会不同意，因为这是我们的社区的养老钱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你看矛盾挺多的，张扬啊，是不是也是你们小区特常见的？
1: 我也因为我也在社区这个群里嘛，偶尔也有时间去翻一翻，看大家都在聊什么。其实最多的还是就是这个地下车库的事儿，就是特别是遇到下雨的时候漏水，这个可能反复维修，然后还有就是遛狗这个事儿。
0: 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呀？因为现在开始那个大家这天凉快了，开窗睡觉了，这个半夜的狗叫，哎呦天，这两天就开始说了。
1: 所以你看像这个家家都有自己
0: 难念的经，
1: 对，家都有难念经，可能这个小区之间邻里之间还是相互理解，或者相互这个怎么讲呢，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就交给了我们这个议事哈，社区哈。
0: 你看刚才我跟张扬说了那么多的问题啊，林教授，您觉得什么诉求可以放到协商会上大家一起商量，有什么诉求是不适合集体商量，怎么来划分
2: 啊？这个问题真是问到点上了。协商议事啊，其实前边刚才说了个一个词儿啊，一句话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那么有所为啊，实际上什么意思？他所干预，所能干预。

因为协商议事是来到这一块的一取的一腿，是不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一些客观的一些证据啊，可以证明它是真实存在的啊，不是虚假的。这是第一类。那么第二呢，必须是具有公共的属性。这个公共属性，它的空间就是社区空间，它是我们涉及到每个居民的大部分人的利益。这种情况下，其实它叫咱们叫公共属性。那么第二呢，就是诉求呢，在一定时间之内比较集中。确实呢，比方说刚才你说狗叫的问题，是不是 啊那么在市里边养犬的公约啊，那养犬的一些规范，是不是 啊说这一块呢是可以的啊。这个第三呢，是通过协商议事这种形式是可以干预的。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就说可能许多东西我们干预不了，他不在我们的处理范围之内啊，他是这样的。

0: 资历啊，有公共的利益，他没有关系啊。这种呢，实际上呢，这种个性化的诉求，我们要给他正确处理。这里边给咱们那个举个案例啊，就是通州区存在一个案例，就是前段时间我们那个充电桩，充电桩也会产生噪音的。那么充电桩，那么许多居民就打了1234，或者说提出诉求，什么诉求啊？说产生了噪音，影响了我的休息、睡眠。那么应该把全社区的充电桩全部把它拆掉。大家分析一下，啊，李书记，包括咱们那个两位导师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说这个问题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你怎么区分，怎么把它拆解开来？实际上呢，噪音产生的噪音这一块是可以考虑的，甚至可以协商的，可以沟通的，
1: 是
0: 不是？但是他要说把全部社区的所有的充电桩给它拆去，这个。

0: 裁定了。
1: 嗯，
0: 这种设法设诉的事项，我不是我们的协商的范围。
2: 嗯，
0: 因为他已经得到了一个权威的这么一个结果了，像这种结果是不属于我们来协商的，是不是？那么第三例呢，就是说，本身它违背了政策法规。啊，我们在协商议程中出现

0: 我们可能换了一种切换到其他的职业工具，
1: 不适合协商呗，就证明
0: 对
1: 吧？有情绪咱们怎么协商呢？那不是吵起来了，吵架了吗？
0: 啊，对对对，所以说那是规则的问题。
1: 是
0: 说在处理的工具上，我们要变换工具啊，有这个沟通，也跟他普法，还有跟他的讲理，是不是啊？还有跟他安慰啊，这些，所以说这个协商议事啊，议事会是一种形式，协商。议事本身它有可能就是沟通的意思，啊，其实在中国人这个字这种协就是协，大家聚在一块儿，
2: 协调
0: 啊，对，商就商议啊，议呢还是议，说协商本来就是议事啊，但是议事会啊它是形式之一而已。
1: 好，这黎书记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呗，有什么样的例子？哎，真的是议题定好了，然后我们来开会，包括叫谁来开会，我觉得这都是大学问，因为你说开会的这个覆盖面不够全面吧，这个议事人可能会觉得凭什么他们来，他们能不能代表我的利益，但是要是都站在我这边好像也不靠谱啊。您给我们举几个案例。
3: 好的好的，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们综合楼改造的这么一个案例。我们分管的小区里边其中有一个叫综合楼的一个小区，这个小区呢一个院，单独一个小院，就一栋楼，它是商住一体的，下边是商场，上

0: 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协商会的时间定在晚上7点。
1: 嗯，
0: 这样呢，
1: 大家下班了哈，
0: 对，
1: 能参与的都能了。
0: 是的，是的。然后地点呢，就定在这个院儿，因为这个院儿距离我们居委会比较远。
1: 嗯，
0: 哎，如果让大家来到社区来参加协商呢，大家可能嫌远，不想来。
1: 嗯
0: 嗯，所以这就是我们解决这个人不多。可能白天年轻人都上班了，所以我们定在晚上，在院里参加呢，就把那些平时不参会不发言的隐形居民找出来了。
1: 嗯，
0: 然后我们这次协商呢，是带着这个物业和我们的这个居民在小区里边现场看现场说。这样呢，就为我们以后在改造过程中，在改造的时候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因为有居民参与了。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题儿定好了呢，那叫谁来参加？我觉得这个是问到点儿上了。
1: 嗯，
0: 说实话，以前呢，我们都是习惯性叫着我们的楼门长，叫着我们的党员，咱们开个会就觉得差不多了。但是呢，之前呢，我就遇到这么一个事儿，他教育了我。

0: 这个让我拆除的这个问题了。
1: 对对对，
2: 嗯，哎呀，特别想问问林教授啊，其实我觉得我也参加过社区里的很多协商，我有时候呢就是作为。他们会说呀，张威你可能也在主持节目啊，也知道一些法律知识，帮我们评评理。我有一种感觉，就有的时候不一定协商都会出结果。当然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谈家务事儿也

0: 就说有部分达成共还不能达成共识，目前我们缺少一定材料支撑，包括政策还不了解呀、各个方面，好了，暂时搁置，我们经过调研下次再启动。我估计李书记这边一些疑难问题是不是啊、可能是经常的事儿、这期。那么还有一种啊，就是确实他违背了一定的政策了。一定的政策界限不在我们协商的政策的层面之内，我们要做好解释，要把这个结果呢做好解释。那么结果做好解释以后，那么并不代表我们这个事就完了，因为问题有可能疑惑呀，包括是不是啊，有可能仍然会在的。所以说我们要采取其他的方式啊，这是我们在协商结果的处理上。其实呢，就是达成共识以后，下一步的一个闭环就是执行的问题。就是一个执行的问题，这个执行的问题实际上也牵扯到各个因素啊。所以说你看协商的这么个四大环节，议题怎么形成，谁来议，怎么议，协商的形式，然后议事的结果怎么处理，四大流程。
1: 对
0: 啊，在文件中都有规范。
1: 所以这个问题也就提出来了哈。比如说你看我们议事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好像李书记应该遇到过这种事吧，有没有，就比如说我们议事的时候特别热闹，说的特别好，
2: 对，
1: 但是后续怎么办呢？会不会有一些不了了之的事儿呢？
2: 对，我觉得这小区里特常见。
1: 就是我们业主这事儿没了，
2: 我们业主大会也遇到过，就是特热闹，因为后面是最下面是推进了，一到推进大家好像就都忙去了。
3: 是的，这个问题呢我就特别有感触。居民最怕的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如果商量完之后没有动静了，那么下次我们再喊他们过来开会，他们就不来了。我们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办法就是三句话。第一句就是把商量结果变成项目清单。就是例如我们综合楼改造这个事儿吧。我们把居民认可的就是这个大铁门，破旧大铁门微改造，加景观灯，建设小区的这个小花园，修健康步道，修前这个凉亭，把它全部列入我们的年度重点推进工作中。然后明确了责任人和时间节点。然后绝对是不能够让它停留在咱们的会议纪要里。
1: 还得实施哈。
3: 对，第二句话呢就是把我要干变成我们一起干。以前呢社区都是大包大揽，就是这个事儿可能都是我们来做，也没有跟居民去说。现在呢我们要让居民清楚钱从哪儿来，活谁来干。这个项目呢可能是由我们的党组织服务群众的经费，由我们区社会工作部这个协商议事的这个项目，还有我们通州区发改委小微项目，这样由我们街道的支持，由我们

0: 然后呢，咱们通过这个公正的或者说这个客观公正的这个协商议事，得出一个结论，
1: 嗯，
0: 是不是？得出一个共识，
1: 是
0: 啊，我就说我感兴趣。第二，门槛一定要低，
1: 嗯，
0: 你看我们一想到协商议事，觉得啊，非好像是咱们那个居民换届选举一样，不是这样的，
1: 普通居民能参与吗？是吧？
0: 哎，对对对，其实他尽管也不懂规则都可以参与，但是我们作为召集人和组织实施者，包括主持人，一定要懂得他的规则，
1: 嗯。
0: 议事的规则，参与的规则，说它的门槛不一定非得放在这个什么东西啊，就是咱们这个会议室室内，
2: 对对，
0: 放在一棵树下可以不可以？
2: 对对，
0: 田间地头可以不可以？
2: 遛着弯儿
0: 都可以，
2: 也可以，
0: 哎，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啊。所以说这些呢形式都是创新。它能激发它的一些活力，
2: 所以我们的议事厅并不局限在一种空间里，而在于一种我们居民议事的一种我们的融合的氛围里，只要能共同议事。
0: 所以说为什么文学上是非常适合的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就在这儿。
2: 对，其实我们电子的空间的这个议事它也是
0: 可以，线上线下都可以的。
2: 非常感谢二位今天走进了我们的节目，其实这个议事说起来真的是话长，因为它关系到每一天，我们节目呢也比较短，没关系啊，我们下次更多的和大家可以把这个议事搬到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来啊，咱们公开来议一议，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方式啊，希望我们有更多的这样的尝试。对，感谢二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观看收听和本节目的这个回放，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最后，节目的主持人张维张扬，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一会儿为大家播出的是老年之友，再见
1: 再见。

可以享受线上排队、边逛边等、北斗定位等服务，游客扫码即可以开船，游玩结束再次扫码完成计费，押金呢可以秒退。那乘船全流程实现指尖操作，安全保障同步升级，游船上配备了一键呼救按键，湖面遇到突发的状况呢可以直接呼叫援救。为了方便老年游客，各公园保留线下综合服务窗口，长者呢可以现场购票乘船。近日啊，有市民在社交平台

这个几率其实还是挺大的。那么我们怎么去管呢？平时怎么去自我评判呢？哪些日常习惯最容易伤脊柱呢？啊，如果您提到补钙，应该怎么补到点上？怎么做运动？今天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为大家请到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的副主任医师江帅啊，江主任为大家答疑。

孩子的关心程度是很高的，很多小孩在洗澡啊或者体育运动的时候，包括每年的入学体检啊，他都会查出来有一些的侧弯，就会来我们的门诊进行就诊，来进行相应的诊断。那另外一个高峰期就是我们的中老年的人群，原因在于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合并着腰背痛，或者是出现一些神经症状，同时发现自己的体态发生改变，这种情况才会来就诊。那这两者发生的侧弯其实并不是一种的侧弯，并不是同一个侧弯，虽然都叫脊柱侧弯，但他们的病因发病机制是截然不同的。像很多青少年他得的侧弯，一种是先天性的脊柱侧弯，他可能从出生就有侧弯，比如说椎体发育的异常，有的椎体只发育了一半啊，或者有的椎体长得不太正常啊，这些会导致侧弯。还有一种是特发性的侧弯，他在这个青少年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骨性结构的改变，或者是出现了这种肌肉的问题，从而导致了青少年出现了侧弯的这种表现。那老年人的侧弯是跟这个发病机制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跟他年轻的时候的发育关系可能不大。就像很多老年人，他你说我年轻的时候，哎，这身体很挺拔，这个身材也不错，完全没有侧弯的表现，为什么等我退休了之后开始每天我还坚持运动啊，我就开始出现了侧弯了呢？原因在于老年人的这种侧弯我们一般叫做蜕变性的一个侧弯，他的这个侧弯更多的是来自于老化，它是因为我们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脸上会长皱纹，但其实我们

0: 会很典型，可能只是有一些脖子啊、肩膀的酸累啊，但是这个脊柱的生物力学一旦发生改变，因为它曲度发生改变了嘛，这个椎间盘的受力就会发生改变。那这种情况下，它未来得颈椎病或者胸腰椎病的概率会比正常人要高很多。
1: 是。
0: 那这样的话，等可能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只是一个体态的不好，只是一点颈肩背部的不舒服。

0: 者说我们走路感觉哎，你总往一侧偏斜，或者说你感觉自己的这个一条腿用力总是比较多，另一条腿用力比较少，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存在着这种脊柱的一个侧弯。当出现上述的这些症状或者说是这种临床的表现的时候，还是建议这个我们的老年患者要尽早到骨科就诊，我们需要拍一个简单的片子来看一下我们脊柱是否有侧弯，然后从而进行早期的干预。
1: 好，这三点我觉得说的非常的明确啊。脊柱侧弯看着体态肯定是不好看了，

0: 那叫长期不管的这种轻度的脊柱侧弯会不会啊越来越严重啊？比方说看到这个苗头，我自测哎确实是有点啊，然后我不管它，然后后期的话有没有可能比方压迫神经啊，甚至是影响这个其他脏腑的一些功能呢？
1: 其实可以这样回复，就是其实大部分的这个脊柱侧弯都会随着年龄的增加，它会缓慢的一个加重。
0: 嗯，
1: 它不是说是说我今年十度，明年二十度，一般不会增加到这么快的速度。
0: 嗯，
1: 它是每年可能增加的速度都在一度、两度左右这个水平。
0: 嗯，
1: 它每年都会有一个缓慢的进展。那特别什么样的患者是很容易进展的呢？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就是合并这种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进展的风险会比较高。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容易进展的一个点。那除此以外呢，随着这种侧弯角度的变大，我们想象当我们这个模型人的脊柱发生旋转或者侧弯的时候，我们中间这个黄色显示的是它的神经，就很容易导致神经也受到了卡压。那当这种神经压迫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会出现腿上的酸麻胀痛，还会出现压迫严重的时候，出现神经损伤的时候，会出现两个比较严重的一个后果，一个是腿上的没有力气。
0: 嗯，
1: 有的老年人神经压迫比较重，他会表现为勾脚没有力气，或者点脚没有力气，或者更轻的表现为勾大拇脚趾没有力气，这些都是很常见的临床表现。那特别特别严重的，可能会出现大小便的一个问题异常。有一些老年人可能控制不住，或者说想去上的时候就必须立刻去，或者说是出现

0: 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1: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3: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4: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4: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4: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2: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6: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7: 身体怎么了？
6: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7: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6: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8: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9: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0: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11: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0: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9: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12: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3: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4: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5: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6: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7: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3: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8: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酒，科普专家说健康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的主题呢是关于脊柱侧弯。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的副主任医师姜帅，姜主任。姜主任你好。
19: 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中午好。
18: 刚才我提到这个脊柱侧弯啊，姜主任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反正我理解，弯肯定是不直嘛。他说这个侧弯，它究竟是往哪边弯呢？
19: 绝大部分我们这种脊柱侧弯呢，它主要以两个方向，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左右的一个方向的一个侧弯。但是可能大家理解的是，哎，我这个侧弯它就往一个方向弯吗？其实也并不是，原因在于还是我们身体有一个纠偏的机制，我们人身最终要保持的是一个直立的一个状态。你可以发现，当我们穿上衣服的时候，大家基本上都是一个直立的状态。
18: 对。
19: 但是呢，如果但是我会发现，这个医生说我脊柱是弯的，但我没感觉出来啊。原因在于，当我们腰椎发生弯的时候，我们一般上半身的胸椎啊或者颈椎啊，它会有一个代偿，给它再弯回来。那这样的话，我们的人身体才会，有的人说，哎，我的这个侧弯

0: 说两边不平衡，有可能会加重我们，这是久坐或者躺。第二呢，就是负重。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每天我们人身体啊都要背着很多东西，但是呢，特别老年人呢，我们经常习惯，比如说像是买菜，或者说抱孙子啊、抱孩子啊，这些很多，或者说拎比较重的水啊、大米啊，这些日常生活当中的负重。但是当我们负重的时候，本身负重对我们的腰椎或者胸椎就是一种负荷，但更严重的负荷是什么？就我们单侧负重。你比如说我们背一个单肩的一个很沉的东西，或者我们只用一只手来提重物，那这个时候必然导致的是我们脊柱的拎重物的这一侧会导致它的负重更多，会导致这一侧的脊柱更容易出现相应的损伤或者病变。这第二点就是负重。第三点呢，跟我们的睡觉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睡觉的时候，有的患者喜欢他这个蜷缩的睡姿，或者说这种七拐八扭的这种睡姿，有点像小朋友这种。那这个时候当我们睡着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人身体的肌肉是放松的，但是呢，当我们的脊柱确实在一个相当于是在一个扭曲的一个状态，其实它在一直可能承受着一些缓慢的应力，从而会加重这种损伤或者蜕变的一个进展。再就是我们干活的时候，我们老年人都比较爱做家务，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弯着身子擦地，比如说弯着身子摘菜，那其实这种长期的弯腰，大家都会感觉，比如说你弯半个小时，弯一个小时起来就感觉，哎呀，腰好酸沉疼痛。那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身体在给你发出信号，你的腰椎负荷太多了。那长期的这种脊柱受到这种不对称的力量，日积月累就会加剧它的蜕变，就会诱发或者加重这种脊柱的一个侧弯。
1: 哦，这些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有一些老年朋友说，我呀，没事儿我就。是吧，带个护腰，然后呢我呢没事儿我带个什么类似于纠正的那种器械，或者我再吃点钙片补补钙，是吧，就是这些他们能真正的保护我们的脊柱吗？这是还是说无效的工作？
0: 这是护腰和钙，这相当于两个方面，我们分别回答。先讲我们钙，因为老年人来看门诊的时候经常都说，哎，我是不是吃点钙片这病就能好？其实并不是。很多老年人其实他一味的补钙，其实是忽略了一个前提，其实补钙也不是越多越好。很多老年人对钙剂的吸收会比较缓慢，或者说以现在大家的营养条件，绝大部分人已经不太缺钙了，因为大家现在肉蛋奶的这种饮食都提上来了。但其实很多老年人缺的是维生素 D， 因为维生素 D 的目的是促进这种钙的吸收，如果你吸收的比较差，你吃再多的钙它也没有用，最后很有可能都沉积不到骨头上，都随着我们的二便就排出去了。而且对于有一些人本身就有结石风险的老年人，吃更多的钙反而会增加他结石的风险。所以说对于这种如果怀疑有骨质疏松的患者，一是我们不只要补钙，还要注重维生素 D 的补充。第二呢，我们要先做骨密度的检查，先要确诊这个骨质疏松。单纯的补钙对于骨质疏松的治疗是绝大部分是不够的，而且我们都是要进行正规的抗骨质疏松治疗，才能缓解这种骨质疏松的症状以及这个它的这个测量的一个结果。那第二方面就是我们提到护腰，护腰绝对是一把双刃剑，就是我们带着护腰，很多老年人会感觉，哎，我带着护腰很舒服，因为腰部提供了一个支撑嘛。一般我们要求带的护腰都是要求有后面有钢板硬支撑的，而不是那种只是一块布的护腰，或者是那种带发热的护腰，这些意义并不是特别大。我们更希望的护腰是提供的给腰部的一个支撑。那短期呢，这种佩戴呢，的确会极大的改善我们这个腰背不舒服的一个症状，因为它可以通过稳定脊柱，限制脊柱的一个活动。但是的确，长时间的佩戴会导致腰背肌肉发生这种费用性的萎缩，反而会导致腰背肌肉力量的下降，反而会导致更加不适于去保护我们的脊柱。护腰呢，可以说为在治疗腰椎病的当中呢，只是一个辅助，核心呢还是要通过锻炼腰背的肌肉。但是大家也不用太过于纠结说，哎呀，这个护腰对身体不好，容易导致肌肉萎缩，我就不要戴。我们的这个前提是一定要是长时间的佩戴才会导致肌肉的萎缩，短期的为了缓解症状，短期的佩戴护腰是非常有必要性的。
1: 是，尤其是到了冬天的时候，有些老年人呢怕着

0: 哪些运动是对脊柱好的，哪些运动反而可能会伤到脊柱，要少做一些啊。比方说有一些老年朋友他真的是每天都坚持运动啊、嗯、这个什么都会是吧，这什么撸铁呀、啊、然后跑步啊、嗯、然后那个杠铃啊，什么都行啊、嗯、这种的话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1: 其实适合中老年这个脊柱养护的一个动作啊，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原则，它的原则就是要求温和，不能太暴力。原因在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骨骼啊、肌肉啊都会发生一些蜕变，对于过于暴力的运动，对于我们的骨性结构的损伤可能是很难以避免的，特别包括我们的肩盘的这种损伤，或者发生肩盘突出的情况是几乎很难避免的。那我们比较推荐温和的运动呢，比如说像快走，比如说像游泳。游泳是相对来说对于脊柱来说非常好的一个运动，原因在于你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呢，整个身体的这个重量都是在水里面的，相当于脊柱不受压。
0: 嗯，
1: 那对于日常的锻炼呢，比如说我们现在临床上比较流行的推荐像臀桥、像五点支撑、像平板支撑，这些动作呢相对来说都比较舒缓，他们更多的强化的是核心的腰背肌肉的力量。
0: 嗯，
1: 但是对于锻炼呢，我们始终要保持着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对于要重视锻炼的意义。你说锻炼会治疗我们的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或者治疗我们的侧弯吗？它不太会。通过很多锻炼是没有办法让你的突出间盘消失的，没有办法让你的神经这个受压迫的这个椎管狭窄消失，也很难让你的脊柱侧弯完全恢复正常。那你说医生为什么还要建议我们锻炼呢？锻炼的更多目的是增加我们肌肉的力量，从而增加脊柱的稳定性。它更多的意义是预防这个疾病的一个进展。
0: 嗯，
1: 相当于纯靠锻炼是很难让我们疾病治愈。但是锻炼的目的是不要让我们疾病更加严重，这是很关键的。那什么动作不能做呢？其实就跟这个原则是相反的嘛，就要尽量避开比如说这种大幅度的弯腰搬重物，比如说像您说的撸铁，比如说像这种硬拉、深蹲，这些都是要尽量避免的。除此以外，再就是避免这种扭腰甩腰的这种大幅度的一个动作，特别是包括这种高强度的这种仰卧起坐，包括这种负重的深蹲，特别是现在可能这个公园当中经常会看到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啊会做这种甩腰正骨的这种健身操。那其实这种呢过多的这种脊柱的运动反而有的时候会导致这种脊柱的损伤。老年人的这种脊柱蜕变过度的扭转啊、屈伸啊是很容易拉伤的，有可能会导致这种急性的椎体的骨折啊，或者说这种神经的压迫。
0: 嗯，
1: 我们的锻炼的原则呢，除了以这种温和不暴力啊，还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评判标准，就是锻炼之后你的应该感觉腰背是比较舒服的，所以一旦我们锻炼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酸痛的加重，还是应该立刻停止。
0: 好的。那么这个老年人睡觉的时候，比方说我在选这个床垫啊，或者是选枕头的时候，怎么去挑才能够保护这个脊柱不加重这种侧弯呢？它的原则是什么呢？
1: 其实在临床这也是大家经常患者问的一个问题，特别对于腰椎病的患者大家就纠结，哎，我这个医生我应该睡什么样的床垫好啊？这个床垫是有网上有说是硬板床的，有说应该睡软床的。其实这个中国我们都比较讲究这个中庸，其实这个床垫既不是越硬越好，也不是越软越好，太硬了，你比如说像一个纯的硬板床，它的身体只有几个点在支撑，它并不是整个身体都在放松，那这种情况下身体很多部位都是在悬空的，那这样仅仅是局部的压迫，你很难得到一个很放松的一个休息的一个状态。那另外一种情况太软了，比如说像很软很软的床垫，那这样整个人的身体就陷

0: 同时呢，这个身体又可以保持最大的这种自然的生理的曲度，不会塌下去。以这个为标准才是比较合适的。那另外一个呢，对于颈椎病的患者，大家最常提的问题就是，哎，我这个枕头到底怎么样才合适？
1: 对，
0: 我是要不要去选那种网上推荐的什么这个颈椎病枕啊，或者说这种这个枕那个枕？其实呢，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非常固定的标准。为什么呢？原因在于每个人的颈椎曲度不一样，有的人颈椎曲度还不错，有的人颈椎曲度是直的，那有的人颈椎曲度用得很差，已经是后凸了。那这种程度呢，这种情况呢，你说我们推荐一款枕头，它是绝对不可能适用于所有人的。所以说我们有一个标准，我们要求就是仰卧时候，我们这个枕头要能够填充我们脖子后面的空隙。
1: 哦，
0: 那这样能让我们的脖子后面得到一个很好的托举。但是不推荐那种就是一个只放在脖子后面的一个枕头啊，那种也是有点过于这个激进的。另外一个是侧卧的时候，怎么决定这个枕头的高度呢？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肩膀的宽度不一样，我们侧卧的时候要保持这个枕头的高度跟我们的肩膀的高度是匹配的，导致我们侧卧躺的时候颈椎不是弯的。
1: 嗯，
0: 比如说过低的时候颈椎可能会向这侧弯，过高的时候颈椎可能就会向这侧弯。
1: 嗯，
0: 我们要保证我们侧卧的时候脑袋是一个呈中立的一个状态，那这种高度的时候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合适的。
1: 嗯，哎，这个两个原则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掌握住哈。嗯，那比方说已经有了轻微脊柱侧弯的一些老年朋友，
0: 嗯，
1: 他们比方说要出门了，
0: 嗯，
1: 他们在这个穿衣啊或者是背这个包的时候还有干活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呢？
0: 其实

0: 这个老年男性是160斤，那我们建议他的负重尽量不要超过16斤，不是说一点都不行，但是如果想保持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状态下，10%的体重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合理的。
1: 嗯，
0: 这第一。

0: 扭转的一个动作，再就是不要穿过于紧身的衣服，这些可能对于我们的脊柱侧弯有一定的帮助。那日常生活中比较需要大家注意避免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不要去做这种比较暴力的按摩和正骨。
1: 哦，暴力的按摩正骨，
0: 对对对对，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一些按摩和这个正骨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非常暴力的那种按摩和正骨，其实很容易出现几个问题。第一呢，是它会导致你骨性结构的损伤，就像我们说的，每年我们都会收到这样的患者在按摩或者正骨之后症状加重了，出现很严重的腰背痛啊，甚至出现骨性结构的挫伤。因为老年人的骨头很脆弱，可能我们年轻的小朋友，你看他们平时摔在地上怎么摔都没问题，小朋友怎么摔都不会骨折的，但是老年人的他的这个骨头，年轻人的骨头可能就像墙一样结实，老年人的骨头可能我们在做手术过程当中感觉就跟这个豆腐渣子的工程一样，它很不结实，所以老年人一摔可能就会倒，可能做个屁墩就会折。那你如果你在做暴力按摩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导致骨性结构的损伤。第二呢，就是会导致这种间盘突出和椎管狭窄的急性加重，因为侧弯的患者很多都合并着肩盘的一个疾病，那你在进行暴力的扭转的时候，或者说这种正骨用比较寸的劲儿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导致这种肩盘疾病的急性加重，会导致肩盘的脱出啊，或者说导致出现严重的下肢的这种神经的症状，酸麻胀痛。那对于这种是要尽可能的一个避免的。这也回到一个问题，对于这种轻度的侧弯啊，我们很难通过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运动的治疗进行给它进行完全的纠正，这个是很难的，因为侧弯的进展是靠你经年累月的长期的不正确的习惯所导致的。那我们更多的目的是为了要纠正日常的姿势，要定期的复查，我们不要把过多的希望去寄希望于去把这个侧弯给掰回去，这个是几乎很难在临床上实现的。
1: 那什么情况下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必须得去，比方说咱们医院啊，去看一看骨科，就不能够自己在家里面去硬扛了？
0: 其实这个，因为老一代的这个大家都经历过很多这个比较困难的时刻，其实大家对于这个看病会有一些抵触，或者说就都比较能扛，就稍微有点疼痛大家都忍了。但是呢，对于有一些症状当我们出现的时候，可能就不推荐大家继续在家进行相应的保守治疗了。一个是这种腰背疼痛它持续加重，特别当你翻身或者说从躺着到坐着，从坐着到站着，当你改变体位的时候就出现很严重的疼痛的时候，一般这个情况下要及时就诊。原因在于这种情况下可能是在侧弯的基础上合并着一些骨性结构的一些损伤。第二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出现神经症状特别比较典型的时候，以这种下肢的酸麻胀痛特别严重，会出现无力，出现腿没劲儿的这样的表现，特别常见的表现就我们刚才讲的叫间歇性的跛行，就是走走路就不行了，休息之后又能走，再走又不行。第三呢，就是特别严重的情况，就是出现大小便的异常。很多大小便的异常并非只是消化科的疾病，很有可能是脊柱外科的疾病，同时合并着神经的压迫。那这种疾病往往除了大小便的异常，还合并着裆部的一个麻木。除此以外呢，再就是这种体态的歪斜，肉眼看越来越明显，他已经很难保持一个直立的一个状态了，相当于人的重心已经通过身体的自我代偿很难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我们临床上习惯叫一个失平衡的一个状态。那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非常容易摔倒，平衡感变差了，因为老年人的摔倒我们都知道很严重，
1: 对
0: 他的这个结果很难，我有的时候我们是很难这个去这个承担的。那当你感觉到自己已经很容易摔倒，走路不稳，脚底下像踩棉花一样的感觉，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尽早来就医了。那对于保守治疗呢，一般老年人喜欢在家做做理疗啊，贴贴膏药啊，那其实这些它并不会治愈疾病，它只是短暂的缓解症状。那当这些保守治疗方案无效的时候，还是建议要尽早来医院就诊，我们需要先完善相应的检查，来评估你侧弯的情况，评估神经压迫的情况，来由我们医生来制定相应更加合适的一个方案。
1: 它应该会有这种脊柱矫正的方案吧？
0: 啊，会有的。
1: 那比方说我已经去医院里做完了这种脊柱矫正治疗啊，作为一个老年朋友，那后续居家养护的重点是什么？就是防止它反复的发作呀。
0: 很多患者当保守治疗无效的时候，最后会来医院选择相应的，无论是介入或者手术的治疗，来缓解相应的症状。但是我们要了解，无论是哪种治疗方案，它的本质的目的是为了解除你部分的神经压迫，矫正你的侧弯，但是它并不是说把你这个疾病完全就是彻底治愈了。 我们

0: 举一个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比较容易接受的一个例子，有点类似于像我们修车一样，当我们车坏了之后，你去修理店，修理店把你这个车修好了，可能你能继续开，甚至能开很久，但是很难说保证一次修车就能保证你一辈子这个车都不会再坏了。
1: 嗯，
0: 一样的道理，所以说术后的康复、术后的护理也尤为重要。一般术后这个养护的核心啊，主要还是三点。第一点呢，就是姿势，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要减少这种久坐、弯腰、负重或者歪身干活的这种坏的一个习惯，保证脊柱不要受这种不对称的外力。第二呢，就是要有肌肉的训练，那这个肌肉训练要结合你的手术的疗效，结合你手术的情况，结合你术中骨质的一个情况，我们好在医生允许的前提下，我们要逐渐开展这种锻炼腰背肌肉的这种核心肌肉的力量。然后因为肌肉还是保护我们脊柱的一个这个保护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支架，它也很关键。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骨骼，我们要针对我们的骨质疏松或者骨量减少来进行相应的一个治疗。骨的质量的不好，脊柱往往容易出现再次的形变，或者严重影响我们上一次手术的一个疗效，比如说影响螺钉的稳定性啊，影响你融合的结果啊。如果说非要再强调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要还是要避免这种剧烈的负重以及这种剧烈的扭腰，同时我们要回医院还是要定期的复查，不要觉得做完这个手术，哎，这就万事大吉了，我这个车就这辈子就修好了，不是的，居家养护对于我们的这个手术也是居功至伟，至少占了一半的疗效。
1: 哎，对，以前不是说三分治七分养吗？
0: 对对对。
1: 最后请教一下这个江帅主任啊，就是，对于咱们的中老年群体，预防脊柱侧弯，比方说在这个日常饮食方面的话，有哪些讲究呢？
0: 其实饮食的核心目标啊，我们更多的是要保护我们这个骨骼的质量，提高我们的这个肌肉的一个量。所以第一呢，还是要保持这种优质蛋白的摄入，像比如说这种牛奶啊、鸡蛋啊、鱼鲜啊、豆制品啊，这种骨骼和肌肉都是离不开这种蛋白质的。第二呢，还是要保证一个充足的钙源。钙源呢，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钙源的来源可能还是一个奶制品，它也是食物当中很好的一个钙的来源。第三呢，我们要还是要建议这些中老年人要合理的控制一些体重，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运动量的下降，这个体重逐渐会 BMI 会逐渐的升高，除了心血管造成负担，对于我们的脊柱的负担也很重，所以我们还是要强调多吃这种新鲜的蔬菜啊、水果啊，从而减少这种高盐的饮食，盐的吃的这个摄入的过多，有的时候可能也会伴随着这种钙的一些流失。另外，在对中老年人很关键的一个建议，就一定要多晒太阳，因为很多这种晒太阳会增加我们这种对维生素 D 的一个吸收，从而更加促进我们这种钙的一个吸收。饮食对于治疗脊柱疾病来说呢，还只是基础，它并不能替代这种运动啊，或者说是这种定期检查。这种骨密度的筛查对于中老年朋友还是建议应该定期去做。脊柱的健康、骨骼的基础、肌肉的力量，包括生活的习惯，这几点也都是缺一不可的。
1: 最后也来看看大家发来的问题啊，就是用户7072说了，说54岁的女性脊柱侧弯 S 型，然后骨盆呢轻微扭转，站立的时候左后侧胯部比右后侧胯部高，那右侧腿有轻微比左腿长的现象，脊柱侧弯拍 X 光片倾斜度没有超过15度，这种情况在医院能通过这个手法治疗康复到比较正的位置吗？
0: 从这个患者的这个简单的描述来说呢，首先我们认为他的这个脊柱侧弯的诊断还是比较明确的。
1: 嗯，
0: 他就像我们说的，他的这个脊柱侧弯不止影响了脊柱，已经影响到骨盆，甚至影响到下肢的长度。那是第一，他的诊断是明确的。但是呢，从他症状描述来说，并没有说他有下肢的神经症状，这说明我们目前可以判断他下肢神经的压迫并不重。
1: 嗯，
0: 那对于这种情况呢，首先我们先给他一个初步的建议，他可以先尝试保守治疗。
1: 嗯，
0: 这种情况暂时肯定我们不会首选推荐手术治疗。这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对于这种侧弯，如果我们是寄希望于，就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你希望去通过按摩、通过理疗，或者说通过一些手法，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纠正侧弯，这些是很难的，因为这种中老年的这种脊柱侧弯，绝大部分是结构性的侧弯，它是伴随着蜕变所导致的，单纯通过手法啊，或者说通过这些扎扎针啊、做做理疗啊，很难治愈侧弯。但是这些可以做，为什么呢？原因在于它们可以缓解你的症状
1: 啊，
0: 它可以缓解比如说你腰背不痛啊，或者说你腰背无力啊，或者说不能持续干活的这个症状是可以缓解的。
1: 好，那今天呢也 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的副主任医师江帅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说了说哈，我们应该如何重视这个脊柱的日常养护啊，怎么远离侧弯体态的一个问题，以及啊我们的老年朋友啊，这个如果真遇到了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去就医啊。我觉得呢，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还是要注重一些生活的习惯啊，一些姿势，包括一些运动的项目的选择啊，以及我们的饮食等等各方面。也希望大家呢，这个尽管啊，这个老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现实，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尽量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好了，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3: 越成长。

0: 舟连吴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5: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2: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5: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FM 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6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0: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

0: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徐平。
1: 让姚以斌添堵的还有他那新开张的古韵宅。从7月16开张以来两个月了，生意一直不好，因为有张伯高写的大匾，来店看画的人倒是挺多，真正掏钱买画的却寥寥无几，大多数来客在画前摇摇头便无声地离去。原来买画的人中间有好多人能看出真假，隔壁运古斋的画每天都呼呼地往外走，眼瞧着人家发财娶媳妇儿，好事都让人家占去了，恨得姚以斌呐是咬牙切齿的牙根痒痒。一日，姚以斌正在店中闲坐，门外闯进一个人来，咧着嘴似笑非笑，高叫一声：“老姚！”姚以斌认得，

0: 了解傻七儿，这人没心没肺，若不赶快把他打发走，他准会大声小气的胡勒一气，一不留神，自己打小鼓的种种混账事儿就会暴露在伙计徒弟面前，那可就难堪了。于是姚以斌先发制人，眉毛眼睛拧在一起，没好气儿地问：老七，你找我有事？
1: 是啊，我找您有事。
0: 有事就快说，我马上就要出去会朋友。哎，我问您，您这么大的店挂着这么多的画，不知您这有春宫没有？姚以斌不懂，问道：
1: 春宫？
0: 春宫是什么？
1: 哎呦喂，您这个大掌柜的怎么连什么是春宫都不知道啊？
0: 姚以斌显得有些窘迫，皱着眉催促说：

0: 自豪。姚以斌知道，翠花是以铜做胎，沾以彩色鸟毛制作的头花，一个翠花只能卖3-5块钱，最好的也不过卖上7-8块大洋。这种小买卖也值得在大爷面前穷显呗。可傻气儿不理会姚以斌这鄙视的目光，只管说下去。我眼下走街串巷卖翠花了，那些有钱人家的小姐太太就爱买个春宫什么的。哎，你要是有货，不但我要，我的伙计们都要。姚以斌不置可否。傻妻儿自顾自地说着，从兜里掏出8正大小的蓝布皮小本子递给姚以斌。哎，就要这样的，别的不要，你瞧瞧。姚以斌接过来打开来翻看，原来画的都是男女交欢图，一共12种姿势，画的惟妙惟肖。姚以斌看得入了迷，竟忘了戴上礼帽。傻妻儿似笑非笑，粗声大气地说：“你别光看呐，问你能不能淘换着。”姚以斌想，这也是一个挣钱的好办法，让店里的霍连生画就行。于是他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接着反问傻妻儿：“一本你给多少钱？”“20块大洋。”“你要几本？”“先要10本。”“几天交货？”“7天。”姚以斌走过去，点手把霍连生叫到一边，给他看了春宫图，小声嘀咕着：“你一天能画3本不？”“
1: 我若是什么都不干，一天准能画5本。”“
0: 2天画得，装裱得几天？”

哥，您说的是真格的，我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您到我这儿来，既成全了我，也抬举了您。萧敬之给您多少，大哥我也给您多少，这个店就交给您了，整个让您说了算。田守成见姚以斌认真，也郑重其事地说：“我和敬之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师兄待我像亲兄弟一样。”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也得跟着师兄干，给外人干的事儿，我连想都没想过。说完，头也不回，大步走回。

0: 他的脸总是刮得干干净净，穿着咖啡色西装，雪白的衬衫，暗红色的碎花真丝领带，背带洋裤，脚下是锃亮的古铜色尖头皮鞋。不说话的杨春华大有名门望族的气派。姚以斌是在逍遥楼大烟馆认识杨春华的。姚以斌和杨春华在一个烟榻上吸食鸦片，乍一看觉得面熟，细想还不认识。看杨春华的样子像当局的达官，大公司的董事什么的，转念一想，不对，但凡有身份的人，自己家里都专有烟室，有紫檀雕花大烟榻，烟具更是讲究。别看姚以斌对瓷器字画知之不多，对大烟这方面的知识那却是不少。烟斗中有五宝，即香娘斗、允明式斗、青石式斗、便斗和广东白玉砂斗。香娘斗又称寡妇斗，原为孙寡妇守节，靠制烟斗挣钱抚养孤儿，儿子长大做官，为挽回社会影响，花高价买回香娘斗，所以世间流传极少。好烟斗有金丝镶嵌螺钿的，贵者能值一两千大洋。烟枪分大枪、拐子、坛子三种，最名贵的是薛岳南枪，此外还有犀角枪、象牙枪、绿染角枪等等。烟灯讲的是十三太保灯，磨花玻璃罩，烟签为纯钢所制，顶端做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十八瓣兵器形状，用的是镶嵌螺钿的烟盘，身边还有小女子伺候。尽管如此，真有身份的人到这地儿来抽烟，多少有点丢份儿。虽然这么想着，却不敢小瞧这人，毕竟人家的派头是摆在那儿的。俩人面对面躺着，谁也不说话。一般在烟馆里，两个人一个铺，对面躺着抽烟，就算是烟友了，彼此交谈几句是正常的。姚以斌平时愿意聊天，更愿意结交能人，特想和对方说话，但看那人的派头又不敢轻易开口，甚至感到拘束，连大气儿都不敢哈。看来那人很忙，抽完两个烟泡，闭上眼睛美了一会儿，抓起礼帽戴上就走。姚以斌抽完大烟，并不急于出去，等着烟馆女招待来收拾烟具，姚以斌笑着问：小姐，刚才这位您认识不？
1: 怎么不认识？他不是丽影照相馆的杨掌柜吗？
0: 姚一斌咧嘴笑了，一个照相馆的掌柜就这么大的谱，说他是外交部的次长都有人相信。几天之后，姚一斌和杨春华两个人又在烟馆相遇了。姚一斌知道了杨掌柜的老底儿，就不把杨春华当糊醋了，心里说，你不就是个开照相馆的吗？老子是开古玩店的，你一个买卖，我他妈俩买卖，你他妈穿一身羊皮蒙什么人呢？于是姚以斌连头也不抬，只管呼呼的猛抽，打哈欠、放屁、扒的嘴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两个烟泡抽完了，姚以斌的身子飘飘然起来，像驾了云一样，浑身上下每个细胞都极度的舒展。姚以斌不由自主地哼起了二黄，
1: 里个楞个楞个里个楞个楞，
0: 抓起礼帽戴上要走。这时候烟榻上的杨掌柜坐起来说话。

0: 你是琉璃厂的姚掌柜吧？
1: 姚以斌吓了一跳，他怎么知道我姓姚，还知道我在琉璃厂？姚以斌当机立断，哼，不管他知道什么，必须先给他回敬回去。于是就说，您是前门大街令照相馆的杨掌柜吧？
0: 嘿，正是正是。
1: 姚以斌把礼帽挂在大衣架上，在烟榻上坐稳，问道，杨掌柜，您怎么知道姚某的？吸完大烟的杨春华眼睛锃亮，他告诉姚以斌，我到您的店里去过，听到别人叫您姚掌柜。
2: 您去买画？
1: 不是，我有个外国朋友，是个旅游家，在中国各地儿转悠着玩儿。他有的是钱，看到什么好东西就买了，用轮船运回国去。他经常到我的丽影去冲板洗相。有一天，我给他洗了一沓相片，全是石佛像。他求我帮忙，让我照着照片给他买几个佛头。我就到琉璃厂转了一圈，看您店里全是画，就没跟您搭话。我挨着屋转悠，在道南有一家，屋里全是青铜器、小石佛什么的，我就把照片拿给掌柜的看，没想到惹一肚子气。姚以斌笑道，哈哈，你说的那家我知道，叫博文斋，那人可牛大了。没错，就是他把我骂得个狗血喷头，什么给洋人当走狗，出卖自己的祖宗。哼！姚以斌听罢哈哈大笑，他本想借题发挥，狠狠地骂陈子峰一场，以泄平时对陈子峰的不满。但是姚以斌却没有那样做，直觉告诉姚以斌，自己和杨春华或许还有重要的事儿要合作。姚以斌脱口问道，那些相片您还带在身上？
0: 今天我没带来。杨春华学着外国人说话的样子还耸了耸肩。
1: 姚以斌慷慨地说，
2: 相片的事儿明儿再说，咱们现在到正阳楼吃饭去。我做东。
1: 杨春华还真不客气，戴上礼帽和姚以斌一起去饭馆。两个人叫了两辆洋车，在前门大街正阳楼饭馆门口停下。姚以斌给了车夫20个大子儿，和杨春华到楼上落了座。姚以斌要了4个菜，羊头肉、小酥鱼、炸排叉、猪口条，又要了2个大螃蟹和1斤烧酒。一口酒下肚，杨春华的脸比桌上的螃蟹盖还红，他直勾着眼睛大骂起陈子峰来，我说那个姓陈的实在不是个东西，我到你那儿买佛头，有你就卖，没有也犯不上骂人呢。姚以斌借题发挥道，
2: 买卖不成仁义在，那小子是有几个臭钱烧的，不知姓什么好了，狂的琉璃厂都搁不下他了。
1: 说着端起了酒杯，笑容可掬地说，
2: 兄弟，干了这杯，大哥有话说。
1: 两个人碰了杯，姚以斌一扬脖灌了下去，杨春华的一声喝了一小口，咧了一下嘴，看看姚以斌，看到姚以斌把空杯的杯底对着他，他又滋儿的一口，闭着眼睛咧着嘴咽下了那口酒。姚以斌爽朗地说，
2: 兄弟，您不用着急，那个外国人求了您，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明天就把照片交给我，哪个佛在什么地方都用笔标好，大哥我保证把佛头送到，出了天大的事儿由我顶着。
0: 姚大

0: 哥，您是个爽快人，兄弟我敬您一杯。杨春华斟上酒，站起来和姚以斌碰杯，白酒从酒杯里溢出来了。两个人各自干了一盅酒，姚以斌的脸是越来越白，杨春华的脖子全红了。杨春华不胜酒力，靠在椅子上看着姚以斌，结结巴巴地说：“一会儿啊，咱们去丽影，我给您看，看看相片。”接着就是姚以斌自己喝酒，一斤酒喝得点滴不剩。姚以斌大叫着要来两小碗米饭，用高汤泡了，两人吃罢，咕咚咚地走下楼来，摇摇晃晃走到丽影照相馆。照相馆的大玻璃窗里挂着当前最出名的女人的大照片，一个个搔首弄姿，卖弄风情，这让姚以斌想起了妓女彩明。照相馆的前厅收拾得很干净，一进门是个柜台，有两个伙计，一个收银，一个付相片，他们都很忙。见杨掌柜回来，都自动地站起来打招呼。穿过走廊往里走，看见了摄影室里面的布景，有两个穿戴整齐的人走出来。开门的时候，姚以斌看见了绘制的布景，隐隐有假的廊柱拦街，鲜艳明亮。杨春华请姚以斌到经理室，一个学徒毕恭毕敬地接过两个人的帽子挂在大衣架上，然后又恭恭敬敬地递上茶来。杨春华脱去西服上衣，小学徒马上接过来也挂在大衣架上。杨春华一摆手，小学徒规规矩矩地退出去，轻轻地关上了房门。杨春华坐在转椅上，拉开大写字台的抽屉，拿出了一个牛皮纸的信封，抽出一沓四寸的照片交给了姚以斌。
1: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3: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4: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5: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7: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8: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9: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0: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9: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1: 我是陈光，
12: 我是小丹。
11: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请欣赏俄罗斯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短篇小说《菲雅尔塔的春天》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歌德的剧本《浮士德》改编的戏剧故事。
12: 提起纳博科夫，一般听众都会想起他的名作《洛丽塔》。其实菲尔塔的春天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小说的语言优美，意境清新，描写细致入微，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下面就请欣赏菲尔塔的春天的部分内容。
9: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1: 菲雅尔塔的春天多云而且晦暗，一切都很沉闷。悬铃木的花斑树干，杜松灌木、栅栏、砾石，远远望去，房檐参差不齐的淡蓝色房屋从山脊摇摇晃晃地爬扑上斜坡。在这片水汽腾腾的远景里，朦胧的圣乔治山与他在绘画明信片上的样子相距得越发远了。自1910年起，比方说吧，这些明信片就一直在他们的旋转售卖支撑架上，以及在表面粗糙的一块块紫晶岩石和美妙的海贝壳壁炉台上，招来着那些旅游者。空气中没有风，而且温暖，隐隐约约有一种烧糊了的独特味道。海水中的盐分被雨水消融了，海水比灰色还浅，是淡灰绿色的，它的波浪真是懒怠的，不愿碎成泡沫。
12: 30年代初，

0: 而且因为就在他湿润的大斋节的昏昏欲睡中有一种东西，它尤其能治疗一个人的灵魂。因此我很高兴又来到这里，从相反的方向步履艰难地爬上山，往沟槽溪水那边走去。我未戴草帽，我的脑袋湿了，尽管我在衬衣外面只穿了一件轻薄的麦金托什雨衣，我的肌肤却早已充满了暖意。
1: 我是乘卡巴拉贝拉快车来的，他带着那种尤其是在山区行驶的火车特有的不顾后果的充沛精力，竭尽全力呼啸着，一夜之间积累了尽可能多的隧道。一天或两天就是我所指望逗留的全部时间，也恰恰是一次公差旅行中间所能允许我的短暂的休息时间。我把妻子和孩子们留在了家里，那是一个幸福岛屿，它总是存在于我所生存的明朗的北方，总是在我身旁漂浮。我敢说它甚至从我身体内飘然而过，不过大多数时间里它却一直在我的身外继续存在着。
0: 一个没有穿裤子的男婴，他泥灰色的小肚子紧绷绷的，颤悠悠地从门阶上下来，摇摇晃晃地走出来，弓着腿想一下子拿住三只橘子，却总是把第三只弄掉，最后他自己也摔倒了。一会儿一个12岁左右的女孩，黑黝黝的脖子上系了一串沉甸甸的珠子，穿着一条像吉普赛人穿的那么长的裙子，猛然用他那更灵活的两只手拿走了所有的橘子。那附近在一家咖啡店湿漉漉的露台上，一名侍者正在清理餐桌的桌面，一个忧郁的小伙子正在叫卖当地的棒糖，那东西样子很精巧，还泛着微弱的光泽。他们把令人绝望的满满一篮子棒糖放置在有裂纹的栏杆上，两个人正越过那篮子在交谈。要么是小雨停了，要么是菲亚尔塔已经习惯了它，反正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正呼吸的是湿润的空气还是温暖的雨水。有一位穿着那种专供出口的挺刮灯笼裤的英国男子从一座拱门下走来，走进一家药店，一边走一边还用拇指在一只橡胶小袋里填充他的烟斗。药店里大块苍白的海绵正要在一只蓝瓶的玻璃后面因干渴而死了。我感觉到的是一种什么样感官的满足在我的血液里漾成涟漪，我整个生命对那个灰色日子的颤动和臭味的反应是多么的令人惬意。这个日子浸透着春天般的香泽，但似乎它本身却感知颇慢。我的神经在无眠之夜过后总是具有较强的接受能力。我吸纳了一切，小教堂那边杏树丛里的一只鸟的啼鸣，毁坏的房屋的寂静，远处大海在薄雾中的起伏悸动，所有这些还伴随着林立于墙头的玻璃瓶留意堤防的深绿色，以及一张马戏广告的老是不退的颜色。那上面画着一个穿着羽毛褪的颜色的印第安人骑在一匹后腿直立的马上，姿势是用套索套补一匹当地特有的烈性斑马。同时已被完全弄傻的几头大象正坐着思忖着他们星光闪耀的宝座。
1: 这时刚才那个英国人打量起我，正当我把他连同其他一并尽收眼底时，我恰巧注意到他那双蓝色的大眼睛突然斜睨时拉紧的深红色的眼角，以及他快速舔舐自己嘴唇的方式。我想是因为那些海绵太干燥的缘故，但是紧接着我顺着他瞥视的方向看见了妮娜。在我们15年中，每一次我遇见他，他似乎都未能立刻就认出我来。这一次他又是呆立了片刻，站在对面的便道上，带着一副出于同情又混杂着好奇心的犹疑态度半朝我转过身来。这时只有他的黄色披巾已经在动个不停了，就好像那些狗先于他们的主人认出你来。接着他叫了一声，他的两只手抬起来，就在街中间带着只有一种古老的友谊才会有的坦率的冲动，就像每次我们分别时他都会快速地在我身上做着画十字的样子，不带什么含义地吻了我3次，而后就走在我身边紧紧搂着我。 把他的步伐调整得与我一致。只是他那条随随便便的侧边开了一条岔口的棕色窄裙牵制了他的步幅。他说，费迪也在这儿，一定是和塞居尔在附近的什么地方闲逛。我要买些东西，吃过午饭我们就要离开了。等一等，维克多亲爱的，你要带我去哪儿？我陪他走进拱廊下的一家商店，缀满小猪的帘外已是黄昏。他在店里用手指着一些里面填充着棉纸的红色皮手袋，费力地看着价签，像是想了解他们的展卖名称。他想要的，他说，正是这种式样，而且是鹿毛色的。经过十分紧张慌乱的稀稀疏疏的响，那位老店主竟奇迹般地找到了这么一个稀罕物，这真是让我惊诧异常。妮娜正要从我手里取些钱出来，又突然改变了主意，最后什么也没买，就穿过摆动的珠帘又走了出来。
0: 外面仍然像先前一样混沌阴郁，那股同样的燃烧气味被达达人的记忆搅动着，从那些暗淡的房屋敞开的窗户处飘了出来。一小群昆虫正忙着在一棵金合欢树上织补空气，金合欢树无精打采地开着花，它的枝丫都拖到了地上。两位戴着阔檐草帽的工人正在吃奶酪就大蒜，他们的背后靠着一块马戏广告牌，广告牌上画着一位红色轻骑兵和一头很普通的类似于老虎的橘色家伙。奇怪，艺术家本来是要尽全力把那猛兽表现得凶猛，但物极必反，那老虎的脸看上去倒是非常人性的。其实我是想要一把梳子，妮娜带着为时已晚的遗憾说道。
1: 她的犹豫对于第一次想法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考虑，换成火车之间短暂的焦虑，我都是多么熟悉。她总是要么刚刚到达，

0: 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我觉得很难不感到蒙羞。如果我在我们凡俗存在的判官面前只能甘心接受他平常姿态的样本，我就可能会让他靠在库克糕店里的一只柜台上，左腿肚搭在右小腿上，左脚趾轻轻敲打地面，瘦尖的臂肘和硬币鼓囊的手袋放在柜台上，而故宫呢，手里拿着铅笔，和他一起谋划着一辆永恒卧车的计划。
1: 朋友们，俄罗斯作家伯纳科夫的短篇小说《菲雅尔塔的春天》，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伯纳科夫出身贵族家庭，十月革命后随父母离开俄罗斯，辗转欧洲美国，度过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动荡生活。从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出发，他的小说不少是写俄国侨民的生活，他们流落异乡。

1: 这篇小说中就是这样的人物。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清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歌德的剧本《浮士德》改编的戏剧故事。昨天我们欣赏了浮士德的第一部分。浮士德原本是个真实人物， 生活在15世纪， 他博学多才，但却对长期的生活状态感到迷茫和不满。魔鬼和天地之间打了一个赌，赌注就是浮士德。魔鬼引诱浮士德与他签署了一份协议，魔鬼将满足浮士德生前的所有要求，但是将在浮士德死后拿走他的灵魂作为交换。这体现出了文艺复兴之后的人们所追求的精神状态。久居书斋的浮士德开始了世俗生活，他爱上了少女格丽切，
2: 他们的爱情很快被人所知，请听浮士德的第二部分。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纸总是包不住火的。 妹妹的事情传到了当军人的哥哥瓦伦廷的耳朵。星夜，他在家门前发现了浮士德来和妹妹约会，盛怒之下与浮士德决斗。浮士德由墨菲斯托暗中协助，瓦伦廷哪是他的对手呢？一失手，浮士德误杀了自己心爱人的哥哥。 瓦伦廷在临死之前对他哭成泪人似的妹妹发出了警告。他说：我的格丽琴，瞧，你还年轻，你可做错了事情。纵然上帝饶恕你的罪孽，你可将永远受世上的非难。听着，别对我哭哭啼啼。当你抛弃了荣誉， 你给了我致命的打击，我堂堂一位军人，通过死的安眠而走进上帝。哥哥说完，

魂，他为你受了长久的苦痛才闭上了眼睛。你门槛上是谁的血迹淋淋呢？而且在你的心脏下不是已蠕动着小小的生命吗？无穷的隐忧在威逼着你和他的生存。圣洁之人见你而闭面，清白之人见你而寒心。沉重的压力使这个弱小女子晕倒在神坛边上。由于在决斗中浮士德失手杀死了军人瓦伦廷，犯了杀人之罪，不得不从这个小城市逃走。魔鬼墨菲斯托为了给他排忧解愁，使他忘却对格丽庆的爱恋之情，他把浮士德引上了哈茨山，去参加瓦什基斯之夜的群魔大会。这一路上鬼火盈盈，箫声节节，山峰咆哮，道路崎岖，阴森可怖。到山上之后，但见拥挤、冲撞、唠叨、旋转、喷火、燃烧，魔女们实在是闹得不可开交，真是群魔乱舞，非常喧嚣。但是浮士德在此情此境中依然对恋人格丽庆念念不忘。他突然对魔鬼说：墨菲斯托，你可看清那边遥遥地站着一个苍白而美丽的年轻女人，双脚

0: 对魔鬼下命令，
1: 救他，否则我不饶你，我咒你千万年不得翻身，领我去吧，必须把他救出来。
0: 由于在打赌时有约在先，墨菲斯托不能违抗主人浮士德的命令，但是魔鬼的魔力有限，他策划了一套计谋，要浮士德和他一起去实现，他只能做到使守卫昏迷。而在墨菲斯托施法之际，浮士德可以把看守的钥匙夺走，进入牢房领出恋人，墨菲斯托则备好魔马，把这一对有情人送走。计划定妥，实行时也十分顺利，但是笃信上帝、备受良心强烈谴责的格里庆竟然拒绝与浮士德一同逃走。他临死之前别无他求，只请求浮士德为他把后事料理妥当。他一字一泪地对心爱的人嘱托，你必须活在世间，听我把坟墓的事儿对你详言，就是明天你得赶快去筹办，妈妈应占最好的地段，哥哥就在妈妈的身边，我的坟稍靠旁边一点，但别离得太远，把婴儿放在我右方胸前，此外不许任何人在我身边。

心。眼看此一别再无相逢之期，他不由得喊出：天，这个人时间不等人，魔鬼墨菲斯托只好拉着浮士德退出了牢门，只留下了格里庆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不久之后，他的灵魂升入了天庭，浮士德进入了这个小世界，吃喝玩乐等的官能上的享受引不起他的兴趣和满足，经历了爱情的悲剧，留给他的也不是幸福，而是无限的痛苦。他受到了感情和精神的折磨，疲惫不堪。魔鬼的计划没有成功，于是墨菲斯托要用荣誉、权力和财富来引诱浮士德。

0: 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3: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4: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3: 锁定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月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基地原香道进京送福利了。正宗五常大米10斤只要89.9元，采用六不鲜米金控技术，食味俱佳。热米饭香软弹滑，冷米饭入口甘甜不回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溯源，让您全年都能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抢购吧。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和我们一样，从小呢是看着爸爸妈妈喝茶，到自己喝了半辈子的茶，喝的呢还都是茉莉花茶啊，就是咱们嘴里的花茶。一撮茶叶，一壶茶水，从早喝到晚，一天呀都是那么通透。这个花茶的香是属于咱北京百姓的独有的享受。
0: 还真是，说起茉莉花茶，咱北京的牌子呀是特别多，
1: 哎，
0: 家家呢都有好茶，但是呢要说有一个牌子咱真的是绕不过去，而且基本呢是人人都喝过。
1: 哎，哪牌子？
0: 哎，那就是张一元。
1: 哎，张一元，
0: 哎，
1: 是吧？
0: 这个张一元啊，现在人家是中华老字号啊。
1: 嗯，
0: 而且呢咱北京人喝花茶，有的人呢就认这个张一元。
1: 但是您说啊，您什么时候听到张一元说在哪个小地方啊打上广告了，说卖上茶叶了没有？
0: 用不着。
1: 哎，用不着。为什么呢？人家牌子大，而且呢名声响。今儿呢咱们就来一个别出心裁，咱把张一元请到了咱们北京电台的节目当中了。第一是因为咱们北广购物是北京电台自己的平台，信誉有保障，张一元呢愿意和电台合作。那么第二点呢是听咱们节目的大多是咱北京的老百姓，
0: 没错，
1: 咱们自己的茶叶品牌愿意给咱们自己人实惠。所以说今天咱北广购物把这张一元请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同时给大家带来了张一元现在非常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京味的茉莉花茶。
0: 这真是稀客啊。
1: 哎，对，
0: 所以呢喜欢张一元的朋友还真的要认真听一下，因为今天这个组合足够吸引你，足够的香。
1: 哎，要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张一元，同时像周老师和我呀，平常喝的茶叶呢也包括张一元的这个花茶，为什么？其实呢第一是北京人咱们认老字号。
0: 对
1: 啊，究其原因呢是老字号的茶呢还是品质非常有保障的，
0: 虽然说贵一点，但是喝着顺口。
1: 哎，确实这样。您看啊，1900年开始，创始人张昌义在花市大街支起茶摊，挂上张一元的招牌，取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寓意，到现在已经100来年了。1906年的时候，大栅栏才开了第二家店，也就是现在咱们说的那个总店。
0: 没错。
1: 哎，
0: 所以说这可能好多人还真的不知道。
1: 哎，
0: 第一家店呢是在花市大街支起的茶棚。哎，后来在6年以后吧，在大栅栏
1: 开了第二家店。
0: 哎，
1: 对，张一元呢他有一个说对于茶呀有一个要求，叫做金般品质，百年承诺，到现在已经百年多了嘛。
0: 是，
1: 所以说喝张一元的花茶，确实大家喝起来呢，第一个是顺口，第二是放心。说起张一元的茶叶啊，有几个特点啊，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悠长，一共12个字。您看，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它在这个外包装上把这12个字给写上了。哎，就是它这个做茶的标准。您说张一元的茶，它为什么和其他的不太一样？
0: 我这么估摸着，一个是它的选料不一样，
1: 哎，
0: 另外它做茶的工艺肯定也有别于其他的一些品牌。
1: 咱们来说说，首先这个选料啊，张一元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京味茉莉花茶呀，它的选料选的是

0: 是福建清明前后的这个春茶嫩芽儿。
1: 嗯，
0: 哎，春茶嫩芽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叶片比较肥厚，茶香呢比较清透，这就是咱们平常北京人说喝花茶说那个精味儿。
1: 对
0: 啊，就来自于它这个本身的茶叶的选料。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的金花茉莉花茶，用的这个茶叶的等级啊，还是特级。啊，它达到了一个特级的标准，这个是来自于茶本身的质量带来的这么一个等级的评判。
1: 嗯，
0: 所以您喝茶的时候呢，就能体会到，哎，真正来自于茶叶本身的这个鲜味儿。沏时间长了以后啊，它不苦不涩啊，口感呢是比较纯正的，
1: 就茶坯特别好。
0: 哎，茶坯子比较好，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说他们家的这个茉莉鲜花，我要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张一元这样的老牌子啊，这么长时间了，在茶叶里边，它自然有自己的优势。首先说这茉莉花啊，属于典型的气质花，花不开不香，开久了也不香，只有在开放的时候呢才有这个芳香的香气。
1: 嗯
0: 啊，所以说要用鲜花去做这个茉莉花茶，
1: 讲究。
0: 哎，多提一句啊，就是张一元为什么说刚才咱们说老牌子它有自己的优势呢？就是张一元因为是大牌子，所以说他们家的这个鲜花选择的是广西横县的鲜花。
1: 嗯，
0: 同时他们家的产业园您知道吗？就紧挨着广西横县万亩的中华茉莉园。
1: 嗯，
0: 然后呢，你这鲜花采完了以后都不用大车拉，恨不得就推着就过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鲜花的质量是特别特别好的，熏出来的这个茉莉花茶，它那味儿也是特别香的。
1: 嗯，天时地利人和，
0: 哎，对，
1: 都有了。
0: 哎，还有一点呢，就是您看啊，张元他有自己老字号的这种本事，比如说，您平常在外边买这个花茶的时候，您可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哎，有的呢是绿茶的茶胚，
1: 对，
0: 茉莉花，哎，这样呢就叫做独特的，叫做这个真正用鲜花熏出来的茶。但是您看啊，张一元的这个茉莉花茶，它的配料表里边要比其他的有一些小品牌的茉莉花茶要多一位。
1: 对，
0: 多的是什么？
1: 我跟你说这个啊，我还真特意看了一下，
0: 哎，
1: 多的是白兰花。
0: 哎，白兰鲜花，
1: 白兰鲜花，
0: 在这个配料表上它写着。
1: 嗯，
0: 为什么好多人说哟，你这花茶做的不正宗，我这花茶不是就是这个茉莉花熏吗？不是，
1: 哎，
0: 告诉您
1: out 了，这
0: 哎，您 out 了。这个呢，首先它得用白兰花去作为打底。
1: 嗯，
0: 您看啊，茉莉花的这个香气呢比较鲜亮啊，比较清幽，白兰花的香气呢比较浓烈，比较醇厚。为什么要将这个白兰花先在这个茶叶上熏一遍呢？就是因为将白兰花与茉莉花啊混合熏制以后，可以使花香的这个层次啊更加丰富，使整体的花香呢更加浓郁和饱满。也就是说咱们喝起来这花茶更香，沏出来那味儿呢是咱们平常喝那个精粉茉莉花茶，
1: 嗯，
0: 其实里
1: 有一种回甘的感觉。
0: 哎，有一点回甘的感觉，就是因为里边有点白兰花。
1: 嗯，
0: 而且白兰花呢带一点甜味儿，这种甜味儿呢可以调节这个茶叶的口感。这精味的张一元呢入口既有白兰的沉稳，又有茉莉的灵动，像北京人的这个性格一样啊，就是外表比较爽利大大咧咧的，但是内里呢比较厚重。
1: 其实刚才你说的呀，
0: 咱就自夸了一下
1: 啊，就是说对对，里边了这加这个白兰花啊，
0: 嗯，
1: 它有这么一道工序。
0: 嗯，
1: 但是你别看这个工序啊，看似并不复杂，
0: 嗯，
1: 但是愿意做的一般都是老字号。
0: 哎，
1: 啊，多一种花呢，就多一道工序。
0: 对，但如果要追求老味儿的话，咱们还得选择像张一元这样的出品的精味茉莉花茶。
1: 嗯，
0: 如果您是北京人，如果您喝了很长很长时间的花茶，如果您就认张一元的花茶的话，
1: 嗯，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精味的茉莉花茶一定不要错过。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呀，我告诉您相比实体店还更加的合适。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整个组合吧。
1: 好，今天绝对是一个机会啊。
0: 嗯，
1: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华老字号张一元茉莉花茶的一个组合。
0: 哎，
1: 咱们主品的是张一元精味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
0: 哎，一两一袋，
1: 供给大家10袋，
0: 也就是1斤。
1: 1斤。那么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特别再加赠一袋，这就是11袋。
0: 这是张元给咱们的独特的渠道，独特的这么一个赠送。
1: 对，
0: 就是平常他卖1斤的价格嘛，
1: 嗯，
0: 咱们今天是用1斤的价格买到1斤1两。
1: 对，
0: 哎，
1: 今天咱们
0: 299包邮送到家，
1: 哎，只要299啊。
0: 嗯，
1: 说到这个张元，我现在基本上就喝张元了，
0: 哎，
1: 而且特别精喝。
0: 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 400-515-5151，400-515-5151。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您可以关注呢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进入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直接啊微信下单更加的方便。
0: 对，提起这张园啊，好多人觉得它香啊，为什么香？第一，首先人家这个茶叶选的
1: 茶皮好。
0: 第二，人家那个花的厂子就在那茉莉园旁边。
1: 没错，茉莉花好。
0: 对，我说人家就是地理位置特别特别的棒。第三呢，就是他有这个老的手艺，他拿这个白兰花啊做一个打底。现在好多的这个小一点的品牌啊。不这么做了，是因为成本比较高嘛。
1: 是的。
0: 还有一点呢，就是张一元他的卖的这个茶叶说是多少印啊，就熏多少次嘛，他就是多少次。
1: 是
0: 啊，不。

0: 店里边买的什么样的味儿，咱们今天的给大家茶叶就是什么样的味儿。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茶一斤茶呀，基本上要用6到7斤的鲜花，前后6到7遍左右的熏制，这是实打实的啊。张一元这个品牌呢，也不用再去说这个，说我再夸张几次什么的，
1: 对，也没必要啊。人家都是非常的按程序走了。
0: 今天这个花呢，因为经过了这么多次的熏制之后呢，它这个花香是比较浓的。如果您要是有机会去到张一元的这个车间里边，能瞧见这个墙上啊贴着这么一句老话，叫说“熏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
1: 这个字儿这说得好。
0: 就是好多的老师傅啊，这掐着表通花散热翻堆的手势快了慢了都不行。然后呢得盯着这个茶去进行熏制。所以说张一元的这个花茶呀，它还有一个提花提的特干净。您把这个袋打开以后往出倒吧，没有什么花的残留。就是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干净，没有茶叶汁儿。我觉得这点咱们还是做得非常非常不错的，这样的老字号。
1: 人家如果真是哈、有什么这个碎了茶叶，人家单卖了，人家茶叶沫单弄走、
0: 对，
1: 所以才讲究嘛。
0: 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老字号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真的是值得您去尝试一下。如果您平常喝花茶喝得多的话，张一元这个牌子的京味茉莉花茶是不容错过的一个商品、大家可以试试。今天咱们的价格和组合还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
1: 平常您喝张一元的啊、今天的咱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是比平时您买的要便宜不少啊。咱们今天的主品呢是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1两1包，给大家呢是10袋啊。另外呢，如果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不打电话的话呢，特别加赠一袋，一共是11袋，1斤1两。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99。那如果您需要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看张一元来咱们的北广购物这么多年了，也是头一遭。
1: 是，
0: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几个保障啊，就是根据这个商品让大家喝的放心。首先，您买到的张一元的茶叶，今天通过咱们的节目400-015-5151打电话购买的张一元的茶叶是有授权的，不然咱们也不敢打着老字号的旗号给大家介绍了张一元。这个茶叶和店里边您买的茶叶出自同样的企业，而且呢您喝着都是同样正经的张一元的味儿。
1: 这个您放心啊。
0: 那第二点是放心是什么呢？它是零添加的，您喝到的香气是自然的。同时呢，这样的老字号出品的茶叶的质量是您可以信任的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放心浓残这块。好多人说喝茶叶呢怕的是有浓残，有的时候呢还得洗一遍这茶叶。
1: 是
0: 啊，用不着。今天的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通过咱们北广购物卖出去的每一袋，跟大家说它的批次都是经过了108项的浓残检验检测的，而且全部符合标准。这个得跨过老字号，愿意花钱去给大家做这个检测，保证大家的健康。同时张元这样的老字号也是比其他的牌子可能做得更强一点的，就是更加注重健康这块。
1: 所以呢是非常的有担当的哈。
0: 对，
1: 其实说到张一元呢，人家大可不必做广告，因为人家太有名了，是老中华老字号。但是呢，之所以跟我们合作，人家也想寻求更多的这种渠道，满足各位的这种需求的要求哈。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张一元的茶叶确实是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更何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组合还这么给力。
1: 没错，那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是张一元京味的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1两1包，给大家是10包。而且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咱们再加赠一包，就是11包。1斤1两。咱们今天的价格呢是整个这个组合299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周老师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大家好，我是徐克。
0: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好吃的。但是在聊好吃的之前，人说教了我一顺口溜。
1: 什么顺口溜啊？
0: 是什么呢？叫春天尝冬鱼，这是一大享受。
1: 那肯定啊，冬天的鱼肥呀、过了一冬天了。
0: 盛夏饮清茶，这是一大享受。
2: 龙泉明镜，哎，确实好啊，确实好。
0: 素秋淡春笋是一大享受。
2: 哎呦，秋天能吃那头茬那春笋不容易。
0: 嗯，还有什么呢？第四个叫三九啃西瓜。
2: 哎呦，我感觉啊，
0: 吃个
2: 你都是
0: 脆生生的西瓜，
2: 对，你都是会玩会吃的主。但是呢，咱们说有难度，为什么呢？你刚才说这些都是反季节的啊，但是吃的喝的都是正经的好玩意儿。
0: 要不说这个，会吃的，能吃的，好吃的吃住，就是人生一大享受在一起。
2: 对，真是。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吃的，啊，也是一个尖货啊，是大家比较在北京难见到的，是什么呢？数量比较少，错过就再等一年的春笋，也就是刚才我说的素秋淡春笋的这个生活
2: 其中一绝啊，叫油焖春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其实咱北方吃这个比较少，首先我先跟您说，第一，原材料选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尖货，第二，味儿给您找真正的名厨调味儿，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啊，我跟李红也说，人家专做各个地方的名菜名吃。那我先跟您说这个，咱们说为什么说过全国范围内的尖货呢？北方可能吃笋比较少啊，尤其是吃头茬春笋。今天贡宝林他们家的给您选用的是，您听好了，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叫雷笋。
0: 哎，雷笋，这个雷笋呢还是山里边生长的野生的原材料，
2: 哎呦，
0: 给您做这个油焖春笋。这个雷笋素有江南第一笋的名头。那这款油焖笋的原料就是天然野生的，同时还是头茬的春笋，
2: 头茬了啊。
0: 所以您吃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春笋呢，哎，和您在菜市场里边买的那个笋，和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包装的笋
2: 不一样，
0: 就是不一样。
2: 哦，
0: 笋体嫩，鲜味足，是一年当中您能找到的好笋。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哎，它会什么有感觉呢？就是外形上它比较细长，然后您去吃的时候，嫩白细腻是它笋肉的特征。同时它掐一下甚至都能掐出水，老根少。而且您去吃的时候有四个字能形容，叫做脆嫩鲜甜。
2: 哎，所以就是说您这种好的春笋啊，咱们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天目山的雷笋，其实您跟菜市场买那些老笋你放一起，很容易看出来。
0: 哎，在
2: 而且
0: 您吃的感觉还会有不一样。学哥给大家形容一下，你觉得这个
2: 对对对
0: 好不好吃？
2: 因为刚才李红正好说了脆嫩鲜甜哈，我跟您说他吃下去这个笋肉，咱们先说特别的细腻和紧实，不用担心啊，您吃的时候说哎呦我是不是吃不到那种笋丝儿那感觉，咬下去您放心，用什么呀，咔嚓咔嚓这脆声，吃着呢特像那个咔嚓脆的感觉，而且它不硬嫩，但是它不塌，您嚼完之后嘴里啊没渣。第二呢，因为是头茬的春笋，所以它嫩度高，带着点怎么说那种润感。
0: 另外呢，因为它是野生的，所以说它自带的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油焖的做法，之后油香和鲜甜层层融合，您去吃这个笋的时候，给您形容一下您就明白了。简单的，吃这个笋外边的汁儿有炖肉的感觉，
2: 这真的很难想象。
0: 油焖又有油性，又有滑性，又有炖肉的香，
2: 它里边没肉啊，它是笋，
0: 但是您去嚼完了以后就会发现它里边的鲜味更像鱼肉的鲜。
2: 嘿呦呵，
0: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成为江南名菜，
2: 名菜啊，
0: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代替肉菜，它自然是有原因的，它自然是好吃，
2: 要不然人家是江南名菜呢。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2: 组合
0: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2: 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给大家带来贡宝林油焖春笋这道名菜，一袋180克，今天给大家主品带来5盘，也就是5袋这个菜，然后赠品赠多少条？
0: 赠品还是5袋，加起来一共10袋。
2: 10袋啊，
0: 保质期是12个月，您
2: 保质期您不用担心
0: 问题。
2: 对，然后呢，今天你看，人家既然这么好吃，李红，你这样10袋，再来几袋，
0: 已经做好准备了
2: 啊，
0: 再给我们的所有的客户再加5袋，到手一共15袋，
2: 漂亮。
0: 市场售价25块钱一袋，15袋总共是375块钱，北广售价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电话。
2: 等会儿，李红啊，大家先等会儿拨打电话啊，40001551551，您别着急，因为李红，我突然觉得哈，贡宝林它肯定不止在咱北广购物卖，咱北广购物要有特殊性，你就必须得比这十五袋再给我来点特殊性。你这样，你别加1袋，再加3袋，18袋行不行？你问问他，就在咱北广购物给个机制，你现在问一下，
0: 那就现场问
2: 啊，你问一下，你现场给他发个微信，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贡宝林今天他们家的油焖春笋真的好吃，因为北方吃这道菜很少，您放心，尖货尖味儿。 油焖春笋总共今天给大家带来，刚才说是15袋啊，今天呢李红给大家申请去了18袋，而且它袋上有一个

0: 印的特别好的字儿叫什么呢？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这个产品就印在包装上，你要买回去您自己看，其实就俩字儿，放心。哎，怎么着？
1: 老板回我微信了，十八袋没问题，价格依旧是199，但是有一个要求，是必须是北京的收货地址。
0: 哦，好
1: 吧，
0: 理解，
1: 邮费就不能再加了。
0: 是，
1: 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拿到手一共是18袋的富宝莲的油麦芬酸。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吧，
0: 400-015-5151，400-015-5151，您可要抓紧机会啊！
1: 我们现场给大家问的，
0: 因为李侯刚才啊，在我这块发的微信，确实好，因为您去别的地方买，您说能不能买到10袋、12袋？有可能，但是18袋北广购物只有这儿有，
1: 只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渠道，400-015-5151，
0: 400-015-5151，您赶紧打电话，因为油焖春笋，咱们说这个味儿，还有这个头茬的感觉，咱北方真的非常少吃的，
1: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我们是真正的和贡宝林求证的，它是找的名厨，按照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外边大饭庄子才有这样的做法和味道，因为什么？新鲜采挖的雷笋，从下山到加工不到数小时，保留鲜度。
0: 对呀，
1: 然后它是文火慢焖足够长的时间，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发现您咯吱咯吱嚼的每一块笋，它虽然是嫩的，但是从里到外每一口都是油润鲜香的，它里外的味道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外咸内淡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齁咸不重口，您去吃的时候这个油焖笋又有油的香，
0: 又有油
1: 性，又有笋的鲜甜，又有它的脆性，而且再给大家吃一顶腥味，全程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
0: 哎，对，这您放心吧。
1: 拿到手以后，拿到这道菜以后，翻过来看配料表，您就知道所有的好味儿，所有那种能吃出肉味儿的笋，都是凭手艺做出来的。
0: 没错，
1: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价格，只在咱们北广购物有。
0: 那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他们家的名菜油焖春笋啊，南方的一道名菜。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袋是180克，主品赠品加上刚才李红给大家申请的，真的是只在北广购物有18袋。没错吧，李红？
1: 对，
0: 18袋，保质期您别担心，12个月，18袋拿回去慢慢吃，冷着吃也行，热着配粥吃也行，都行，您随便自己开发。今天到手价格199，
1: 包邮送到家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以前一年吃一次的春笋。

0: 每一种吃法都好吃，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它的做法真正的传统油焖，2秒钟开袋就能吃到美味，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咱们吃点好的，吃点鲜货。今天一共18袋，每袋是180克，199块钱，给大家
1: 包邮送到家。那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

0: 一点，
1: 今夜思雨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

0: 能放得住。
1: 嗯，
0: 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
1: 哎，
0: 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
1: 嗯
0: 啊，它叫什么呢？叫做烤梨。
1: 烤梨我头回听说啊。
0: 哎，
1: 这烤梨这为什么要给烤了呢？
0: 哎，您看其实还是

0: 赠十五、嗯，你这不是赠的十五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
1: 再赠十五罐，
0: 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1: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0: 那价格呢？
1: 不变，199块钱。
0: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4块，
1: 4.4块。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0: 我觉得挺好，
1: 买一杯小袋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
0: 嗯，
1: 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
0: 哎，
1: 主要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和，
0: 嗯，
1: 您知道吗？软和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嗯，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了，快要烂了那种程度，
0: 就软塌塌那种哈。
1: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
0: 哎，
1: 它是烤制完成以后，哎，还有那新鲜的梨香味儿。
0: 是，
1: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
0: 嗯，
1: 所以说那梨汁儿一定得喝一下，特别特别的清爽。
0: 而且我跟您说啊，它不光是咱好梨，
1: 嗯，
0: 刚才也说了，搭配银耳、枸杞、红枣、冰糖，
1: 各有各的作用，
0: 啊，每一味都有它的作用。
1: 哎，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嗯，水润，对咱们嗓子好，对吧？银耳算配角，它里边呢经过炖煮以后有这个丰富的胶质，
0: 对，
1: 让这个清润变成了柔润。
0: 哦，植物胶质哈，
1: 这个汤黏黏糊糊的，
0: 嗯，
1: 吃这个银耳的时候也软软烂烂的。
0: 是，
1: 这算配角一号。
0: 对，
1: 配角二号有什么呢？
0: 枸杞，
1: 枸杞，
0: 哎，
1: 它负责收尾回甘，
0: 嗯，
1: 让这个里边营养更加丰富，润而不虚，清而不寡。
0: 那你要说红枣，这点是配角三号了，
1: 嗯，
0: 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了啊，咱们说吃梨有时候寒凉感，
1: 哎，
0: 啊，给你带来一些更舒服的感觉。
1: 嗯，然后这冰糖算这个主角加三位配角的后边。它是整个组合搭配的这个调和的关键，
0: 对，
1: 放一点点就能有这个清透的甜度，不齁不腻，然后这配料表里边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0: 哦，你的意思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1: 拒绝工业调味、人工添加剂，没有您不熟悉的。
0: 嗯，
1: 所以说您买这个梨罐头，您能看到它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0: 是什么东西。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疑惑啊，嗯，因为很多朋友吃这种小吊梨汤啊，嗯，就怕什么呀，齁甜，
1: 这个
0: 齁腻，
1: 没关系，因为呢，它里边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
0: 嗯，
1: 您吃到的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的。
0: 哎，那说了这么多哈，再回到咱们的价格上，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说笑霞溪他们家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也给您性价比是拉满了，
1: 主品15罐。赠品15罐，今天我们有一个原价不变的基础上，有一个原产地的加赠，嗯，还是15罐，加起来45罐，
0: 45罐啊！您到手一共收到45罐，每罐是160克，
1: 哎，160克
0: 啊，
1: 然后。北广价格到手199块钱，和每罐是多少来着？
0: 4.4块，
1: 4.4块，
0: 您就能吃
1: 了
0: 啊！
1: 哎，这梨，
0: 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拿回去以后，我建议您天热的时候，咱们给乳冰箱里边，嗯，对吧？稍微的
0: 冰
1: 一下，
0: 哎，
1: 拿出来，清清爽爽，来点护嗓的，
0: 嘿。
1: 然后等天凉了，秋冬天的时候也没关系。给它倒出来稍微热一下
0: 啊，热热温温，
1: 不用您自己熬2-3个小时的梨汤呢，
0: 嗯，
1: 对吧，温一碗梨汤又润咱们干燥的气氛，
0: 嗯，
1: 同时又能够吃到清甜的梨味，这是一享受啊，
0: 嗯，
1: 暖暖乎乎的来一碗，身上都暖和了。所以说这个烤梨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0: 没错，
1: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
0: 嗯，
1: 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特别特别的好喝。
0: 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笑霞溪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0: 每罐160克啊，嗯，拢共到手价格只要199，那合着每罐才4.4块啊。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
1: 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做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挺有说到的哈。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这个时候买米不光说我们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啊，身边的人也说，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的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球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龙源这个品牌的真正的五常稻花香。所有人都知道五常大米好，不仅是因为名气，同时呢质量好和味道好。有很多的纪录片也给大家普及了这样一个观念，五常特产的大米还是地理标志产品，受到严格的产地监督。那么五常大米哪哪都好，但是呢有两点，现在如果您没有好眼力是不好解决的。
0: 没错，
1: 第一就是因为它名气大，所以呢它吃起来确实是相当的贵。你看啊，咱们在超市里边买普通的大米4-5块钱一斤，稍微好点的大米呢7块多一斤。而五常大米基本上都是8-9块起步，而且呢您还得是大袋的购买，要是有原产地证明的，而且是贴标的，再加上什么有机的这些的，那就更贵了。只要一提到五常，那就别想便宜了。那么还有第二点就是假。
0: 对，我们现在能购买到的这个五常大米，其实渠道有很多，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但是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其实也就产那些大米。那哪来的这么多大米，这个供给全国各地呢？是吧？
1: 对。其实呢，刚才小麦说这两点呢，还是比较常见的。那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有一些五常大米，它是掺着卖的。比如说我一半用五常本地的，一半呢用其他地方的。这个米的口感呀，您如果要是吃这个嗅觉味觉不太敏感的话，也感觉哟这米是不是稍微放的有点沉了，但是这香味还不错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啊，其实呢它就是凉米混掺着卖的。
0: 对，
1: 今天您放心，在北广生活时间不会有出现那种情况，因为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有的产品我们都经过溯源，而且我们的产品有一部分就是去过原产地的，我们是给大家实时去进行监控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的五常稻花香米，首先保证是真五常。龙源五常稻花香具有质量检验监督检疫总局颁发的这个五常大米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

0: 只有在五常当地去进行种植、进行加工的，啥才能叫做这个五常大米，才有这个英标。而且呢，它明确标明了背后有一个产地是黑龙江五常市，那么生产地址在五常市的龙凤镇的石庙子村。为什么我敢说这个大米是真正的来自于五常呢？是因为石庙子村这个村我是实地去过的，而且呢，这个龙凤镇我也是真正到过的。说来呢，那边的环境跟大家就闲扯几句啊，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它是两山加一沟，它是两山中间的一个大平原，而且就是您现在如果是去看它那个卫星图，您会看到就是搜索这个龙凤镇石庙子村，您会看到它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上那个土地真的是黑色的，就是你从那个卫星图上是能看到它那个土地是有点发黑灰颜色的
1: 黑土地，
0: 所以当地的这个土质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呢，我跟当地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大队的人去聊啊，说这点的黑土它翻起来特别方便
1: 哦，
0: 它是比较松软的那种黑土，而且呢营养物质非常非常高。另外就是这两山加一沟中间这一个小平原，它呢还有一条小河经过，所以说真正能做到黑土地种植，而且是自然天然水灌溉。这个水是哪来的？它这个小河啊是一条支流，叫牦牛河
1: 啊，
0: 再往上呢您可以追溯到拉林河，再往上倒其实它这个水是来自于松花江的
1: 哦，一个支流，
0: 松花江的一个小支流。当地的这个气候特别特别好，整个的这一片镇子它是分布着各个小村，气候也好，包括当地的土质也好，包括这个自然的天然的水灌溉也好，真的适合就是天生天养，真的是老天爷赏饭的这么一块地方。所以说呢，这边这个龙凤镇的石庙子村出的这个龙源五常的稻花香确实是好米，这个是我们亲眼去过当地去见证过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龙源五常的稻花香是真正的种植在五常，生产在五常，而且它执行的这个标准 GBT 19266的这样一个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保障，说明这个米符合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批准保护范围内生产的这个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所以说大家今天可以在北广生活时间放心买放心吃，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每一袋的米里边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加的啊，这个是跟大家能保证的。
1: 对，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正的五常稻花香二号的这样一个品种，它在上面写了叫龙源五常稻花香米稻花香二号
1: 啊，
0: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米的质量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组合和价格保持着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么一个传统，就是一质量好，第二性价比要高。什么叫性价比？就是买到好质量的同时，我们能够对比其他的渠道，或者说对比其他的品牌，对比其他的这样的这个网店上，可能我们的价格要更加合适一点，这个才叫性价比。所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吧。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每袋是5斤，总共有8袋，也就是一共是40斤，都是密封包装的啊。那在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块钱左右了。我看了一下，
0: 对，
1: 那就相当于是8袋，就是500多块钱。
0: 对，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是8袋，每袋5斤，一共40斤，是299元。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那如果您要想订购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而且呢，我们的商品啊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了您看的满意了您再付款。
0: 哎，为什么要强调 这一点呢，是因为这个大米和其他的商品还不一样啊。
1: 是的，
0: 它比较沉，尤其是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组合呢，一共是40斤的这么一个量。
1: 嗯，
0: 那么对于很多的，比如说这个子女陪在身边的一些老年人来说，出去买米啊，拉一小车，即便有小车还是挺费劲的。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存放这么这个40斤大米的话呢，一下给您送到家门口，其实对于快递也是一个考验
1: 啊。
0: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承诺，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大米都是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无论是您住5楼还是6楼，这个我们的快递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搬到家门口，省得您自己再出去买了。
1: 嗯，
0: 另外也感谢我们的这个京东快递的小哥啊，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谢谢。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的稻花香米，它确实是真正的五常米，确实是来自于真正的东北黑土地，而且每一袋都是塑封包装，您去尝尝这稻花香啊，确实是非常非常香。那么今天合下来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啊，
1: 对，
0: 40斤299块钱，您可以拿这个计算器在家里边算一下，7块多钱一斤吃到。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40斤，分8袋，每袋是5斤的龙源五常稻花星米，今天只需要299，给您包邮送到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刚才我们说了，它是真正的五常大米，而且呢，原产地五常市的龙凤山镇的石庙子村啊，我们都是实地去看过的，而且呢，参观了他们的加工车间。他们跟我们说，这个龙源的五常大米还真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它是纯的、真正的手工种植的。
1: 对，因为它是一直恪守着手工种植古法，汇聚了一群专业的稻作专家，采用水稻吸殖技艺、手剥插秧收割、传统自然磨法等纯正的稻作技术，让这个稻花香呀在森林旱水的灌溉下粒粒饱满。而且呢，明确写明了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而且呢，它是这种可视化追溯系统、标准化管理，使生米透亮清香。而且煮熟之后啊，您可以看这个大米啊，它是色泽饱满，而且您在屋子里啊满屋飘香，能闻到那个米的香味儿。您尝一口就能知道它入口绵甜。那么有一个说法呀，是说一餐五常米，浑旺酒肉香。
0: 哎，这就是这个龙源五常大米，它真正的保持着手工种植。其实这一点呢，您刚才听了这个小麦的描述，可能有一个大致的观念。我再跟您说一下，就是我们去到当地，给我的直观感受啊，其实呢，我还是挺诧异的，就是接触到龙源的这个五常大米的种植专家以后，其实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先开始我以为是一些，很有这个经验的种植的
1: 老专家
0: 啊，老专家。那么那个时候呢，我看到这些种植专家的时候，给我一个观点，就是他们真的非常非常年轻
1: 哦，
0: 而且所有的包括他的监控，包括他的这个五常大米的实验，他们的工具都非常非常专业，而且呢，应用的科技也是特别专业化，
1: 先进
0: 啊，整个的一批的专家的年龄都很轻，而且他们跟我介绍说，为什么他们现在更喜欢的是人工插秧，他们没有机器插秧那么快，啊，没有机器去种这个大米那么的规范，但是它有一个吸殖的这么作用，就是我这边的土地没有那么紧迫，我不需要种的那么密啊，但是我需要保持它的量，我的米的质量才好。
1: 是，
0: 但是呢，机器你很难去做到去调控它这个插秧的量，
1: 对，
0: 所以说呢，用人去进行这个手工的插秧种植，用它这个水稻吸殖的技艺，其实一方面是依托于科技，另外一方面其实是依托于人力，就是要真正的保证，就是咱们吃到的每一粒米，能够得到黑土地中的营养，另外能够得到松花江水的灌溉，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保证它的质量。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的价格和性价比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小麦。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每袋是5斤，总共是8袋，也就是一共是40斤，都是密封包装的。那在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也就是500多块钱啊，8袋。那北广生活时间今天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而且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0: 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我们上面呢有一个北广全球购商城，您可以去这个商城里边去直接购买。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您是集采用户的话啊，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4000055151，我们有专门的这个集采部的人员帮助您去进行一些企业上的采购，这是我们新的一个福利。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真正的来自于龙源这个品牌的五常稻花香二号，299块钱，今天带走40斤，特别特别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055151，40000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

0: 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2: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3: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2: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4: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2: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5: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酸相伴，门清全程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4: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4: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5: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6: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老作狂林万有情。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牌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0: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0: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万有情。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牌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

0: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内在的幸福和快乐在本质上有所不同。就是幸福呢，所依赖的是人的本质和个性。这个人啊，穷其一生，无法逃脱由本性导引的命运。
1: 对，就是幸福还是不幸福，他认为是自己，就是自身决定的，是自身的本性决定的，就是你的本性往哪里走，而不是说由外在的一些地位和财富决定的，这都不是，在他看来都不是一个本质的因素。他说，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变化，每个人的生命自始至终都具有同一性格，每个人的一生就像用同一主题所写出的不同文章而已，就是这种像人生主题一样的，就是这个本性所贯穿的人生导引着他的方向，这是他的一个观点。是人天然的心智能力决定了其能否觅取更高的精神享受，如果内心富足便无需外求。其实他也是从回归到就是回望自己内心，看自己的内心本性，而不是说到外头去过度的去索取，这是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立脚点吧。
0: 对，就是这种隐含于内在的精神和心灵财富永远为其自身保有，它是不受体力衰退和时间流逝的影响的啊，就是这种内在的精神和心灵财富，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就别人会拿取到的，对吧？就是在人生的任何阶段，它是唯一真正而持久的快乐来源，就是内在的精神和心灵的财富，它是唯一真正而持久的快乐来源。就是按这个说法啊，它比人们所拥有的一般的财物，包括什么金钱呀、名利啊，这些世俗的追逐物，那都要重要的多。就世人所追逐的那些快乐呀，对于一个具有高度智力、享尽自己独特个性的人，完全是多余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是麻烦和负担，对吧？所以呢，我们行事的准则应该是依照本性，在现实中尽可能的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职位，是吧？包括你的行业，包括你的生活方式，自己是自己发展和有所成就的最佳来源。
1: 对，首先要了解你自己的本性，自己的天性，就是你自身就是天然的倾向于哪个方面，就是随着这个天性的引导去让自己顺其自然的去发展，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是他的一个
0: 是这样理解的
1: 核心的一个思想。他是把这个关注点放在了一个人的一个内在的精神的层面，就是要注重自己内在精神的丰盈和心灵的丰富，找到自己这个心灵的主旋律，就是你这个精神和心灵，你是天然的要往哪个方面去走，要是适合自己的，你的选择也要契合你自己的天性，那只有说跟自己的天性、跟自己的本性相合的一些包括一些行业、一些职业、生活方式，他才能更加的舒适，更加幸福，更加自如的去生活。他想说的可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就是其实有智慧的人，一个幸福的人不在于你的地位怎样、财富怎样，而在于你要真正的观察了解你自己内在的一个品相。
0: 是，有智慧的人是能够独处的人，他是卓然不群的人。就是聪明人首先要争取的是免于痛苦和烦恼。书中说，他能得到安静闲暇，也就是一种平静朴实不受干扰的生活。因此呢，他对世人略有认识之后，会选择不求闻达。如果他具有大才智，甚至会过独居的生活。一个人的内心越充实，他对其他人的需求就越少，其他人越不能替他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高度的智慧会使人不合群儿，这书中他的说法哈。
1: 对，其实叔本华他是认为这个智力高的人，这种有智慧的人都是不合群的，都是卓然不群的。他在其他的书里边也表达过这样的观点。那么这本书里边呢，他就说有智慧的人是能够独处的独立的人，就是他自个儿依靠自个儿的一种内在的一种力量、一种能量。一般来说，有人喜欢结交朋友，他认为是因为他智慧低下、个性随俗。他说，我们在这世界的选择很难超出一端是独处，另一端是庸俗， 随波逐流。那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分两类，你在这个世界上的选择，要不就是独处，要不就是你学不会独处，你就是随俗，随波逐流。也许有些极端，但是也有它的道理，对不对？
0: 有一定的道理，
1: 有一定的道理，
0: 啊、对，有一定的道理。
1: 就是、一个能与自己和谐相处的人，通常都是自足的，他无需从外界获取什么来弥补自身的不足，也不需要借助于他人的光来温暖自己。他自身，因为他自身就是光，就是喜悦，就是温暖。所以他在书中说：“为外我而牺牲内我，也就是为了光辉。”官场、排场、头衔和荣誉而放弃个人全部或部分的安闲和自主，是莫大的愚蠢。
0: 但是我觉得开学季咱们做这样一期节目也是，尤其是针对大学生哈，就是你要多读书嘛。比方说像叔本华的这个书籍，他的这个思想我们肯定是要了解的，对于很多年轻人还是某种意义上有一些帮助。比方他提到了说，年轻人很早就应该接受训练能够独处。我说实话啊，就现在有很多大学生他这个自理能力真的是很差，他其实真的没有跟母体分离，也就是说还是属于妈宝的一个状态，很难能够独处。叔本华提到了说，因为独处是快乐和心境平静的一个来源。你不能说我都不敢去一个人吃饭呀、
1: 啊？啊，有这样的吗？
0: 有啊，有些人说我必须得有一个人跟我一起才可以。就一个人越有独立的能力，别人对他的重要性越少，就这种自足的感觉呀、啊，让许多有真实才学的人不至于为了跟世人相处而做出相当的牺牲，更别说实际上克制自己去参加那些活动。书中还说明智的人好像是独奏一件乐器的音乐家，他不借赖其他人帮助而举行演奏会。这样的人啊，自身就构成了一个小世界，他心智专一，独立奏出的音乐具有各种乐器共同演奏的效果。一般来说，一个人的社交能力近乎跟他的才智成反比。这我觉得肯定，这肯定很多人反对啊。
1: 很有个性的一个观点。
0: 他说，说某人非常不友善，几乎是等于说其他人有大能力。我觉得这个叔本华也是一个很绝对的人。
1: 对，他说几乎就等于说这个人有大能力。我觉得他很多方面也是从他自身的一个体验，我认为哈，也是从他自身的一个体验来说。
0: 个性化的体验吧。
1: 对，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富有个性，而且就是独立精神非常强的一个人。那他写出这样的感受，我觉得也是自然而然的，对不对？而且他里边其实说到，就是这个人就像独奏一件乐器的音乐家，他不用借助于其他人就可以举行他自己的演奏会，就是什么音色什么音律都有了。其实就说明他比较提倡的比较欣赏的就是自身就非常的丰盈，自身的这个精神世界就非常的富足，非常的圆满。其实当你自身的这个内在比较圆满，比较丰富的时候，确实可能就是不会说急切的从外面寻求其他方面的一些帮助，对不对？
0: 对 对
1: 因为你不缺呀，
0: 是，
1: 就你自己都有了。其实他是提倡建立自我，我理解的是他提倡是建立自我，你自己首先要自足，就是其实你自足了之后，你不但你自己能够享受到这种圆满的一种快乐，同时其实还可以感染别人。
0: 真的是这样，
1: 对不对？就是因为你自身就是光，你不需要从外面再去借一些光来照亮你自己，或者是温暖你自己，而你自己如果自身就有一种光，就是有一种光的成分能够照亮你自己的话，其实你同时可能还有可能照亮别人，温暖别人，对不对？它是不一样的感觉。你从别人那去索取，跟你自己去放射这个光芒，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这个角度，我理解的，可能就是注重内在。
0: 是，就是他说有智慧的人是有着丰富的感受力和生活体验的，是吧？比方说他观察呀、思考啊、欣赏诗文啊，或者是音乐呀，就是这种学习新的事物。你比方说啊，我们去阅读。然后去从事发明，或者你搞哲学，就是他是有能力对纯粹是知识跟意志无关的事物感到浓厚兴趣。不但如此啊，就这类兴趣对他呢是必须的， 啊，是可以让他生活于无痛苦十足的神仙境界中的。他说我们见到智慧高超的人，他们的生命具有丰富的思想，生活充实而有意义，自身就具备高贵的快乐源头了。一旦能够摆脱俗物，便为有价值和有趣的事情忙碌了。
1: 就是他强调精神、心智和个性的同时，并不排斥物质和财富的作用。
0: 嗯，
1: 他也并不排斥，并不是说就是我光要精神我就不活着了，对吧？那不可能。
0: 嗯、
1: 就是他说，人们爱财是自然的，甚至是必然的。钱财像永不疲乏的变形海神，人们不管有什么意愿或欲望，一时间决定要什么，它总是能立刻变成什么。物质基础不仅能够实际的满足某一现实的需要，还能促成精神目标的实现。一个没有基本物质支撑的形而上者，不可否认的会受到相应的局限。因此呢，叔本华在书中也强调了重视钱财、建立本金、不可让自己一无所有的重要性。他说贫困像瘟疫一样紧紧地依附于人们的生活中，钱财能使人免于这一慢性病的侵害，它使我们从自然命运的强迫劳动中解放出来，借助钱财而不依赖钱财，不将自己的人生幸福寄托在钱财之上，才是明智之举吧。
0: 哎，对，真的是这样哈。
1: 而且在他看来，生来不愁衣食的人通常都是心境超然的人，他无需为生计绞尽脑汁，而是有更多的闲暇深入于自我的内在和本心，内观但不外求。但无论是怎么样，其实就是即便是你的物质极为的富足，也要依赖本心，而不是依赖于那些物质，对吧？他说这个并不是说排斥，就这个人只要精神不要物质，但是即便是你的物质、你的财富，在极大的丰富之后，其实本质还是你的内心幸福不幸福，本质还是在于你内心、你的精神世界。
0: 对，叔本华肯定是不反对说有物质追求的，对吧？但是呢。他提到了说有智慧的人不会将快乐建立在对外物的追求上，是吧？就是你不能说把快乐都完全建立在对外物的追求上，这个是叔本华反对的。
1: 对，
0: 说他的快乐不会为外物所干扰，说一个人如果对某些东西并无需求，绝不会觉得有所缺失，没有那些东西他照样快乐，他不会依赖名声荣誉和别人的赞美获得快乐，就是那种导致人家赞美的优秀品质和伟大成就，比之赞美的本身更具价值啊！就是我拥有这些，你不去赞美，我也更有价值。真相就是说，名声不能使得一个人快乐，使得他快乐的是能为自己带来名声的优秀品质。说的更明确一点啊，就是人们在德行上或者是在才智方面所依赖的高尚性格和卓越能力，就一个人啊，最好的天性必然是对本人最为重要的。至于其他人怎么个想法，哎，那个就是个人天性，那是一个影像吧，算是，对于本人的影响程度微乎其微。
1: 对，所以他非常不在意别人的一些评价，无论褒贬。
0: 是。
1: 他都不在意，认为那都不是重要的。那重要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相对于这个一个人所拥有的优秀品质和伟大成就，那这个赞美就没有那么重要。
0: 对，
1: 重要的是真正的这个品质和成就，而不是说重要的是这个赞美。那么在名声和优秀品质之间，也是这个优秀品质更重要，他追逐的是这个事情的本身，而不是追求的名声和这个别人的赞美。他这个就是分得很清楚，而很清醒。
0: 对，他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就像一些大艺术家吧，就是在艺术创作上孜孜以求，乐此不疲，但是你说对这个作品经营啊一窍不通，或者说根本提不起兴趣，就是你这个作品卖得好与不好跟我没关系，卖不出去卖得出去我都得创作，因为我是本身享受创作本身的呀。就是这样的人，也许表面不合时宜，但是内心却是纯粹和幸福的啊！
1: 对，他珍视他的名声，不会胜过珍视他的成就本身。
0: 对，
1: 他更看重的是成就本身。他说，如果生时就名扬四海， 智者是不会过于珍视的，因为那不过是他适逢走运，几个人的声音传开而有回响罢了。
0: 对，
1: 你看他

0: 怎么看待就是生，你看他说如果生时就名扬四海，也就是说当代的一些当代人的在他所生所存在的那个年代，就是那些人的名声他是怎么看待的，其实我觉得在我们今天是也可以借鉴的，对吧？
1: 对， 对，
0: 就是那些名声他认为只是很可能就是适逢走运，几个人的声音传开而有回响罢了。
1: 嗯，
0: 所以他是很清醒很理性的去看待眼前的纷纷扰扰，
1: 嗯，
0: 和眼前的一些纷繁的一些事态吧。
1: 是，就是他认为有智慧的人啊，嗯，是一个深入自知自信不在意他人褒贬的特立独行的人，就是每个人的真实生存是在自己的皮肤之内，没错吧？
0: 对，
1: 他是不在他人的看法之上，你对我看好也罢不好也罢，我还是活着，是不是？我真实的存在着，就是你不在乎他人的看法将会大大增加我们的幸福感。就这样呢，我们个人生活的实际情况，比方说啊，像您的这个健康、性情、能力、收入、配偶、孩子、朋友、家庭等等，比之他人高兴怎样看待我们重要吗？不重要啊。就刚才我说的这些跟别人怎么看待我们相比重要吗？刚才我说的这些其实比别人怎样看待我们要重要何止百倍啊。所以就是世人的看法是千差万别的，每个人的角度心态也不一样，我们的确不可为他人所左右，最需要关心的是我们自己意识中最直接的认识。
0: 其实有时候就是一个本和一个末的问题，千万不能本末倒置。不管别人怎么看待你，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清醒你自己，而且就是说清醒当中我觉得其实还要有一种真正的自信，那自信达

0: 那么在这些在建立和健全之后，可能你就真的不在意别人的 看法和想法了，因为别人的看法不是你真正的你自己，你自己是非常清楚的，对吧？所以其实他也是一个非常清醒，非常有自己的把握的，能够把握自身的一个人。这个在这本书里边其实也是有非常强烈的这种自信自知，就是不为别人所左右的，
1: 就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内核。对，因为他提到了所谓骄傲的人，我们理解这个骄傲的人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这种才能和价值他是具有坚定信念的，
0: 对，
1: 是吧？这样你才是一个骄傲的人。骄傲是来自于什么呢？骄傲来自于内在，而不是外在。我觉得这也说给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听， 你别管你是开什么车，束什么房，穿什么鞋子，是吧，戴什么首饰，那些都是外在，
0: 是，
1: 那些不值得骄傲，真正值得骄傲的是你的内在，你的品格，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叔本华他的这本书到现在来读起来一点不过时，它是一个本质的一个探究，是吧？
0: 对，包括对事物的看法，他也是强调要有自己的一个认识，一个看法，因为其实世间万物千差万别，人们的认识也是千差万别的。他就说最重要的是要有我们自己意识中最直接的认识，去除纷扰，跟随内在的声音，更容易回归本心，返璞归真。对，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今天跟陈彦明老师一起来分享叔本华的人生智慧录。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继续来聊，一会儿见。

0: 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枝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会在意。
1: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0: 这样真的值得吗？
2: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4: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0: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5: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0: 这样真的值得。
6: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

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什么观点呢？明智的人士所致力从事的是免于痛苦，不是寻求快乐。他总是试图从快乐的反面去感受快乐，从幸福的反面去体验幸福。虽然呢，我们之前说过，我们的生存只不过是在两个永恒之间所占据的无限短暂的一瞬啊，就是把握和促进愉快感应该是我们努力追求幸福的最高目标。但是呢，在这里啊，他又说，我们要尽可能的把目标朝向避免人生中的无数。

0: 可能也又退对他这个说的这些话有不同的理解，我觉得这也都是正常的。
1: 对，因为他也给出了一个角度，
0: 他也是，我觉得都是正常的，因为叔本华可以有他自己的体验，那我们每个人也可以有我们每个人的体验。你比如说包括不同年龄的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体验，一个饱经风霜的人可能更容易理解叔本华的这些认识吧，也许，但如果一个涉世不深的一个人什么都还没有经历的一个人，他可能 就很难理解，这都是正常的。那么我觉得随着时间，随着我们自己对生活体验的深入，那我们对书籍里边一些

但无论如何，快乐、忧伤、幸福、困苦，并非所有的时候都能为我们左右。世界只是如其所示，因此呢，我们是否应该顺其自然，坦然地悦纳

0: 怕遭遇不幸。这个表达
1: 有
0: 点沉重啊，是有点沉重啊，书中的这些原文啊。
1: 也许就是他面对的非常实际的一个现实的境遇，或者是说在他从现实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些思想和感悟，对吧？所以就是世人将他的哲学也是称为悲观主义的哲学，当然也不全然就是悲观的底色，因为包括我们前半时段谈的很多的东西，我认为还是非常的积极正向的，包括建立自我呀，包括就是使自己的精神丰富和强大呀，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值得借鉴，对吧？
0: 对，当然这里面也有亮色哈，就是他也支持这个活在当下，活好当下，及时行乐，是吧？认为什么呢？拒绝现在的欢乐时刻，或是因为过往和未来不安而没有能够珍惜目前的好时光，都是极大的愚蠢啊！
1: 对，他也是主张活在当下，
0: 是
1: 要把
0: 活在当下，
1: 现在现实的这个生活要过好，对不对？对，而对欢乐的感知是建立在平静的心境之上的，为此就要减少外界的干扰和刺激，过简单淳朴的生活，与自己和谐相处，这都是他的一个观点。他说，除了跟自己以外，没有人能跟其他人完全情投意合，即使是最好的朋友或是终身伴侣。那种真正的心境平静，那种内心的完全安谧，是尘世上仅次于健康所能给予我们的最高祝福，只在个人独处时才能够达到。而要让安谧成为一种持久的情绪，只有把自己完全置身于退隐之中。他其实也是说要回到自身。也许就是听起来我觉得似乎有一些消极的一些感觉，比如说在退隐之中，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读者可以从积极的角度去吸纳他。他所说的这个就是隐身为在自己当中，其实还是说要回到自身，要把很多的东西建立在自身的基础之上，把自己培养的更加的就是强大有力，对不对？
0: 明白。因为他这里面其实也说到了，说过一种简朴的生活，与自己和谐相处，不要考虑外界的那种纷纷扰扰，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哈。
1: 在他看来，能否独处甚至与一个人的智力直接相关。

0: 挺有意思的哈，就是他有的时候确实话说的挺绝对，
1: 对，
0: 但是这种绝对呢，有的时候确实能刺痛一些人哈。他说，除了跟自己以外，没有人能跟其他人完全情投意合，是即使是最好的朋友或者是终身伴侣，那种真正的心境平静，那种内心的完全安逸，是尘世上仅次于健康能给予我们的最高祝福。只在个人独处时才能够达到，而要让安逸成为一种持久的情绪，只有把自己安全置身于退隐之中。这个是他的一家之言啊，我觉着对于阅读者来讲的话，我觉得姑且听之，但是呢，在里面可以吸收一种积极的，积极的因素。
1: 嗯，
0: 这个叔本华他是一个比较纯粹的人啊，他书中的一些观点其实也是针对在当时他所处的那个社会发生的一些现象啊，他其实也是予以斥责的。
1: 对。比如说他强调文学和艺术创造的乐趣，他说的这个创造的乐趣其实是一种由纯然的一种非常纯粹的一种兴趣引发的一种积极的创造一些乐趣。你比如说他在书里边也其实也列举了就是在他那个时代或者在之前的时代他看不上的一些诗人呀或者是作家，也有一些名单被他列出来。他为什么看不惯这些人呢？就是说他说他们在年老甚至在六十几岁时毫无疑问的在智力上变得迟钝无能，事实是他们到达那一阶段时因为受到大笔酬劳的鼓励而被牵引，竟至把文学当作买卖，为钱而写作。他们之所以成为低能，赵端就在这里。这种情况诱导他们不自然地滥用智力。其实他说，一旦这个个人的兴趣被这个金钱绑架了之后，可能就会变味儿了。然后他所欣赏和倡导的，并不是说就是金钱驱使下的一种被动的一种创造，而是说由心性引发的，由本性和兴趣引发的一种自然的一种创造的一种动力。
0: 是，因为他的观点是为了超出需要的金钱和一切外在事物所奴役，就是一种沦落和愚蠢啊。
1: 对，
0: 这观点非常的鲜明，
1: 就是不被那种物欲所绑架。
0: 哎，
1: 对，在这个章节当中呢，他还列出了53个问题，并且列出来这个问题之后，自己又做了解答。
0: 嗯。
1: 这个解答从很多的方面，比如说处世之道、处己之道、处人之道，包括对世道命运的一些看法，就列出这些非常具体的问题之后呢，他又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解答。比如说在谈到那个处己之道的时候，他说要在现在和未来间保持适度平衡，不能只顾现在不看未来，也不能只看未来将就着去度过现在。他说拒绝现在的欢乐时刻，或是因为对过往和未来不安而未能珍惜目前的好时光，就是极大的愚蠢。就是光为过去然后来挂怀，或者是为未来来担忧的话，而忘记了现在的这个好时光，他认为是非常愚蠢。

如果他不喜欢独处，他不会喜爱自由，因为人只有在独处时才有真正的自由。一个人的个性越为独特，他就越难忍受与其他人交往所需要付出的牺牲。我们或是欢迎孤独，或是忍受和躲避孤独，完全取决于每个人的个人价值的大小。 就是其实他是说，就是你摆脱了那些无谓的一些所谓的人际活动啊，

0: 转变为欢乐的歌声。
1: 就是所有这些呢都是从正面去领会和解读人生，其实也是就是人的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感悟和不同的所得吧。好，这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人生智慧录，来自叔本华，一本适合大众相对通俗的哲学读物，没有涉及太过深奥的人生哲学问题。也非常感谢燕梅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0: 由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心之声。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分分相伴，门儿清全城新鲜事，
3: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2: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5: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5: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4: 周一到周五早6点，
5: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6: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

0: 孩来说呢，那什么样的零食更适合这个年龄层的人去选择呢？
1: 哎，这个是行动上的。您看啊，像孩子一样少食多餐，孩子比较爱吃这个小零食是因为嘴馋。
0: 嗯，
1: 很多时候呢，中老年人倒不是因为馋啊，是因为呢怕饿。一饿之后呢，还会伤害您。

0: 左右的地区缺席，缺席省份达到22个，缺席人口达到几亿人，这个是有明确的数据来进行支撑的。那么可以说我们无论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来说，日常当中补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而且呢这个硒对咱们的身体太重要了。那么硒这种元素啊，对于咱们身体非常重要。这个饼干里边用的是富硒小麦粉，而且呢它在这个配料表里边有明确的标明。为什么？就是让大家在吃一个小零食的时候，每天可能我就吃一两块这小饼干，但是补充咱们的硒元素，对吧？您在其他的平常可能吃正经饭，比如说早餐啊、午餐晚餐的时候，可能您就不用再去想这个事儿了。那么这两三块的小饼干真的就能补充到咱们营养所需的这个硒吗？我告诉您还真能，而且呢它是有非常充分的数据支撑的。首先跟您说一个标准啊，就是非常重要的标准，叫做预包装食品的营养标签通则，它的这个编号是 GB28050-2011， 它规定了各种各样的食品里边含硒的这个含量。那么固体食品就是像咱们这个饼干啊，像什么这个面包里边，它要求硒含量达到多少呢？就是每公斤150微克以上，30%的 NRV 就能叫做富硒产品了。这个是有非常明确的权威规定的。那么咱们这个小饼干啊，您别看它不起眼儿，对吧？您别看它这个个体比较小，但是它也是做了检测报告的，这点还要夸夸东贡堂这个品牌，就是它给大家做到了心理安心。您吃到这个饼干里边每公斤，您刚才记得这个 GB28050， 它有一个标签通则里边规定了说富硒要达到了每公斤150微克以上吧？
1: 对，
0: 对吧？咱们这个是每公斤。

0: 将300克，因为它本身这个饼干呢比较轻，所以300克呢等于是6两一盒的话呢也不小，这一盒
1: 哎一箱不小，然后呢里边一箱基本上有33-34块左右的威化，
0: 34块
1: 全都是独立的包装。咱们这个主品给大家两箱，赠品也给大家2箱，
0: 这就4箱了，
1: 这就4箱了。
0: 另外呢，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我们再赠给您一箱，这就是5箱了。
1: 哎，这是5箱了。市面上多少钱一箱呢？基本上是
0: 40来块钱，
1: 40来块钱一箱，因为它这个数量确实挺多的。
0: 是。
1: 那么咱们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赵老师可以给大家报电话了。
0: 是。那如果大家呢想购买的话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聪明人现在打电话的同时，我给大家又有一份惊喜。
0: 是，还有惊喜啊，
1: 还有惊喜，因为咱们是首次嘛，给大家推荐这个威化，所以说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您现在打电话进来，只要是我们给您订购成功了，把这个组合再给您翻倍
0: 哦，
1: 199，刚才不是主品2箱，赠品2箱，然后呢加上节目播出期间再给大家加赠1箱，一共5箱吧。咱们是199，现在打电话给您送10箱。
0: 我的天哪，等于是在5箱的基础上又翻倍，
1: 对，
0: 就变成10箱了。那如果你打电话的话呢，现在您拿走。

0: 一箱里边有33-34块左右的这个威化，这一箱就不老少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主品赠品，再加上节目播出期间不打电话的话，一共是5箱。
1: 对，但是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大礼啊，也就是说如果您现在拨打电话的话呢，在5箱的基础上咱们再翻倍了，
0: 哎，
1: 等于是给您买一发二，就是10箱。10箱的话呢，咱们今天组合是199元，那么合一箱的话呢，不到20块钱，
0: 不到20块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对，价格呢非常非常合适。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
0: 为什么呢？
2: 哎，因为爱

0: 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
1: 嗯，
0: 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
1: 嗯，
0: 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1: 没错，
0: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0: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的是真解馋。
1: 对，
0: 啊，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晃，
1: 哎呦，
0: 有那种颤颤巍巍的，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1: 哎，
0: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

0: 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1: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0: 而且还不腻。
1: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0: 对，
1: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0: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哎，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死。
1: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0: 哎，
1: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0: 没错，
1: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0: 是，
1: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0: 我们带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是不是？
1: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0: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1: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0: 哎，
1: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0: 没错，
1: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0: 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4: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3: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5: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3: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6: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3: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4: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3: 锁定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

0: 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3: 北京城市广播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心之声。

0: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5: 身体有不适，
4: 我爱问医生。
5: 养生好习惯，
4: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6: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7: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8: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5: 健康随身听，
4: 我爱问医生。
5: 健康需管理，
4: 我爱问医生。
5: 我爱问医生，您家庭医生。医生，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5: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1: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本节目是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特约播出。
9: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10: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9: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10: 欢迎收听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1: 大约15%至25%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下肢静脉曲张，不仅影响美观，还会引发疾病。下肢静脉曲张这种疾病也是教师们的职业病，不少人还对静脉曲张存在一些误区，认为静脉曲张就是静脉炎，得少走路，要用热水泡脚按摩就可以缓解，甚至使用放血疗法来治疗。究竟该如何预防和治疗下肢静脉曲张？弹力袜的使用有多么重要？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系列访谈《健康北京》，教师节特别策划《讲台之上欲桃李，身体隐患别忽视》系列节目。本期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普外科主任段佳佳副主任医师，跟您说说远离职业病下肢静脉曲张。好的，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今天呢，继续为大家送上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访谈，健康北京，听听更健康。来为您介绍做客节目的嘉宾，今天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普外科主任段佳佳副主任医师，欢迎段主任。
11: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下午大家好。
1: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那今天呀，我们送上的也是教师节特别节目，讲台之上欲桃李，身体隐患别忽视。那就不得不提到这个老师们的一些职业病了哈。可能是在老师当中，他的发病比例是比较高的。但是其实呢，除了教师之外，其他的一些人群有可能也会受到这种疾病的困扰。那今天我们来关注的就是下肢静脉曲张。段主任先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吧，什么是下肢静脉曲张？
11: 说到下肢静脉曲张呀，其实我们大家都是有个概念嘞，就是我们的腿上呀，就说这个的 就是青筋暴露是吧？哎，看着这个的血管是吧？一

0: 很早很早《黄帝内经》就有记载啊、
1: 哦、
0: 当时就说出来，就说这个它的形态啊啊如曲张的蚯蚓是吧，就是我们最早的这个静脉曲张的一个概念啊。后来呢在我们的这个外科正宗啊，就是明代的一本就说这个医书上就做了详细的

0: 还有一些就说，哎，我看着曲张不是很明显，没有说像蚯蚓一样鼓出来，是吧？但是就说我稍微一活动嘞，我的腿就哎发困啊，然后就是没劲儿，然后这个时候或者是我肿的厉害啊，特别是天热的时候啊，一到夏天的时候，门诊的这种病人非常多啊，这种病人就是啊来了，其实它也是一种大隐静脉曲张的一个内在表现啊，只不过是没有在这个局部或者表面体现出来啊，它是症状的一种表现，都是大隐静脉曲张的这个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表现一种形式。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对大隐静脉曲张最直观的认识。
1: 好的，那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这个下肢静脉曲张了。表面上看，哎，它可能就是我们俗称的蚯蚓腿，哎，很形象很直观哈。但是既然它是一种疾病，它不仅仅是单纯的影响美观这么简单，它的背后其实呢，它既然是一种疾病嘛，对于我们整个人体它都会产生各种各样子的影响。所以呢，稍后我们就请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种教师的职业病，同时也有可能是给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带来困扰的下肢静脉曲张，我们应该科学的如何来认识它，包括如何来解决它啊。段主任虽然是这个普外科，但是既然是这个北中医三院嘛，是不是咱们在这个治疗或者是预防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有很多中西结合的方法呢？
0: 是的，是的。
1: 那咱们稍后跟大家来说。
0: 好的，好的。
1: 好，那关于这个中医哈，咱们如何也能够很好的介入其中？各位有什么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的，都可以随时来和段佳佳主任互动和交流。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每天下午4:30到5:30，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您可以在听听 FM 的首页点击进入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来和我们的广大听友网友互动和交流。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上来，收看节目点击右上角的摄像头图标就可以了。那这个时段我们先来刷新几条健康资讯。

见降雨，下午天气逐步转为多云，受降雨影响，气温呢是明显下滑，今天的最高温降到了22度左右，凉意明显，要及时增添衣物，谨防着凉感冒。那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的分析啊，明天开始到本周末，也就是13号，北京是以晴为主的好天气，气温虽然呈现回升态势，但回升节奏缓慢，白天最高温25至29度，夜间最低温14至15度，昼夜温差加大了，早晚凉意明显，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及时的增添衣物，谨防着凉感冒。同时花粉浓度处于较高水平，易敏感人群如果

0: 就是秋季花粉过敏在作祟。中国天气网推出了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最近这几天全国大约有十多个省市都是出现了易诱发过敏的这种提醒。夏秋时节，易致敏的草类花粉颗粒小，数量多，易传播，致敏性强。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介绍，北京草木植物陆续进入散粉期，九月进入花粉释放的一个峰值期。目前北方多地已经入秋，东北、西北、华北北部等地正式入秋，此时蒿属、绿草属、豚草属等草类的花粉是主要的过敏源。近期上述地区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恰恰有利于花粉的传播与扩散。专家特别提醒，目前秋季花粉过敏季已经到来，症状严重的朋友一定要及时就医，除了用药之外，保证充足睡眠，饮食营养均衡，多参加锻炼，提高自身免疫力，可以有效地降低过敏的风险。记者从正在举办的2026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上了解到，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了覆盖全账别、全年龄段的普惠型辅具补贴制度和综合服务平台，已经精准帮助48万名残疾人累计申请购买辅助器具139万多件，发挥了基本的公共服务兜底保障作用。
1: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今天呢，是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普外科主任段佳佳副主任医师，我们一起来关注远离职业病，警惕下肢静脉曲张。那都说它是老师的一种常见的职业病哈。那其实除了教师，也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人群。我们的网友留言了，说什么医护、教师、厨师、办公室的一些白领等久站或者是久坐职业人群，都是静脉曲张的高危群体，是这样吗，段主任？
2: 我们的网友很专业啊，其实静脉曲张它是一种，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血流动力学来讲的话，它是一种回流障碍，就是我们的血从心脏出来以后到动脉里面参与全身的循环，把我们的这个营养和氧气带到全身，然后交换完以后，在细胞交换完以后，把它细胞产生的这个二氧化碳啊，包括一些杂质，通过静脉血给回流到心脏，参与的一个全身的这个循环啊。我们知道这个动脉血就是充满了氧气和能量，是吧？静脉血就相当于二氧化碳和一些杂质，是吧？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水是往低处流，对不对？我们心脏在高处，是吧？我们往下走是没问题了，是吧？全身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个都位于心脏以下嘛，是不是？但是你到脚底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回来以后啊，这怎么回得来？是不是？它要靠两个东西啊，一个是我们的动力装置，是吧？心脏的收缩啊，它产生负压，把血吸回来。还有一种什么呀？就是我们的这个设备，设备是什么呀？就是静脉的静脉瓣功能啊，这是一个就像我们的船闸一样，把水从低处一节一节往高处抬，是吧？所以说为啥我们久站久坐的人会产生这个静脉曲张嘞？就刚才说了，这个教师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警察，包括厨师，包括我们久坐的人也是一样嘞。这个时候他保持一种直立的姿势，或者是一种这种从就正常的姿势，这个时候我们的血流回来以后，就说长期处于一个负压的状态，就是一个往上搬的状态。这个时候就会有一部分，如果你的这个动力不足或者是装置出问题了，这个时候就始终有一部分这静脉血回流不到心脏，一直在低位，所以说时间长了以后就会产生这个静脉曲张。
0: 那就是因为有一些该回流的血液它没有回流的上来，然后呢它对这个血管的挤压一直存在。
2: 对，它是一个重力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动脉和静脉不一样嘞，动脉它是有肌肉构成的，而静脉就是一层薄膜，它纯是一种管道这种薄膜非常非常非常的薄我们知道这个血流就像气球一样在里边，它就把它撑大了，
0: 撑破，撑大了，
2: 撑大了，对对对，
0: 然后就会出现蚯蚓腿的这种曲曲状的，
2: 对，因为它回不去嘛，它始终有一部分血回不去，
0: 它的那种弹性啊、抗压能力啊都不够强。
2: 对，因为静脉它是薄膜嘛，它不是肌肉，它没有弹性，它弹性就像你说的不够强，它回不去。
0: 然后呢，我们了解到大概有15%到20%的人哈，他是就是 抛除掉

0: 职业因素之外，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哦，那为什么呀？
1: 刚才我也简单说了一下，我们其实很多的这个系统的疾病都会随着年龄增加而出现，我们在临床上叫什么？退行性病变啊。比如说有些人说，以前我的跑步跑得很快，我膝盖都没问题，现在我年龄大了，我一动膝盖就疼了。
0: 嗯，
1: 包括椎间盘了，就是我以前我的腰很好呀，是吧，站得很直啊，年龄大了以后我的腰直不起来了，是吧。这血管是一样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静脉瓣啊，用了多少年，我们知道任何东西都有保质期，对不对？你买个车一样，轮胎大概50,000公里就要换轮胎了，对不对？但是人的这个结构它是换不了的，所以说它从出生下来一直在用这个东西。
0: 嗯
1: 啊，所以说就是时间长了以后，比如说静脉瓣功能，刚才我说了，动力装置就是心脏，是吧，心脏随着年龄大了以后它的心功能会减低，是吧。然后你的静脉瓣功能呢，随着年龄越用了越来越多啊，你10年可能没问题，30年没问题，但是50年以后它一定不是那么严丝合缝了，它一定会有这个问题出现。所以说我们这个病也叫退行性病变啊，也叫老年病，所以说现在老年医学关注越来越多了，就是这么个原因。
0: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非常多的疾病当医生给您判定上面写着退行性变，那也就意味着呀，就是因为年纪增长，就是老了，零部件老化了。
1: 是的，是的，
0: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哈。那其实我们说个体的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它就是和这个静脉曲张之间是比较明确的关联。刚才提到了有年龄因素，然后呢，久站久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吗？已知的，
1: 有啊，你比如说我们其实很多的这个女同志啊，静脉曲张其实男女比例是不一样的啊，女同志可能更多一点啊，这是怀孕就是个独立因素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的这个静脉它就是沿着你的躯体在运动了，包括这个动脉是一样的。这个时候你沿着腿啊，回到这个腹腔，是吧，腹腔到最后左右的两个腿汇成一个叫是我们叫下腔静脉，是不是，然后到我们的这个上到心脏，是吧，到肺动脉，是不是，
0: 从下肢到上肢。
1: 对，当你这个腹压增加的时候，比如怀孕就是个独立因素啊，腹压增加的时候它一定会压迫双侧的髂静脉啊，这个时候

0: 就是说你想想哈，像大西瓜一样的这种孕妇的孕肚，它其实对于我们下肢造成的那种压力，对于血管本身造成的压力，这就是成倍数的在增长。然后呢，而且可能比如说这个肚子越来越大，怀孕五个多月有很多人这个肚子就很大了，这后面的好几个月的持续性的压力，那是说在孕期就有可能出现下肢静脉曲张这个问题吗？
1: 对的。
0: 那更何况
1: 所以它是独立因素嘛。
0: 哦，您看，所以这个怀孕期间咱们就得格外留意了。包括我们的网友刚才有朋友就问了小乐，他说除了这个弹力袜有别的缓解方法吗？既然说到孕妇它是一个独立成因，那我替大家问一下，如果这个时候已经有怀孕的朋友了，他一听这个节目他说我得预防呀，我得让我媳妇儿预防啊，那到了

0: 水往高处流这个问题是吧？如果我们没事儿的话，就说这个我们躺平啊，现在这个词儿比较流行啊，躺平，你休息一下，这个时候把你的这个脚这个高度和心脏高度一个高度以后，
1: 水平
0: 了，对，它就不需要任何的这个，或者是稍微抬高一点，它就不需要任何的装置，它就自然而然的在重力作用下，它就回流了。
1: 哦，
0: 这个时候为啥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年患者，就是说腿肿的时候，其实我们。他到一定岁数以后，我们其实不愿给他做手术嘞，这风险很高啊，他也不愿意吃药。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了，你早上六点起来遛弯是吧，买菜啊，到九点钟也两三个小时了，这个时候你就在客厅上是吧，躺到沙发上把腿抬高半个小时是吧，
1: 嗯，
0: 让他空一空，你看会电视休息休息，然后再继续活动啊，一天啊两到三次这种嘞，
1: 多躺平躺平，
0: 对对，多躺平躺平，孕妇也是一样嘞，一是就说这个多躺平是吧，多休息啊，第二个就是还有是一个问题，就说这个也不能不活动啊，因为这个我们其实我们在静脉系统的话，它分为两种啊，腿肿的话就是我们看到静脉曲张，其实那是浅静脉，其实还有深静脉啊，叫三环眼，有主路有辅路，
1: 嗯，
0: 而深静脉都在肌肉中间嘞，就是我们是看不见嘞，它是主要的回流装置啊，它除了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心脏的负压力和这个静脉瓣功能，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肌肉的收缩啊，所以说为啥我们建议慢走嘞？一慢走的话，这个肌肉收缩的话就把血
1: 往上挤了，
0: 对，残余的这个血流给挤上去了，
1: 嗯，
0: 我们叫肌泵啊，这就是。压力，这就是压力，这就是压力的作用，非常非常明显。
1: 嗯，
0: 而浅静脉它在这个就是大眼静脉，它在皮下，它没有这个压力，所以说弹力袜就是相当于给它一个外部的这个压力，就说它是，所以说我们说弹力袜就是这个东西非常好，
1: 起到这个原理，
0: 对对对，它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手段，压力治疗相当于在你的这个浅静脉外边有箍了一层肌肉一样的作用，
1: 嗯，
0: 啊，就是泵的作用。
1: 嗯，所以我们经常是管这个下肢，说这个肌肉的力量号称人体第二个动力泵，心脏是第一个，它就是第二个，
0: 对，肌泵我们叫，
1: 哎，所以您看这也就提醒了小乐，他说怀孕期间那脚丫子肿的呀跟猪蹄儿似的，穿的鞋都大了两码，就是其实这里面相当的有一部分我们说就是这个下肢水肿，包括同时的我们的这个静脉的这种肿和就是曲张出现的一系列的表现了。那刚才就说到了，无论是我们有这种高风险的人群，或者是在一些特殊时期的这部分朋友，在不做手术干预的情况之下，那您合理的穿上弹力袜，还有每天几次的这种所谓的躺平，就是让您的这个下肢和您的心脏平齐，或者是高于心脏一点，然后呢每次可能是几十啊，半个小时大概左右哈，都可以起到很好的这个动力泵的效果，回流的效果。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朋友，他问，他说从这个发现小蚯蚓到比较严重的这个程度，一般是经历了比如说多长时间呀，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发展过程，由轻到重。
0: 人和人不一样哈，其实我们这个再讲一下这个，其实我们临床分期吧。其实我们这个大眼静脉曲张的话，其实我们分一般我们分五个期，当然根据这个分期的这个标准不同，它有很多的这个标准，但是我们。

0: 这个血管的弹力啊，它也是不一样的哈。
1: 是，
0: 所以最终的这个结果是不同的。我特别好奇，就是您做过手术里面的这些特别严重的患者，最年轻的得多大？
1: 我们做过年轻患者的话，其实现在我们静脉曲张的话，其实很多的患者都是年轻人啊，特别是年轻的女性啊，因为他们这个小女孩爱美嘛，
0: 嗯，
1: 她一旦出现曲张以后。

0: 是这个原则，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都是这个原则，就是这个咱们其实咱们都是普通人嘛，是吧？都有个心理的这个预期，是吧？一提到坐骨术，其实我们还是比较发怵嘞啊。曾经我们的手术室的这个手术床，有时候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也躺过，看着床也不高哈，躺上去以后就觉得
1: 心理变发生变化，
0: 对，觉得。就有点头晕啊
1: 所以其实这一点呢，就是想要告诉大家，并不是所有的疾病通过一次手术就能够一了百了，反而是在就诊的过程当中，医生会给您很多的讲解和指导。那如果有一些情况，我们通过这个合理的穿弹力袜呀，然后呢有一些像刚才说到了孕期这件事儿，我防不住，但是呢就比如说是因为肥胖或者是经常便秘导致的我的这个就是压力增大，
0: 对，负压
1: 出现的这种静脉曲张的话，那你看我解决了这个原发的问题，那就可以帮助这个疾病有所缓解呀。
0: 对，去除诱因嘛。
1: 所以呢大家就是可以通过更多的了解，认识一下下肢静脉曲张这件事情，找准病因，找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些所谓的疾病因素，然后我们进行一些相应的调整。有网友说，他说通过手术改善了静脉曲张造成的危险。其实如果说静脉曲张这件事造成的最大的风险到底是什么？
0: 静脉曲张是这样的，它一旦曲张以后，刚才我说了，它会有一部分的这个血液长期滞留在这个所谓的这个
1: 下肢血管，
0: 对，前静脉里边。这个时候就说这个就会色素沉着啊，色素沉着以后，因为它这个皮肤嘛，它比较薄，这个时候曲张的话会引起咱们所谓的就是这个皮肤的这个营养不良压迫啊，叫皮肤脂质化啊，引起这个溃疡，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个
1: 结果，
0: 对，结果和并发症，
1: 就烂腿的感觉，
0: 对，烂腿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烂腿啊，就是再加上就是我们中医叫连疮嘛。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啊，比如说静脉曲张，它开始是从最低处开始曲张，是吧？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就是慢慢往高处走啊，这沿着这个静脉曲张往上走，而且就是反复的有血液在这里边沉积的话，这个血液我们知道它这个红细胞的这个周期是嘛，7天啊。为啥我们会有色素沉着嘞？因为这个红细胞它参与全身循环的时候它没问题，但是它在局部的话，它7天以后它就会坏死掉，形成新的嘛。我们老开玩笑，一个人的话所有的细胞8年就代谢完了，就8年和现在就完全不一个人了啊，就是开玩笑嘛，就说这个事儿。它一旦就是这个，它就会慢慢形成这个坏死的话，就是为啥我们的发黑嘞，它就是铁剂，因为细胞里边主要是铁，它会发黑，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什么，有时候会形成什么静脉炎。而静脉炎的话就是低位的一般没有问题啊，静脉炎它会合并有血栓形成，一旦要高位的，比如说是在这个大静脉入口啊，到深静脉入口的地方，这个地方如果反复静脉炎的话，它也有极个别的会引起深静脉血栓啊，这个时候心脉血栓它这个最大的风险就是肺栓塞嘛，脱落引起猝死，这也是它最大的最危险的风险。但是这种风险的话就是这个不多哈，最大的风险还是就是说破溃啊，腿肿是这么风险。
1: 但是你想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体的这种生活质量肯定是严重受到影响的嘛，就是除了美观之外，但是同时它也是有这种直逼生命的这种风险性的，所以呢这一点大家也要有所了解。好，这里是我爱问医生，今天我们就是和大家一起来关注预防远离职业病下肢静脉曲张。来到节目做客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普外科主任段佳佳副主任医师。那各位有什么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的，听听 FM 的首页点击进入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您的问题，同时呢点击右上角摄像头图标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下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2: 医院专家在线。

至25%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下肢静脉曲张，不仅影响美观，还会引发疾病。下肢静脉曲张这种疾病也是教师们的职业病，不少人还对静脉曲张存在一些误区，认为静脉曲张就是静脉炎，得少走路，要用热水泡脚按摩就可以缓解，甚至使用放血疗法来治疗。究竟该如何预防和治疗下肢静脉曲张？弹力袜的使用有多么重要？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系列访谈《健康北京》，教师节特别策划《讲台之上浴桃里，身体隐患别忽视》系列节目。本期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普外科主任段佳佳副主任医师，跟您说说远离职业病下肢静脉曲张。好的，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收看和参与，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送上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教师节快要到了，我们推出了讲台之上浴桃里，身体隐患别忽视的系列节目，今天共同来关注远离教师职业病下肢静脉曲张。当然了，受到这个疾病困扰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老师们哈，久站久坐的这种职业的朋友可能都容易是他的高风险人群。同时呢，随着这个年纪增长，

0: 稍后跟大家细说啊，但是先就着他的这个问题，他说的是静脉曲张的初期穿紧身裤，哎，效果怎么样？
1: 这个我们要弄清一个概念哈，紧身裤和弹力袜它是两个概念哈。紧身裤啊，就是我们所谓的紧身裤，它主要目的是什么？塑形，我们穿起来好看是吧？而弹力袜它的全称叫什么呀？抗血栓梯度弹力袜啊，它的作用其实相当于外骨骼一样，就是一个外挂一样，它的作用就是这个从上到下，它这个弹力袜的这个编织是不一样的，它压力也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它从上往下的话，它压力是越来越小的，就是说在下面压力高一点，相当于把你的血流给你往上挤了，到上面稍微低一点，就是通过层层的压力梯度不一样啊，梯田一样，把你的这个残留在这个体表就浅静脉的血流啊，给你挤上去，这是我们的这个弹力袜的一个作用啊，我们叫压力。就是抗血栓梯度弹力啊，就是梯度压力，这个是弹力袜。
0: 因为就是这个是弹力袜的原理，刚才说了是因为我们那个

0: 单的编织像袜子一样的这个紧身的话，它就比较便宜一点，但是它起不到作用。你要是说这个按照梯度弹力编织的话，它肯定成本是高嘞。
1: 哦，
0: 所以说我们这个一是就说这个去正规的药房、药店或者医院来购买，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在网上的话，其实一定要详细的问清楚啊，就是有没有这个功效，有没有梯度这个功效啊，就是梯度压力这个功效啊，如果没有，那就是简单的紧身袜子，那个是效果是不好的，甚至是。

0: 的时候，他就已经觉得胀。我走一会儿路，这个腿就是，哎，就感觉又肿又胀又难受。刚才您用了一个字叫困，这个就感觉这个下肢发困的感觉。那到底我们得了这个静脉曲张是要多休息呢，还是说可能这种方法反而是不对的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非常专业哈。其实我们的静脉，刚才我说了，分为深静脉和浅静脉啊。深静脉主要是回流类啊，浅静脉它是体表的静脉回流。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有个东西叫肌泵，刚才我也说了，其实我们回流主要还靠肌肉，所以说适当的运动是绝对是有好处的啊。我们的适当运动就说这个，只是说避免久站久坐而已。比如说我们这个游泳。

0: 对，有时候这个静脉曲张它不是说你按它就好了，反正这个按的话就说这个它会破坏这个血管壁的完整性和结构啊，引起损伤，从而引起这个炎症或者是血栓的形成。所以说我们
1: 抬高就行了，
0: 对，抬高就行了，穿弹力袜就行了，不要就说再按了。当然你就说这个进行一些正规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医院都有一些康复科和理疗科，他们正规的那个是没问题的，因为他们会懂这些东西，会避开这些东西，而且手法也是有，也是没问题的。但咱们自己的话，就是我不建议啊，就是做一些这些的这个哎高危的，其实这种行为其实算是一些比较危险的这个动作和行为。
1: 包括有一些人，他可能外面花钱还挺贵的，说做那个足疗、足底按摩什么的。

0: 行这样的操作、啊、
1: 这不是正规操作，
0: 不操作啊、
1: 哦。然后包括可能就是从中医角度来讲，确实有所谓的放血疗法，但是呢它绝对不是您自己看的和想的那么简单。
0: 是的，
1: 对，然后它也是要分个体分情况才可以这样来做的，那这件事儿一定得交给咱们专业的医生来操作，自己千万不要随便弄。
0: 而且有很多方法，我们现在这种方法我们是不推荐的啊。
1: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具体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这个预防静脉曲张呢？这不是马上教师节了吗？我们也算是送给站在讲台上的这些老师们的节日礼物吧，给他们送上一些提醒，得预防啊。
0: 首先我们这个大静脉曲张这个病啊，就说这个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很多疾病我们现在已经证实它有遗传的因素哈、啊、如果这个父母有静脉曲张啊，那本身这个作为年轻人也好，他本身他就有这个风险啊，他得这个静脉曲张的风险就比正常人要多啊。另外就是这个我们其实在医院里边有很多的这个，包括体检也行，包括这个咱们去医院看病也行，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超声啊，其实会对你的静脉瓣功能做个评估，就说看看你的静脉瓣功能是否是完整的，是否有先天的不足啊，这就是我们的本身的这个东西我们都可以通过超声来评估了，是吧？就是鼓肚子，我们所谓的这个瓦氏动作哈、啊、都是做超声的时候鼓肚子看静脉瓣有没有反流啊，因为静脉瓣我们是单向瓣，但是有些人天生就不是太好，这个所谓鼓肚子的话他就可能会有反流，这个人这种时候这种人就是这个是属于这种高危人 群啊。刚才我说了这个独立因素嘛，一个是还有个遗传是吧，一个是这种就是静脉瓣先天功能不全、嗯、这种人就是我们其实年轻时候就是避免做一些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跑长时间跑步啦，久站久立啦，包括做一些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个增加腹压的动作啊，比如说我们其实有些人他练举重、
1: 嗯、
0: 他这个静脉瓣功能不全的话、哦、他就很早就静脉曲张了，所以说我们等等这个因素都是我们的这个一些高危因素啊。另外就是肥胖是独立的因素，就说这个其实我们刚才说了，肥胖不仅影响你的这个美观哈、啊，其实也影响你的这个生活质量、
1: 嗯、
0: 另外就是一些所谓的就是我们的基础疾病哈、啊，基础疾病的话就说这个如果一旦就是确诊有基础疾病，这个时候其实不管什么疾病我们都要早期的这个啊，干预啊，当然我们干预的话，刚才我说了，可能手术只是说这个特定环节的一个特定一环的一个手段，其实包括药物，其实我们包括一些压力治疗，其实我们都要早期的干预了，
1: 嗯，
0: 等等，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啊，觉得自己啊，你发现自己腿上有静脉曲张啊，或者觉得走路以后你很年轻，我走路以后腿就会肿，或者是有点发沉发困，嗯、这个时候你其实早来医院啊就行了，
1: 先去查，确定一下，这个病不怕。但是我们要做的呢就是科学的来干预它，如果能一直控制在第一阶段，哎，那就很好呀，通过刚才我们说到的您正确的穿弹力袜也好，然后每天该抬抬腿抬抬腿哈，减少这种风险因素，哎，就可以把这件事情控制得很理想，但是前提是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很重要。然后有网友问说打那个脚踝内侧可以吗？拍打脚踝内侧这是个穴位吗？
0: 有些人就是喜欢就是做一些这个比如说是就是拍打动作，或者是这个就是自己就是比如说拿后背撞墙了这种动作哈，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放松作用啊，但是说这个你要说是对它这个静脉曲张啦，包括对一些疾病有什么干预作用，其实我们没有在临床上得到证实，其实能证实的其实我们都已经给你、
1: 嗯、说了、
0: 说了，对，而且就是说这个特殊情况下你到医院里边他会给你一些更专业的建议。
1: 嗯，就是总之呢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疾病的情况之下哈，我们身上拿一个什么小悄悄的锤啊，就这个什么拍呀、啊、拍一拍，您是觉得哎它放松很舒服，但是如果是疾病的程度我们想要去干预它的话，最好是遵医嘱，我问问大夫我现在这个情况我拍拍打打可不可以哈，然后再来考虑。包括刚才提到了像这个体重如果过于肥胖的话，我们说到这个负压比较大的一系列问题，我们积极的去改善就可以了。还有网友说呢，说那个弹力袜怎么穿怎么脱就感觉特别的费劲啊，其实那是正常的。
0: 弹力袜确实是不好穿脱哈、嗯、我们临床上的话其实我们大夫有自己的这个神器啊，我们自己的就是其实我们有自己的专利哈、啊、就专门穿脱弹力袜的东西，它一个
1: 辅助的，
0: 对，小架子，然后就是这个架子的话就是把它弹力袜套上去，然后你一穿就穿上了、嗯、啊，脱的时候当然脱简单，穿的时候不好穿，就是有小架子，但这个架子吧其实医院里面也有，回头就是真的是要长期穿的话你可以找我们大夫，我们可以送你一个嘛，就这种
1: 带着。哎呦，那千万不能说这个话但我是觉得如

果有这种辅助的器具的话，那应该及早变成产品，然后面向市出现在市场上嘛，哈。那大家知道了，因为有的时候它太难穿脱，那浪费时间呀。那对于很多人来说，我这费这个劲，天本来就热，一着急一脑袋汗，他想算了。

0: 好一点。
1: 是的，是的。
0: 嗯，好，那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要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普外科主任段佳佳副主任医师的做客，再次感谢段主任，谢谢您。
1: 好的。
0: 也要感谢听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每天下午4:30，都欢迎您届时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明天呢，继续是讲台之上遇桃李，身体隐患别忽视的系列节目。我们邀请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骨伤科主任医师孙建峰来到节目，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如何呵护老师们的脊柱健康。当然了，这其实又是一个非常多的人群哈，可能都会涉及到的一个健康话题。明天下午4:30，欢迎您届时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稍后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2: 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5: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6: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4: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7: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4: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4: 越成长。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FM 105，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受高空槽后西北气流控制，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一级。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

0: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服贸会副中心展区以运河为脉，打造文化加产业加数字四位一体展示空间。服贸会唯一境外主题论坛落地雄安，将发布70余项创新成果。通州区文化馆服务宣传月收官，30余万人次家门口乐享文化盛宴。通州区火线夜市推出文化课堂童趣市集微醺派对，古渡口焕新烟火。2027春夏北京时装周开幕，一张秀票可享商圈酒店多重优惠。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副中心亮相服贸会。
1: 我是白林，首先关注服贸会的相关消息。明天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首钢园区举办。文旅专题展副中心展区将以运河上的通州为主题，在7号馆亮相。紧扣副中心建设10周年主线，以大运河蓝绿交织生态为骨架，打造文化表达、产业展示、市集互动、招商对接四位一体的专题展示空间。展区集中呈现一心统领、两区支撑、两带串联、三镇突破、全域融合的空间布局，生动讲述千年运河文化传承与新城建设故事。通州礼物本土 IP 集结非遗传承、潮流文创、特色青石三大品类，推出60余套覆盖家居、办公、礼赠场景的特色文创产品。数字文旅方面，AIGC OPC 公祭平台联合神力世界等头部企业参展，展示 AI 影视创作平台与微短剧生产应用成果。 AI 互动体验专区推出中医 AI 问诊、 AI 对话毛绒等趣味终端，让观众感受 AIGC 赋能文旅消费的新可能。展区特设招商洽谈区域，集中展示副中心近2年招商落地的头部企业矩阵，同步承接各乡镇街道现场招商推介。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9月11号至12号在雄安会展中心举办，主题为数智雄安，服务全球。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归属数智创新板块。大会按1+1+N 框架组织，即一场主题论坛、一场数字贸易场景展示和多场。

0: 杨帆昨天实地探访两元一河区域时了解到，服贸会前永定河集二期、永定河城市阳台等一批重点项目正式亮相，从首钢园到园博园水陆联动游览体系基本成型，服贸会期间将向全球宾客展示京西水岸的别样魅力。来听报道。
1: 在首钢园靠近永定河一侧的沿河堤岸，九个五颜六色、形态各异的小房子在翠绿的草坪上格外惹眼。这些商业盒子共同组成永定河集二期，他们在服贸会开幕前刚刚亮相。运营方亚洲数据集团联席总裁张丽介绍，小盒子的最大特色就是前店后厂。
2: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超级植物，围绕着植物各种的这种手作品、衣服、香薰，在后面还会有手工作坊，可以让老百姓自己来体验。还会有很多的沙龙进行产业上面的一些交流。
1: 和一期注重打造户外生活元素不同，二期覆盖了 AI 机器人餐饮、精品咖啡、艺术零售等领域。
2: 那我们还引入了和自然更贴近的观物集，加入了大众非常喜欢的宠物乐园，增加了作为老百姓的休息的驿站。
1: 沿河堤路向南漫步五六百米，潺潺水声率先入耳，眼前一座4000平方米的开阔堤顶广场豁然铺展，搭配层层跌落的清水平台，如同一间冰水大客厅。这便是刚刚投用的两元一河标志性冰水节点永定河城市阳台。北京水投集团该项目负责人康小乐介绍，
3: 咱们石景山区打造这个从北至南的9条市廊通道，城市阳台呢是其中望溪山的一条最重要的市廊通道，同时呢还是从咱们的这个首钢园一直通向这个永定河大堤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使大家能够直接就从这个堆坡然后走到下面清水的这个平台上面。
1: 今年服贸会期间，两元一河片区配套全面提速升级，区域新增水上轮渡、观光小火车、电瓶车等多元游览方式，水陆联动的游览体系基本成型。其中永定河水上专线早9:30到晚6点运营，5-6分钟即可横渡河面，服贸会期间特惠单程仅需3元。石景山区发改委副主任张潇表示，
4: 市民可以在这里亲水观景、漫步休闲，还可以消费购物，也可以夜间观赏演艺。
1: 目前两元一河服务本届服贸会的19个重点项目已经全部完工亮相。北京市发改委产业处副处长李成用3个关键词概括了今年的升级成效。
5: 更方便、更好玩、更融合。通过两元一河水滩岸城融合发展成效进一步显现，山水京西活力永定发展图景加速呈现。
6: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接下来关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2026年8月，通州区文化馆依托运河上的通州超级周末文旅 IP， 整合全区优质文化资源，累计开展256场线上线下惠民活动，汇集群众30万余人次，线上浏览直播突破20万人次。依托1+22+N 文化馆总分馆全域服务框架，本次宣传月联动京津冀多地文化馆，统筹街乡镇分馆、基层文化服务中心、特色文艺阵地，集中推出文艺演出、公益培训、主题展览、群文赛事、非遗市集、文化讲座等活动，覆盖少儿、青年、中老年全年龄段群体。活动期间，通州区文化馆全新上线数字文化馆平台，整合云端观展、工业课程预约、精品演出回看、运河文化数字资源库等功能，将线下优质资源同步搬至云端，打通文化惠民的最后一公里。近日，位于大运河畔的火线镇不夜金渡夜市推出系列主题活动，将历史科普、亲子互动、休闲消费融为一体，让千年古渡口在烟火升腾中激活周末夜经济。文化课堂环节，镇文旅推介官带领孩子们穿梭夜市各文化点位，在仿古漕运木船和超观睡台前讲述漕运历史，把

美食摊位搭配百姓大舞台，市民可以登台唱歌，小酌放松。现场还引入机器人巡游等创新形式，为夜市聚拢人气。火线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历史研学、亲子实践、休闲娱乐植入夜市场景，让夜市跳出单纯的

0: 7:30，19点，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昨晚2027春夏北京时装周在北京饭店金色大厅拉开帷幕。首位三度登上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周官方日程的中国设计师劳伦斯许带来开幕大秀，首发呈现流落秀工艺高定作品，灵感源自青铜礼器与天坛祈年殿，并

0: 300家商业体，上千家品牌店铺，一张秀票可以兑换商圈的专属优惠、酒店住宿等多元权益。首发首秀全程联动，集秀集购深度融合，助推首都时尚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昨天2026年北京地区金融教育宣传活动周启动，北京金融监管局联合市委金融办、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北京证监局指导相关机构推出金融集市系列活动，为市民带来兼具科技感、趣味性与实用性的金融知识普及体验。位于西城区金融街购物中心广场的主会场推出北京金融消保特色 IP 形象京小保，并创新引入 NFC 互动技术，市民可通过轻触感应点完成电子集章，主动探索金融知识。除主会场外，东城区龙福寺广场分会场打造古风互动展区，市民可通过趣味闯关集章掌握个人征信、理财反诈等知识。通州运河西岸分会场结合运河传统文化，通过四大功能区打造沉浸式金融知识普及阵地。朝阳区百子湾分会场推动金融教育下沉社区。海淀区玉渊潭公园分会场将金融知识普及与游园体验融合，传播反诈知识。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奇葛，主播白林，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102.5
1: 教育面对面。从启蒙起步到升学进阶，从习惯养成到路径选择，成长的每一段旅程都需要清晰的方向与科学的指引。
3: 咱们家长啊，要多留意政策动向，要结合孩子自身的特点做好长远规划。
4: 成长规划不是盲目的跟风赶进度，关键是要找对

0: 好，各位观众听众，各位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与各位邀请到了青少年学能规划专家王秀良博士，与您共同来聚焦新高一阶段的学能提升与学习系统构建。各位观众听众，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副中心之声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还有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教育面对面的聊天室，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公众号，以私信的方式来提问留言。同时呢，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也可以实时的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我们官方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可以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新高一入学，孩子如果适应不了环境该怎么办呢？欢迎您实时的留言。如果今天您有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替您实时来请教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来自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原高校知名副教授、19年一线教研教学经验，也是青少年学能规划专家、高中生涯规划专家等王秀良博士哈，今天可以在我们线上跟大家来直播答疑。好，那在直播咨询开始之前呢，依旧为您带来最新的教育资讯，一起来听到每日教育播报。
1: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0: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首先来关注主要内容。北京公办园托班应设尽设，今年新增托位超10000个。全国育人故事展示入围名单公布，北京3名教师入选。北京第4批中小学特级校长公布，62人获评。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新学期北京按应设尽设、院办急办推动公办园开托班。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的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九龙幼儿园设2个托班，按2到3岁幼儿的身高来匹配矮桌软垫感官区。朝阳区通过托幼中心来统筹教研和师资培训，2000余所普惠园秋季计划开展托育亲子活动40000余场。京铁家园幼儿园已用亲子活动来衔接托班报名，市教委托幼智能体金小宝提供托班查询、活动预约和育儿问答，困难家庭按普惠标准可以享受相应的服务。近日，教育部以省级展示、片区展示、全国展播方式开展讲述我的育人故事活动，全国6大片区含港澳共73人入围，北京3人入选，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还有北京大学东城府学胡同小学的各位教师，覆盖了高校、地方高校小学3个学段。活动呢，通过教师叙述课堂、学生管理与成长个案来呈现一线育人的实践。该展示与高校科技宣讲同属思政教育安排，侧重教师以身作则，把价值观融入日常的教学。后续按片区推荐进入全国展播，具体展次由教育部另行发布。昨天，2026年首

却购买自愿，由学生和家长来决定。学校需与家委会沟通，并确定是否选用，严禁强制购买，未经集体决策选购，不得借仪容仪表设穿着的门槛采购。一般按小学一至三年级、四至六年级、初中、高中分时段在起始年级来进行，毕业年级不采购，款式保持稳定，减少重复支出。质量方面，执行国家纺织安全和中小学生校服标准，7月1日起按新修订的纤维制品办法的标纤维成分和安全类别实行企业送检和家单位复检双送检。困难学生、烈士子女、孤儿、残疾儿童可无偿配发，发现强制购买可走当地的举报和信访渠道。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呢便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微言教育、首都教育、北京日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每日教育播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走进教育面对面，来关注新学期的学能提升与学习系统构建指南。

0: 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聆听越聆听。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FM102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3: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6: FM102.5，
3: 教育面对面。
7: 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各位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原知名高校副教授、19年一线教研教学经验、青少年学能规划专家、高中生涯规划专家

0: 王秀良王博士来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新高一学能提升和学科学学习的系统指南。好，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来聚焦这个话题？哈，其实现在也是刚开学不久，进入到高中时候啊，尤其是学科的数量、知识的难度可以说是双双跳级。那很多孩子呢，可能会沿用初中时候的学习方法，有时候啊，会发现一个很苦恼的现象，就是可能越努力，有时候越吃力。也会有家长呢，会把问题归结于说，比如说是不是知识点没掌握呀？但实际上哈，从初中到高中的台阶，它不是简单的说知识的量的叠加，它更是学习能力需要去系统升级了。那到底什么是学习能力？如何来提升学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请王秀良王博士好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接下来就从基础概念首先来切入，首先来拆解高一阶段的学能培养逻辑，一起来听到。也欢迎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相约而生在听天 FM 说，我们说新学期啊，要有赢在规划的理念，不是固定的课程或者是提分的所谓承诺，核心是要提前预习啊，还有考点啊，效果还是取决于孩子的基础执行和指导质量。这是我们网友们的分享。今天要关注的是新学期的学能提升。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主题了哈，我们接下来请王博士来跟大家分享介绍。首先第一个要请教王博士的点是这样的，新高一开学之后，很多网友也在关注啊，点了赞的，说不少家长发现孩子会沿用初中的学习节奏，说明明投入了更多的时间，成绩反而波动了。然后呢，九门学科同步学，容易顾此失彼。我们先来看这些问题啊，从问题和现状入手，您觉得这些问题的出现，它的核心症结是什么？从您过去的这个19年的相关经验来分析的话。
1: 首先呢，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很多的高一的家长每年都会经历。

从业多年的这个角度，包括带学生的经验，有几个核心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学生从初中进入到高中阶段，因为从人的一个本能来说，他做一些事情他很容易就沿用之前的，就跟我们成年人是一样的。那我从一个换成另外的一个，那我很最开始的是一个本能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之前这件事情是怎么做的，那我接下来还是用我做事情这个方式。但是在高中阶段，那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学科的数量和难度一下子发生了一个大的一个飞跃，比如说一下子增加到9科，那每一科都是有非常有难度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第一个面临的一个困惑就是发现我时间不够用了，就是时间不够用了，因为每一科老师都会留作业，这是一个时间不够用。另外的一个，学生很快又会发现一个，我初中的时候我只要课上认真听，然后课下写作业写得非常顺利，但是进入到高中阶段，因为他的各科的难

个的他的一个学习方法。某一个学科我在初中的时候，哎，我就沿用了这个方法，我只是听课然后写作业，我就能够非常顺利的一节接一节的往下推进。但是进入到高中阶段就发现好像不太行了，我这节课听得很明白，下节课可能就有一点不太明白了，再往后

0: 有问到了，说想请王博士知道您应该是您的粉丝啊，说高三特别厉害，一会儿想请您来说高三，我们留在这一时段的末尾跟大家来分享啊。
1: 好的
0: 我们继续来跟可能有不太了解学能的听众和观众来看一看。首先第一个，我们跟大家讲清楚这个概念啊，到底什么是学能，它到底会关联到哪个维度。有家长可能会说，哎，学能和学科能力和学科的学习是不是一块儿的，你比如学习能力不好，但是你英语单词没背好或者语文课文没背好，这算不算，有时候会把它混为一谈，它是不是一码事儿？到底学能是什么，我们才能说如何来培养。
1: 好的呢，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多的家长第一次听见学能这个词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把它当成，哎，是不是就学科啊，那它到底是指哪个学科呢？那我在这儿统一的跟我们家长做一个解释吧。其实学能从本质上它其实就是学习能力的这样一个简称。那从专业的一个角度，学习能力它怎么形成的呢？它是由比如说知识的获取，然后我们在头脑当中对知识的进行理解跟加工，然后我们通过题目的一些解答，然后去做一些查找问题和总结复盘，在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一个效果检验，总的来说是一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闭环的一个能力，统称我们在学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统称为学习能力。那再具体的进一步展开，其实从包含的元素的角度来说，学能包含两大部分元素，其中一部分我们把它统称为智力因素。这个智力因素不是指智商的问题，这智力因素具体的再展开，包括我们学习的专注力，包括我们的学习的记忆力，对知识的记忆力，包括我们在学一些知识层面的逻辑推理能力等等，这个我们都把它包含在智力因素里边。当然这些是可训练的。那另外的还有一部分，我们把它叫做非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里边包含的其实就是跟学习效果吸收和呈现的这样的一些外延性的，比如说我们的家长跟同学非常非常关注的，尤其是进入到高中阶段，比如说学习的目标感、学习的动机，然后学习的习惯，包括他时间的规划，包括最核心的学习方法，那这些其实都包含在整个的学能的这整个的一个大的概念里边。
0: 好，刚刚王博士说的每一个点啊，这里是教育面对面节目，刚刚王博士说的每一个点都是很多家长很关注的，您有问题的话可以实时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平台上视频号上包括听听上都可以实时的留言啊，都能看见实时回答。包括刚刚有网友说月月说一会儿让您来答应说一说高二哈，齐活了哈，我们都说都满着说啊。这样还是来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做一个拆解吧，就是区分学能我们常见容易混为一谈的点在哪儿，就是它的区别到底是什么。我们就说常见的学科语文英语这种可能是需要
1: 好的。其实学能跟学科呢，我觉得当然它的区分度是很多的哈。然后简单来说，学科更多的我们一般的家长跟同学指的学科是系统化的知识，比如说不管是学校还是我们同学自己学，就是有一些知识点，比如说老师在授课的时候可能每天讲的都是新的知识点，随着知识点的推进，那各个学科的知识体系框架，所以学科我们可以理解为更侧重于知识点的讲解，学科体系框架的搭建，这是学科的一个核心。那学能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这些知识点我应该怎么去学，我在框架搭建的过程当中，并不是说我们想象的说我一学立刻就搭的一个特别完美，所以在学的过程当中我遇到困难我怎么去解决，我框架搭建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漏洞我有什么方法去完善它。所以再具体的细化一说，就是学科指的是学什么，而学能里边包含的怎么学，包含为什么学，学到什么程度，然后如果我在学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个要求，我应该怎么去做，那我学了这些我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等等。

0: 你在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这些困难原因是什么，那你有哪些解决的方式，然后第一个让他在学的过程当中让他有一个自己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正回馈，换句话说让他更有学习动力，就是这个事情我能搞定，这是一个方式。那另外的一个方式呢，就是跟高一的生涯密切相关了，因为我们说学能跟生涯本身就是 mix 在一起的，对，那就关于到比如说我们将来要学什么专业，因为高一阶段很快他就面临着要选科，所以在选科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同学他的那个困惑会集中的爆发出来，就是为什么要学，原因就是我们的选科会跟未来的大学专业紧密关联，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那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可以在高一的起始阶段，就给孩子去规划或者去分析一些他未来感兴趣的一些大学专业，让他有一个目标感，这样有目标感之后他在学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对他的动力造成一个激励。
1: 您说的一个点啊，这个我也忍不住想多问一句，您看说展开就是说让跟孩子分享一些可能他喜欢的专业，会不会一分享就变成了我做爹妈的我喜欢的专业跟他分享了，有时候孩子会经常还没想明白。
0: 是的，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们家长可能不管换多少工作吧，最终他可能对一个专业比较了解的可能也就是一到两个，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在学科学习的过程当中，因为本身随着学习方法的变得越来越科学，他对这个学科的了解就会越来越深入。那

0: 肯定就得要从初中开始说起，因为我们对初中的大致我们家长都会有一定的了解，就是初中阶段受限于他的学科的科目跟学习的难度其实是比较简单的，那正因为这个，所以就造成我们很多的同学在初中阶段的学习，其实不管是他的学习习惯还是他的学习方法，其实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为什么在初中阶段没有暴露出来呢？核心的一个就是初中的很多的内容的知识点，学生在课上听完了之后基本上他就吸收了，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残缺的部分，它可能靠突击，比如说初二的下学期、初三的上学期，甚至初三的下学期，我用一个学期就能突击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绩。
1: 嗯，
0: 所以它掩盖了我们在初中阶段的很多的弊端。那进入到高中，学生很容易就，那我初中怎么学的？哎，我还拿这个进行到高中。所以我经常跟我的这些学生的家长说，那初中阶段你的突击到了一个好的学校，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经历，但是它不能够也不应该变成你的一个成功的经验，因为你整个的初中阶段学习是有问题的。核心的问题就在于我们高中随着难度的增加，就是课上我去听课的时候有一些比较重难点的，他觉得听懂了，但其实这里边有一部分的功劳是在老师充分的备课，然后把严密的逻辑线条梳理好了之后，循循善诱的方式给学生讲明白了，但实际上学生这个里边并没有完全真正的听懂。那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老师会在课后布置大量的作业，那在做作业的过程当中，学生就会发现一个，哎，我课上听的挺好，但是我课下做作业的时候发现并没有如期非常顺畅的把所有题都能做对，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状况。但是这个状况很多同学，那他的以前的学习方法，那这个状况出现之后他可能就看答案解析，或者是留着等到第二天老师讲的时候，他跟着老师的思路觉得我觉得听的没问题，听明白了，他就到此结束，他就认为这个内容他已经掌握了。所以但这样的一个，他缺少一个总结跟复盘的这样的一个最最核心的，换句话说他没有精准的定位出来，就是他在做作业的过程当中出现的这个问题核心的关键点，比如说是知识层面的，是他对信息的消化解读有问题，还是他的解题的方法技巧有问题，他没有精准的去定位，那就简而概之的就觉得啊，这个题反正我都懂了，我又再做了一遍原题觉得也没有问题，所以他就这是一个假象。所以因为缺少这个环节，所以很多同学他就是听课写作业，然后等着各种测验，在测验的时候就发现，哎，好像这个结果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然后这个总的来说就是学习方法里边的环节其实有一些缺失。所以那作为高一阶段最重要的，他就要增加他的就是整个的一个总结复盘的能力。在这个里边，其实在增加他这个能力的过程当中，其实另外的一个核心能力就是知识体系框架的搭建能力。也就是说当你去定位你这个题目为啥会出问题，你不能简而概之的说这题我不会，当你一层一层的追问哪不会，哪一步不会，这一步不会是哪一个知识点的拓展不会，还是两个知识点之间的关联不会，一步一步的去追问，在追问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你的知识体系框架搭建的能力，很多的同学这部分也是缺失的。
1: 感谢王博士的分享和介绍哈，我们持续来关注。这是说高一，我们这样吧，就先把网友的问题回答了。先说这个学能，这个就说从学能提升这个点来说哈，它有没有一个阶段？就说我们什么时候在高二的时候要关注什么，在高三的时候要关注什么？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高三什么时候开始之前，有没有哪个时间点之前其实还是比较来得及的？什么时候去提升学能是最好的？我们把这个时间轴跟大家捋清楚吧。从高一、高二、高三，刚刚说的是高一最好一上来就提升学能嘛，对不对？
0: 是的。因为这个问题呢，我先说一句比较经典的话吧，叫种一棵树的时间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管我们现在的家长家的孩子是高一、高二还是高三，甚至初中，我觉得当下都是最好的时间，只不过在不同的时间节 点切入，他可能面对的学能提升的目标不同。如果孩子现在进入在初中阶段，他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学习习惯的建立上，包括他的学习兴趣的这样的一个激发，这是初中阶段。那如果进入到高中阶段，比如说今天我们是专门针对高一的这样的学生家长，那高一阶段我觉得作为高中阶段是最关键也是最黄金的一个学习方法调整。那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进入到高一阶段

看，首先学科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学科的数量、难度都增加，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完成选科的这样的一个决策，跟未来的大学专业息息相关。所以那如果在高一阶段进行学习方法调整，它在选科的过程当中会占据有利的优势。这个有利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

0: 或者是化学非常非常的不好。当然这个不好核心原因是他的学习方法有问题造成的，但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个，他就觉得哎，我就不擅长或者不适合学这个，所以在选科的时候很多同学会就非常的艰难，就是他选物理他就必须得选化学，否则的话他的很多的理工科的专业都报不了。但是呢，所以很多的时候就变成了，那与其这样我就去选史地政吧，或者我就选一个不科学的选科吧。所以那高一阶段我觉得学习方法的调整是最最关键的，因为它能直接指导他的选科，而且对于他未来的比如说整个的高二和高三阶段的冲刺和整个的一个难度的提升，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这是高一阶段。
1: 嗯，
0: 那高二阶段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高二阶段它是非常一个特殊的，它的特殊性体现在就是虽然是高二在中间的一个，但它其实从知识体系的这个角度来说它是最后一年，因为高中的这个四个学期把高中所有的知识都学完了。那高二阶段是各个学科的重难点集中爆发的这样的一年，各个学科的比如说以数学举例，最后的三道大题45分全都集中在高二的上下两个学期，所以那其他的学科其实也是这样。那高二阶段进行学习方法调整，在你调整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同时攻克了各个学科重难点的这样的一个知识，所以我觉得而且为高中的新知识的完结做了一个完整的收尾，也为高三的一轮复习从学习方法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这是高二阶段。那高三阶段就是我一般的会跟我的学生家长说，高三阶段的一轮复习期间是进行学能或者叫学习方法改变的最后的一个黄金阶段，算是一个尾巴。原因是还是跟我们高三的一轮复习密切相关。高三一轮复习它相当于把我们高中的前四个学期的知识点四倍速，就是我用一个学期把高一高二四个学期内容快速的地毯式的全覆盖搜索一遍。在搜索的过程当中，那如果你的学习方法比较科学的话，你能精准的把你各个学科的漏洞筛查出来。筛查完了之后，很多同学比如说高一高二学习方法不科学，他们会怎么做呢？就筛查出来了就放在那儿了，因为他没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去把这些漏洞补上。那高三的学能提升或者叫学习方法调整，就是在筛查出漏洞之后，你有定位你的问题，然后去总结复盘，去完善你的体系框架搭建，然后再去检验，然后利用高三一轮复习的大量的考试来去检验你的漏洞是不是真正的补上了，你的体系框架是不是真正的搭建完成了。所以就高三阶段的学能提升就是高中阶段的最后一个能抓住的，能让我们整个的高考或者叫逆风翻盘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机会。
1: 嗯，感谢王博士的分享介绍哈。网友 LZ 说，老师您讲的太好了。还有网友说，能不能下一次我们做一个高三的专场？
0: 可以，
1: 我们下次约啊。您持续关注着。

0: 就它应该是不分学科都很重要的，像这方面的能力，您能拆一两个细节点，大家家长问的比较多的，
1: 记忆能力，
0: 记忆能力和刚刚说的规划能力。
1: 哦，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首先这几个肯定都是在学能提升的范围里边，那么我们挨个的去详细的说一说。首先记忆能力，记忆能力的话，不同的学科它其实对记忆的方式方法是有不同的需求的。比如说我们拿理科当中的数学，然后拿文科当中的比如说语文，我们拿这两大主科我们做一个说明。数学的话，它其实不需要你太多的刻意的去记这些东西，比如它所有的公式，它的一些定理。

会找到这个公式，因为从现实当中来，它有一个应用的场景。甚至我给我的学生就是研发了一套数学学习的一个叫三位一体，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定义，除了一个非常抽象的数学语言之外，你还要通过你自己的消化理解之后，

0: 下可能会用到，它跟哪些知识点，以前学的知识点是有关联的，所以我们要加入到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学习能力的一个拓展。换句话说，它的底层逻辑就是你随时学的新知识要跟以前的旧知识做关联，这个关联本质上就是在学科的体系框架搭建，这是我们说理科的学习。那文科的学习，不管是语文啊、英语啊，还是史地政，它需要大量的记忆和输入。那在大量记忆和输入的基础之上，如果只是背诵，完全靠自己的记忆能力去通关，我觉得对于大部分同学来说是有难度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记忆力大家都差不多，很少有那种记忆天赋的，就是过目不忘，然后能把书背下来，很少。所以我们在大量记的时候，其实在大量遗忘。所以那我们怎么能避免这一点呢？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记忆这个东西就相当于在一个蓄水池里边灌水，你的水龙头开着，但是底下还有出水口，一直在注水，还有遗忘。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做的就是让那个水面尽可能的持续的在往上涨。所以换句话说，就是把输入进来的东西要及时的变成你自己的。比如说我们记了大段大段的内容，记的是什么？记的是书上的那个出题人或者是作者的他的思路。那你记完了这个之后，这些大段大段的内容它之间的一些关联是什么，你要通过简单的一些关键词语把它给写下来做一个关联，这就是我们说的语文的思维导图框架。
1: 好，非常感谢王博士的分享和介绍哈。关于语文数学的记忆学能方面的分享先为您分享到这儿。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赢在规划新学期学能提升与学习系统构建指南，我是主持人常丽，也回答大家的问题，能不能多说说高三的行哈，我们一会儿跟大家来讲，很多高三的网友都在这听。好，我们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精彩内容，一会儿见。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2: 教育一生的话题，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

0: 国科学院理学博士19年一线教研教学经验，青少年学能规划专家，也是高中生涯规划专家王秀良王博士今天做客节目，和我们来分享介绍哈。我们持续来关注。刚刚呢，我们第一时段跟大家主要讲了一下什么是学能，包括不同年纪学能方面哪些要提升。我们持续来看哈，把学能的培养体系来跟大家来拆解一下。王博士，您看，如果我们把高中生的学能培养拆解为几个核心的板块，您会如何来拆解？然后包括每个板块，我们要解决孩子们的什么问题？
1: 我觉得大致上其实可以拆解成四大板块。那第一个板块，我们可以把它总结为，信息的输入。信息的输入，当然在这个里边，信息的输入可能就包括，比如说我要不要预习，怎么预习，我听课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听课。然后听课我应该怎么去做一些笔记或者是记录，这个基本上解决的是信息的输入问题，这是一个核心的。然后第二个板块可能就是在信息的加工和处理还有输出，这是第二大板块。在这个里边，那就会涉及到我在加工输出的过程当中，我怎么如何更高效的去更精准的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加工跟输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第三个板块就是总结跟复盘，因为我们在输出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发现，好像输出的有一部分内容跟我学的，或者说我遇到了一些困难，或者是跟我想的出现了一些偏差。所以第三大板块就是总结和复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然后第四大板块就是我们去反馈和检验，就是当我学会了总结跟复盘之后，那意味着就是我已经发现了我以前存在一些问题，那我也找到了一些原因，那找到原因之后是不是真正的把这个困难解决了。所以第四大板块就是反馈和检验。所以以上的四大板块我觉得基本上囊括了我们说从整个的学习方法的最核心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0: 好，感谢王博士的分享和介绍。好，我们现在来持续关注，先把主要问题跟大家来梳理哈。首先，很多朋友啊，很多同学吧，也知道高中的时候我们要调整一下学习方法，但有时候执行起来的时候呢，会觉得有点难，或者我们在方法，就是我们在调整的过程中会觉得，这个事儿我知道，但做起来不太好做，这个问题会出现在哪儿？先从根子上来分析。
1: 这个问题其实很多的同学都会遇到，包括很多的家长也会有这个困惑，就是因为我们说的就是学能，刚才说的就是一套学习方法，一套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但是针对到每一个同学个体，那可能

0: 那个方法哪出现问题了，哪做的不够科学，所以这是第一个要分析自身的原因，就知己嘛。然后第二个才是我们刚才说的，你要知道科学的宣传方法是什么。那这些都知道了之后，那就落地，我想去调整。那想去调整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是它需要用时间，需要用时间。所以你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要做时间规划。有很多同学就是我也发现了自己以前学方法有问题，我也承认方法有问题，那我也知道了，哦，原来科学学法是这样的，我要这么去做，但是发现没有时间去做。所以这个里边，那第一个就是你的学习效率要提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学习效率怎么去提升？
1: 对，
0: 就是我们一步一步的就会落脚到比较真实的。就学习效率怎么提升呢？那我们比如说白天周一到周五我们在学校上课，那基本上上课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上课要跟着老师的进度，跟着老师的整个的知识的逻辑链条，全神贯注的去跟住了，你不能够去走神儿去干别的。因为从有科学依据的，就是你课上走神五分钟，如果这五分钟正好是老师讲的核心的知识点，那你课下如果想把这个搞定，那你至少要乘以10倍左右的时间，你才能够充分的搞定。所以第一个我们想提升学习效率，第一个那我就得课上的时候我得全神贯注的跟着老师节奏。然后另外的一个就是做作业，就是因为你白天都听完了之后，老师会布置很多的作业。那布置完了作业之后，比如说我白天都上完课，比如说我随便举例，5点半下课之后，下课之后到晚上睡觉之间的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能够充分掌控的时间。在这个里边，就是那你要集中的去把作业高效的完成。所以这个里边一会儿可能我们还会再展开，就是如何高效的去完成作业，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只有把作业最快速的把作业完成，你才能够优化出来时间我去做一些学习方法的调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然后另外的一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学习计划。这一点很多的家长是比较认同的，但是很多学生一听学习计划可能就会头大。对，因为我们说当你有意愿想要去调整，它不是说我一想调整我立刻就能调整过来，它需要有一个时效性，就是我有一套计划来去执行。所以这是几个核心的，然后才会落实到我各个学科我的问题点是啥，才会涉及到各个学科。所以它是一步一步的。总的来说，就是如果我们作为学生个体说我想要进行学习方法调整，总结来说，第一个你要知道你原来的学习方法问题出现在哪，第二个你要知道你的作业完成目前的它的时间跟效率大概是什么样的，你怎么去优化你的作业时间，第三个

0: 去调整三壳，这样的话一周有三个循环，就两天一个循环，一周三个循环等等，你需要有一定的计划来去辅助你把这样的方法落地，然后具体的才是，那好了，我如果进行数学的学习方法调整，那现在进展到了哪个模块，我遇到的问题是什么，这些问题那我要怎么去解决，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要去复盘，你要去定位，你要去检测，才会涉及到具体的落地。
1: 感谢王博士的细致分析。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是主持人常丽。今天赢在规划系列节目啊，我们聚焦学能提升与学习系统构建。持续来请教好啊，王博士，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持续来跟大家说学能吧，就是说说到具体学能之后，我们还说要搭建完整的学习系统。在您看来，一个完整的学习系统，从过往的经验啊，19年的教研教学来说，应该要包括哪些要素？
0: 这个要素还是非常多的。但是基于我之前的经验和研究的这样的一些成果，然后今天也是有这个机会跟我们的学生家长有一个非常畅所欲言的这样一个分享。首先第一个，我们把高一高二和高三分开，为什么要分开呢？一会儿我会详细的说。第一个，作为高一高二的阶段来讲，就是我们刚才说第一个板块叫知识获取嘛，就是上课，就是你听课和作业这两个环节在学校完成的，我们把它当成就是非常重要的两个环节，就是我上课认真听课，然后课下及时的做作业，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缺一不可。然后如果再展开的话，可能会涉及到怎么去听课，如何去做作业，然后后面我们有时间再展开。那这两个环节做完了之后，还需要加入来的就是作业之后我们应该做什么。很多同学在这里面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错误认知，包括很多的家长也是觉得就是做完作业就可以了。那作业的目的一般的它其实有两个，作为同学来讲，我为什么要做作业，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我要巩固一下我课上听的，我觉得听明白的那些内容是不是真的明白了，这是一个核心的目的，就是巩固一下。那另外的一个核心目的就是检查漏洞，筛查漏洞，就是我课上听的觉得非常明白，但是课下一做作业发现有问题，那我就把这问题筛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那接下来的另外的一个环节就是总结复盘，就是你要去定位你的症结点，你错的原因是什么，哪一块知识点的应用，哪一个跟以往的知识点的关联出现问题，你要去定位。定位的过程其实就在做体系框架搭建，也就是说上课、作业、总结改错或者叫复盘，然后体系框架搭建，这是四个环节。然后还有一个核心最重要的就是检验，举一反三。我们经常说举一反三，也就是说这个题比如说我在作业的时候出现了问题了，我看答案解析也好或听别人讲也好，我觉得 OK 我搞定了，然后我又通过一些错题的整理啊、总结啊，我也觉得搞定了，我拆解的非常清楚了，那还剩下最后一个环节，你要再 double check 一下。 double check 的一个核心点就是你找到你的症结，去找跟这个症结关联的其他的题目去练一练， double check 一下。这个是高分数，如果在650、660以上的同学都是要做这个，如果不做这个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就漏洞，我们觉得补上了，但其实这个漏洞依然在，所以我们要 double check， 然后再利用月考啊、学校的期中期末呀、等等阶段式的考核去检验你前面的这些环节是不是有缺失。这样是一个完整的。然后如果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学习闭环系统，然后辅助这个系统的就是我们刚刚上一个问题跟大家聊到的，就是你要有一个学习计划，然后你的作业怎么去做，怎么去做取舍，怎么去提升效率，然后这个是做辅助的。如果再往外拓展一下，就是你的学习的目标啊，这个都是在整个大的系统里边的，当然包含的那六个环节是最核心的。这是对于高一高二。如果对于高三的来讲，现在一轮复习可能在上课的那个环节之外，在前边还要加入一个预习环节，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感谢王博士的分享和介绍。好，各位观众听众，我们持续来聚焦刚刚主要是说的学能体系培养如何来拆解。我们下面持续来讲，那现在还有一些动态调整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说学习状态。为什么老说这儿，因为现在就是刚开学嘛，有时候可能还没反过劲儿来。这个学习状态它怎么来调整，还有学习状态它到底是什么，是我们这种课就是感性上觉得哎呀我就是假期综合征，对吧？它其实和 学能、学习目标、学习方法之间有没有联系？如果有，是怎么联系的？
0: 就是学习状态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呈现，但是其实影响学习状态的原因可能有非常非常多。从外观上，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同学的学习状态不太好，那大概率可能因为比如说上课的注意力不够集中，然后可能有打瞌睡的这种情况，然后课后的作业用时比较长，然后因为掉在这个作业陷阱里面用了大量的时间，然后造成的身心比较疲惫，然后另外的就是他的学习的动力不足，等等，这些可能从我们旁观者的角度都会认为啊，这个同学的学习状态目前没有那么的高涨。那造成这些的核心的一个原因，其实就还是呈现出学能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他听课的话，是因为听课的方法有问题，造成了一个他整个的在最应该集中注意力听最核心的关键的那些新知识的时候，他走神了。对，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他没有办法保持，我要么就是一节课我都全神贯注，但实际上这一点其实对很多同学有难度的，对吧？40分钟我完全都集中注意力，

0: 那这个重难点是根据老师决定的吗？就是这老师他讲课风格是先、
1: 哎、这种就比较复杂了、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就是你可以大致的比如说花十分钟要预习一下大概看一看就是、
0: 啊、
1: 哎，明天的这个课程比如说他大概讲什么重难点是什么我觉得很多的北京的同学是能够做到的啊、另外的一个也跟老师有关系因为一般情况下因为我也是从老师一步步走过来所以从老师的角度来说比较有经验的老师他会前面不会上来之后就切入到重难点他肯定是通过一些前置性的一些问题的引导啊让学生一步一步跟着他的思路往下推进一般的可能在中间呢比如说开上课之后的15分钟之后才涉及到重难点所以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但跟老师的关系也有一定的关联吧
0: 嗯嗯把握住去我这真您说完这儿我就觉得这个预习的作用它
1: 是
0: 真是不一般
1: 是的是 的、
0: 嗯、好我们持续来关注哈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还是今天回到我们今天的主要对象吧、嗯、就是对于刚进入到高中的同学们来说有没有几件这种小事儿我们是具体的动作把这几个小事儿的动作完成之后、
1: 嗯、
0: 对于学能的提升会比较快。
1: 嗯
0: 嗯小动作快速入手。
1: 嗯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要学会听课。
0: 学会听课。
1: 对学会听课。
0: 什么才算学会听课呢
1: 嗯这个里边有一些细节就是我们刚才也扣题吧、嗯、这个小事儿就是你要学会做记录。很多的同学学习习惯其实是有比较严重的问题的比如说他不知道应该要不要记笔记有很多同学就是只是看着听就手上是没有任何的动作的还有的同学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低头疯狂的在记笔记就老说的啥已经

一个要求，有一个界定，就是在什么情况下你要注意你的听课有问题了。就是你在记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记的东西基本上没怎么过脑子，这个时候你就要放缓你的记，你就要以听为主。那记要记什么？就是要记核心的一些关键点，就是你跟着老师的思路在同步的时候，因为学校有教材或者是教辅，要么就是有讲义，所以你在听老师讲的时候，你的笔是一定拿在手里的，这是一个小的细节，就是手里边永远拿着笔，不能把笔放到那儿，放到那儿的话，那可能就一直就放一节课了。拿在手里边，那跟着老师的思路在同步的时候，有一些对你启发的点，你可以在边上迅速的做一些标记或者做一些记录关键词。

0: 专注力的一个培养，叫手眼脑协同。
1: 我们总结一下，那记的目的是什么？
0: 记的目的就是重点突出，重点突出。然后呢，这个里边比如说有一些有启发的，你课下的时候还可以再深入，有一些断开的，比如说老师这一步跨过去了，你并没有完全的理解，你要重点做一个标记，这样课下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去答疑解惑，
1: 就知道这个标记我是哪一步到哪一步之间没跟上，缺了哪个环节。
0: 是的。所以这是一个听课的一个小的一个地方，然后做作业小的一个地方，
1: 做作业
0: 对
1: 第二点，
0: 做作业小的地方就是一定要限时，这是一个非常
1: 做作业
0: 要限时，对的。这个里面限时，我要解释一下，就是有很多家长一听限时，作业怎么限时？这里的限时并不是说我今天要做数学，比如说我预计40分钟，这不叫限时。对，因为同学的能力，因为每天的作业量是不一样的，他没有办法通过这个作业量，他能预估出来他大概花多长时间。所以我说的这个限时是要有一个新的解释，就是你按照考试的状态去完成你的作业。那考试什么状态呢？就是首先第一个注意力专注，你不能在做作业过程当中，我一会儿去吃个水果，一会儿去下洗手间，一会儿去玩一会儿，这个肯定就不行。所以考试的时候，肯定我在考试前我要把该做的事做完了，铃一响我就开始答题。那比如说我们做数学的作业，那你就按照考试的状态，这是第一个注意力专注，把其他的杂事在作业之前完成。那在做作业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怎么能把作业最快时间完成呢？还是按照考试来。考试比如说你在做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个题卡住了，那一般的你不可能说我一个小时我就磕这道题，那后面的题都做不了了，
1: 对
0: 吧？
1: 崩了。
0: 作业也是一样的，作业的话就是一道题你想3分钟，最多5分钟，你基本上根据你自己的一个判断，你对你自己的知识的掌握程度，你能够得出一个判断，就是3到5分钟之内或者当下我能不能把这道题做出来，自己是有这个判断的。3到5分钟没有思路就接着往下跳，也就是说你的每一门作业用最快的时间把会做的题集中做完。所以这个我把它定义为作业当中的限时。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把时间优化出来，优化出来我们刚才说的那作业优化时间用来干啥？用来做一些总结复盘，你要深度的去剖析刚才出现问题的那些到底原因是什么，你要把那个时间用在那儿。然后另外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在考试过程当中我们能更合理的去使用时间。很多的同学在考试过程当中你问他，哎，考得不好为什么呀，说遇到一题我磕了半个小时，最后发现后面时间不够了。其实这些就是他日常作业当中的一个作业习惯在考试当中的一个呈现。一般情况下，
1: 这说太重要了，是
0: 对的。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学生他在作业当中遇到题就死磕，您就放心，他在考试的时候绝对会出现就是时间分配非常不合理。
1: 那您看啊，我们说做作业的时候先顺下来，那总会有这个死磕的时候，我不知道的点，那这个死磕的时间放就是放哪儿先呢？这死磕，
0: 这是一个，因为这个涉及到探究精神。有的时候我也会跟家长去讨论，因为有一些同学他就有这个习惯，就是做不出来我就难受，我就要把它做出来。所以这个里边就是把时间优化出来之后，我觉得可以放到最后。放到就是当天的最后，比如说我该做的总结该做的复盘我都做完了，然后留一部分题目，然后我去好好的去。

0: 他对自己较真儿，这个作用键算是一个细节吧。那意思就是说，比如说这道题不会，很多同学你问他这道题怎么了，不会，哪儿不会，反正就不会，这种就不行。那较真儿的目的就是他一层一层的追问，比如说这道题我哪儿不会，哪一个条件我没有关联上，然后这个条件它题目当中是怎么关联的，我当时是怎么想的，答案是这么想的，那我当时的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就他一步一步的去追问，换句话说就是我要清楚的明白我当时不会做的最根本的原因到底是出现在哪儿了。所以这个细节我觉得是对学生的，尤其是我们想要实现一些方法上的跃迁或者是成绩上的大幅度提升，就是从较真儿开始。因为我们在学新知识的时候大家都会错，我跟我的学生说，你看那些清北的700分选手，人家在高一高二学的时候也会犯很多作业性的错误，但是为什么大家都犯了错误，那些同学就在错误当中他就改进了，核心的点就在于较真儿，就是你在做完了作业之后，你要对你出现问题的那些漏洞，你要一层一层的刨根问底儿，因为这个东西只有对自己较真儿，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自驱的一个表现。如果别人较真儿，就变成一个批评了，就是你为什么不会，为什么这样还不，就反而他就会反感。
1: 但您可能说到一个点上，就是很多家长很苦恼这个事儿，就成了我希望孩子较真儿，结果到最后变成了我在跟他较真儿。
0: 是的，是的，
1: 对。
0: 所以这个里边就会涉及到方法
1: 啊，
0: 对方法，因为只有他较真儿，其实较真儿最好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他迅速的能有一个正回馈。其实对于学生来说，就是他想要忽视掉自己的漏洞，我觉得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是能理解的，就大家都不想看见自己打叉那个，总看见就都对勾才高兴呢。但实际上就是一旦他开始较真儿，他就会立刻发现，哎，我可能下节课然后我听课的效率变高了，那下节课再涉及到这个关联，哎，我知道怎么做了。所以这个里边是需要通过一些科学的方法的引入，他能够快速的有正回馈，然后通过正回馈来带动学生他自己就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8: FM 1025。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麦。
6: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6: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9: FM 102.5
10: FM 102.5，
6: 教育面对面。

0: 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赢在规划。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呢是新学期的学能提升与学习系统构建。当然所谓新学期不光是高一，高一高二高三我觉得这节课都特别值得听。今天我们请到的节目的嘉宾呢是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原知名高校副教授，19年一线教研教学青少年学能规划专家，高中生涯规划专家王秀良王博士，跟大家来分享聚焦哈。我们刚刚说到了，说先把刚那问题回答完吧，就是哪几件小事儿其实从零开始搭建特别重要。您跟大家继续来讲讲，我们刚刚说到了较真儿、做作业和学会听课，尤其是最后一个较真儿，说如果较真儿方法没较好的话，我们说主要是对家长来说哈，有可能变成家长和孩子较真儿了，而不是孩子跟作业较真儿。
1: 是的是的。所以除了这个较真儿之外，那当然我们刚才说的这肯定是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怎么能去一层一层的去定位自己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是一个，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另外一个环节我们就说检验环节。因为我们说较真儿完了之后，换句话说就是通过较真儿我们精准的去找到了你这个在做作业的时候或者某一个问题的时候你的核心的困难点，你已经发现了哈，这困难点是这个，那接下来你可能还需要做的一个就是检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也是需要落地的。那这个检验呢有几种方式，一种就是我可以在当天较真完了之后我就练一练，找一个就是我梳理出来的就是某一个知识点的应用，比如说出问题了，那我就找到这个知识点关联的题目去练一练。那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放到周末，周末的时候哎，我把这一周的然后我较真完了之后的遗留的这些我每一个较真的那个点我都要去练一练，也就是 double check 一下，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话就是整体的整个的一个闭环我觉得是构建完整的。
0: 好，我们来跟大家来继续讲哈，有几个很关键的点。其实我们说到学能哈，学能的提升也有很多家长会很好奇，说涉及到了很多的

0: 能力，听课做作业，较真刚刚说了等等哈，还有包括记忆啊，包括规划呀、等等。但是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围绕学能这个话题来展开，学能的提升它是一次性，比如说我没有这个能力变成有这个能力了，还是说它是在动态化的持续优化？那如果它是动态化的话，我们如何用一个可视化的质或者量来评估看待它？
1: 明白。这个是一个，就是很多的家长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吧，就是希望短期内，比如说我就立刻看到效果。那这个里边呢，就是本身我先说答案，就它一定是一个动态化的一个调整过程，就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想要去锻炼，想去锻炼身体，那我锻炼完了之后，我立刻我就想达到身体效果的这个改善吗？不行，那我们需要有一个持续的时间，然后需要有一个训练计划，然后那训练计划过程当中还有一定的量的调整，那学习仍然是一样的，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动态体现在哪？第一个就是它的各个学科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它涉及到的不同的模块，然后不同的内容，学生他遇到的困难可能是不一样的。那对于有的模块可能学起来特别容易，但有的模块他学起来就会特别吃力。所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本着学习系统搭建的这个角度，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动态调整的。比如说我今天有可能是数学跟物理有一定的困难，那我可能就在这个里面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然后投入更多的方法。那下周我可能在其他的科目，在化学上出现了一些困难，所以不管是从科目上、从内容上，还是从难度上，包括他自己的状态上，他一定是一个动态调整过程。另外的一个就是，我们说方法的制定，他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个摸索的过程。摸索什么呢？摸索成一个适配他自己的自身的实际情况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体系。因为所有的方法论大家听起来都是一样的，那涉及到每一个同学的身上，我去把它应用到自己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找到适合你的，比如说你的听课的方法，你做作业的节奏，然后你做总结复盘的一些时间分配等等，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这个里边是一个。然后同时你会有疲劳的时候，那疲劳的时候我可能就做一些比如说常规性的一些往以往做的那些东西的复习，我就不再推进新的了等等，然后再根据不同阶段，比如说有月考有期中期末，在不同的阶段我要去根据不同阶段的一个效果呈现，然后我去反思，那这个月以来我哪些地方做的是 OK 的，然后诶，我在整个的考试过程当中我有一个正向的呈现，有一些我觉得做的 OK 但是在考试过程当中又暴露出了新的问题，那我可能再去做反思，然后再调节成下一个月我可能要做一个动态调整。所以最理想的方式就是本身方法的调整，这是一个内核，其实是从始至终贯穿进行的。但是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根据学生的情况、科目的情况、他的身体的状态等等，去灵活机动的去调整这件事情。那我们作为学能规划师，定期的，比如说每周、每个月，去根据学生的他的一些阶段化的表现，我们会去帮助他去梳理他的一些正向反馈的一些成果，给予鼓励，然后有一些没有得到正向反馈的原因，我们会帮他去归因，带着他一块去梳理，然后再制定下一步的继续推进的计划，所以它是一个动态调整的一个过程。
0: 感谢王博士的分享和介绍哈。那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了，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今天网友的回答答疑哈。我们来画几个重点。我觉得这几个问题问的挺有意思的。首先来看听听 FM 网友北京212啊，来问，首先对于有时候做作业，因为刚刚说应该是说到做作业这个点上了，做作业的时候一些习惯您怎么来看，说这是不是个问题哈，就是比如说戴着耳机听着音乐，就说说这个您怎么来看？
1: 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对，有很多的同学都有这个习惯，当然他不一定是听音乐，有的同学可能就是有的还听力，是不是很夸张，就做数学作业听着英语听力，但他不是为了训练听力，他就是有一个背景音嘛，他是透过耳机里的声音把其他的杂音隔绝掉，这种是非常不好的。我们说整个的他会对他的专注力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损伤，如果他长期去按照这个习惯去做的话，其实对专注力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本身它其实是一个干扰， 而我们正常的，比如说你在考试啊或者是什么的，你是不可能耳朵上戴着耳机的，只有听力考试允许在耳机里面放声音。但实际上其他的时候，你每年都会有一些同学，他的习惯就是听着音乐，然后或者听别的东西，然后考试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呢？别的同学哗翻卷子，然后笔掉了的声音，然后涂的声音，对他来说都是干扰。对
0: 对
1: 对，他都是干扰。所以这个就是在于对平时的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学习习惯造成的。
0: 嗯嗯嗯，是这个您说的是，就是我之前采访一个学霸，也就是为什么上高考的考场的时候发挥失常，就是他觉得别人翻一下卷子对他影响特别大。
1: 是
0: 这是一点哈。我们持续来关注哈。还有我网友问说，我们就是在听课的时候说到咱们如何学会听课哈，就是老师我们在听的过程中要不断的做笔记，这个笔记的重点，我们说画重点画的是什么。
1: 这个里边就是有几种情况吧，我觉得还是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而异。那包含几类，一类就是知识的重点，就知识的重难点你可以做一些重点标记，但是这个是浅层的。然后最核心的应该标注是对你自己有启发或者有疑惑的，因为正常的推进的话，我学得非常不错，比如说跟着老师的每一个步骤，这些指点都没问题，我觉得是可以不用做重点标记的。重点标记就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外的，那无外乎就两种，一种就是哎，这个地儿我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一些思考，有一些启发，你可以把它标注出来，因为你只要忘了标注，可能后面就忘了。还有一类就是我在听的过程当中，我遇到了一些困惑，这个困惑就是我也需要把它标记起来，标记的原因就是我要把它给搞定，课下的时候第一时间把它搞定，才能让我的逻辑链条是比较顺的。所以那这个标记，第二个就是一些听课过程当中的，就是一些方法层面的或者是思维层面的一些重难点，我要做一个标记。还有一些做一些记录的，就是做一些小的一些总结啊，无外乎就这几个，大段大段的重复记录老师课上的黑板上的内容和 PPT 上的内容，我觉得其实没有特别。

0: 去关注哈。今天呢我们节目从学能的基础概念说起，分析了新高一阶段普遍学习所可能碰到的问题啊，包括梳理了学能的核心板块还有系统逻辑，也给高二高三的同学们提供了可参考的案例。应该说初中到高中的跨越呢，它不是简单的量的堆叠，更是需要我们把学习能力进行来系统性的提升。学好知识点是基础，但是搭建好底层的学习能力才是长期成长的底盘。也希望每一位同学，不管是高一高二还是高三，都能够找准自己的节奏，搭建好自己的学能系统，平稳走好高中及未来的每一步。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感谢王秀良博士的做客。好，各位观众听众，那以上呢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和您分享，今天节目呢是有回放的，您可以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视频号上，还有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上来看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搜索回听教育面对面节目，我们可以听到今天的音频回放。同时在明天上午的9点到9点30分，以及明天晚上20点到21点，在副中心之声和京津冀之声都会有相关的回放，您可以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听众，那以上呢便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赢在规划新学期学能提升与学习系统构建》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常丽，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教育面对面节目。好，各位观众听众，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

0: 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 今天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您的城市生活导航已更新。
4: FM 102.5，满载干货。发车，
3: 超大城市治理解读，副中心动态首发，
4: 教育政策银发服务包，书香地图生活互助网都安排。
3: FM 102.5，
4: 北京城市广播，加载全场景，设定星标不迷路。
5: 奶奶说这儿有养生课，
6: 儿子说能查高考政策。
4: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7: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听众朋友，您现在

0: 化馆服务宣传月收官，30余万人次家门口乐享文化盛宴。通州区火线夜市推出文化课堂、童趣市集、微醺派对，古渡口焕新烟火。2027春夏北京时装周开幕，一张秀票可享商圈酒店多重优惠。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副中心亮相服贸会。
0: 我是白林，首先关注服贸会的相关消息。明天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首钢园区举办。文旅专题展副中心展区将以运河上的通州为主题，在7号馆亮相。紧扣副中心建设10周年主线，以大运河蓝绿交织生态为骨架，打造文化表达、产业展示、市集互动、招商对接四位一体的专题展示空间。展区集中呈现一心统领、两区支撑、两代串联、三镇突破、全域融合的空间布局，生动讲述千年运河文化传承与新城建设故事。通州礼物本土 IP 集结非遗传承、潮流文创、特色青石三大品类，推出60余套覆盖家居、办公、礼赠场景的特色文创产品。数字文旅方面，AIGC OPC 公祭平台联合神力世界等头部企业参展，展示 AI 影视创作平台与微短剧生产应用成果。 AI 互动体验专区推出中医 AI 问诊、 AI 对话毛绒等趣味终端，让观众感受 AIGC 赋能文旅消费的新可能。展区特设招商洽谈区域，集中展示副中心近2年招商落地的头部企业矩阵，同步承接各乡镇街道现场招商推介。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9月11号至12号在雄安会展中心举办，主题为数字雄安服务全球。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归属数字创新板块。大会按1+1+N 框架组织，即一场主题论坛、一场数字贸易场景展示和多场平行活动。截至目前，来自世界500强企业、央企总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代表团等的900余位重量嘉宾已确认参会。本次大会从展示推介向交易促成、全景发布、推动出海深度转型，突出国际化与产业化两大亮点。场景展示设雄安数字展区、量子科技展区和 AI 加创新应用生态展区三大板块，已招揽企业110余家。大会还上线了雄安全球数字贸易对接平台小程序。大会邀请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政要、官方代表团等参会，围绕数字贸易前沿开展深度交流研讨，助力雄安数字创新成果走向国际市场。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昨天实地探访两元一河区域时了解到，服贸会前永定河集27、永定河城市阳台等一批重点项目正式亮相，从首钢园到园博园水陆联动游览体系基本成型。服贸会期间将向全球宾客展示京西水岸的别样魅力。来听报道。
2: 在首钢园靠近永定河一侧的沿河堤岸，9个5颜6色、形态各异的小房子在翠绿的草坪上格外惹眼。这些商业盒子共同组成永定河集二期，他们在服贸会开幕前刚刚亮相。运营方亚洲数据集团联席总裁张丽介绍，小盒子的最大特色就是前店后厂。
3: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超级植物，围绕着植物各种的这种手作品、衣服、香薰，在后面还会有手工作坊，可以让老百姓自己来体验。还会有很多的沙龙啊，进行产业上面的一些交流。
2: 和一期注重打造户外生活元素不同，二期覆盖了 AI 机器人餐饮、精品咖啡、艺术零售等领域。
3: 那我们还引入了和自然更贴近的观物集，加入了大众非常喜欢的宠物乐园，增加了作为老百姓的休息的驿站。
2: 沿河堤路向南漫步500-600米，潺潺水声率先入耳，眼前一座4000平方米的开阔堤顶广场豁然铺展，搭配层层跌落的清水平台，如同一间冰水大客厅。这便是刚刚投用的两元一河标志性冰水节点。

0: 永定河城市阳台。北京水投集团该项目负责人康小乐介绍，
1: 咱们石景山区打造这个从北至南的九条市廊通道，城市阳台呢是其中望西山的一条最重要的市廊通道，同时呢还是从咱们的这个首钢园一直通向这个永定河大堤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使大家能够直接就从这个堆坡然后走到下面清水的这个平台上面。
0: 今年服贸会期间，两园一河片区配套全面提速升级，区域新增水上轮渡、观光小火车、电瓶车等多元游览方式，水陆联动的游览体系基本成型。其中永定河水上专线早9:30到晚6:00运营，5-6分钟即可横渡河面，服贸会期间特惠单程仅需3元。石景山区发改委副主任张潇表示，
2: 市民可以在这里亲水观景、漫步休闲，还可以消费购物，也可以夜间观赏演艺。
0: 目前两园一河服务本届服贸会的19个重点项目已经全部完工亮相。北京市发改委产业处副处长李成用3个关键词概括了今年的升级成效：
3: 更方便、更好玩、更融合。通过两园一河水滩岸城融合发展成效进一步显现，山水精溪，活力永定，发展

接下来关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2026年8月，通州区文化馆依托运河上的通州超级周末文旅 IP， 整合全区优质文化资源，累计开展256场线上线下惠民活动，汇集群众30万余人次，线上浏览直播突破20万人次。依托1+22+N 文化馆总分馆全域服务框架，本次宣传月联动京津冀多地文化馆，统筹街乡镇分馆、基层文化服务中心、特色文艺阵地，集中推出文艺演出、公益培训、主题展览、群文赛事、非遗市集、文化讲座等活动，覆盖少儿、青年、中老年全年龄段群体。活动期间，通州区文化馆全新上线数字文化馆平台，整合云端观展、公益课程预约、精品演出回看、运河文化数字资源库等功能，将线下优质资源同步搬至云端，打通文化惠民的最后一公里。近日，位于大运河畔的火线镇不夜金渡夜市推出系列主题活动，将历史科普、亲子互动、休闲消费融为一体，让千年古渡口在烟火升腾中激活周末夜经济。文化课堂环节，镇文旅推介官带领孩子们穿梭夜市各文化点位，在仿古漕运木船和超棺睡台前讲述漕运历史，把书本知识融入街巷景观。童趣市集上，亲子家庭变身跳蚤市场摊主，孩子们交换绘本、玩具、手工作品，在真实买卖中锻炼沟通能力。

0: 建休闲娱乐植入夜市场景，让夜市跳出单纯的餐饮消费模式，持续激活副中心乡镇夜经济的新活力。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昨晚2027春夏北京时装周在北京饭店金色大厅拉开帷幕。首位三度登上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周官方日程的中国设计师劳伦斯许带来开幕大秀，首发呈现刘洛秀工艺高定作品，灵感源自青铜礼器与天坛祈年殿，并携手南京云锦博物馆定制装花织物。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

首发首秀，全程联动，集秀集购深度融合，助推首都时尚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昨天2026年北京地区金融教育宣传活动周启动，北京金融监管局联合市委金融办、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北京证监局指导相关机构推出金融集市系列活动，为市民带来兼具科技感、趣味。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2: 三百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1: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3: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1: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4: 请勿疲劳驾驶，

0: 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2: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2: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6。

0: 论坛。
1: 再来关注即将于明天启幕的服贸会。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作为首都文旅融合的标志性名片，创立15周年的北京礼物将在

0: 城管委交通综合科负责人邵斌介绍，
1: 分别为首钢园 P2 停车场和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是修理厂接的这两条线路，运营时间呢8点到18点，发车间隔呢每15分钟一班，高峰时段呢根据咱们客流的变化呢动态的调整发车间隔。
0: 非机动车方面，今年首钢园及周边比去年新增约13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展会期间将重点做好共享单车的运维调度。地面公交方面，9月5号大一路将西延到首钢园区域，沿线设8座车站，同时围绕核心展区的重点登陆厅将新开一路支线。北京公交集团运营调度指挥中心高级业务主管景柳说，
2: 一支线路营业时间是早上起来8点到晚上8点，设了6个站，主要涵盖像二高路南路、修理厂街、顺山路和全民湖大街，可以分别接2、3、4、5、6这几个登陆厅。
0: 针对自驾车需求，市交通委已联动相关导航平台上线服贸会专属页面，实时推送17类差异化出行路线，并更新空余车位数量等信息，为市民出行提供精确指引。
3: 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建设及时报，
4: 来关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副中心有变化，第八场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据发布会上介绍，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年来，通州区教育、医疗、养老水平持续提升，引进17所市级优质资源校，北京友谊医院、东直门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安贞医院等多家大医院的通州院区相继投用，全区已有6219位老人享受家庭养老床位服务。此外，北京101中学、首尔所都将在15期间落户副中心。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5: 午饭后，北京五中通州校区的操场上，学生们正在踢足球。王同学告诉记者，相比于很多同龄人，他每天的上学路程非常短。
6: 学校环境特别好，师资力量非常强大，老师们教的又有耐心，知识内容丰富，然后每回考试都能超出我的期望。
5: 如今这样的优质教育资源在副中心遍地开花，通州区目前已组建22个教育集团、11个小初高一体化新型教育集团，实现中学集团化办学全覆盖，小学优质教育资源全覆盖。上周秋季开学，4万名新生入学入园，新增学位7800多个。区委教育工委书记王志佳介绍说，
7: 15开局，我们将继续加大引优培优力度，引进北京101中学、育婴学校等优质资源，推进首师附中、陆河中学等教育集团持续扩容，逐步实施17个教育建设项目，预期新增学位2.3万个。
5: 而在医疗方面，副中心以全域延伸基层儿童健康服务网络，深化儿童友好健康场景建设，构建起以首都儿童医学中心为指导、区妇幼保健院为枢纽、7家23级医院联动、22家基层机构兜底的分级诊疗体系，实现儿童常见病、多发病就近诊疗。通州区委卫生健康工委书记、主任陈长春表示，15期间，副中心儿科妇幼硬件资源将迎来跨越式升级。
8: 首尔所的通州院区正在加快建设，2027年，就是明年就要投入使用。通州区妇幼保健院也将启动新址的新建，在未来一北一南两大优质医疗项目落地，能够进一步补齐副中心儿童的服务短板，让辖区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水平专业化的儿科医疗服务。
5: 而针对老年群体的医疗服务则更加强调便利性，今年通州区实现全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理门诊全覆盖，老人换药、伤口护理、管路维护等基础专科护理都可以在社区就近完成。8月1号起，全区23级医院及公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老年人住院治疗、康复护理、居家养老、临终关怀的无缝接续照护。
4: 今晚11点起，北京二环主路北半环健康工程将正式启动路面结构更新施工。据北京市交通委介绍，本阶段施工站路时间为每晚的11点到次日凌晨5点，日间开放交通，最大限度压缩栈道作业影响。北半环整体工程预计11月底完工。
9: 北二环主路健康工程整体于7月15号启动，工程全长15.4公里，施工总面积达38.1万平方米，沿线涵盖43座各类桥梁，包含8座主线桥、16座跨二环桥、14座人行天桥以及5座地下通道。结合工程特点细化时序安排，北京市交通委会同各行业部门制定了3阶段分步施工方案，先期开展附属设施改造及管线消引，后续进行路面结构更新，最后完成绿化栽植、外立面整治以及设施调试收尾等工序。目前项目前期各项配套工序已经基本落地完工。
4: 交通部门温馨提示，施工期间市民出行可以优先选择三环路及周边道路绕行，超高车辆请提前规划路线，避开二环主辅路通行，请广大驾驶人服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指挥，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平稳有序通行。
9: 据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介绍，首都机场原 T3 航站楼城际巴士售票亭经过改造，整体迁移至 T2 航站楼机场巴士售票亭及发车位旁。从9月起，经地面翻新、玻璃门窗更换、灯箱标志加装等一系列改造，这一老售票亭正式升级为 T2 机场巴士候车亭。三号航站楼内候车区仍然保留。
4: 据了解，目前首都机场室内巴士已经开通了到各火车站的线路，例如北京西站线、北京朝阳站线、北京南站线、北京丰台站线等路线，票价在25到30元区间，也开通了直达八达岭长城的旅游专线，票价55元。城际线路开通了直达廊坊城市航站楼和天津通沙客运站的车次，票价分别为50元、120元。
9: 昨天，北京交管等部门开展了联合执法，严查电动摩托车套牌等违法行为。民警提醒，购买电动车一定要通过正规门店，务必核实车辆信息，驾驶机动车一定要取得相应的驾驶资质。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10: 你别说买的，
11: 你不是从店里买的吗？
10: 不是，
11: 买的二手的。
10: 对对对，
11: 这个呀属于机动车，不是非机动车。
10: 这个我买的时候没人通知我。
11: 咱作为这驾驶员，您有义务了解您车辆的属性和性质。
12: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与电动自行车属性不同，管理标准不同，号牌严禁混用。9月7号，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民警王正南在路面执勤过程中就拦下了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
11: 可以从外观就能看出来，明显电动摩托车车体更大。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这个车架号，电动摩托车的车架号是字母跟数字混合编码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纯数字车架号，没有带字母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这个电池，这个电动摩托车它就属于是机动车，然后悬挂了一个非动车的号牌。
12: 执勤民警介绍，这名驾驶员涉嫌未取得相应驾驶资质驾驶机动车，使用其他非机动车号牌等违法行为，可能面临罚款并处行政拘留的处罚，车辆依法暂扣。针对路边停放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交管部门一律按违法停车拖移现场留下联系信息，通知车主到属地大队接受处理。目前西城区已成立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由交管、市场监管、城管委等多部门协同开展常态化联合执法。西城交通管理支队府右街大队西城区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工作人员冯运介绍，
13: 联合执法呢，目前是坚持1周2次，主要针对这个路面和路边的这些违法乱象呢，我们是联合市场监管局牵动属地大队呢，进行路口的拦截的处置和路边的地毯式的摸排。
12: 车辆属性不能凭主观判断，

0: 手续。
1: 如果是摩托车的话，要具备 D 证或者是 E 证才可上道路行驶，且要上牌上保险。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在上道路行驶之前呢，确定自己车辆的性质，驾驶机动车一定要取得相应的驾驶资质。
2: 在消费方面，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介绍，此前被约谈的10家航空公司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全部按期完成机票超售整改。此前的调查发现，机票超售领域存在风险提示文字过小、位置隐蔽、补偿标准不明晰等问题。
3: 从反馈情况来看，四项整改要求均已落实。其中，在购票环节，超售规则告知由被动查询变为必读确认；在处置环节，现场流程由规范缺失变为全程留痕。各航空公司明确遵循先征集志愿者和优先登机规则，处置过程全程留存记录。在赔付环节，补偿标准由模糊协商变为标准明确。在投诉环节，反馈机制由流程不清变为台账可诉。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表示，下一步将组织开展回头看检查工作，跟踪核实整改时效。
2: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近日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跟随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大石烂北京方。北京方作为大石烂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核心地带，通过城市更新实现了古都文脉与时尚潮流的双向共生，成功点亮首都文化新地标。来听他的报道。
4: 打造一个巧克力的一个中轴，
5: 在讲解员的引领下，记者走进了巧克力博物馆，展厅8米长的北京中轴线景观。

0: 探索远古生命以及海洋奥秘的旅程。广安炫光科技公司总经理张志恒说，数字综合体构建了数字赋能、文化体验、消费转化的运营闭环，为老街巷注入数字新活力，
1: 让我们的这些孵化产业啊，从上游到下游全部在这能打通。第二就是我们提供了硬件，提供了软件，提供了数字内容，相当于一个中式平台，把产品和消费者接触，等它打磨能快速上市。然后我们在这儿还孵化了数字展览和内容，比如像春燕时空的中国，今年刚刚办完的叫碧彩精华，是咱们北京市的壁画，我们把它孵化成了一个数字光影展览。
0: 除了新体验，在北京坊中还能感受到百年文脉在传承中焕发新生。百年劝业场是全国重点文物建筑，曾经承载着劝人勉励振兴实业、近代实业振兴的初心。如今劝业场又有了新的身份。大石烂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王文英说，
2: 文保建筑修缮完之后，到现在我们先后组织了上千场的文化活动，包括文化论坛、艺术展览，那么25年是评为全球首发中心。
0: 在古都文脉之上，潮流业态与数字科技持续赋能，让北京方打造的中国式生活体验街区落地有声。如今这里吸引了40多家首店与特色品牌，打造多元品质商业业态，并开发设计了红色经典、历史文脉、城市更新、数字科技四条文旅打卡线路。王文英说，
2: 文化建设上一直践行将传统文化进行有机的保护更新之外，把一些新的生活方式的业态引入到这个街区，也是作为北京城市更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杆。

0: 五成，选用的食材是辽西的皮皮虾，我们的造型是根据兴城历史悠久的古城而做，使用的食材为盐雕。
1: 水晶纸皮煎包呢，也是我们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道菜品，造型上是个圆形的，也寓意着团圆祥和的一个气象。
2: 经过精心烹制，一盘盘精美的创意菜品纷纷摆上餐桌，裁判们分别依据传统技艺、现代创意、地域风味与人文内涵等内容进行评选。
3: 这次比赛呢，我们设置了两个环节，一个呢就是宴席设计，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场制作。其实这次比赛我们特别注重的是怎么样能把皮皮虾的文化啊，还有我们各个地市的城市文化把它融合到一起，制作出各种各样有特色、有地方代表性，包括我们当地的烹调特色的这样的一些菜品。
2: 以鲜味聚人气，以匠心促发展，本次大赛将美食文化、滨海旅游、技能创新完美融合，旨在培养高技能餐饮人才，厚植餐饮文化底蕴，深化环渤海区域产业协同互通，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动能。
4: 来关注3D简讯。2026年北京地区金融教育宣传活动周活动正在开展，今天北京金融监管局发布非法互联网贷款典型案例，典型案例涉及所谓零利息、低月供等话术引流、拆分收费的非法放贷陷阱、虚假渠道、前置收费的贷款类诈骗，以及诱导过度借贷、资金违规挪用的风险。北京金融监管局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渠道，理性借贷，量入为出，保护自身财产信息安全。
5: 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9月29号到10月5号期间在北京园博园举办。本届活动延续园林中的戏曲、戏曲中的园林特色，着力打造年轻化、生活化、平台化的戏曲盛会。
4: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6: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5: 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为了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前不久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上线。这 APP 融合了大语言、多模态模型和智能体技术，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就可以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提供识别防范对策。目前 APP 已经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用户可以快速体验各项反诈智能服务。
4: 在体育赛事方面，今天中国

0: 小组赛第三轮，中国女篮71-51大胜意大利队，取得两连胜，以小组第三的身份出线。八强附加赛中，中国队的对手将是 C 组第三的波多黎各女篮，比赛将于北京时间的明晚11:45打响。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

0: 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1: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2: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3: 越成长。

0: 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2: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2: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3: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2.5 城市广播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啊，我们运河之上呢，要一起来循着文物的足迹，解锁被珍藏的大明文明密码。今年是定陵考古发掘70周年，回望考古征程，深埋地下数百年的地宫遗珍揭开了大明王朝的真实面纱，一件件出土器物串联起明代文明图景，逶迤的皇后服饰镌刻宫廷礼仪，细腻的丝织匹料尽显时代工艺，日常御用器物复刻皇家百态，金银货币、丧葬遗物则映照出明代的经济制度与皇家仪轨。70年时光沉淀，这些跨越岁月的文物究竟藏着怎样的大明风骨与王朝秘事？运河之上，让我们循着文物足迹，解锁被珍藏的大明文明密码。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原十三陵特区明代地陵研究会会长、研究馆员胡汉生。胡老师您好。
4: 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3: 欢迎胡老师啊。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勾超。勾老师好。
5: 黄老师好。胡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二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大明王朝的那些事儿。今年呢是十三陵的定陵发掘70周年。胡老师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明十三陵的一个整体的情况。胡老师，您在这工作了几十年哈，而且我们看到这几年十三陵也有很多陆续可以开放的地方都向我们公众开放了哈。
4: 对对对。那么十三陵啊，它是坐落在北京市昌平区天寿山一带。这十三陵呢，它的第一座陵就是永乐皇帝的长陵，往后就是他的子孙后代，一共13座皇帝陵寝啊，所以被人们称为啊明十三陵。这十三陵啊，现在作为旅游景点开放的啊，就是三陵一路。所谓三陵一路呢，就是长陵、还有定陵、还有昭陵。那么这座陵呢是这个开放景点，另外还有长陵的神道啊，现在也是开放，所以三陵一路。那么其他各陵呢，现在在陆续的整修当中，整修基本完了，但是具备开放条件，还得慢慢来。也有一些啊是可以预约的，比如说像康陵、比如永陵、思陵，这都是可以根据大家的喜欢，然后呢跟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呢还有文旅集团呢去预约。
3: 可以在小程序上也可以预约哈。确实，因为这几个陵区之间距离还蛮远的，我上次问了一下，说要去参观还得坐电瓶车，这要走的话这且走的哈。
4: 有的相距7-8里地，思陵差不多就得10来里地了。
3: 真的是。为什么当时选中定陵发掘？我这儿找了一段胡老师接受采访的资料，我们先来听一听，讲得很有意思，然后胡老师再给我们补充补充啊。
6: 明十三陵定陵，中国首座且唯一主动发掘的皇陵，谁提议挖掘？为何选中他呢？
7: 吴晗当时北京市的副市长、陵史学家。那么他呢，跟郭沫若说：“长陵陵寝这么大，地宫啊，规模一定也不小。那如果咱们给他开发了，有可能这里边会有很多的文物，搞个博物馆非常有意义。”当时郭沫若就表示同意，吴晗呢就写了报告给国务院。除了有郭沫若、吴晗之外，还有邓拓呀、范文澜呢等等，一共6人。然后周总理呢当时就批示了啊，说原则同意。1955年10月份开始就筹备这事儿，但是长陵啊，它陵规模比较大，当时也是出于慎重，决定呢先找个试点。发现定陵啊，这宝城墙下半部有一个陷洞，他们陵墓工作者就觉得这有可能是墓道，怕
4: 海乐、夏爱等人呢一块来考察，最后确定就是定陵。
3: 应该说选定发掘这个定陵就经过了很多专家的来回的这个论证，很慎重的。
4: 对，
3: 那么在发掘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哈。胡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其实还蛮多波折的，确实关于这种帝王的陵墓有很多民间的传说，在发掘的过程当中，其实专家还有考古队员们也碰到了各种各样的难题，是吧？
4: 对，那么定陵的发掘呀，因为是国家正规的一个考古发掘，所以它的发掘过程啊是比较规范的。那么也是经过挖掘三道探沟，最后找到了定陵的地下宫殿前面的金刚墙，最后呢打开地宫呢，然后呢，对出土文物3000多件文物啊进行清理，最后建立博物馆。
3: 我听说找到那个入口也很不容易哈，
4: 都是很正规的。但是在发掘光当中啊，还是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这个事情。首先呢，

0: 用途用的呀，它是不是不是墓道啊？
1: 嗯，
0: 那么首先第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就是在定陵这个炫洞的里侧呀，挖了第一道探沟。这第一道探沟啊，不仅挖到了砖隧道，而且呀、啊，在宝城墙的这个下边的石条上头发现了三个刻字，
1: 嗯，
0: 写着“隧道门”三个字。
1: 哎呦，
0: 那么这就放心了，这就确定说这地方就是。这个隧道，
1: 嗯，
0: 它不是专门运
1: 土
0: 用
1: 的，嗯，
0: 那么这是第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那么第二个意想不到的这个收获呀，就是什么呢？在挖第二道探沟时候，就是在明楼的后边挖发现了一个小石碑，
1: 哦，
0: 这个小石碑上有刻字，刻着是“此石至金刚枪前皮16丈。”深3丈5尺，它有尺寸了，
1: 嗯，
0: 而且说明有那个地下宫殿前面的金刚墙的位置啊、都有迹可循了。
1: 幸亏有这个哈、啊、它当时真的记录很详细。
0: 所以根据这个小石碑的记载，然后就挖了第三道探沟。
1: 嗯，
0: 第三道探沟啊不仅呢就找到了通向地下宫殿的石隧道，而且发现了横在这个地下宫殿石门前边的金刚墙。所以说这个发现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金刚墙它什么样呢？它就是在定陵前殿的这个石门前边一个横着的砖砌的一道墙、
1: 嗯、
0: 古代啊所谓叫金刚墙，就是墙带隐蔽之处的这墙体都叫金刚墙、
1: 哦、
0: 那么这就是地宫的金刚墙。
1: 嗯，
0: 这地宫金刚墙啊，它下边是条石垒的，再往上呢一层一层的砖砌，然后这金刚墙中间有一个开口，这开口啊应该是当时皇帝皇后棺椁入葬时候从那儿经过的，但入葬完之后呢就拿砖呢给它又活又给它砌上了，但是这个砌上之后呢，因为它是活插的，
1: 嗯，
0: 所以呢它有点往外突出了，它的迹象很清楚，考古人员就需要把这个金刚墙拆开之后才能进入地宫。他们为了慎重啊，不是一下就全拆开了，只是在这个金刚墙那个开口地方上头开开一点，开一点就发现里边黑洞洞的，当时考古人员也是不敢进去。为什么不敢进去呢？首先啊，就是民间有很多的传说，有的说了说里边啊有翻板，你人踩上之后那翻板一翻
1: 又
0: 就掉到底下，是
1: 更下层
0: 去死了。
1: 哎呦呦、
0: 还有的说里边可能有毒气，有这个箭啊，弓箭、可能有毒气等等，说法不一、那
1: 这不是盗墓小说里头都写的这个吗？
0: 那么除了民间的传说对这个考古工作队员啊有这个产生顾虑之外，那么还历史文献也是有记载的。你比如说史记记载秦始皇的陵墓，他就有这个记载，说令将座设置这个弩师啊，就是有弓箭，说近者折射之啊，有所穿进者折射之，就谁要是挖这地下宫殿然后进去了，那弓箭就射死了。另外呢汉书里边记载说这个王猛，他不是篡汉吗？王猛他曾经啊下令，就是把汉哀帝啊刘歆的生母定陶王丁姬的墓给他挖掘了。
1: 嗯，
0: 结果一挖开之后啊，这文献记这个书里边去记载说这火焰这直喷4-5丈高，
1: 火
0: 啊，所以这叫伏火。
1: 嗯，
0: 那么这有文献记载。还有民间的传说在这儿，那么考古工作人员就当时很重，
1: 不敢
0: 轻易的进去，
1: 肯定的。
0: 怎么办呢？就说先找个找个附近找一条狗，
1: 找个
0: 说给它放进，狗进去要没事儿，人进去也没事儿啊。结果这狗啊说什么你不进去，弄不进去，
1: 狗也害怕。
0: 后来又说要不然找从附近村里边找只鸡吧，找一个大公鸡，然后说进去，但是鸡呀、它在暗处，它往明处飞，所以刚扔进去就飞出来了。大家说那还是人进去吧。当时就是、有个工作队的队员叫庞中威啊，就让他先进去，给腰上系着绳子啊，从里边慢慢续进去。他进去之后呢，然后在那个里边就是隧道穴不是，在隧道穴里来回走，一点事儿没有，说得了，那大家都可以进去，
1: 安全了。
0: 然后就把这个金刚墙拆通了、
1: 哦，
0: 然后把石门打开了，然后地宫就发现成功了。但是这里边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
1: 哎呦，
0: 就发现这地宫这石门呢。 它是从里边顶住的，它是对开的石门扇，从里边顶住的，那怎么打开啊？当时就是大家也是很困惑，
1: 它怎么顶上的哈？因为你顶上怎么出来了？
0: 仔细的观察之后发现，这两扇石门呢，它有一个中间有一个缝，那缝大约四五厘米那样。那么大家就想了，是不是可以找个木板从门缝里边？伸进去把那个顶门这石条给它顶起来。结果呢当时就采取了这个办法，用了一个木板给它顶起来，然后用那个铁丝给它套住这个顶门石，不让它歪倒，因为歪倒之后把地面砸坏了或者石条砸断了，这都对文物的是一个损失，
1: 是，
0: 然后就成功打开了。所以这几个意想不到的发现呢，应该是为地宫

0: 物布满机关，可不敢随便挖掘，所以咱们这个应该说十三陵这个定陵的发掘，那是经过科学严格的这个论证的啊。
1: 嗯，对。
0: 就即便是这样的情况下，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儿。所以刚才胡老师说的好生动啊。葛威龙说了，1958年有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地下宫殿》，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那个就有。
0: 就有这些。
1: 啊、说那个用这个是木板。
0: 把那个门缝给顶开。那么定陵呢，实际上是万历皇帝的陵墓。龚老师来跟我们说说，万历皇帝他是这个定陵的墓主人，他也是一位很神奇的皇帝，可以说是吧？
2: 对，说到明朝的16位皇帝啊，可以说每个王朝都有他自身的特点。
0: 嗯，
2: 而万历朝呢，他的特点第一是我们276年的明王朝统治，他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在位48年。这是第一个特点，在位时间长。第二个呢，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了一个什么结果呢？虽然他在位48年，但是长期不理朝政，不见大臣，不批阅奏章，这也是万历朝一个重要的特点。万历呢，是明朝16位皇帝当中排第13位的皇帝，他之后呢，就是太昌、天启和崇祯了。
0: 嗯，
2: 那么作为明朝后期的一位重要皇帝，执政时间长，但是又常年不临朝听政，所以这个历史事件很有意思。种种原因当中，有一个是和他本身的出身和他所处的环境紧密相关。明朝啊，万历年间有几个重要人物和后来的清王朝这个特定时间非常相似。清王朝这个特定时间呢，就是光绪朝，皇帝是光绪，太后呢就是大家熟悉的慈禧，还有一个当时的大臣叫李鸿章，再有呢就是皇帝身旁也是太后最宠信的太监叫李莲英，所以是四个人呢作为光绪朝的重要人物。而明朝的万历朝也是一样的，当时的太后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李太后，
0: 嗯，
2: 皇帝是万历，旁边的大臣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张居正，太监叫冯保，所以这两个朝代同一个组合体形成的很。

0: 他故居号就白放在了刚才胡老师所介绍的定陵，作为我们唯一的现在主动开掘的考古挖掘的明朝皇帝陵，可以说为我们研究明朝历史留下了重要的佐证。尤其是刚才听众也提到了里面丰富的文物，作为研究明朝宫廷史、墓葬史诸多的内容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实证，所以留存下来，可以说这为我们明十三陵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奠定了重要基础。所以我觉得通过对定陵的考古挖掘，对定陵文物的保护研究宣传，可以说为明王朝历史在北京这段历史的一个整体的梳理奠定了基础，也是还原了当时明王朝的执政和后续的很多重要的史证做了一个文物方面的鉴定。
1: 那么刚才呢，胡老师给我们生动的介绍了哈，为什么发掘定陵以及定陵发掘的这个整个的过程。那么定陵发掘考古专家进去之后发现了什么，有哪些文物呢？
2: 那么定陵啊发掘之后啊，首先呢就是发现了这个地下宫殿。那么这地下宫殿啊它应该是就是明朝皇帝地下宫殿唯一一座能够让大家看到的。那么它是由前中后左右五个大殿组成，皇帝皇后他的棺椁都是放在后殿的，然后众多这个出土文物也大多数都是出自这个后殿。当时这些文物啊主要是一个是分布在三个帝后的棺椁里边，另外呢也有一些啊是在这个棺床上的，但主要都是出自棺内。那么这些文物啊种类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呢就是宫廷实用

0: 那个碗啊，比如玉碗等等的，还有另外好多的丝织品，
1: 嗯
0: 啊，丝织品也有服装，也有就是做成服装的，但是呢，也有的就是成卷的这种丝织品，它还没做成衣裳呢，还有这样的，
1: 嗯，
0: 另外还有这丝织品里边，它也种类很多，
1: 嗯，
0: 比如是不是有绸子的，有缎的，有这个云锦的，另外还有纱罗啊等等，种类很多，这是一大类。另一大类呢，就是专门为皇帝皇后啊去世之后制作的这种名器，还有册宝等等的，就是
1: 册宝是什么？
0: 实际就是死后给他的明代的这种典籍，也是一个丰富和完整的，和或者有的甚至有纠正的意义。
1: 在这个出土的文物当中，有很多珍贵的文物，其中呢就是这个皇帝皇后那个金冠是最引人注目的哈，
0: 嗯嗯，
1: 而且确实保存的也非常的好，嗯，非常的精美。
0: 这个金冠呢，全称应该是金丝翼扇冠。
1: 嗯，
0: 这个翼扇冠呢，它实际本来是叫乌纱翼扇冠。乌纱翼扇冠呢，是用它表面是黑色的，蒙着黑色的纱布，
1: 嗯，
0: 所以叫乌纱翼扇冠。这个翼扇冠这种冠制啊，它是唐太宗时候那阵儿开始用的，后来呢，就是明朝也是继续沿用，起名叫什么呢？叫乌纱折角向上巾，就是它跟那唐朝不一样。唐朝那个翼扇冠呢，它那个折角啊，
1: 嗯，
0: 它不是冲上的，
1: 嗯，
0: 它是往耳朵左右两侧
1: 啊
0: 那么伸出去，嗯。但是明朝这个呢，这翼扇冠呢，皇帝这翼扇冠，它就是冲上，
1: 冲上
0: 朝天
1: 啊，
0: 所以它也叫冲天冠。那么这种冠呢，它是什么时候戴的呢？是皇帝常朝，就是日常上朝，
1: 嗯，
0: 以及日常生活当中用的。它跟那个皇帝的礼冠不像，你比如皇帝的礼冠有冕冠，
1: 嗯
0: 啊，这冕冠呢，就是皇。

0: 现都没有记载。
1: 哦，
0: 可以说这是惊觉世界的，既补充了这个文献的不足啊，文献既丰富了文献，同时呢也让人看到明朝的高超的工艺。
1: 嗯，
0: 那么这种这个这顶。

0: 有特色的是吧？
1: 它这个凤冠呢，实际严格说起来，它应该叫龙凤冠。
2: 嗯，
1: 就是它这冠上呢，不仅有这个凤，还有龙。你比如说妃子以下，它就没有龙啊。所以有龙有凤，这是皇后她的冠的最大的特点。
0: 嗯，
1: 那么定陵出土的这四顶龙凤冠呢，一个是十二龙九凤冠，是孝敬皇后的；九龙九凤冠，这是孝敦皇后的；还有六龙三凤冠，也是孝敦皇后的；还有三龙二凤冠，是孝敬皇后的。那么这四顶凤冠啊，有这么一点：首先，它跟文献记载不一样。文献记载啊，皇后的龙凤冠有两种啊，一种是礼冠，一种是长冠、长富冠。礼冠呢，应该是九龙四凤冠；长富冠呢，应该是那个一龙双凤冠。但是定陵的这四顶冠全都不一样啊，这是跟历史的这个这发展呢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为什么孝敬皇后的是十二龙九凤冠呀？啊，是因为她有皇太后的身份，她死之后给她追谥的名称是皇太后。但是那孝敦皇后她是九龙九凤冠，她没有她多，因为给她的谥号是皇后。那皇后跟皇太后那就不一样了，她辈分高，所以她十二。
0: 定陵发掘70周年，对于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二位老师还有什么想说的？
1: 应该说定陵发掘之后，众多的出土文物展示给世人，而且对这些文物啊都进行了修整，有的复原复制。所以说定陵发掘以后啊，通过博物馆的建设，可以说对于文物保护还有旅游发展啊，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么多年过去了，文物保护和旅游发展是不是就这样就行了？应该说还没有走到尽头，还是有这个任重道远，还有很多需要进行的工作。你比如说，还应该更深入的进行文物的研究，一个把

0: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3: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6: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7: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6: 大家平时生活在社区啊，总会遇到大大小小的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啊，小到楼道有人堆放杂物了、小区的停车特别乱啊，大到我们的道路修缮、环境的改造，很多小事呢，我们的居委会就会出面协调解决。但不少关乎大家共同利益的大事，也需要咱们居民一起坐下来商量着解决。
7: 是哈，没错，也是为了让我们居民的诉求能够更好的落地哈，所以我们这个社区协商议事。

0: 居民啊，如果说他碰到了相关的一些问题，他应该首先想到的就是咱们的居委会啊，因为李书记啊，他不但是书记，还是居委会的主任。
1: 主任对
0: 啊，所以说呢，这个他是感同身受的，应该是不是啊？这里边啊，刚才你提到的就是发生在社区的居民所感受的各种问题，实际上呢，他们第一个应该找的或者说反映情况的对象呢，应该是居委会。
1: 嗯，
0: 那么居委会呢，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啊，对他进行梳理，比如说根据不同的问题啊，可能要采取不同的措施啊，不同的方法啊，有的是沟通啊，有的是协调啊，有的是可能前期的调解，还有的呢要链接一些资源来解决一些问题。那么如果说相应的问题呢，还需要更多的这个解决资源的话，其实可以上升到另一个通道，那就是说，比如说咱们的街道。啊，比如说咱们这个冬至是不是啊？啊，冬至等等，甚至还有缺少报道，是不是啊？啊，说咱们采取的方式呢，方法都是多元的，这是其一。另一方面，我们所刚才已经产生一个逻辑，就是说我们所采用的方法实际上是对应不同的问题的，说对问题的性质的确定，啊，这个问题的内容它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啊，就大概的这么个逻辑。
1: 来看看聊天室里啊，我来念念大家说到的遇到过的公共事务的难题，我们也来看看像今天的社区代表我们的李书记有没有遇到过。我相信您都遇到过，您看77589说停车难，乱停车，车多位少，乱停还会堵住消防通道啊，非常典型的一个问题。还有说物业服务质价不符，收着高标准费用，服务跟不上，公共收益

0: 呢，可能他也申请了，就有人会不同意，因为这是我们的社区的养老钱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你看矛盾挺多的，那么多的问题啊，林教授，您觉得什么诉求可以放到协商会上大家一起商量，有什么诉求是不适合集体商量，怎么来划分
1: 啊？这个问题真是问到点上了。协商议事啊，其实前边刚才说了个一个词儿啊，一句话，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那么有所为啊，实际上什么意思？他所干预、所能干预、所能处理的，只能是个真议题啊，真的诉求。你比方说真实可诉啊，它是来源于咱们的工单这一块啊，这有一块我们的协商议事是来到这一块的一取的一头，是不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一些客观的一些证据啊，可以证明它是真实存在的啊，不是虚假的。这是第一类。那么第二呢，必须是具有公共的属性，这个公共属性它的空间就是社区空间，它是我们涉及到每个居民的大部分人的利益。这种情况下，其实它叫咱们叫公共属性。
0: 啊，
1: 那么第二呢，就是诉求呢，在一定时间之内比较集中。啊，确实呢，比方说刚才你说狗叫的问题，是不是 啊那么在社里边养犬的公约啊，那养犬的一些规范，是不是 啊说这一块呢是可以的啊。这个第三呢，是通过协商议事这种形式是可以干预的。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就说可能许多东西我们干预不了，它不在我们的处理范围之内，啊，它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其实呢，就是与它对应的有不适合来进行公共协商的。那么第一类呢，就是纯粹的属于个人私利啊，与公共的利益它没有关系啊，这种呢，实际上呢，这种个性化的诉求，我们要给它正确处理。
0: 好，林书记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呗，有什么样的例子哎，真的是议题定好了，然后我们来开会，包括叫谁来开会，我觉得这都是大学问，因为您说开会的这个覆盖面不够全面吧，这个议事人可能会觉得凭什么他们来，他们能不能代表我的利益，但是要是都站在我这边好像也不靠谱啊，您给我们举几个案例。
2: 好的好的，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们综合楼改造的这么一个案例。我们分管的小区里边其中有一个叫综合楼的一个小区，这个小区呢一个院，单独一个小院，就一栋楼，它是商住一体的，下边是商场，上边是居民楼，居民楼里边还有商住一体的这种楼。这一块呢原来就是我们的老大难的一个管的一片区域吧，主要就是电动车自行车停放乱停乱放，因为它前面是商场嘛，然后小区里边没有绿地，老人们没个晒太阳的地方，这就是基本上普遍的一些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有这个小区里边有两个地库口，一个进口一出口，有两个破破烂烂的破铁门，这两个铁门呀简直就是堵住居民的，这个让居民看着就是堵心的，
3: 堵心了。
2: 对，改造之前呢，我们想改造，但是改造之前我们可以说这次是学乖了，然后我们没有直接在社区里画图纸，咱们就拍脑门就决定这个事儿。我们是先通过党员和我们的这个楼门长开了一个预备会，然后我们先是大家碰个头，把这些清单呀拉出来。这样呢就基本就锁定了，那就是破铁门、缺绿地还有没地儿晒太阳这几个问题，我们带着清单去协商去商量，这样呢就不会跑题了。为了让更多人参与，我们把这个协商会的时间定在晚上7点。这样呢
3: 大家下班了哈，
2: 对，
3: 能参与的都能来。
2: 是的是的，然后地点呢就定在这个院，因为这个院距离我们居委会比较远。如果让大家来到社区来参加协商呢，大家可能先远不想来。所以这就是我们解决这个人不多，可能白天年轻人都上班了，所以我们定在晚上，在院里参加呢，就把那些平时不参会不发言的隐形居民找出来了。然后我们这次协商呢是带着这个物业和我们的这个居民在小区里边现场看现场说。这样呢就为我们以后在改造过程中在改造的时候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因为有居民参与了。然后我们这个题儿定好了呢，那叫谁来 参加，我觉得这个是问到点上了。
0: 嗯，
2: 说实话，以前呢，我们都是习惯性叫着我们的楼门长，叫着我们的党员，
0: 嗯，
2: 咱们开个会就觉得差不多了。但是呢，之前呢，我就遇到这么一个事儿，他教育了我，
3: 所以
2: 我当时
3: 学乖
2: 了。对，是这样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在做小区的楼门文化建设，然后觉得小区的楼道里已经设施很缺乏，然后也不太美观，我们想让它美观一点，初衷是好的。我们呢当时就是找这个楼门长过来商量商量，大家呢大概其定下这个方案呀就实施了。但是我们在实施过程中有一位居民站出来了，他说这个颜色他不满意，他要求我们拆除更换。
0: 嗯，是个什么颜色呀？
2: 就是一个深咖色，就是觉得很就是房
3: 比较沉了，是吧？
2: 对，
0: 嗯，
2: 当时就觉得这个颜色可能比较符合这个老小区的一个颜色。所以就是意见征求的不够全面。所以这件事儿让我意识到，协商不能只征求小部分人的意见。要叫谁来不能看职务，要看这件事儿跟谁的利益相关。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呢，就是我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是找固定代表，也就是我们的楼门长、党员还有我的物业，他们是基础力量。第二步呢是找利益相关方，比如说我们的综合楼改造的时候，那我们综合楼的居民一定要到场，要参加这个会。第三呢也是最关键的，通过走动式沟通把沉默的大多数请出来。
3: 也听听他们的意见和想法。
2: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其实是最难的。其实我觉得，在一个小区里，很多人都是沉默的。就你真到公开表态的时候，我自己想一想，有时候太忙，有时候或者觉得意见也没有那么的清晰，哈。
2: 是的。
0: 有的时候又觉得，两边也不想得罪，或者甚至觉得这个都可以吧，就这都是一种态度哈。所以您是要把那些态度模糊的也拉出来表态，还是说我就是让那些意见大的表态呢？
2: 我们觉得就是还是利益相关方要全覆盖。只要是涉及这个楼门院还是这个楼门里的全体居民，咱们能参加协商的尽量都参加，参加不了的可以委托楼门长把您的意见告诉我们的楼门长。
3: 或者是你有无意见，是吧？或者说我没有意见，
2: 是的，是的，
0: 我
2: 们
0: 也表个态，
2: 我
0: 什么颜色都可以。
3: 对，

0: 做出来就不会有这个让我拆除的这个问题了。
1: 对对对，
2: 嗯，哎呀，特别想问问林教授啊，其实我觉得我也参加过社区里的很多协商，我有时候呢就是作为他们会说，哎呀，张威你可能也在主持节目啊，也知道一些法律知识，帮我们评评理。我有一种感觉，就有的时候不一定协商都会出结果。当然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谈家务事儿也是这样的，并不是一定会最后多方达成共识的。
1: 对，没错，
2: 往往是各自保留意见了。那如果没有达成共识，后续怎么办呢？有一种协商无果。
3: 刚才提的问题特别好，牵扯的问题也非常多哈。
2: 嗯，
3: 就是协商的结果呀，实际上任何协商都属于结果的，只不过有
2: 没达成
3: 是否达成共识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半达成共识，是不是？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不可能达成共识，我们可以转换工具。所以说第一种呢就是最理想的结果，就是什么结果呢？就是达成共识了。那问题又来了，达成共识的标准是什么？
2: 对，
3: 你刚才已经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比如说过半数，过三分之二，是这样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过半数这是居民代表会议，居民会议的法定的规则，过半数就合规了，是不是啊？就代表了最高的权力决策了。但是我们的协商意识真是不能这样，它是要求我们这个利益相关人在现场在协商议事的时候要共同对一个结果要认可它。这个认可比方说在座的我们有四个人，是不是啊？如果说有一个人比如说我不认可，我可能是看在大家面上我不表态，但是他会存在一个什么隐患？尽管你没通过了协商议事，但是我仍然会打我的幺二三四五。为什么？你没有法律

0: 无忌为前提，首先大家认可，但是认可不但要认可的结果，还要认可协商议事的那个规则，而且这个规则一定要提前交代给协商的参与者。
1: 嗯，
0: 你比方说咱就议事的过程中，如果说三分之二通过，咱就这个事儿就定了，可以不可以？
1: 嗯，
0: 其实这是李书记他最想听到的一个技，是吧？一个技术层面了。然后又认可了，咱们一举下手就可以了，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你认可的规则，但是如果说他不认可，咱就不能采取这种举手表决的方式。
2: 嗯，
0: 还要做工作，持久的做工作。说第二种呢，就是说。有部分达成共还不能达成共识，目前我们缺少一定材料支撑，包括政策还不了解呀，各个方面。好了，暂时搁置，我们经过调研，下次再启动。我估计李书记这边一些疑难问题，是不是啊？可能是经常的事儿，这期。
1: 对。
0: 那么还有一种啊，就是确实他违背了一定的政策了，啊，一定的政策界限不在我们协商的政策这个层面之内，我们要做好解释，要把这个结果呢。做好解释。
1: 嗯，
0: 那么结果做好解释以后，那么并不代表我们这个事就完了，因为问题有可能疑惑呀，包括是不是啊，有可能仍然会在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采取其他的方式啊，这是我们在协商结果的处理上。
1: 嗯，
0: 其实呢，就是达成共识以后，下步的一个闭环就是执行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一个执行的问题，这个执行的问题实际上也牵扯到各个因素啊，所以说你看协商的这么个四大。环节，议题怎么形成，谁来议，怎么议，协商的形式，然后议事的结果怎么处理，四大流程，
2: 对，
0: 啊，在文件中都有规范，
1: 所以这个问题也就是提出来了哈，比如说你看我们议事的过程当中，就我觉得好像李书记应该遇到过这种事吧，有没有？就比如说我们议事的时候特别热闹，
3: 对，
1: 说的特别好，
3: 对，
1: 但是后续怎么办呢？会不会有一些不了了之的事儿呢？
3: 对，我觉得这小区里特常见，就是我们业主
1: 说这事儿没了，
3: 我们业主大会也遇到过，就是特热闹，因为后面是最下面是推进了，一到推进，大家好像就都忙去了，
1: 对，
4: 是的。这个问题呢，我就特别有感触。居民最怕的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如果商量完之后没有动静了，那么下次我们再喊他们过来开会，他们就不来了。我们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办法就是三句话。第一句就是把商量结果变成项目清单。就是例如我们综合楼改造这个事儿吧。我们把居民认可的就是这个大铁门，破旧大铁门微改造，加景观灯，建设小区的这个小花园，修健康步道，修前这个凉亭，把它全部列入我们的年度重点推进工作中。然后明确了责任人和时间节点。然后绝对是不能够让它停留在咱们的会议纪要里。
1: 还得实施哈。
4: 对，第二句话呢，就是把我要干变成我们一起干。以前呢，社区都是大包大揽，就是这个事儿可能都是我们来做，也没有跟居民去说。现在呢，我们要让居民清楚钱从哪儿来，活谁来干。这个项目呢，可能是由我们的党组织服务群众的经费，由我们区社会工作部这个协商议事的这个项目，还有我们通州区发改委小微项目，这样由我们街道的支持，由我们周边乡镇政府，比如西集镇政府、张家湾镇政府，还以及各个部门的支持，这样呢，居民的心里就踏实了，参与度自然就高了。然后第三句话呢，就是过程透明亮晒。改造过程中，我们的中心驿站的议事成员们会把我们的整个过程发到居民群里，让邻居们去看。今天铺了砖，明天安了灯，让居民看在眼里，让居民看见变化的产生，他们就会觉得这个协商是管用的。所以改造以后的这个综合楼呢，我们居民的笑脸多了，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看到协商结果真正落地了。
1: 是啊，没错。
3: 哎呀，真的是。所以您看，您说了那么多咱们的方式方法，其实李书记一直是笑眯眯的在说。我特别想问问您，身在一线，您感受最难的地方是什么？在社区协商上。
4: 说到最难的地方，我觉得不光是跑腿儿，也不是干活，而是转变我们的观念。分别大家的观念，以前我也觉得这个议事协商比较麻烦， 耽误时间，开很多次会，害怕商量不出一个好的结果。但是通过社会工作部的这个培训呢，我转变了这个看法。其实最难的就是如何让被动等变成主动干。一方面我们要转变自己的定位，我们不再是发号施令的管理者，而是穿针引线的主持人。另一方面要转变的就是居民的心态。很多居民习惯了事不关己，或者觉得商量了也没有用。
3: 对，
4: 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就是要靠一次次的成功的协商来破冰。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展板的颜色那个事儿，他教育了我。但是我们综合楼的改造成功，则是让居民教育了居民。大家亲眼看到，因为自己的参与，那个破铁门现在改造完之后，成为了居民口中的最美地标。边角闲置的地块呢，变成了小花园，还有了健康步道。老人们不用在停车场里再晒太阳了，而是有了更安全还能歇脚的那个凉亭，还有座椅。就是那种的主人翁精神一下就被激发了。
3: 哎呀，也想问问林教授，最后一两分钟，从您的观察调研，怎么让社区的议事厅咱们真正用起来，让大家爱用？
0: 这个不得有硬件，关键得有软件。因为在前期的这个，尤其在北京的这个空间资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关键在于怎么利用。比如说，我们一般的会议室可以把它多功能。就叫协商议事厅，但是这是硬件，你包括一些规范规则都可以上墙，是没问题。关键在于它的软件，它的软件的底层逻辑在什么意思？我有诉求，我信任你，然后通过协商议事的方式，我参与，我提高我的见解，然后呢，咱们通过这个公正的，或者说这个客观公正的这个协商议事，得出一个结论，是不是？得出一个共识。
1: 是
0: 啊，我我感兴趣。第二，门槛一定要低。你看，我们一想到协商议事，觉得好像是咱们那个居民换届选举一样，不是这样的。
1: 普通居民能参与吗？是吧？
0: 哎，对对对，其实他尽管也不懂规则，都可以参与。但是我们作为召集人和组织实施者，包括主持人，一定要懂得他的规则，议事的规则，参与的规则。说他的门槛不一定非得放在这个什么东西啊，就是咱们这个会议室室内，
3: 对，
0: 放在一棵树下可以不可以？
3: 对，
0: 田间地图可以不可以？
3: 遛着弯儿
0: 都可以，
3: 也可以、
0: 哎，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啊。所以说这些呢形式都是创新。它能激发它的一些活力，
3: 所以我们的议事厅并不局限在一种空间里，而在于一种我们居民议事的一种我们的融合的氛围里，只要能共同议事。
0: 所以说为什么微协商是非常适合的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就在这儿。
3: 对，其实我们电子的空间的这个议事，它也是
0: 可以线上线下都可以的。
3: 非常感谢二位今天走进了我们的节目。其实这个议事说起来真的是话长，因为它关系到每一天。我们节目呢也比较短，没关系啊，我们下次更多的和大家可以把这个议事搬到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来啊，咱们公开来议一议，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方式啊。希望我们有更多的这样的尝试。对，感谢二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观看收听和本节目的这个回放，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最后，节目的主持人张维、张扬，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的精编版节目，一会儿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精编版。
2: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5: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2: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5: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7: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6: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8: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7: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9: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6: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7: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7: 教育面对面，
6: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7: 听越聆
6: 听
7: 越聆听越成长。
5: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5: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5: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7: FM 1025，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8: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8: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依照本性，特立独行，就像艾比克泰德认为事物的好与坏并非真的就是事物的好与坏，画引号的哈，就是好与坏只是人们赋予事物的某种观念。当然这个叔本华也认为啊，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怎样的世界，主要在于我们以什么方式来看它。不同的人见到不同的世界，有些人呢认为它荒芜枯燥肤浅，也有些人呢觉得它丰富有趣而且充满意义。哎，其实叶梅老师你会发现啊，同一个情景在乐观的人看来只不过是一次可笑的冲突，忧郁的人呢却把它当作什么呢，一幕悲剧，而恬淡的人会认为毫无意义，是吧？这就是哲学家的这种作为这个比较有智慧的人他们的一个看法吧。
0: 对，其实关键他说的就是关键不是说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而是说你看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所以实际上就是一个主观的一个结果吧。
1: 嗯，
0: 你比如说同样的一件事儿，可能这个人看到的全是正向的东西，可能另外一个人看到的全是负面的东西。那你想，如果说这两种不同的看待方式的话，他内心的感受能一样吗？
1: 嗯，完全不一样，
0: 肯定就完全不一样了。其实这本书《人生智慧录》是围绕人生的幸福啊，包括就是内心的一些感受啊，就是来谈人应该持一种什么样的行为，持一种什么样的看法，是谈这些的。那么其实周国平在翻译哲学家的这些词汇的时候，他是翻译成爱智慧的人，就是这也是就是哲学家这个本意吧。就是那无论是艾比克泰德还是叔本华所探究和追寻的都是生命的本质和人生的意义。
1: 嗯，
0: 他们关注幸福、悲伤以及背后的动因和根源。所以就是人生智慧录这里边呢，其实大部分就是围绕这个主题，就是剖析根源来发表他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看法。
1: 就是在叔本华看来啊，地位和财富的不同给予每个人不同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内在的幸福和快乐在本质上有所不同。就是幸福呢，所依赖的是人的本质和个性。这个人啊，穷其一生，无法逃脱由本性导引的命运。
0: 对，就是幸福还是不幸福，他认为是自己就是自身决定的，是自身的本性决定的，就是你的本性往哪里走，而不是说由外在的一些地位和财富决定的，这都不是，在他看来都不是一个本质的因素。他说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变化，每个人的生命自始至终都具有同一性格，每个人的一生就像用同一主题所写出的不同文章而已。就是这种像人生主题一样的，就是这个本性所贯穿的人生导引着他的方向，这是他的一个观点。是人天然的心智能力决定了其能否觅取更高的精神享受，如果内心富足便无需外求。其实他也是从回归到就是回望自己内心，看自己的内心本性，而不是说到外头去过度的去索取，这是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立脚点吧。
1: 对，就是这种隐含于内在的精神和心灵财富永远为其自身保有，它是不受体力衰退和时间流逝的影响的啊，就是这种内在的精神和心灵财富，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就别人会拿取到的，对吧？就是在人生的任何阶段，它是唯一真正而持久的快乐来源，就是内在的精神和心灵的财富，它是唯一真正而持久的快乐来源。就是按这个说法啊，它比人们所拥有的一般的财物，包括什么金钱呀、名利啊这些世俗的追逐物，那都要重要的多。就世人所追逐的那些快乐呀，对于一个具有高度智力想尽自己独特个性的人完全是多余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是麻烦和负担，对吧？所以呢，我们行事的准则应该是依照本性，在现实中尽可能的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职位，是吧？包括你的行业，包括你的生活方式，自己是自己发展和有所成就的最佳来源。
0: 对，首先要了解你自己的本性，自己的天性，就是你自身就是天然的倾向于哪个方面，就是随着这个天性的引导去让自己顺其自然的去发展。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是他的一个
1: 是这样理解
0: 核心的一个思想？他是把这个关注点放在了一个人的一个内在的精神的层面，就是要注重自己内在精神的丰盈和心灵的丰富。
1: 嗯，
0: 找到自己这个心灵的主旋律，
1: 嗯，
0: 就是你这个精神和心灵，你是天然的要往哪个方面去走？要是适合自己的，你的选择也要契合你自己的天性。那只有说跟自己的天性跟自己的本性相合的一些包括一些行业一些职业生活方式，他才能更加的舒适更加幸福更加自如的去生活。他想说的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所以他说就是其实有智慧的人，一个幸福的人不在于你的地位怎样财富怎样，而在于你要真正的观察了解你自己内在的一个品相。
1: 是有智慧的人是能够独处的人，他是卓然不群的人。就是聪明人首先要争取的是免于痛苦和烦恼。书中说他能得到安静闲暇，也就是一种平静朴实不受干扰的生活。因此呢，他对于世人略有认识之后会选择不求闻达。如果他具有大才智，甚至会过独居的生活。一个人的内心越充实，他对其他人的需求就越少，其他人越不能替他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高度的智慧会使人不合群儿，这书中他的说法哈。
0: 对，其实叔本华他是认为这个智力高的人，这种有智慧的人都是不合群的，都是卓然不群的。他在其他的书里边也表达过这样的观点。那么这本书里边呢，他就说有智慧的人是能够独处的独立的人，就是他自个儿依靠自个儿的一种内在的一种力量一种能量。一般来说有人喜欢结交朋友，他认为是因为他智慧低下个性随俗。他说我们在这世界的选择很难超出一端是独处，另一端是庸俗随波逐流。那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分两类，你在这个世界上的选择要不就是独处，要不就是你学不会独处，你就是随俗随波逐流。

0: 自身的不足，也不需要借助于他人的光来温暖自己，他自身，因为他自身就是光，就是喜悦，就是温暖，所以他在书中说，为外我而牺牲内我，也就是为了光辉、官场、排场、头衔和荣誉而放弃个人全部或部分的安闲和自主，
1: 是莫大的愚蠢。但是我觉得开学季咱们做这样一期节目也是，尤其针对大学生哈，就是你要多读书嘛，比方说像叔本华的这个书籍，他的这个思想我们肯定是要了解的，嗯，对于很多年轻人还是某种意义上有一些帮助。比方他提到了说，年轻人很早就应该接受训练能够独处。我说实话啊，就现在有很多大学生 他这个自理能力真的是很差，他其实真的没有跟母体分离，也就是说还是属于妈宝的一个状态，很难能够独处。叔本华提到了说，因为独处是快乐和心境平静的一个来源，你不能说我都不敢去一个人吃饭啊。
0: 还有这样的吗？有啊，有些人说我必须得有一个人跟我一起才可以。
1: 就一个人越有独立的能力，别人对他的重要性越少，就这种自足的感觉啊，让许多有真实才学的人不至于为了跟世人相处而做

0: 样的人啊，自身就构成了一个小世界，他心智专一，独立奏出的音乐具有各种乐器共同演奏的效果。一般来说，一个人的社交能力近乎跟他的才智成反比。这我觉得肯定，这肯定很多人反对啊。
1: 很有个性的一个观点。
0: 他说，说某人非常不友善，几乎是等于说其他人有大能力。我觉得这个舒某华也是一个很绝对的人。
1: 对，他说几乎就等于说这个人有大能力。我觉得他很多方面也是从他自身的一个体验，我认为哈，也是从他自身的一个体验来说，
0: 个性化的体验吧。
1: 对，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富有个性，而且就是独立精神非常强的一个人。那他写出这样的感受，我觉得也是自然而然的，对不对？而且他里边其实说到，就是这个人就像独奏一件乐器的音乐家。他不用借助于其他人就可以举行他自己的演奏会，就是什么

0: 理解的是他提倡的是建立自我，你自己首先要自足，就是其实你自足了之后，你不但你自己能够享受到这种圆满的一种快乐，同时其实还可以感染别人，
1: 真的是这样，
0: 对不对？就是因为你自身就是光，你不需要从外面再去借一些光来照亮你自己或者是温暖你自己，而你自己如果自身就有一种光，就是有一种光的成分能够照亮你自己的话，其实你同时可能还有可能照亮别人，温暖别人，对不对？它是不一样的感觉，你从别人那去索取跟你自己去放射这个光芒，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这个角度我理解的可能就是注重内在。
1: 是，就是他说有智慧的人是有着丰富的感受力和生活体验的，是吧？比方说他观察呀，思考啊，欣赏诗文啊，或者是音乐呀，就是这种学习新的事物。你比方说啊，我们去阅读，然后去从事发明，或者你搞哲学，就是他是有能力对纯粹是知识跟意志无关的事物感到浓厚兴趣。不但如此啊，就这类兴趣对他呢是必须的啊，是可以让他生活于无痛苦十足的神仙境界中的。他说我们见到智慧高超的人，他们的生命具有丰富的思想，生活充实而有意义，自身就具备高贵的快乐源头了。一旦能够摆脱俗物，便为有价值和有趣的事情忙碌了。
0: 其实他强调精神、心智和个性的同时，并不排斥物质和财富的作用。他也并不排斥，并不是说就是我光要精神我就不活着了，对吧？那不可能。就是他说人们爱财是自然的，甚至是必然的。钱财像永不疲乏的变形海神，人们不管有什么意愿或欲望，一时间决定要什么，它总是能立刻变成什么。物质基础不仅能够实际的满足某一现实的需要，还能促成精神目标的实现。一个没有基本物质支撑的形而上者，不可否认的会受到相应的局限。因此呢，叔本华在书中也强调了重视钱财、建立本金、不可让自己一无所有的重要性。他说贫困像瘟疫一样紧紧地依附于人们的生活中，钱财能使人免于这一慢性病的侵害，它使我们从自然命运的强迫劳动中解放出来，借助钱财而不依赖钱财，不将自己的人生幸福寄托在钱财之上，才是明智之举吧。
1: 哎，对，真的是这样哈。
0: 而且在他看来，生来不愁衣食的人通常都是心境超然的人，他无需为生计绞尽脑汁，而是有更多的闲暇深入于自我的内在和本心，内观但不外求。但无论是怎么样，其实就是即便是你的物质极为的富足，也要依赖本心，而不是依赖于那些物质，对吧？他说这个并不是说排斥就这个人只要精神不要物质，但是即便是你的物质、你的财富在极大的丰富之后，其实本质还是你的内心幸福不幸福，本质还是在于你内心、你的精神世界。
1: 对，叔本华肯定是不反对说有物质追求的，对吧？但是呢，他提到了说有智慧的人不会将快乐建立在对外物的追求上，是吧？就是你不能说把快乐都完全建立在对外物的追求上，这个是叔本华反对的。
0: 对，
1: 说他的快乐不会为外物所干扰，说一个人如果对某些东西并无需求，绝不会觉得有所缺失，没有那些东西他照样快乐，他不会依赖名声、荣誉和别人的赞美获得快乐，就是那种导致人家赞美的优秀品质和伟大成就，比之赞美的本身更具价值啊！就是我拥有这些，你不去赞美，我也更有价值。真相就是说，名声不能使得一个人快乐，使得他快乐的是能为自己带来名声的优秀品质。说得更明确一点啊，就是人们在德行上或者是在才智方面所依赖的高尚性格和卓越能力。就一个人啊，最好的天性必然是对本人最为重要的，至于其他人怎么个想法，哎，那个就是个人天性，那是一个影像吧，算是对于本人的影响程度微乎其微。
0: 对，所以他非常不在意别人的一些评价，无论褒贬，
1: 是
0: 他都不在意，认为那都不是重要的。那重要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相对于这个一个人所拥有的优秀品质和伟大成就，那这个赞美就没有那么重要。
1: 对，
0: 重要的是真正的这个品质和成就，而不是说重要的是这个赞美。那么在名声和优秀品质之间，也是这个优秀品质更重要，他追逐的是这个事情的本身，
1: 嗯，
0: 而不是追求的名声和这个别人的赞美。
1: 嗯，
0: 他这个就是分得很清楚，而且很清醒。
1: 对，他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就像一些大艺术家吧，就是在艺术创作上孜孜以求，乐此不疲，但是你说对这个作品经营啊一窍不通，或者说根本提不起兴趣，就是你这个作品卖得好与不好跟我没关系，卖不出去卖得出去我都得创作，因为我是本身享受创作本身的呀。就是这样的人也许表面不合时宜，但是内心却是纯粹和幸福的啊。
0: 对，他珍视他的名声不会胜过珍视他的成就本身。
1: 对，
0: 他更看重的是成就本身。他说如果生时就名扬四海，智者是不会过于珍视的，因为那不过是他适逢走运，几个人的声音传开而有回响罢了。你看他怎么看待，就是生，你看他说如果生时就名扬四海，也就是说当代的一些当代人的在他所生所存在的那个年代，就是那些人的名声他是怎么看待的。其实我觉得在我们今天是也可以借鉴的，对吧？
1: 对，
0: 就是那些名声他认为只是很可能就是适逢走运，几个人的声音传开而有回响罢了。
1: 嗯，
0: 所以他是很清醒很理性的去看待眼前的纷纷扰扰，
1: 嗯，
0: 和眼前的一些纷繁的一些事态吧。
1: 是，就是他认为有智慧的人啊，嗯，是一个深入自知、自信、不在意他人褒贬的特立独行的人。就是每个人的真实生存是在自己的皮肤之内，没错吧？
0: 对，
1: 他是不在他人的看法之上。你对我看好也罢，不好也罢，我还是活着。是不是我真实的存在着，就是你不在乎他人的看法将会大大增加我们的幸福感。就这样的我们个人生活的实际情况，比方说啊，像您的这个健康、性情、能力、收入、配偶、孩子、朋友、家庭等等，比之他人高兴怎样看待我们重要吗？不重要啊。就刚才我说的这些跟别人怎么看待我们相比重要吗？刚才我说的这些其实比别人怎样看待我们要重要何止百倍啊。所以就是世人的看法是千差万别的，每个人的角度心态也不一样，我们的确不可为他人所左右，最需要关心的是我们自己意识中最直接的认识。
0: 其实有时候就是一个本和一个末的问题，千万不能本末倒置。不管别人怎么看待你，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清醒你自己。而且就是说清醒当中，我觉得其实还要有一种真正的自信。那自信打哪来？自信就是你真正的有啊，
1: 嗯，
0: 对吧？你具备这些让你自己自信的品质，或者是一些能力，或者是你对自己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了解，那么在这些在建立和健全之后，可能你就真的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和想法了，因为别人的看法不是你真正的你自己，你自己是非常清楚的，对吧？
1: 嗯，
0: 所以其实他也是一个非常清醒非常有自己的把握的，能够把握自身的一个人。
1: 对，
0: 这个在这本书里边其实也是有非常强烈的这种自信自知，就是不为别人所左右的，就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内核。
1: 对，因为他提到了所谓骄傲的人啊，我们理解这个骄傲的人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这种才能和价值他是具有坚定信念的。
0: 对，
1: 是吧？这样你才是一个骄傲的人。骄傲是来自于什么呢？骄傲来自于内在，而不是外在啊。我觉得这也是说给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听，你别管你是开什么车、住什么房、穿什么鞋子，是吧？戴什么首饰，那些都是外在，
0: 是
1: 那些不值得骄傲。真正值得骄傲的是你的内在，你的品格，是不是？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叔本华他的这本书到现在来读起来，一点不过时啊，它是一个本质的一个探究啊，是吧？
0: 对，包括对事物的看法，他也是强调要有自己的一个认识，一个看法。因为其实世间万物千差万别，人们的认识也是千差万别的。他就说，最重要的是要有我们自己意识中最直接的认识，去除纷扰，跟随内在的声音，更容易回归本心，返璞归真。
1: 对，这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人生智慧录》，来自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4: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5: 200到500年。
4: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5: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4: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5: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4: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5: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4: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

0: 温16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4: 开始啦！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退行性的脊柱侧弯在老年人当中也不少见啊。虽然不同的研究统计结果因为调查人群和诊断标准不同存在着一些不同，但是呢，现有的文献表明在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当中啊，其发生率大致在 15% 以上啊，所以这个几率其实还是挺大的。那么我们怎么去管呢？平时怎么去自我评判呢？哪些日常习惯最容易伤脊柱呢？啊，如果您提到补钙，应该怎么补到点儿上？怎么做运动？今天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为大家

0: 还有一些患者表现是骨盆的一个歪斜，它的两侧的骨盆的高度不一样。那这种呢，就是其实这三者都是一些侧弯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表现。但在老年人群呢，就很容易混淆的原因在于，很多老年人他都是同时既有驼背又有侧弯，两种问题叠加在一起，才会导致老年人的这个体态的变形是非常严重的，而且非常外观大家都能看得出来的。
1: 对，
0: 这是两者的一个比较的一个区别，但也存在一定的共存。
1: 哎，就是跟大家说了说啊，平常咱们老百姓说的驼背、歪肩膀跟这个脊柱侧弯它是一个什么关系？说到脊柱侧弯，很多人都觉得是孩子才会得的病啊。在您平常接诊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孩子就诊的会多一些呢？还是老年人多一些？
0: 其实首先说脊柱侧弯是不是只有小朋友会得呢？这个可能是老百姓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大家都说，哎，小孩容易得侧弯，我都年纪这么大了，怎么还会得侧弯呢？其实这个不是一个肯定的答案。在实际临床上，我们见到的呢，这个脊柱侧弯的高峰期，一个就是青少年。因为这个父母对于孩子的关心程度是很高的，很多小孩在洗澡啊或者体育运动的时候，包括每年的入学体检啊，他都会查出来有一些的侧弯，就会来我们的门诊进行就诊，来进行相应的诊断。那另外一个高峰期就是我们的中老年的人群，原因在于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合并着腰背痛，或者是出现一些神经症状，同时发现自己的体态发生改变，这种情况才会来就诊。那这两者发生的侧弯其实并不是一种的侧弯，并不是同一个侧弯，虽然都叫脊柱侧弯，但他们的病因发病机制是截然不同的。像很多青少年他得的侧弯，一种是先天性的脊柱侧弯，他可能从出生就有侧弯，比如说椎体发育的异常，有的椎体只发育了一半啊，或者有的椎体长得不太正常啊，这些会导致侧弯。还有一种是特发性的侧弯，他在这个青少年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骨性结构的改变，或者是出现了这种肌肉的问题，从而导致了青少年出现了侧弯的这种表现。那老年人的侧弯是跟这个发病机制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跟他年轻的时候的发育关系可能不大。就像很多老年人，他你说我年轻的时候，哎，这身体很挺拔，这个身材也不错，完全没有侧弯的表现，为什么等我退休了之后开始每天我还坚持运动啊，我就开始出现了侧弯了呢？原因在于老年人的这种侧弯我们一般叫做蜕变性的一个侧弯，他的这个侧弯更多的是来自于老化，它是因为我们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脸上会长皱纹，但其实我们身体的每个零部件都在发生蜕变。我们的肌肉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萎缩，我们的骨的质量会下降，会得骨质的疏松，我们的骨头也会长出一些骨刺啊、骨坠啊，包括我们的椎间盘，每两节椎体之间你看都会有一个透明的垫。
1: 咱们带来道具了
0: 啊，对对对，这个

0: 做啊，到了老年之后他就会，所以这种侧弯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属，中老男人的发病率其实很高，在我们的这个文献统计当中呢，基本上都能达到15%甚至更高的一个水平。
1: 老年朋友平时怎么自我判断是不是有脊柱侧弯的一个苗头啊？比方说有哪些最明显的信号？
0: 其实在绝大部分的脊柱侧弯啊，都是患者在自己的家里面，或者说别人告诉他，哎，你这个脊柱怎么弯了，大家才来看病的。那实际上临床上当中怎么推荐大家怎么在家里能够进行一个自我的检查呢？第一呢是很简单，就是大家比如说早晨啊或者洗完澡的时候可以照那种全身的镜子。我们第一个判断是双肩的高度是不是等高。绝大部分我们正常人双肩的高度的误差大概在1到2厘米之内还属于可接受。如果双肩的高度超过2厘米，强烈的是提示你的脊柱是存在相应的旋转或者是侧弯。因为当我们侧弯的同时，双肩的高度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一侧肩膀会沉下去，一侧肩膀会变高。正常人的确双肩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一般我们的标准是如果超过2厘米，或者是更严格的要求，对于1厘米，我们就要考虑可能合并着存在脊柱的侧弯。这第一。第二呢，我们要看我们的腰带。因为脊柱侧弯，我们讲了，脊柱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它不是只存在于脊柱，它会连接着骨盆和你的髋膝关节。当你的脊柱是弯的时候，人的最经常的一个为了保证人的躯干是直的，它的代偿的方法就是靠骨盆的一个倾斜。我们可以看我们的腰带，腰带的两边是不是等高？如果是腰带也是一边高一边低，那这提示很有可能你的骨盆是弯的。那你骨盆弯的原因是什么呢？很有可能你来自的原因是脊柱的侧弯所导致骨盆代偿性的侧弯。这是第二个判断的标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习惯可能就需要家里人来帮忙帮我们来辅助啊，就是我们可以尝试弯90度的腰。当我们弯腰向前90度的时候，我们看我们的后背是不是平的。因为我们讲了，这种脊柱的侧弯除了在弯的过程当中，绝大部分都会伴随着脊柱的旋转。如果脊柱同时伴随着旋转，当你弯腰90度的时候，两个背的高度就会出现很明显的一个高低差。这就是由于这个我们的肩胛骨和肋骨都是长在脊柱上，从跟脊柱有相连接的，通过肌肉啊或者韧带组织的连接。当你的脊柱发生旋转的时候，两侧的肩胛骨和肋骨都会出现不等高，那这也是典型的脊柱旋转的表现。那从临床症状表现呢，其实也比较简单。当我们发现我们经常会腰疼背疼，可能别人同样的活，比如说别人可能搬一个东西，哎，很轻松就搬过去了，你搬一个东西搬完之后就开始出现很严重的不舒服，腰背的酸沉啊，那这个情况下，或者说我们走路感觉，哎，你总往一侧偏斜，或者说你感觉自己的这个一条腿用力总是比较多，另一条腿用力比较少，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存在着这种脊柱的一个侧弯。当出现上述的这些症状或者说是这种临床的表现的时候，还是建议这个我们的老年患者要尽早到骨科就诊。我们需要拍一个简单的片子来看一下我们脊柱是否有侧弯，然后从而进行早期的干预。
1: 好，这三点我觉得说的非常的明确啊。脊柱侧弯看着体态肯定是不好看了，很多人说这个体态不如那么挺拔了。那么对咱们老年人除了这个看着不好看，对他其他的方面到底有多大的危害呢？
0: 其实脊柱侧弯它表现为体态的异常，这只是最基本的，你可以理解为是最简单的直观的外观。但是大部分来看病的患者其实不会是因为说，哎，我身体有点歪我就来看病的，因为很多老年人都认为，哎，这个我年纪大了有点驼背有点弯很正常。但很多来看病的患者其实

间盘导致这种间盘突出或者椎管狭窄的表现，你可以理解为更多的是它会出现相应的下肢的，比如说屁股、大腿、小腿、脚的酸麻胀痛这种神经症状的表现。特别在临床老年人得病的最常见的表现，我们叫做间歇性的跛行，翻译过来可能就是走不远。什么叫走不远呢？就是你让他走路他能走，他刚开始走的时候可能症状没有那么重，但是他走过可能几百米甚至一两公里之后，这个腿上的症状就越来越重，主要的表现还是酸麻胀痛这四大类的表现。但是你说让他休息一会儿，比如说他蹲下休息一会儿，或者哪怕只是靠路边坐一会儿几分钟就能好，但是他站起来再走可能走过几百米又开始出现相应的症状，这就会导致老年患者走不远。那除此以外呢，这是神经压迫的表现。那除此以外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当体态歪斜之后，骨盆受力也会失衡，会导致连带的髋膝关节也会受损。很多老年人呢，他的这个髋膝关节的一个疼痛啊，他的确是髋膝关节

0: 的事情，就是他很容易摔倒，他的摔倒风险会明显升高。
1: 嗯，
0: 我们都知道老年人对于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了摔跤，他的后果往往是比较严重的。
1: 那就长期不管的这种轻度的脊柱侧弯会不会啊越来越严重？
0: 其实可以这样回复，就是其实大部分的这个脊柱侧弯都会随着年龄的增加，它会缓慢的一个加重。
1: 嗯，
0: 它不是说是说我今年10度，明年20度，一般不会增加到这么快的速度。
1: 嗯，
0: 但是每年可能增加的速度都在1度、2度左右这个水平。
1: 嗯，
0: 它每年都会有一个缓慢的进展。那特别什么样的患者是很容易进展的呢？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就是合并这种骨质疏松的患者，它的进展的风险会。

0: 的一个后果，一个是腿上的没有力气。
1: 嗯，
0: 有的老年人神经压迫比较重，他会表现为勾脚没有力气，或者点脚没有力气，或者更轻的表现为勾大拇脚趾没有力气，这些都是很常见的临床表现。那特别特别严重的，可能会出现大小便的一个问题异常。

0: 对我们的侧弯有比较严重的影响。其中一个比较常见的老年人比较习惯做的就是长时间的久坐，特别是近年来这种葛优躺比较流行，是吧？大家都会买那种比较软的一个沙发，像这个躺着，特别呢还在很多年轻人或者说很多中老年人喜欢这个身体偏向一侧躺，这样侧着躺。那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脊柱的两边的生物力学发生改变，脊柱两边不平衡，有可能会加重我们的一个侧弯，这是久坐或者躺。第二呢，就是负重。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每天我们人身体啊都要背着很多东西，但是呢，特别老年人呢，我们经常习惯，比如说像是买菜，或者说抱孙子啊、抱孩子啊，这些很多，或者说拎比较重的水啊、大米啊，这些日常生活当中的负重。但是当我们负重的时候，本身负重对我们的腰椎或者胸椎就是一种负荷，但更严重的负荷是什么？就我们单侧负重。你比如说我们背一个单肩的一个很沉的东西，或者我们只用一只手来提重物，那这个时候必然导致的是我们脊柱的拎重物的这一侧会导致它的负重更多，会导致这一侧的脊柱更容易出现相应的损伤或者病变。这第二点就是负重。第三点呢，跟我们的睡觉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睡觉的时候，有的患者喜欢他这个蜷缩的睡姿，或者说这种七拐八扭的这种睡姿，有点像小朋友这种。那这个时候当我们睡着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人身体的肌肉是放松的，但是呢，当我们的脊柱确实在一个相当于是在一个扭曲的一个状态，其实它在一直可能承受着一些缓慢的应力，从而会加重这种损伤或者蜕变的一个进展。再就是我们干活的时候，我们老年人都比较爱做家务，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弯着身子擦地，比如说弯着身子摘菜，那其实这种长期的弯腰，大家都会感觉，比如说你弯半个小时，弯一个小时起来就感觉，哎呀，腰好酸沉疼痛。那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身体在给你发出信号，你的腰椎负荷太多了。那长期的这种脊柱受到这种不对称的力量，日积月累就会加剧它的蜕变，就会诱发或者加重这种脊柱的一个侧弯。
1: 哦，这些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有一些老年朋友说，我呀，没事儿我就。是吧，带个护腰，然后呢我呢没事儿，我带个什么类似于纠正的那种器械，或者我再吃点钙片补补钙，是吧？就是这些他们能真正的保护我们的脊柱吗？这是还是说无效的工作？
0: 这是护腰和钙，这相当于两个方面，我们分别回答。先讲我们钙，因为老年人来看门诊的时候经常都说，哎，我是不是吃点钙片这病就能好？其实并不是。很多老年人其实他一味的补钙，其实是忽略了一个前提，其实补钙也不是越多越好。很多老年人对钙剂的吸收会比较缓慢，或者说以现在大家的营养条件，绝大部分人已经不太缺钙了，因为大家现在肉蛋奶的这种饮食都提上来了。但其实很多老年人缺的是维生素 D， 因为维生素 D 的目的是促进这种钙的吸收，如果你吸收的比较差，你吃再多的钙它也没有用，最后很有可能都沉积不到骨。

0: 运动是对脊柱好的，哪些运动反而可能会伤到脊柱，要少做一些啊。比方说有一些老年朋友，他真的是每天都坚持运动啊，这个什么都会，是吧？这什么撸铁呀，然后跑步啊，然后那个杠铃啊，什么都行啊。这种的话，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1: 其实适合中老年这个脊柱养护的一个动作啊，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原则，它的原则就是要求温和，不能太暴力。原因在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骨骼啊、肌肉啊都会发生一些蜕变，对于过于暴力的运动，对于我们的骨性结构的损伤可能是很难以避免的，特别包括我们的肩盘的这种损伤，或者发生肩盘突出的情况是几乎很难避免的。那我们比较推荐

0: 酸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5: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4: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5: 今夜私语时

0: 秩序啊，为了让大家呢特别好的去感受这个话题，我们在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今夜碎石已经发了我们的这个题目，这题目也是想一想，希望大家多点进来看哈。我们这个题目呢，我来看一看，今天发了一个题目，名字叫做啊，跟时钟有关。早起的人先看见光，关于秩序的，还来一个温柔回归。希望大家不那么着急。啊，慢慢的，一直在跟我们直播间一起，我们攀谈的我们的特别大来宾是北京市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祥玉女士，欢迎。
1: 大家晚上好。
0: 老师嘛，刚刚开学，
1: 对，
0: 也得适应一会儿吧。
1: 那是，
0: 是吧？
1: 暑假里和孩子们一样，都是、这个、
0: 作息这块可以自由嘛，是吗？
1: 对对对，是的。
0: 那不管
1: 相对来说自由一些，
0: 对，特别是教师这个行业，这个职业，每个寒假和暑假都是非常长的假期。大家有大把的时间调整自己疲惫的身体，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不管大家是什么职业，都希望大家能够有这样一个，停下来的时刻，想一想，我如果秩序乱了，我如果秩序被打破了，我能不能重建？我该怎么去认知这个秩序打破的原因？谢谢这个张含韵。那一段电乐之后，我们来聊聊今晚的话题。大家也可以通过下载。

0: 都一周了，
1: 对吧？
0: 嗯，
1: 每次听到我们家小孩那个闹钟响三次，
0: 一周多，
1: 我跟妈妈就忍着不起来参与他的工作，让他自己去完成。每次听到第三次闹钟按完之后，他就起床了，我们就感到很欣慰
0: 啊！真的，
1: 我们内心秩序就建立起来了。
0: 对对对对，
1: 不用送他，他可以骑自行车上学了。
0: 嗯，
1: 都有这个过程。
0: 嗯嗯嗯。
1: 听到这儿，大家秩序都乱了吧？大家说一说，您都几点起床啊？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小孩，有没有家庭，你是单身也好，你几点起床？在北京，或者您在通过互联网听我们的节目，您几点起床？几点睡觉？作息是什么？可以说一说哈。
0: 其实作息就是我们日常的秩序。
1: 对
0: 啊，不管有没有小孩，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早上起床的这个时间点，也有晚上睡觉的这样一个时间点，这个其实就是秩序。
1: 对，来看大家的秩序哈。有些新朋友、老朋友哈，这位朋友说，这个开学重启了，生活的秩序往往从清晨缓缓苏醒开始。哎呦，不敢缓缓苏醒，我们必须得赶紧起来。缓缓苏醒其实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还缓缓苏醒啊。但是如果退休了，老年朋友是可以的哈。
0: 啊，对，
1: 慢慢起，早起早睡挺好的。
0: 嗯，
1: 欢迎红哥，欢迎这位这个 D I A L O J U E Z H 这位朋友，新来的朋友哈。他说这个忽然想起一句话，
0: 嗯，
1: 也是很调侃的一句话，很有意思。早起的虫子被鸟吃，所以鸟也要建立秩序，虫子也要建立秩序。大家不要小看秩序，随时随刻我们都要调整建立内心的秩序。这一点林老师你会想到一些什么？
0: 我想到就是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其实秩序它其实就像是一个就是我们大脑建立起来的一个系统，如果我们不知道我自己要几点起，以及起来了以后要干什么，就是每一步都不知道的话，其实我们的大脑会处于非常累和警觉的一个状态。
1: 每一步都不知道的话，
0: 相当于我们每一步都要去想，那这个时候大脑是很容易就会耗竭的。那秩序是什么呢？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秩序是一种习惯，就是当我们的行为形成习惯的时候，我们大脑也是习惯了的。那我们

0: 看着那些为冬泳游冬泳的人们开始下水了，然后去上班。哇，那冬泳，您在哪儿住？他的 ID 北京是在北京吗？冬泳那是在哪儿居住？后海？啊，哇，牛，冬泳厉害厉害啊！我特别佩服那些冬泳的叔叔阿姨们，
1: 嗯，
0: 浑身冒着气儿就来了，
1: 嗯，
0: 哇，天，真的。然后还有朋友说，其实秩序不一定是刻板的条条框框，不用搞得很累。只是有一个小小的稳定的日常，人心里就多了一份底气。早起看见清晨的光，也是在一点点把生活的主动权拿回来。哎，这写得好
1: 啊！这写得真好
0: 好美啊！
1: 拿回生活的主动权，
0: 对，也是秩序的操控者、掌控者、调整者，
1: 是的，
0: 接纳者，
1: 是的，
0: 好着呢。嗯，这个好事连连说，听听我的啊，做早餐6点半起。外面吃就7点起，多睡半个小时，好着呢。加班和不加班都差不多12点睡，跟那位朋友差不多的作息时间。
1: 嗯，
0: 基本每个月能有一天假就不错了，然后躺一天不出门刷手机。购物啊，这个短视频啊，
1: 听起来自己很满意啊，很有秩序啊，
0: 很让人羡慕。
1: 对，
0: 你的秩序让我们羡慕了一下，是吧？
1: 对，是的。
0: 您要不要要读的？
1: 啊，我刚才觉得有一个说在前面，就是家长困在新学年早起的慌乱里，反复的叫醒，不停的催促，一边焦虑迟到，一边心疼孩子没睡够。
0: 对，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不停的在建立一个矛盾的秩序。
1: 嗯，
0: 对吧？
1: 是的，是的，就是还在秩序的建立中，
0: 就是没乱吧。没乱，
1: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
0: 嗯、
1: 它是一个像一个新秩序建立的一个过渡当中吧。
0: 其实很多的家长特别乱，是因为老师发了一条莫名其妙的短信。
1: 哦，
0: 你们家孩子最近，所以你就会一下乱了。
1: 啊，
0: 我您老师，
1: 其实所有的人都会因为一条突如其来的这样的短信而感到咯噔一下的，
0: 更何况是老师和家长的关系
1: 啊。是的，
0: 对，我们都有钉钉。
1: 是的，
0: 每次钉钉嘣一响的时候，家长，我第一次接到家长那个弹出来的这个老师的信息，我的心情是非常紧张的，因为要么就是好事儿，
1: 嗯，
0: 要么就是坏事儿。没事儿不顶顶你，是不是？
1: 有可能。
0: 有的时候，哎，你们家今天表现不错啊，考了个这个全班前十，这成绩有非常好的进步，先祝贺一下你们这个家长也辛苦了，这是好事儿。一般说最近纪律不行，老上课开小差，对吧？你这个也得多说说他啊。
1: 嗯。
0: 我当时第一次接到的时候，我就是这种感受。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嗯，我想想哈，那时候 AI 没这么流行，林老师。小学的时候嘛，
1: 嗯嗯，
0: 好多这个跟老师打交道的方法和方式要自己琢磨。
1: 哦，
0: 现在 AI 可以告诉你跟老师怎么打交道。
1: 嗯，
0: 我说我不太会这个，怎么样？我怎么跟老师说这个事情比较的好沟通？他要给你几个方案，你选择一个。
1: 嗯，
0: 以前自己组织，
1: 哦，
0: 就会特别慌乱，内心秩序一下就有点乱。
1: 我告诉你吧，我来告诉
0: 你。您是老师，您说说。
1: 我告诉你，我的老师朋友们在接到孩子的老师发来的消息的时候，也是一样一样的，
0: 是不是？哎呀，
1: 所以就是
0: 很紧张
1: 啊，就是这个身份、这个角色让人紧张啊。那这或许也不光是因为我们的孩子接到，就是不光是因为我们接到了来自孩子老师的消息，可能这里一部分，我斗胆猜一下，也有可能是有一小部分是我们来自于我们早期自己小时候当学生的时候，来自于那个老师的那种比较严厉啊、威严的。啊，对，他是有一种记忆的嘛，就是会觉得，哎呦，这个事儿可不能开玩笑啊，这事儿我可得注意啊，
0: 不要发微信，不要发短信给我，给我同桌也行，是不是这种感受？别点我名，别叫我，我没背过，
1: 哎，对，
0: 是不是这意思？
1: 对对对对对，有可能哈，
0: 有可能哈，
1: 嗯，
0: 反正这个大家都有不同的作息哈。还有的朋友说，通勤坐地铁是个好选择，
1: 嗯，
0: 到站时间靠谱，可以给自己几分钟的弹性。首先，你的城市得有地铁，这一点就听上去秩序感已经建立起来了。如果没有地铁的城市，绿色出行公交车，幸好现在有了这个绿色通道，就是公交车专门的一条道。
1: 哎，对对对对对，
0: 私家车也不能行驶，这个还是挺好的。
1: 嗯，
0: 大家
1: 保障了出行的时间，
0: 也不必担心迟到什么的哈。
1: 嗯
0: 嗯，大家在互相的留言，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嗯，你发现大家都是在自己能够调整的秩序里做着一些接纳和取舍。
1: 啊、哦，是的，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一旦就是这个秩序，我们怎么讲就掌控不了的时候，
1: 嗯，
0: 那我们就需要怎么办呢？领导，一下这个秩序太慌张了，太多事儿了，我们该怎么办？是不是在取舍？
1: 就是当我们的秩序感觉被打破，或者说我们的秩序感觉变乱的时候啊，其实通常不是要马上去行动，就如果我们已经
0: 重启，等等cancel， 我们没有那个重启键。
1: 啊，对，就是当我们感觉到有一点慌乱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不是要去做更多，这时候是应该停下来，
0: 对吧？
1: 稍微停一下，稍微停一下，缓一下，
0: 关上，
1: 就好像那种就是你呼吸很急促，然后你需要停下来缓一下，就类似像跑步，就是你已经跑得非常急促，然后喘息很大声，那这个时候你就不是说，哎呀，我是不是要换一个方向接着跑，就不能再那样，你就肯定得要停下来，慢慢的调整呼吸，调整呼吸，让你自己处于一个平静下来的状态，然后我们再开始启动，而且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当你觉得秩序乱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责备自己，这个时候是需要关怀一下自己。
0: 哎，
1: 对对对，通常秩序乱代表着，有时候有的人会觉得代表着一种失败，代表着一种失控，对吧？我们的感觉会是失控，但是事实上这个时候反而是需要我们停下来去关怀自己，安慰自己的，安慰自己就是说啊，别着急哈、啊，这个情况，难免的，也是会出现的。
0: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种能力
1: 啊，对，
0: 好吧，有的人能调整，有的人不能调整，有的人拒绝调整。这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能量，李老师。
1: 哦，是的，
0: 是吧？
1: 是的，是的。要就是我会感觉就是在早上的这个路上啊，你会看到大家行色匆匆，那大家这个点上啊，特别容易发生一些矛盾和争吵，对吧？
0: 起床气，然后路怒症，
1: 路怒症
0: ，
1: 对，就是比如说这个红灯，它刚刚变灯。有的人可能就冲得特别快，就冲出去了，然后他就会埋怨对方怎么还不停车。
0: 对，
1: 那可能开到一半的人就会觉得说，这灯才刚变，你怎么就这么快冲出来？你要不要命了？就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所以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那一刻的秩序，其实内心的秩序是有一些乱掉了。
0: 对
1: 啊，
0: 对，说到内心秩序乱掉了。那如果昨天凌晨大家看了一场网球比赛的话，我们真的下面的好好说说郑钦文怎么调整的。
1: 是的，
0: 大家都知道郑钦文吧，喜欢看网球的朋友一定知道郑钦文，奥运会冠军，在美网进入八强的比赛当中，前五盘0-5，斯瓦泰克5-0领先，他俩的心理秩序一定不一样。
1: 是的，
0: 但是在5-0之后，很多中国的网球爱好者就默默的把电视给关掉了，要么就把手机，哎，睡吧，希望明天奇迹吧。没有，这就是一个刻板印象，刻板印象，而且他们的内心秩序被打乱了。这个时候，作为观众怎么调整，教练怎么调整，郑钦文怎么调整，斯瓦泰克怎么调整，我觉得都是大家下面的要去探讨的哈。
1: 好，
0: 反正心理秩序如果能够调整，我们就有缓，是吧？你看，不是赢了吗？是吧？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甭说，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3: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2: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3: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12: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3: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2: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3: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3: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4: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7: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
4: 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二点五，周一至周五晚十点到十一点，
4: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8: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幺二三二零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幺二三二零精华卫生。
4: 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

0: 这种偏吉他伴奏民谣的唱腔，其实特别在想讲一个故事，像讲一个故事。这个歌曲的名字叫做《这是你要的生活吗》。大家其实面对自己现在正在经营的日子，有些自己的想法，有些说不出口，有的知道自己该怎么去做。那其实最重要的是内心秩序的不停的调整，就是一种能力。说到调整呢，那昨晚调整最厉害的人
1: 哦，
0: 就是郑庆文。
1: 哇，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炸掉了，感觉都
1: 我们
0: 5-0啊！
1: 我们虽然没有打过网球，对吧？没有
0: 看过，
1: 没有打过那么高规格的比赛啊！不是说没打过网球，没有 打过那么高规格的比赛，但我们也打过这个乒乓球吧？
0: 竞技运动嘛，知道吗？
1: 啊，对，我们就别说是0-5的这种局面了，我们在一局里头要0-3，我可能都心里都跳一下，这比分拉的有点大，0-0是吧？哇，这个太厉害了！
0: 你作为一个心理的这个老师的话，你觉得郑庆文这个心理建设还是很强的，
1: 特别有这个心理的弹性、灵活性，这个韧劲儿特别强。后来我也去翻看了一下他的这个过往的一些消息啊，我发现就是他其实也经过了一个变化，就是他受伤之后，
0: 对，
1: 其实他一下就。事业也好，他的状态也好，一下就往下走。那个时候其实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经过了那样一个挑战之后，他慢慢的重建了这样的一个秩序之后，他再次应对这种比赛的这种困局，或者说一种这种好像对他很不利的一种状态的时候，其实他反而拥有了一种很强大的韧性，
0: 弹性更好了。
1: 对，是这样的。
0: 超强版的郑庆文重生了。
1: 哎，对，
0: 赞美网。有可能拿冠军，
1: 我们拭目以待。
0: 大黑马
1: 啊！
0: 哇塞，他本来就是奥运会冠军，人家
1: 就是
0: 他应该这样，对吧？
1: 对，他有这实力，
0: 有这实力。然后说到他对手斯瓦泰克怎么想的，他当时在5-0的时候，他一定觉得这盘稳拿下来了。
1: 对啊，
0: 是不是？因为
1: 是的，
0: 6-0就是这局拿下了，谁先六谁赢啊？他也没想到进入抢七。进入抢七之后，7-5，郑庆文把你给拿下了。这个时候，斯瓦泰克的心里一定经历了大幅度的、剧烈的怀疑自己、懊恼、遗憾。然后说，第二局我一定要好好打。但是他没有想到，第二局郑庆文又赢了。所以他心里也会崩塌掉的。对于他自己的一些打法上啊，心理理念上，其实我们说，运动员有一个课程是心理的训练。特别是射击运动员呢，
1: 是的
0: 他们特别重要，
1: 是的
0: 、不要小看这一环，而且在场上观众的这个支持，在旁边教练的指挥眼神都无一影响着运动员的发挥，
1: 是的，
0: 所以郑庆文很厉害，
1: 对，一方面是技能技术上的这个对抗哈，一种比较，
0: 对，
1: 另一方面肯定是心态上的一种对抗。
0: 是的，
1: 我就说起他，我就想起以前看那个邓亚萍打球
0: 哦，
1: 那是啊，那气势，感觉在他面前的那些运动员简直都吓得都不敢造次。
0: 真的，就是邓亚萍打球，就感觉他永远在一个档位上，
1: 永远在一个
0: 掉不下来。
1: 对，永远在一个巅峰上，永远在一座更高的山峰上，
0: 特别兴奋
1: 俯瞰，
0: 对
1: 吧？他一打呀，这样叫一下，
0: 对，
1: 手一举。啊，你就看他那个小小的身体
0: 热血
1: 爆发力，
0: 对，
1: 你看他打球特别稳，心里可稳当了，可高兴了。
0: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男子乒乓球运动员叫什么来着，马林
1: 啊，
0: 打球也是小肚子特别多，马林打球就感觉特别忙哦，但是他就能把那球打到那个他对手接不到的位置上。所以说一个人运动员他技战术水平的发挥，他在场上的应变的能力，
1: 对，
0: 郑庆文就是应变的能力啊，5-0落后啊，
1: 是
0: 他得有多少的调整才能打到5-5，在5-5的时候乘胜追击，他不能松懈，
1: 对，
0: 还要抓住对方心里这个时候怀疑自己的一些，哎，他也得呐喊给对方以震慑，这就是秩序。但是我觉得斯瓦泰克赛后也会，他们都说嘛，这个，很沮丧，很懊恼，都哭了，肯定
1: 是
0: 嘛，
1: 是的。
0: 在这个顶尖的运动员，他们都是非常好的运动员，
1: 是的，
0: 也有什么，也有自己控制不了情绪的时候，这是人之常情。
1: 哦，对，谁在这个情况下都绷不住的，
0: 对
1: 啊，这才是正常的状态。
0: 是的，大家都不是机器人哈。
1: 对，
0: 大家一说这个运动，大家来话题了
1: 啊。
0: 这个朋友说，明天晚上郑庆文又将出战，但这个对手可不同前面的那两个，女王郑 大家都叫她女王郑，郑女王啊，这回可不能在一开始就慢热了啊，得迅速进入状态，迅速调整改变，期待她一路高歌，毕竟低迷了那么长时间，是时候触底反弹了。
1: 是的，是的。
0: 教练李巴的《伤愈火线归来》。

0: 真的也别人的孩子也在努力，是吧？嗯嗯、所以他的这个他自己的状
1: 态，林老师就是回回拿第一的。
0: 不。
1: 我稍微有点秩序打乱了一下，反正是前三名，
0: 这引火烧身了，
1: 是不是？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一个有弹性的人，在谈话当中，在听到别人的问题的时候，就是有弹性的回，就是一种排，就叫什么叫弹性的
0: 回应啊？
1: 回应，对吧？
0: 对，
1: 就是我们一看那个人特别简单，就会出现两种行为，第一个就是一下子就怼回去。这特别简单的行为，简单粗暴。
0: 对，
1: 第二种就觉得不知道该什么，就这样了。
0: 嗯，
1: 其实我们就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语速、语调，然后节奏、身体姿态、语言、眼神、都要随之调整。
0: 对，
1: 我们才是不是这不是圆滑，这是一种成熟的表达，对吧？
0: 嗯。
1: 那个刚刚说到那个学习成绩的问题，其实也会引出我们下半要探讨的一个环节。
0: 嗯，
1: 我们就会隐隐的。做起了比较，
0: 嗯，
1: 在隐隐的比较的同时，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吧，
0: 嗯，
1: 又优秀又听话，
0: 嗯，
1: 长得还漂亮，
0: 嗯，
1: 是不是还成绩还好？真是别人家的孩子。再看自己的孩子，哎，怎么你这，这个时候家长会有一些所谓的这个不满意和不满足，他如果我儿子，我闺女像二楼那个女孩那个男孩就好了，但同时再从这个对比再到自己身上，哎呀，我这个你看人家六楼那一对多好啊，房子租来的不是买来的，也不用为这个买房担心，还房租也是吧，人家也没小孩，你看咱俩这人一旦掉入了比较的泥潭里，那个秩序就打乱了，
0: 是的，
1: 是吧？你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秩序，就轻易因为别人的生活把你一下就打乱了。
0: 嗯，
1: 说说这个嘛，林老师，啊，你说是吧？
0: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人就是个比较的产物，就是人也喜欢比较，社会性的这样的一个动物。
1: 嗯，
0: 我们就是看着别人来对照自己嘛，就有点像镜子一样。
1: 嗯，
0: 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拿捏那个度，真的。
1: 下周咱们讲那个。
0: 哦，是吗？
1: 下周我们就这个话题，就是在祛魅和钝感力之间，我们到底收获了什么？
0: 哦，是吗？哦，下周的题目都定出来了。
1: 对呀、
0: 这秩序，
1: 那真的是你讲，井井有条，有条。一开始把那个字组成的"序"，特别不好意思，有条不紊，
0: 稳稳当当。
1: 对，你看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面对的比较啊，面对着这个内耗啊，
0: 对，
1: 面对自己技不如人啊，这个、时候就需要调整我们这个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以及对对方优秀的判定。
0: 是的，
1: 是吧？这得
0: 是的
1: 都得建立吧。
0: 是的、嗯，就是当我们的这个秩序被内心的秩序被打乱的时候，其实我们刚刚上半节有一点点讲到这个部分，就是首先要做一些自我的关怀，用自我关怀来替代自我批评啊、然后呢，
1: 我有个问题，林老师、替大家问，老说自我关怀，自我关怀有方法有。有秩序吗？怎么个自我关怀比较好一点呢？
0: 哦，
1: 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别内耗，别责怪自己，算是吗？
0: 是这样的
1: 啊，
0: 每一个人都应该到自己的这个过往的这个知识记忆库里头去搜寻，这个事情是很值得做的。就是我们可以拿一张白纸，然后你写下来，在你的回忆当中，你做哪样的一些事情。
1: 加工资啊，这个应该不会写，对吧？
0: 加工资跟自己
1: 没
0: 关
1: 系
0: 啊。
1: 哦，使劲想。都写什么呢？这个
0: 写什么呢？写一写在过往的过程当中，你做的一些事情是真正让自己觉得开心的。这个东西没有唯一标准正确答案，
1: 对的，对的，
0: 对吧？你看，像就是我的一些朋友，在我们会聊天啊，有的人呢会干什么？会去爬山。就是在自己情绪低落，或者是觉得内心秩序需要重建的时候，去爬山。有的人就去钓鱼。就是安静的看着水面，
1: 好极了
0: 啊、对、然后有的人呢，就是去菜市场买点菜回来，弄一桌菜。有的人就开始收拾屋子。有的人呢，就是会写下来。他说，如果是我跟别人去倾诉，或者是我打字，就是在电脑上打，就是用笔写下来的话，我可能会觉得这个部分， 不太好，但是我打字我就没有这样的困扰。然后当他打完这些字的时候就烟消云散了，
1: 就好一些了。
0: 有的人呢就会去找一个心理咨询师来帮助自己做一些梳理。
1: 对。
0: 有一些人呢可能真的就慢跑啊，或者是做个冥想啊，就是我们一定是有一些事情是做了以后是真正的滋养自己的，但是这类事情和那种盲目的去追求物质的东西哈、让自己去买买买吃吃吃、那个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就是买买买和吃吃吃或者是类似这样的一些满足感官的东西，它某种程度上可以，但是它不能真正的从内心上让你的心绪平稳下来。
1: 对，刚刚您说那几点都是自洽的一些方法。你看，去钓鱼，去爬山，登高望远，
0: 对，
1: 然后你眼睛望向远方，你心怀比较宽广，
0: 是
1: 钓鱼比较安静，听到水声，你就会觉得自己 SPA。还有就是还有几点，就是跟自己交谈的时候那事情，你买买买吃吃吃是多巴胺内分肽的一个分享。对吧？
0: 对，
1: 大家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哈。那当我们的个人秩序发生混乱的时候，首先作为一个成年人，首先要分析这个混乱来自于什么，因为我们都会面对这个时刻，这个时刻来临的时候，基本人都会不怎么舒服，
0: 对，
1: 对吧？他肯定不是你的舒适区，你肯定会忙乱，那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这一点特别重要，以我的经验，一开始你的忙乱。就是你的收获，
0: 哦，是的，
1: 因为你就是忙乱，你没有别的方法去应对嘛。你这个时候特别想自己，哎呀，有条不紊，有各种方法面对你的这棘手的问题，你就是忙乱了，你就忙乱吧。你别第三次还像第一次忙乱就好。
0: 就是接纳自己当下的忙乱，
1: 对吧？你就接纳那个忙乱的你，
0: 是
1: 接纳那个没有秩序的你就好了。那第二次你。稍微比第一次好一点，没有那么忙乱，但依然很慌张。你也接受你自己。第三次还是同一个问题，你好像不会有第一次那么紧张了。
0: 对，
1: 你的心率不会那么快了。
0: 对对对，
1: 你说话能成句了。
0: 对，
1: 你应该感谢第三次的你啊。
0: 对，
1: 是不是？
0: 是的，
1: 你比第一次好多了。
0: 没错，没错。
1: 第四次这个麻烦不会找你了。
0: 没错。此处应该有掌声，
1: 找别人去了。老刘啊，你可别叫我老刘，是不是？老周不找了，找老刘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在一次一次重复当中，
0: 对，
1: 变得不一样。
0: 哎，其实就是
1: 技能的获得也是这样的。
0: 没错，你说的特别特别的有道理。就是其实我们对于这个困难，对于挑战的这个力量的来源，就是源于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扛住了。
1: 对，就是生扛。
0: 对啊，
1: 对啊，
0: 对啊，你看像郑钦文、他输球，他那个时间低谷，他不也是一直在打，一直在打球吗？
1: 5-0，
0: 对，
1: 5-1拿下一盘，他还紧张，
0: 对，
1: 6-1赢了，
0: 没错，
1: 我这5-1算打继续，5-2又哎5-2了，稍稍好一点了，5-3了，有40%能赢这场球了，5-4了，5-5了，
0: 对，
1: 刚开打，
0: 对，
1: 但是这个5-5可不是0-0的那个气息了。
0: 没错，
1: 那个气氛了，这个时候斯瓦泰克开始往下走了，我们开始起来了，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对，
1: 5-5的时候，很多没睡着的朋友打开了手机，心理感应，郑钦文也感受到了，是吧？听说那一晚的收视率第一名，
0: 哦，
1: 打破了每晚最高的一次收视率，就是郑钦文这一场。
0: 哦，他不是回看率啊，而是当场收视率、啊。
1: 收视率回看率肯定
0: 更
1: 高
0: 哦，
1: 因为中国有多少人呢？你想那些5-0关机的朋友们，他们都要重看一下。我可是球迷。
0: 哎呀，
1: 其实我们在5-0把手机关掉也是一种自己的选择。你不要说哎，我有点对不起郑钦，您不要说对不起，事后诸葛亮没有用，您就当下做这个决定，关了就是关了。
0: 对，
1: 第二天你是不是打开之后依然为郑钦文感到开心呢？是的，所以不要责怪自己，
0: 对，
1: 不要埋汰自己，对吧？我们今天聊内心秩序，其实作为一个成年人，每天都是很忙乱的，就像咱说战争有点夸张了，就是。
0: 但是确实是各样各样的事情，就是很多角度，
1: 对，
0: 有不同层次角度的，而且不同来源方向的，家里的、工作的，
1: 对，自己的、
0: 自己的、
1: 外界的，
0: 对对对对。哦

0: 家里又分好多啊，不同的，就比如说父母亲啊，孩子呀、啊，或者是周围的同事啊，好朋友啊，
1: 对
0: 啊，对对，夫妻关系啊，等等哈、啊，朋友啊，啊，就是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些互动啊，关系就会带来很多的一些变化，
1: 对，
0: 一些秩序会有一些。或者在这个点上，就是我觉得秩序有的时候也像是一种节奏、
1: 对，
0: 一种节奏，
1: 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变化，调整节奏，稳住就行了。给我们稍稍总结一点吧，就是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该做哪些准备吧。啊，林老师，
0: 就是今天呢，我们一起去从这个秩序入手哈，就是我们去看一看，从最开始我们的这个假期到上学这样的一个过渡，对吧？开学，然后孩子们重建秩序啊、怎么能够从忙乱的这个就是无序的假期的生活变得逐渐的有序哈、啊。然后呢，我们也去聊了聊啊，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事情会导致这种无序。我们也去看了看郑钦文的这样的一场比赛， 对吧，带给我们的一种很振奋的，当一个人在很慌乱的情况之下如何去重建心理秩序并且反败为胜，这样的一个例子。
1: 这真是力挽狂澜啊，
0: 力挽狂澜，
1: 真的是美网、
0: 是的，
1: 郑钦文就缺一个大满贯
0: 啊、是吧，
1: 什么时候来吧。
0: 是
1: 爱情来得太快，
2: 独自在月光下。
1: 大满贯来得太快，也像卷风。
0: 就这个世界真的是，就是，一方面是自己内心秩序的建立哈，另一方面是外界的这个秩序哈、要想要去建立一种秩序感，
1: 甚至是想影响你、控制你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看清楚这个所谓的局面就好了？
0: 是的。然后我们也再去聊了聊，就是这个秩序其实是我们自己内心的一种节奏啊，我们要学习着去把握它。
1: 对，
0: 那其实我们刚才也聊到了有一些自我关怀的方法，那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是帮我们默默的在扛了很多的东西。当我们的可能当我们的心理的秩序混乱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是那么敏锐的感知，如果我们不是经过很多的训练能够很快的意识到，那么很有可能我们的身体就在替我们代偿。比如说我们的肩颈酸疼，
1: 对，
0: 我们的腰疼，我们的背疼，或者我们的失眠，或者我们的心绪不宁，或者我们的心脏啊，或者我们的血糖、血压，其实这一系列的变化，有一些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原因，但是其实很多的部分是跟我们自身，调节我们自身是有关系的。
1: 是的，
0: 是有关系的，可能它是长期的一些影响的结果。
1: 啊，
0: 所以有可能我们也需要从身体的这个部分去关照一下自己。
1: 是的，谢谢林老师。就像我们的听众说的，自我关怀不是自私，不是摆烂，是生存的底气，是放过我们自己。很重要哈。
0: 是的，
1: 对，当我们身体给了我们信号之后，我们真的要学会调整我们内心的秩序，让身体重新回到一个非常稳定的健康的状态里。人精神健康了，身体也会跟着健康。
0: 是的，
1: 身心健康很重要。
0: 是，
1: 也希望大家能够调整好属于您自己的那个档位哈。拍拍身上的灰尘，
0: 这是
1: 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
0: 还有这个彩蛋呢。
1: 谢谢大家今天的这个光临，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睡眠，睡一觉，睡个好觉。林老师，太管用了。
0: 是的，
1: 您觉得呢？是吧？
0: 是的，就现在可以，一会儿我们结束了就赶紧睡吧。
1: 赶紧睡啊，明天希望您能有一个睁开眼一下子觉得特别充满电的感受哈。祝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们晚安。
0: 晚安。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涛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3: FM 102.5，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5: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16: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 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徐平。

两个月了，生意一直不好。因为有张伯高写的大匾，来店看画的人倒是挺多，真正掏钱买画的却寥寥无几。大多数来客在画前摇摇头，便无声地离去。原来，买画的人

牙根痒痒。一日，姚以斌正在殿中闲坐，门外闯进一个人来，咧着嘴似笑非笑，高叫一声：“老姚！”姚以斌认得是一块打小鼓的傻气儿。姚以斌一听称呼，这心里就老大的不满意。就凭我现在的身份，两个古玩铺的大掌柜，你个打小鼓的傻气儿敢叫我老姚？姚以斌哼都没哼一声，斜着眼睛瞧着傻气儿。傻气儿呢也不计较，满怀热情的又叫了一声：“老姚。”姚以斌了解傻气儿，这人没心没肺，若不赶快把他打发走，他准会大声小气的呼勒一气，一不留神自己打小鼓的种种混账事儿就会暴露在伙计徒弟面前，那可就难堪了。

0: 哎呦喂，您这个大掌柜的怎么连什么是春宫都不知道啊？姚以斌显得有些窘迫，皱着眉催促说，哎，你说。
1: 嗨，春宫啊，就是那男女两个人那什么的图画。
0: 姚以斌真就是不知道，但是他却说，
1: 啊，嗨，这谁不知道，
0: 我问你打听这干什么？说完撇了撇嘴，瞪着傻气儿。您若是有的话，我帮您卖，有多少卖多少。你怎么卖那个？
1: 我和你一样啊，也不大小股了。
0: 姚以斌见傻气儿话里话外带出他的身份出身，肚子里的气就大了，一心想把傻七儿轰出去，于是就不再和傻七儿说话，并且连看都不看傻七儿一眼，缓缓地站起身来，手里拿起礼帽，做出要走的样子。傻七儿就是傻七儿，他对姚以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毫不介意，只顾说自己的。
1: 我眼下走街串巷卖翠花了。
0: 听得出傻七儿很为自己的职业自豪。姚以斌知道翠花是以铜做胎，沾以彩色鸟毛制作的头花，一个翠花只能卖3-5块钱，最好的也不过卖上7-8块大洋，这种小买卖也值得在大爷面前穷显呗。可傻七儿不理会姚以斌这鄙视的目光，只管说下去。
1: 我眼下走街串巷卖翠花了，那些有钱人家的小姐太太就爱买个春宫什么的。哎，你要是有货，不但我要，我的伙计们都要。
0: 姚以斌不置可否。傻七儿自顾自地说着，从兜里掏出8正大小的蓝布皮小本子，递给姚以斌。
1: 哎，就要这样的，别的不要，你瞧瞧。
0: 姚以斌接过来，打开来翻看，原来画的都是男女交欢图，一共12种姿势，画的惟妙惟肖。姚以斌看得入了迷，竟忘了戴上礼帽。傻七儿似笑非笑，粗声大气地说，
1: 你别光看呐，问你能不能淘换着。
0: 姚以斌想，这也是一个挣钱的好办法，让店里的霍连生画就行。于是他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接着反问傻七儿，一本你给多少钱？
1: 20块大洋。
0: 你要几本？
1: 先要10本。
0: 几天交货？
1: 7天。
0: 姚以斌走过去，点手把霍连生叫到一边，给他看了春宫图，小声嘀咕着，你一天能画3本不？
2: 我若是什么都不干，一天准能画5本。
0: 2天画得，装裱得几天？
2: 5天准得。
0: 那我就答应他了。
2: 掌柜的，您就应了吧，由我扛着，您就倍儿挺好吧。
0: 霍连生底气十足，蛮有信心。姚以斌点点头，回过身来问傻七儿，
1: 老七，你准能卖得出去？
0: 嘿，可别瞧不起傻七儿，说出话来还真有分量。傻七儿大声地说，
1: 我买您的春宫，给您钱，能不能卖出去您就甭管了。
2: 那你得先交100大洋定钱。
0: 傻七儿笑着说，
1: 那成啊，实话跟您说吧，赶上我。

趁着那天萧敬之到张府吊孝，把田守成叫到了他的空屋子里头，拿出洋烟卷来。哦，这得说一下，自从卖了宣德五彩云龙大海碗，姚以斌就扔掉了他的水烟袋，改抽了洋烟卷。姚以斌用曲灯点上烟，抽了一口说，你也做一颗？田守成老实地摇摇头说，啊，不，

0: 春宫图，他乐得咧着大嘴，一个劲儿的笑。第二天，替他的朋友又订了20本，这回干脆交200元，姚以斌8天收回400元，这心中好不欢喜。有傻妻儿和他的同行不断的来买春宫图，隔三差五卖张假画，姚以斌的古韵斋还能维持过去。多宝阁那边有铁老先生留下的老东西和从德泰买来的青花松竹梅纹小壶，虽然不能发大财，每月刨去家里的开销和自己吃馆子抽大烟逛八大胡同的消耗，哎，多少还有剩余。姚以斌真正发大财是认识杨春华之后的事儿。杨春华大高个，宽肩膀，面皮白净，眼睛明亮，他的脸总是刮得干干净净，穿着咖啡色西装，雪白的衬衫，暗红色的碎花真丝领带，背带洋裤，脚下是锃亮的古铜色尖头皮鞋。不说话的杨春华大有名门望族的气派。姚以斌是在逍遥楼大烟馆认识杨春华的。姚以斌和杨春华在一个烟榻上吸食鸦片，乍一看觉得面熟，细想还不认识。看杨春华的样子像当局的达官，大公司的董事什么的，转念一想，不对，但凡有身份的人自己家里都专有烟室，有紫檀雕花大烟榻，烟具更是讲究。别看姚以斌对瓷器字画知之不多，对大烟这方面的知识那却是不少。烟斗中有5宝，即香娘斗、允明式斗、青石式斗、便斗和广东白玉砂斗。香娘斗又称寡妇斗，原为孙寡妇守节，靠制烟斗挣钱抚养孤儿，儿子长大做官，为挽回社会影响，花高价买回香娘斗，所以世间流传极少。好烟斗有金丝镶嵌螺钿的，贵者能值1-2千大洋。烟枪分大枪、拐子、坛子3种，最名贵的是薛岳南枪，此外还有犀角枪、象牙枪、绿燃角枪等等。烟灯讲的是13太保灯，磨花玻璃罩，烟签为纯钢所制，顶端做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18瓣兵器形状，用的是镶嵌螺钿的烟盘，身边还有小女子伺候。尽管如此，真有身份的人到这地儿来抽烟，多少有点丢份儿。虽然这么想着，却不敢小瞧这人，毕竟人家的派头是摆在那儿的。俩人面对面躺着，谁也不说话。一般在烟馆里，两个人一个铺，对面躺着抽烟，就算是烟友了，彼此交谈几句是正常的。姚以斌平时愿意聊天，更愿意结交能人，特想和对方说话，但看那人的派头又不敢轻易开口，甚至感到拘束，连大气儿都不敢哈。看来那人很忙，抽完2个烟泡，闭上眼睛美了一会儿，抓起礼帽戴上就走。姚以斌抽完大烟，并不急于出去，等着烟馆女招待来收拾烟具，姚以斌笑着问：小姐，刚才这位您认识不？
1: 怎么不认识？他不是丽影照相馆的杨掌柜吗？
0: 姚以斌咧嘴笑了，一个照相馆的掌柜就这么大的谱，说他是外交部的次长都有人相信。几天之后， 姚以斌和杨春华两个人又在烟馆相遇了。姚以斌知道了杨掌柜的老底儿，就不把杨春华当糊涂了，心里说，你不就是个开照相馆的吗？老子是开古玩店的，你一个买卖，我他妈俩买卖，你他妈穿一身羊皮蒙什么人呢？于是姚以斌连头也不抬，只管呼呼的猛抽，打哈欠，放屁，扒的嘴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两个烟泡抽完了，姚以斌的身子飘飘然起来，像驾了云一样，浑身上下每个细胞都

时候，烟榻上的杨掌柜坐起来说话了：“你是琉璃厂的姚掌柜吧？”姚以斌吓了一跳，他怎么知道我姓姚，还知道我在琉璃厂？姚以斌当机立断，哼，不管他知道什么，必须先给他回敬回去。于是就说：“您是前门大街丽影照相馆的杨掌柜吧？”“嘿，正是，正是。”姚以斌把礼帽挂在大衣架上，在烟榻上坐稳，问道：“杨掌柜，您怎么知道姚某的？”吸完大烟的杨春华眼睛锃亮，他告诉姚

0: 船运回国去。他经常到我的丽影去冲板洗相。有一天，我给他洗了一沓相片，全是石佛像。他求我帮忙，让我照着照片给他买几个佛头。我就到琉璃厂转了一圈，看您店里全是画，就没跟您搭话。我挨着屋转悠，在道南有一家，屋里全是青铜器、小石佛什么的，我就把照片拿给掌柜的看，没想到惹一肚子气。姚以斌笑道，哈哈，你说的那家我知道，叫博文斋，掌柜的姓陈，大高个儿，四方大脸，那人可牛大了。没错，就是他把我骂得个狗血喷头，什么给洋人当走狗，出卖自己的祖宗。哼！姚以斌听罢哈哈大笑，他本想借题发挥，狠狠地骂陈子峰一场，以泄平时对陈子峰的不满。但是姚以斌却没有那样做，直觉告诉姚以斌，自己和杨春华或许还有重要的事儿要合作。姚以斌脱口问道，那些相片您还带在身上？今天我没带来。杨春华学着外国人说话的样子还耸了耸肩。姚以斌慷慨地说，
1: 相片的事儿明儿再说，咱们现在到正阳楼吃饭去。我做东。
0: 杨春华还真不客气，戴上礼帽和姚以斌一起去饭馆。两个人叫了两辆洋车，在前门大街正阳楼饭馆门口停下。姚以斌给了车夫20个大子儿，和杨春华到楼上落了座。姚以斌要了4个菜，羊头肉、小酥鱼儿、炸排叉、猪口条，又要了2个大螃蟹和1斤烧酒。一口酒下肚，杨春华的脸比桌上的螃蟹盖还红，他直勾着眼睛大骂起陈子峰来，我说那个姓陈的实在不是个东西，我的

就是姚以斌自己喝酒，一斤酒喝得点滴不剩。姚以斌大叫着要来两小碗米饭，用高汤泡了，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甭说，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哎，
7: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8: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8: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

0: 30年代初，就在这样的一天里，我走在菲亚尔塔的一条陡直的小路上，所有的感觉都敞开着，我发现自己立刻吸收进了一切。货摊上的那件洛可可式海生作品，橱窗里的珊瑚质基督受难像，一家巡游马戏团垂头丧气的海报，那纸上粘湿的一角脱开了墙面，石板蓝色的旧行人道上，尚未熟透的橘子的一小块黄色的皮，它贱货还残留着对古老的马赛克图案的一种褪色的记忆。我喜欢菲尔塔，我喜欢它，因为我在那些青紫色的音乐溪谷里感觉到了大多数小花朵的皱纹，甜蜜又暗淡的潮湿，还因为一座美丽的克里米亚半岛城镇像高音似的名字被它的中提琴重复着，而且因为就在他湿润的大斋节的昏昏欲睡中有一种东西，它尤其能治疗一个人的灵魂。因此我很高兴又来到这里，从相反的方向步履艰难地爬上山，往沟槽溪水那边走去。我未戴草帽，我的脑袋湿了，尽管我在衬衣外面只穿了一件轻薄的麦金托什雨衣，我的肌肤却早已充满了暖意。
1: 我是乘卡巴拉贝拉快车来的，他带着那种尤其是在山区行驶的火车特有的不顾后果的充沛精力，竭尽全力呼啸着，一夜之间积累了尽可能多的隧道。一天或两天就是我所指望逗留的全部时间，也恰恰是一次公差旅行中间所能允许我的短暂的休息时间。我把妻子和孩子们留在了家里，那是一个幸福岛屿，它总是存在于我所生存的明朗的北方，总是在我身旁漂浮。我敢说，它甚至从我身体内飘然而过。不过大多数时间里，它却一直在我的身外继续存在着。
0: 一个没有穿裤子的男婴，他泥灰色的小肚子紧绷绷的，颤悠悠地从门阶上下来，摇摇晃晃地走出来，弓着腿，想一下子拿住三只橘子，却总是把第三只弄掉，最后他自己也摔倒了。一会儿，一个12岁左右的女孩，黑黝黝的脖子上系了一串沉甸甸的珠子，穿着一条像吉普赛人穿的那么长的裙子，猛然

并尽收眼底时，我恰巧注意到他那双蓝色的大眼睛突然斜睨时拉紧的深红色的眼角，以及他快速舔舐自己嘴唇的方式。我想是因为那些海绵太干燥的缘故，但是紧接着我顺着他瞥视的方向看见了妮娜。在我们15年中，每一次我遇见他，他似乎都未能立刻就认出我来。这一次他又是呆立了片刻，站在对面的便道上，带着一副出于同情又混杂着好奇心的犹疑态度，半朝我转过身来。这时只有他的黄色披巾已经在动个不停了，就好像那些狗先于他们的主人认出你来。接着他叫了一声，他的两只手抬起来，

0: 他在店里用手指着一些里面填充着棉纸的红色皮手袋，费力地看着价签，像是想了解他们的展卖名称。他想要的，他说，正是这种式样，而且是鹿毛色的。经过十分紧张慌乱的稀稀疏疏的想，那位老店主竟奇迹般地找到了这么一个稀罕物，这真是让我惊诧异常。妮娜正要从我手里取些钱出来，又突然改变了主意，最后什么也没买，就穿过摆动的珠帘又走了出来。
1: 外面仍然像先前一样混沌阴郁，那股同样的燃烧气味被达达人的记忆搅动着，从那些暗淡的房屋敞开的窗户处飘了出来。一小群昆虫正忙着在一棵金合欢树上织补空气，金合欢树无精打采地开着花，它的枝丫都拖到了地上。两位戴着阔檐草帽的工人正在吃奶酪就大蒜，他们的背后靠着一块马戏广告牌，广告牌上画着一位红色轻骑兵和一头很普通的类似于老虎的橘色家伙。奇怪，艺术家本来是要尽全力把那猛兽表现得凶猛，但物极必反，那老虎的脸看上去倒是非常人性的。其实我是想要一把梳子，妮娜带着为时已晚的遗憾说道。
0: 她的犹豫对于第一次想法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考虑，换成火车之间短暂的焦虑，我都是多么熟悉。她总是要么刚刚到达，要么就正要离开。一个人总要不安地走各种错综复杂的路线，以信守那最后的约定。即使是被确认为游手好闲的人，也知道那约定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我觉得很难不感到蒙羞。如果我在我们凡俗存在的判官面前，只能甘心接受他平常姿态的样本，我就可能会让他靠在库克糕店里的一只柜台上，左腿肚搭在右小腿上，左脚趾轻轻敲打地面，瘦尖的臂肘和硬币鼓囊的手袋放在柜台上，而故宫呢，手里拿着铅笔，和他一起谋划着一辆永恒卧车的计划。
1: 朋友们，俄罗斯作家伯纳科夫的短篇小说《菲雅尔塔的春天》，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伯纳科夫出身贵族家庭，十月革命后随父母离开俄罗斯，辗转欧洲美国，度过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动荡生活。从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出发，他的小说不少是写俄国侨民的生活，他们流落异乡，在车站的月台和陌生的楼道里四处摸索，要不就是在租来的公寓里忍受幻灭的悲哀。给人的印象是生活被生生的切断，仿佛大幕永远拉上，剧场里空无一人。这篇小说中，我和妮娜就是这样的人物。
0: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

0: 那博学多才，但却对长期的生天地之间打了一个赌，赌注就是浮士德。魔鬼引诱浮士德与他签署了一份协议，魔鬼将满足浮士德生前的所有要求，但是将在浮士德死后拿走他的灵魂作为交换。这体现出了文艺复兴之后的人们所追求的精神状态。久居书斋的浮士德开始了世俗生活，他爱上了少女格丽切，他们的爱情很快被人所知。请听浮士德的第二部分。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纸总是包不住火的，妹妹的事情传到了当军人的哥哥瓦伦廷的耳朵。星夜他在家门前发现了浮士德来和妹妹约会，盛怒之下与浮士德决斗。浮士德由墨菲斯托暗中协助，瓦伦廷哪是他的对手呢？一失手，浮士德误杀了自己心爱人的哥哥。瓦伦廷在临死之前对他哭成泪人似的妹妹发出了警告，他说：我的格丽经，瞧你还年轻，你可做错了事情，纵然上帝饶恕你的罪孽，你可将永远受世上的非难。听着，别对我哭哭啼啼，当你抛弃了荣誉，你给了我致命的打击，我堂堂一位军人通过死的安眠而走进上帝。哥哥说完就合上了眼睛，从此再也没有睁开。此时格丽庆已经怀有身孕，她的母亲因为过量的服用了女儿给她的安眠药水也相继去世。这两件罪恶的事情折磨着格丽庆的灵魂，她在大教堂里祈祷时受到了罪恶灵魂的猛烈谴责。请听恶灵的责备：你祈祷为的是母亲的灵魂，她为你受了长久的苦痛才闭上了眼睛，你门槛上是谁的血迹淋淋呢？而且在你的心脏下不是已蠕动着小小的生命吗？无穷的隐忧在威逼着你和他的生存，圣洁之人见你而避面，清白之人见你而寒心。沉重的压力使这个弱小女子晕倒在神坛边上。由于在决斗中浮士德失手杀死了军人瓦伦廷，犯了杀人之罪，不得不从这个小城市逃走。魔鬼墨菲斯托为了给他排忧解愁，使他忘却对格丽庆的爱恋之情，他把浮士德引上了哈茨山，去参加瓦什基斯之夜的群魔大会。这一路上鬼火盈盈，箫声节节，山峰咆哮，道路崎岖，阴森可怖。到山上之后，但见拥挤、冲撞、唠叨、旋转、喷火、燃烧，魔女们实在是闹得不可开交，真是群魔乱舞，非常喧嚣。但是浮士德在此情此境中依然对恋人格丽庆念念不忘。他突然对魔鬼说：墨菲斯托，你可看清那边遥遥地站着一个苍白而美丽的年轻女人，双脚似乎被铁镣锁定，我不得不承认，我觉得她很像善良的格丽庆。墨菲斯托无可奈何地说：这是魔法，你这傻瓜多么容易上当啊，任何人看见了都以为是自己的娇娘。由于格丽庆给了母亲过量的药汁，虽然不是有意，但毕竟把母亲药死。哥哥又突然因为自己而在决斗中被杀死， 一个小小女子怎么能够承担起这样大的精神重负呢？葛丽青神经错乱了，她在癫狂之中把刚刚出世的婴儿溺毙，一个完美柔弱善良的女子顷刻之间变成了罪恶的囚犯，她遭到了死刑的判决。浮士德得到了消息，心如火焚，他吼叫着对魔鬼下命令：
3: 救他，否则我不饶你，我咒你千万年不得翻身，领我去吧，必须把他救出来。
2: 由于在打赌时有约在先，墨菲斯托不能违抗主人浮士德的命令，但是魔鬼的魔力有限，他策划了一套计谋，要浮士德和他一起去实现，他只能做到使守卫昏迷，而在墨菲斯托施法之际，浮士德可以把看守的钥匙夺走，进入牢房领出恋人，墨菲斯托则备好魔马，把这一对有情人送走。计划定妥，实行时也十分顺利，但是笃信上帝、备受良心强烈谴责的葛丽青竟然拒绝与浮士德一同逃走。他临死之前别无他求，只请求浮士德为他把后事料理妥当。他一字一泪地对心爱的人嘱托：你必须活在世间，听我把坟墓的事儿对你详言，就是明天你得赶快去筹办，妈妈应占最好的地段，哥哥就在妈妈的身边，我的坟稍靠旁边一点，但别离得太远，把婴儿放在我右方胸前，此外不许任何人在我身边。断肠话说的浮士德痛苦难言，牢狱之门不能始终敞开，况且浮士德自己也是戴罪之身，稍有不慎也会遭难。墨菲斯托一个劲儿地催促他赶快离开，但是葛丽青说什么也不愿意跟着他走。葛丽青说：我不能走啊，我已经毫无希望，逃出去又有什么用呢？到处是天罗地网，阎门囚起是多么惨伤，而且良心上还附着重创。可怜的是漂泊异乡，到头来还是逃不出他们的手掌。辽阔的天地竟无一个弱女子藏身的地方。要说这是葛丽青的哀告，不如说是一种控诉。天快亮了，时间越来越紧迫，浮士德顾不得一切，他说：我求也不行，说也无益，只好大胆地抱你出去。但是葛丽青坚决不从，他情急语促地哀求：放手，不行，我不能忍受暴力，别把我抱得这么凶狠，我从前对你可是千依百顺。天快亮了，我最后的一天来临，这应当是我结婚的良辰，花冠已经破碎，往事不堪回首，我们将会再见，但不是在跳舞的时候。人众拥挤，却听不见声音，广场和街道都容不下他们。白千段丧钟鸣，他们把我绳绑锁捆，我被送上了断头凳，钢刀闪闪，令人寒心。眼看夹在我的头颈，世界就如坟墓一样死寂无声，真是字字声声血泪滚滚。浮士德见葛丽青坚决不依，痛苦万分，从此一别再无相逢之期，他不由得喊出：天哪，何苦生下我这个人。时间不等人，魔鬼墨菲斯托只好拉着浮士德退出了牢门，只留下了葛丽青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不久之后，他的灵魂升入了天庭。 浮士德进入了这个小世界，吃喝玩乐等的官能上的享受引不起他的兴趣和满足，经历了爱情的悲剧，留给他的也不是幸福，而是无限的痛苦。他受到了感情和精神的折磨，疲惫不堪。魔鬼的计划没有成功，于是墨菲斯托要用荣誉、权力和财富来引诱浮士德，使浮士德从官能享乐的小世界进入所谓对事业追求的大世界。那么在这一场赌博性的竞争中，究竟浮士德还将遭遇一番什么样的经历？在善与恶、人与魔的这场斗争中，孰胜孰负？歌德将在浮士德第二部中做出回答。
4: 朋友们，根据歌德的剧本《浮士德》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通过浮士德，歌德肯定了人类自身的现世享受，又通过格力切肯定了爱情的无私与纯洁。浮士德之所以既不满足于书斋生活，又不满足于肉体享受，正是精神需求和肉体需求之间的冲突造成的。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5: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2026年9月9号周三，农历7月28。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继续播出健康投资家节目精编版。每天早晨6点，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和您不见不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介绍适合教师群体日常养生保健的药食同源药材。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金瑞金主任来到节目当中。那首先呢，有请金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药学部的金瑞。
2: 好的，欢迎金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认识一下罗汉果。罗汉果呢，也是第一批被纳入到药食同源目录的药材。那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适合教师群体的药食同源药材罗汉果。我们来看一看《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原文对于罗汉果是如何描述的。罗汉果性凉，味甘，清肺利咽，润肠通便。那金瑞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相对来说它是比较简单的，而且它还提到了清肺利咽，非常适合老师嗓子哑的时候来吃，是吧？
3: 对，那么罗汉果啊，它的功效非常的简单啊，它主要定位的脏腑就是肺啊。我们说中医理论讲肺与大肠相表里，所以它的两个作用啊都是定位在肺。那么这两个作用的表现都是根据它的药性有关的。第一个，它性凉，所以我们具有一定的清热之性。第二个，它味甘啊，我们说甘能补能缓，所以它具有一定的润燥之性。那么这两个结合起来呢，一方面它能够清肺热，能够利咽润燥，另外一方面它能够清大肠热，能够润肠通便。
2: 嗯，它其实的这个作用和胖大海是有点类似的。
3: 对，是比较像的。
2: 嗯，而且一般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代茶饮当中或者是药方当中，罗汉果和胖大海也会搭配使用啊？
3: 是的，因为它们俩的功效很像，那么我们搭配在一起，按照中医理论相虚相使，就能够增它们利咽润肠啊清热的作用。
2: 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罗汉果的妙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0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罗汉果原产于我国岭南，因甜度高热量低，被称为是天然代糖。现代研究显示，其含有罗汉果甜苷，能够润肺止咳，调节血糖，是糖尿病患者的理想甜味食材。秋冬干燥易咳嗽，罗汉果如何食疗？教师群体如何正确使用罗汉果缓解声音嘶哑？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您说说罗汉果的妙用。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为您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0: 这是一个传说而来哈。
1: 对，
0: 但是您刚才提到了上山采药的这个人，他是被蛰了之后，这个被蛰了之后，它算是一种热症吗？因为罗汉果刚才我们了解到它的性味是偏凉的，为什么罗汉果能够把蜜蜂蛰了以后这样的一个症状得到很好的治疗和缓解呢？
1: 对，因为我们一般在野外如果被蜜蜂蛰伤的话，就会出现皮肤的红肿
0: 热痛，
1: 对，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热症
0: 啊。
1: 那么罗汉果呢也能够治疗这种疾病啊，因为我们中医理论里面说肺主皮毛，
0: 嗯，
1: 就是皮肤皮损啊，皮部的红肿热痛它还是治肺
0: 啊。那这样的一个罗汉果，它是我国特有的一个药材吗？还是说其他的国家也有这样的一味中药材？
1: 那目前呢我们发现这个罗汉果它的产地主要是在我国的广西地区啊，尤其是在桂林下属的一些地方，那么相邻的广东、湖南、江西这些省份也有。
0: 嗯，
1: 那么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广西地区的这个罗汉果占全球这个总量的90%以上，所以基本上可以认为它是我国的一个特有的这样的一个
0: 中药材。
1: 哎，对，
0: 嗯，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这罗汉果还有什么样的功效吗？因为我们《本草纲目》11当中，其实对于它的功效描述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1: 嗯，那么现代呢，我们通过药理学的方式发现罗汉果啊，以及它其中的这个核心成分叫做罗汉果甜苷，哎，这样的一种苷类的成分，那么还具有很多的有益于人体健康的药理作用，比如说第一个它具有抗氧化作用。
0: 嗯，
1: 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体内有自由基，这些自由基呢就会破坏我们的细胞，进而发展为衰老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细胞的变化，那么我们抗氧化的这种作用就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啊，能够延缓衰老，保护我们的细胞的活性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啊。大家知道我们很多疾病在发生之后都会有炎症反应，
0: 嗯，
1: 比如说感冒，
0: 嗯，
1: 最简单的感冒发生之后我们机体就会出现炎症反应，更严重的会出现炎症因子的风暴，这对于人体来说都是不利的。那罗汉果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第三个呢，我们通过动物实验发现它能够保肝
0: 啊，
1: 哎，它这样一个甜味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对于化学性的肝损伤有保护作用，能够降低血清中转氨酶的水平，促进肝细胞的修复。那么第四个，它还能够镇咳祛痰，增加气管的分泌，能够帮助我们的呼吸系统排除痰液。那么最后呢，就是它润肠通便的作用，它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对缓解便秘有非常好的效果。
0: 嗯，刚才我们也了解到了，其实罗汉果它的味道还是相对来说偏甜的。
1: 对，
0: 而且《本草纲目》11当中也说了，味甘，甘就是和甜是划等号的。而且我查了一下，说它的这个甜度是白糖的300倍，而且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也不用担心，因为它对于血糖的影响还非常的小，是吗？
1: 对。那我们说这个糖类就会入血，就会造成血糖升高啊，就会引起我们的胰岛素的反馈。
0: 嗯，
1: 那罗汉果的这个苷类呢，它不是一个碳水化合物，它叫做天然的非糖类甜味剂。那我们人体在服用之后并没有把它直接代谢为各种各样的单糖，
0: 嗯，
1: 就像我们的葡萄糖一样，没有做这样的代谢。那我们是直接在胃肠道中对它进行一个吸收，那它没有参加人体的血糖。
0: 要是有一些代糖，它就是罗汉果糖的写的是。
1: 对，
0: 嗯，它对于我们的血糖影响相对来说是偏小的。
1: 对，
0: 那中医现在对于罗汉果的使用的话，是治疗哪些疾病？在临床上是最常用到罗汉果的？
1: 那么中医现在对罗汉果的使用，跟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本草纲目》11里面的记载是完全匹配的。
0: 啊，
1: 就是主要在两类疾病，一类是肺热引起的这个

0: 秋燥哈，而且它还有这个润肠的功效。像秋冬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出现这种便秘的情况，那罗汉果和我们的胖大海，如果二者要选的话，选哪一个对于我们润肠通便的效果更好呢？
1: 我们其实是建议大家选罗汉果，因为罗汉果的口感比较好。
0: 嗯，它甜。
1: 它甜，它确实很甜。所以当我们不管是儿童便秘还是老年人便秘，我们做一些简单的食疗的方法用来代茶饮，或者说跟梨啊这样的一些水果在一起煮水喝的话，实际上都有比较好的通便作用。
0: 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罗汉果的妙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0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罗汉果原产于我国岭南，因甜度高、热量低，被称为是天然代糖。现代研究显示，其含有罗汉果甜苷，能够润肺止咳、调节血糖，是糖尿病患者的理想甜味食材。秋冬干燥易咳嗽，罗汉果如何食疗？教师群体如何正确使用罗汉果缓解声音嘶哑？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您说说罗汉果的妙用。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我是主持人曹宇，每天早上6点为您送上健康养生知识。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药

0: 的比较早，它这个果子还不够成熟啊。那么如果颜色黑了，整个发黑了，那么也有可能是炮制的过程中火候有点过了，所以这两类也都不好。那第三个呢，就是看绒毛。用过罗汉果的朋友们一定都会发现，它的表面是会有一些毛茸茸的这种感觉的。那么这是一个好的罗汉果的标志，它上面得需要有这些不易脱落的绒毛。
1: 哎呦，这个我真是没想到，因为我买这个罗汉果的时候，我还觉得外面那层绒毛挺碍事儿的，因为你泡水啊什么的时候，泡完了之后杯子底下会有一层那个掉下来的小毛毛，我还觉得这是不好呢。
0: 对，这个其实是自然罗汉果这个干燥之后形成的一些残留的痕迹。
1: 反而有绒毛的还是品质比较好的罗汉果。
0: 对，然后我们如果觉得这种绒毛在泡水喝的时候有带来一些麻烦的话，可以用纱布把它包起来哎，这样的话就会好一些。
1: 嗯，
0: 那么同样呢，我们还有这个听声音掂重量的这样的一些方式。那么掂重量呢，其实和我们挑很多水果都是一样的，就是同样
1: 沉的比较好，是吧？
0: 哎，对了，同样大小的沉的手感越重的越好。那么听声音呢，就是我们用手来轻轻摇一摇果子，也是听不到声音或者有轻微的声音比较好。如果听到里面
1: 哗啦哗啦的，
0: 对，证明这个罗汉果在炮制的过程中或者在运输的过程中它发生过一些碰撞，这些其实是不利的。
1: 嗯，这是我们在罗汉果挑选过程当中告诉大家的一些注意事项。那它的保存是不是相对来说也就是干燥避阴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0: 对，那么对于罗汉果干果来说，我们只要干燥阴凉处保存，它其实能放很久。
1: 嗯，好，那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多问您一句哈，这个罗汉果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买回家可能用一整颗来泡水用不太了，大家有的时候会把它破开来泡水，像泡水的过程当中我们把它先是破开，是不是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控制用量，另外一方面也有助于有效物质的这种析出啊？它这个皮儿会跟胖大海一样一泡水之后自己就立马破开吗？
0: 罗汉果可能并不会立刻破开，所以就像您说的，我们需要在使用之前自己去把它分成两份四份来使用就行了。然后我们每次使用的时候保证有一些皮有一些瓤，这样去使用。
1: 就把这个皮和瓤都一起来用，别把这个皮弄掉了。
0: 对，
1: 嗯，那罗汉果用于养生保健的话，也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用量啊，一般大概比如说用多少罗汉果就行了？
0: 其实因为罗汉果的它的这个甜度确实非常高，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每次使用的时候四分之一就足够了。
1: 嗯，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有的时候我看到卖罗汉果，它就是切开了卖，它区分它的品质好和坏。
0: 对，
1: 而且相对来说完整的罗汉果它可能更易于我们保存。
0: 对，
1: 如果它切开了的话，您买的量比较大，回家万一受潮了什么不太容易保存的。
0: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用量首先提醒大家，我们在药食同源的过程当中不要用的太大，大概四分之一左右的量。当然了，如果是医生给您开具药方的话，那个就遵循医嘱了，医生可能会根据这个情况加大罗汉果的这个用量。
0: 是的，
1: 嗯，但养生保健的话，咱们就四分之一一次就比较合适了。
0: 是的，
1: 那作为药食同源的这种食材，也和我们说一说这罗汉果的食疗方吧。
0: 好的，那么罗汉果其实它的食疗方搭配也很多，比如说我们罗汉果可以和雪梨在一起煮。
1: 嗯，
0: 啊，大家知道我们润燥，我们清热，实际上是秋天。
1: 对，
0: 我们常用的这样的养生形式，那梨它也是秋季的应季水果。
1: 嗯，
0: 所以罗汉果和雪梨在一起煮水。哎，这样的话是非常好的一种形式。
1: 嗯，
0: 那么第二，
1: 是不是这个梨皮也别去，得提醒一下大家。
0: 对，梨皮可以不去啊，煮在水里啊，可以不吃，我只喝水。哎，这样是可以的。那么第二种形式呢，罗汉果还可以和陈皮在一起泡。
1: 陈皮不是理气的吗？
0: 对，陈皮是理气的，具有一定温燥之性的这样的一个中药。那罗汉果是润燥的，具有一定寒凉之性的中药。那么这两个这个中药搭配在一起，等于是一寒一热来进行了一个药性的平衡。
1: 那它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日常来饮用呢？
0: 比如说我们有些朋友，他可能本身脾胃功能就不太好但是他又觉得自己有燥象的表现。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加一些陈皮在里面效果会更好。
1: 好，这是推荐给平时脾胃功能不是特别的好，吃点东西就觉得哎呀总是消化不了，有点这样的朋友，其实可以用陈皮加上罗汉果来搭配。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0: 再比如说我们的罗汉果和菊花在一起搭配，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对于我们用眼比较多的这个朋友啊，我们的学生朋友，其实也是能够帮助他来清热平肝护眼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哎呀，这个搭配也是多种多样，但是大部分还是作为代茶饮来。

0: 这个使用哈。
1: 对，
0: 像教师群体的话，胖大海您搭配上四分之一的罗汉果，然后再加上其实刚才说的菊花什么的也没问题。
1: 对，没问题的。
0: 嗯，好，那罗汉果我们也了解到了，它相对来说性味还是偏凉一些的，本来身体就偏寒偏凉的朋友就不太适合使用它了。
1: 是的，我们说这个平时就怕吃凉食的，或者吃了凉东西容易拉肚子的朋友们，

0: 二啊，要么我们就跟陈皮相配，要么我们就把它煮开。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女性在经期的时候，我们也建议大家少用，不是不能用，能用，但是用的多了有可能会引起这个痛经或者其他的一些不适，所以我们少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有一些过敏的这些人群。
1: 今天的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问题了。最后呢，也再次感谢金瑞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也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102.5。

0: 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0: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这炒肝是干锅的，热乎吃。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题学习。
1: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2: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前八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 17.6%， 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1: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2: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

0: 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

0: 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

0: 年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1: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

0: 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1: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3: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4: 夜幕降临，在赣州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往南是赣州信奉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奉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5: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墟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4: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6: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的。
4: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叉。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7: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4: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奉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8: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逐渐顺风，打造成高端智能制造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4: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9: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0: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 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

0: 累计，每满12个月即为一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1: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

0: 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2: 记者昨

0: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174.6 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 件。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0: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摘要。
1: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0: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0: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1: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一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5: 今天全场买。

0: 还有
1: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2: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0: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尹力在教师节来临之际，调研并看望慰问教师时强调，加快推动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更高质量、更加多样的教育需求。
0: 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集中宣传日活动举办。
1: 首钢园各展馆全都就绪，2026年服贸会今天开幕。
0: 北京101中学首尔所将在15/5期间落户副中心。
1: 北二环主路启动路面结构更新升级，日间通车，夜间施工，预计11月底完工。
0: 本市首家基层一体融合中心启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委书记尹力昨天到学校调研并看望慰问教师，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他强调，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促公平、优结构、提质量，加快推动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更高质量、更加多样的教育需求。北京市第13中学分校是我市优质初中校，德胜校区于7月启用并正式招生。尹力查看校区改造、智慧体育设施和校园餐安全管理等情况。他指出，学校要加强校园餐规范统筹管理，积极组织开展体育活动，要强化教书育人，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北京市建祥学校是招收智力障碍、孤独症等学生的15年制特殊教育学校。尹力了解学校办学和特色化课程设置等情况。他强调，从事特殊教育的教师员工很不易，很辛苦，要关心支持他们开展工作，提升特殊学生学习知识、适应社会和自理自立能力。首都师范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建校70多年来累计培养各类人才20多万名。尹力查看学校推进科教产融合发展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前沿技术，提升创新能力，更好服务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深耕教师教育主责主业，为首都基础教育输送更多优秀教师。尹力在调研时指出，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富集，在教育强国建设中肩负重要职责使命，要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加强平安校园建设。尹力强调，建设教育强国首善之区，最终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优化办学资源配置，加快托幼一体化建设，推动

0: 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完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推动市属高校分类特色发展，探索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模式，推动更多优质科研成果在京落地转化。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北京市“十五五”时期应急体系建设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不断提升首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筑牢首都安全防线，深入复盘总结防汛工作，增强应对处置能力，从严抓好火灾防范，严管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充电，边营业边施工，违规切割动火作业等行为，深化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健全多灾种综合监测预警和应急联动机制，要增强应急安全应对能力，完善检查反馈整改的闭环工作机制，开展好应急安全教育。会议研究北京市村民自建住宅消防安全管理办法时指出，完善村民自建房消防安全防范和隐患治理长效机制，强化源头管控，狠抓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落实消防安全管理责任，稳妥有序推进各项任务落实。会议研究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发展工作时指出，要构建以慢行系统为主体，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保障，多种出行方式为补充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以站城融合理念打造直住商服平衡的活力中心，强化非机动车停放和出行秩序管理，优化道路建设形式和路网格局，打造高效便捷通勤网络，大力推进货车新能源化，以城市安全为重要内容，深化智慧城市建设。
0: 昨天是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集中宣传日，这次换届选举涉及全市16个区，近180个乡镇，将直接选举产生近4900名区人大代表和1万多名乡镇人大代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继续的报道。
2: 下午2点半，记者来到东城区安定门街道孙思厅社区居委会，刚一进院，门楣上方的人大代表人民选，选好代表为人民的大红宣传语就映入眼帘。社区醒目的位置张贴着换届选举公告和致选民的一封信。

0: 希望选出的人大代表能够多听听老街坊的心声，多关心胡同居民居住的环境、老旧院落改造这些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事儿。
1: 啊，你们接到芬斯汀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曹辉这次负责16个居民院和41家商户的宣传动员工作。他认为人大代表的确能够帮助居民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居民们对这次换届选举的积极性也很高。
2: 当时在一次人大代表的座谈会上，居民提出来这片的厕所味道还是比较大，视觉上呢非常简陋，希望能够给我们改造改造。人大代表呢，最后还真把这个愿望给实现了，附近的居民呢都特别高兴。
1: 芬斯汀社区有8条胡同，半条安定门内大街，9栋楼房，是一个典型的老胡同院落与老旧小区并存、住区单位众多的混合型社区。社区党委书记姚远介绍，他们针对选区特点，在宣传动员工作上花了一些心思。
3: 我们在胡同口、小区单元门等醒目位置张贴换届选举公告和致选民的一封信，针对老胡同院落老人多，我们通过入户敲门行动进行宣传。我们还在小区出入口设立固定宣传点，安排了工作人员现场发放材料、答疑解问。考虑到老旧小区老人上下楼不方便，我们还设立了流动宣传点，针对住区单位逐一上门对接服务。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各单位参与选区的宣传站点活动。最后，线上通过街道的公众号、社区居民微信群推送换届选举知识，及时解答居民的疑问。
4: 走进胡

0: 一次往后一键呼叫，报修信息直接派单到供热企业快速处置。北京市供热协会主任何英娜介绍，这将大幅节省市民拨打12345热线的流转时间，
1: 这样我们的能耗也不会无休止的被浪费，只要报修一次，下一次就不用录入地址了，任何诉求都会快速直达。
0: 此外，今年在12号馆还设置了服务消费展区，面向普通观众集合智能消费、康养体验、特色文创，打造沉浸式的消费场景。目前各展馆布展已全部就绪，静待正式开展。
2: 新闻广播消息，石景山区域文旅品牌惊喜石景山昨天发布亮相，涵盖10大惊喜文旅地标、3大惊喜行动、惊喜伙伴计划等，其中永定合集新添置了落霞指数概率预报显示大屏，依托专业气象服务信息推出落霞概率预报，方便人们来到永定河畔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发布会推出了石景山区10大惊喜文旅地标，其中石景山本山、北京八大处公园、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法海寺串联起文化长卷，石景山游乐园、北京国际雕塑公园勾勒出松弛鲜活的城市图景，首钢高炉、首钢滑雪大跳台绽放出城市更新的澎湃动能，永定河集与新首钢大桥定格了京西发展的时代意象，共同铺就出石景山的城市惊喜图景。
3: 副中心有变化第八场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年来，通州区针对一老一小群体需求，持续提升教育医疗水平。北京101中学、首儿所都将在15-5期间落户副中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4: 午饭后，北京五中通州校区的操场上，学生们正在踢足球。王同学告诉记者，相比于很多同龄人，他每天的上学路程非常短。
5: 学校环境特别好，师资力量非常强大，老师们教的又有耐心，知识内容丰富，然后每回考试都能超出我的期望。
4: 如今这样的优质教育资源在副中心遍地开花，通州区目前已组建22个教育集团、11个小初高一体化新型教育集团，实现中学集团化办学全覆盖，小学优质教育资源全覆盖。上周秋季开学，40000名新生入学入园，新增学位7800多个。区委教育工委书记王志佳介绍说，
6: 15开局，我们将继续加大引优培优力度，引进北京101中学、运营学校等优质资源，推进首师附中、陆河中学等教育集团持续扩容，逐步实施17个教育建设项目，预期新增学位2.3万个。
4: 而在医疗方面，副中心以全域延伸基层儿童健康服务网络，深化儿童友好健康场景建设，构建起以首都儿童医学中心为指导、区妇幼保健院为枢纽、7家23级医院联动、22家基层机构兜底的分级诊疗体系，实现儿童常见病、多发病就近诊疗。通州区委卫生健康工委书记、主任陈长春表示，15-5期间，副中心儿科妇幼硬件资源将迎来跨越式升级。
7: 首儿所的通州院区正在加快建设，2027年，就是明年就要投入使用。通州区妇幼保健院也将启动新址的新建，在未来，一北一南2大优质医疗项目落地，能够进一步补齐副中心儿童的服务短板，让辖区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水平、专业化的儿科医疗服务。
4: 而针对老年群体的医疗服务则更加强调便利性，今年通州区实现全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理门诊全覆盖，老人换药、伤口护理、管路维护等基础专科护理都可以在社区就近完成。8月1号起，全区23级医院及公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老年人住院治疗、康复护理、居家养老、临终关怀的无缝接续照护。
2: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晚上11点起，北京市二环主路北半环健康工程启动路面结构更新施工，采取分段全幅栈道作业方式，栈路时间为夜间11点到次日5点，白天开放交通。此前开展的道路附属设施改造已按计划基本完成，整体工程预计11月底完工。据了解，北二环主路健康工程整体已于7月15号启动，工程全长15.4公里。沿线涵盖43座各类桥梁，工程先期开展附属设施改造及管线消除隐患，后续进行路面结构更新，最后完成绿化栽植、外立面整治及设施调试收尾等工序。 工程核心任务为重新施作应力吸收层，可有效延缓基层反射裂缝发展，实现隔水防渗，解决路。

0: 面开裂问题，大幅提升道路耐用性与通行舒适度。针对施工影响，叶八路、叶二十九路、五十二路、五十八路等多条公交线路及机场巴士西站线将采取临时绕行、甩站等措施。具体调整信息以公交集团、机场巴士官方公告为准。施工期间，公众出行可以优先选择三环路及周边道路绕行。
1: 朝阳区建国门消防救援站执法消防员日前在居民小区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现场发现楼道内存在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问题，随即对涉事居民处以200元罚款，对履职不到位的物业公司开出 1.5 万元罚单，这也是朝阳区基层消防站执法消防员开出的首张罚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2: 罚并不是目的，主要是去帮他们解决隐患，以后会让他们杜绝这种问题。
3: 这张罚单的背后是消防员职能从单纯的灭火救援向防火监督执法的延伸转变。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建国门消防救援站消防员赵子健先后参加总队、支队系统化集中培训，通过市司法局资格考试，正式获得行政执法资质。
2: 我们之前专门是只干灭火，现在我们又要干防火，通过学习了更专业的法律法规的知识，也更好的能赋能到灭火的工作中。
3: 基层消防监督人手紧缺一直是火灾隐患排查治理中的现实难题。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肖博文介绍，落地防消一体监督执法模式之后，支队已经有331名消防员取得行政执法资格，队伍采用师徒结队的带教方式，把培训课堂直接设在检查现场。
4: 通过推行防消一体的监督执法，最大限度地进行了内部的力量挖掘，破除长期以来困扰基层消防监督力量不足的体制性障碍。以前只有我们消防监督员具备执法的权限，我们一个街乡只有一名的执法力量。现在呢，对于消防员系统的进行培训，取得了消防的行政执法资格，开展了辅助执法监督员的日常的执法工作，大大缓解了我们执法人员力量不足的问题。这样我们就能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问题及时，消除隐患及时。
3: 执法力量沉到一线社区的感受最为真切。建外街道建国里社区党委书记陈颖坦言，有了消防员的专业支撑，很多过去看不见的隐患如今看得见，改得动。
5: 社区他这个专业知识确实有限，像说以前似的，我们可能看到了都不见得知道这是隐患，但是消防员一加入就知道，哎，这确实是需要整改的东西。执法只是一个手段，我们还是希望能让他去认识到这个确实是一个安全隐患，然后主动的去清理掉。
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

0: 爱家门口可一站式完成体质筛查、风险评估、运动干预，获取专属运动与膳食处方，建立个人运动健康电子档案，享受全周期一体融合健康管理服务。
1: 北京金融监管局昨天发布非法互联网贷款典型案例，涉及所谓零利息、低月供等话术引流、拆分收费的非法放贷陷阱、虚假渠道前置收费的贷款类诈骗，以及诱导过度借贷、资金违规挪用的风险。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选择正规渠道，理性借贷，量入为出，保护自身财产信息安全。
0: 记者昨天从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

0: 补偿标准明确，投诉台账可诉。3D 消息后续将开展回头看，跟踪整改时效。
1: 首都机场原 T3 航站楼城际巴士售票亭9月迁移到 T2 航站楼机场巴士售票亭及发车位旁，升级为 T2 机场巴士候车厅。 T3 航站楼内候车区仍然保留，新候车厅实现购票、候车、乘车一站式通行。
0: 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昨天发布消息，郑钦文确认参加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这将是郑钦文连续第四年出战中网。他曾在2024年闯入女单四强，创造个人中网最佳战绩。本届中网将于9月28号到10月11号在国家网

刚做客节目，聚焦首次落地副中心的运河国风动漫嘉年华，看千年漕运古镇，牵手潮流国风动漫，解锁传统文化与青春潮流的破壁融合新体验。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通州区卫健委、陆河医院多位专家做客节目，聚焦副中心医养结合创新实现，详解医疗加养老加居家一体化服务模式，科普老年共病、认知障碍科学养护知识。12:是老年之友，播出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海选实况，展示银龄群体积极向上、多才多艺的精神风貌。15:播出读书俱乐部，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50周年特别策划，姚中坚、刘振起两位党史教授携手青年学生共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解读经典思想跨越时代的智慧力量。16:30是我爱问医生，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孙建峰主任医师针对教师高发的颈椎、腰椎、肩周问题，讲解脊柱养护与病痛缓解的科学方法。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缅怀伟人重读经典，邀请刘振起教授与青年学生代表共读毛选，深挖红色经典的育人价值，助力青少年汲取奋进成长的精神力量。22:是今夜思雨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0: 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 102.5，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3: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明天，北京交通大学将在雄安举办130周年校庆创新发展大会。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通报，10家航空公司、5家线上售票平台完成机票超售整改。障碍跑世锦赛在环球城市大道收官。北京房点亮首都文化新地标。北二环主路启动路面结构更新升级，夜间施工，日间恢复通车。我是主持人袁浩，首先关注副中心相关消息。今天是2026年的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0: 副中心有变化第八场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年来，通州区针对一老一小群体需求持续提升教育医疗水平，北京101中学、首尔所都将在15期间落户副中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1: 在位于朝阳区的北京九龙幼儿园，托班的孩子们正在老师和家长的陪伴下，在生活区探索蔬菜的秘密，在沙水区感受沙子从指缝穿过，还踮起脚从胶带上摘下海洋球送回轮胎大本营。刘女士说，孙女进入托班才半年，进步大的让她惊喜。
2: 我们是2岁7个月进入托班的，入园1个月左右我们就学会了用小勺子自己吃饭，也能自己独立上厕所。有一次让我特别感动的，有一天我在家叠衣服，他就跑过来跟我说，奶奶我来帮您吧，就帮我叠起衣服，有模有样的。我说你跟谁学的呀？他说跟老师学的，进步特别大。
1: 北京九龙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介绍，秋季新学期两个托班招收的幼儿数比去年同期翻了一倍。
3: 在师资配比方面，我们每个班是4位老师，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我们也设计了精细化的游戏，趣味化的，有这种喂小兔子、捞小鱼，还有钻爬游戏，缓解我们托班孩子的分离焦虑。详细记录每名幼儿的基本情况、家长的育儿困惑以及入托的需求，解决了家长不敢托、没人带、不会教的顾虑。
1: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多个。新学期，全市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继续面向周边社区0到3岁婴幼儿家庭，每周开展一次公益托育亲子活动，家长可以通过遇见京小宝小程序按需预约。市教委托幼教育处。

0: 巷14条，目前正在对中仓路、新华东街等6条街巷进行升级改造，下一步将对车站路的880米路段进行疏堵改造，扩宽道路，合理规划车位，让行人走得更踏实，车辆走得更通畅。
1: 副中心亮相服贸会，
0: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如约启幕，首钢园7号馆内文旅服务专题展城市副中心展区熠熠生辉。140平方米的展示空间，以运河上的通州为主题，展示十四五以来文旅事业蓬勃发展、数字文旅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的累累硕果。展区整体采用新中式简约设计风格，采用通透开放式布局，科学划分多个功能区块，核心区域设置环岛式展柜，打通运河上的通州、通州礼物文创市集，右侧规划 AI 漫剧、 OPC 体验空间与独立招商洽谈区，不同功能分区相互联动，兼顾观赏、选购、科技体验与商务对接多重需求。展区依托服贸会国家级国际化交流平台，精准推介副中心优质营商环境，完善城市配套及文旅融合、网络视听、创意创新等优势产业赛道，同步承接各乡镇街道现场招商推介工作，通过政企对接、供需洽谈、项目推介等多元形式，搭建专业化、国际化产业合作桥梁，拓宽副中心文旅产业对外开放与协同发展通道。昨天，北京服装学院通州校区迎来2026级新生入学，900余名新生怀揣热忱与憧憬，踏入色彩鲜明、格调时尚的校园。

明天，北京交通大学将在雄安举办130周年校庆创新发展大会。目前，该校雄安校区保障明年9月迎新的核心建筑单体已全部封顶，预计明年3月至5月陆续竣工交。

访客参观的标志性第一站。记者昨天

0: 机票超售整改。三地消协组织在通报中表示，各企业已对照约谈提出的四项整改要求完成自查整改，超售规则告知、现场处置、赔付安置及投诉机制等环节的突出问题已得到针对性解决。消费者购票时即可清晰了解超售规则，遭遇机票超售时也有明确的处置与赔偿保障。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表示，下一步将组织开展回头看检查工作，跟踪核实整改时效。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国际现代五项联盟2026障碍跑世锦赛近日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落幕。为期五天的赛事里，来自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名运动员同场竞技，充分展现了障碍跑运动独有的魅力。中国选手陈君玲发挥亮眼，在女子400米精英组决赛收获一枚宝贵铜牌。作为国际现代五项联盟顶级赛事矩阵的重要一环，本届世锦赛是2025年至2028年连续四届在北京办赛的关键一战。赛事实现全球顶级障碍跑赛事走进街头公共空间的历史性实践，也是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的一次成功探索。
2: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3: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2: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北京坊作为大石栏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核心地带，通过城市更新实现了古都文脉与时尚潮流的双向共生，成功点亮首都文化新地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4: 打了一个巧克力的一个中轴，
5: 在讲解员的引领下，记者走进了巧克力博物馆，展厅8米长的北京中轴线景观。

0: 巧克力，他能够知道中国世界他是怎么样探索这个世界的。比如说，他们会用巧克力做一些咱们自己的这种名画，包括这里有梵高的画，包括一楼他还有介绍，这是一个很好的媒介视角，通过巧克力了解中国如何向外探索。
1: 以匠心工艺复刻中轴盛景，并融合中外艺术，让传统文化以新奇姿态出圈。另外，北京坊中的瑞景大型数字综合体与科技孵化中心，在助力数字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为消费者打造了沉浸式数字体验场景。在即将推出的未来星际家园体验空间，记者模拟驾驶了 C919 客机从深圳飞回北京。
2: 1、2、3，
3: 对，它要起飞了，
2: 跟真正的那个 C919 的驾驶一模一样，
4: 航员呢？
5: 真实的航线，
4: 真实的航线，时间流速比也是1:1。
1: 数字体验空间将为观众开启跨越太空、探索远古生命以及海洋奥秘的旅程。广安炫光科技公司总经理张志恒说：“数字综合体构建了数字赋能、文化体验、消费转化的运营闭环。”为老街巷注入数字新活力，
6: 让我们的这些孵化产业啊，从上游到下游全部在这儿能打通。第二就是我们提供了硬件，提供了软件，提供了数字内容，相当于一个中式平台，把产品和消费者接触，让它打磨，能快速上市。然后我们在这儿还孵化了数字展览和内容，比如像穿越时空的中国，今年刚刚办完的叫碧彩精华，是咱们北京市的壁画，我们把它孵化成了一个数字光影展览。
1: 除了新体验，在北京坊中还能感受到百年文脉在传承中焕发新生。百年劝业场是全国重点文物建筑，曾经承载着劝人勉励振兴实业、近代实业振兴的初心。如今劝业场又有了新的身份。大栅栏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王文英说，
7: 文保建筑修缮完之后，到现在我们先后组织了上千场的文化活动，包括文化论坛、艺术展览，那么2025年是评为全球首发中心。
1: 在古都文脉之上，潮流业态与数字科技持续赋能，让北京坊打造的中国式生活体验街区落地有声。如今这里吸引了40多家首店与特色品牌，打造多元品质商业业态，并开发设计了红色经典、历史文脉、城市更新、数字科技四条文旅打卡线路。王文英说，
7: 文化建设上一直践行将传统文化进行有机的保护更新之外，把一些新的生活方式的业态引入到这个街区，也是作为北京城市更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杆。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消息。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昨天23时起，北京市二环主路北半环健康工程启动路面结构更新施工，本阶段将采取分段全幅占道作业方式，施工占路时间为23点至次日5点，日间开放交通，最大限度压缩占道作业影响，在提升道路通行品质、延长道路使用寿命的同时，全力保障市民日常出行顺畅。相较于常规路面改造工程，本次二环主路北半环路面升级施工标准更高，工艺更精细。首都机场原 T3 航站楼城际巴士售票厅经过改造，整体迁移至 T2 航站楼机场巴士售票厅及发车位旁。9月起，经地面翻新、玻璃门窗更换、灯箱标识加装等一系列改造，这一老售票厅正式升级为 T2 机场巴士候车厅。 T3 航站楼内候车区仍然保留。昨天，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发布消息，郑钦文确认参加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在昨天凌晨，郑钦文战胜斯瓦泰克晋级美网女单8强。2024赛季，郑钦文在首创钻石球场闯入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4强，创下个人中网最佳战绩。作为中国女子网球的优秀代表，也是最受关注的本土球员之一，她的每一次出场都备受期待。
1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5: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9: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海关总署昨天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例1.4万

和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记者从宁夏银川市贺兰山岩化管理处获悉，2020年启动新一轮全面复查工作以来，已在贺兰山累计新发现岩化500多幅。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关晓松，主播袁浩。

0: 北京动漫游戏产业协会会长刘春刚做客节目，聚焦首次落地副中心的运河国风动漫嘉年华，看千年漕运古镇，牵手潮流国风动漫，解锁传统文化与青春潮流的破壁融合新体验。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通州区卫健委陆河医院多位专家做客节目，聚焦副中心医养结合创新实现，详解医疗加养老加居家一体化服务模式，科普老年共病、认知障碍科学养护知识。12:是老年之友，播出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海选实况，展示银龄群体积极向上、多才多艺的精神风貌。15:播出读书俱乐部，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50周年特别策划，姚中坚、刘振起两位党史教授携手青年学生共读毛泽东选集第1卷，解读经典思想跨越时代的智慧力量。16:30是我爱问医生，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孙建峰主任医师针对教师高发的颈椎、腰椎、肩周问题，讲解脊柱养护与病痛缓解的科学方法。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缅怀伟人重读经典，邀请刘振起教授与青年学生代表共读毛选，深挖红色经典的育人价值，助力青少年汲取奋进成长的精神力量。22:是今夜思雨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月。

0: 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FM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4: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5: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4: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5: 运河之上。